0: 诸位，保证真空地带计划的顺利实施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攻打宜昌，给重庆以致命的一击，需要真空地带计划顺利实施。但你们要记住，这一次行动一定要保密，不能让烈火知道真空地带的行动。
1: 机关长，有一个人我们可以继续利用一下。
0: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说来听听。
1: 可以把郑洪涛变成假烈火。他在二龙路桥头刺杀阁下的时候，就自称是烈火，那些市民们也以为他是真正的烈火，那些侥幸逃逸的学生也把他当成烈火，敬仰有加。既然是这样，就让这个郑洪涛一如既往的当烈火吧，这样那些反日分子就会一一来投靠他，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到那个时候，真正的烈火就不得不出来。
0: 那个郑洪涛像烈火吗？
1: 他原来是炮台山监狱的犯人，靠着一身硬功夫称霸监狱。更难得的是，他和真烈火一样，也会双手打枪，一手射击，一手在膝盖上换子弹，他居然都会。再加上我这个烈火特派员极力证明，他比真的烈火还像烈火。
2: 那个洪涛愿意当烈火吗？
1: 机关长阁下，郑洪涛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我女儿。由她说服郑洪涛去当烈火，我和郑洪涛做一笔交易，他为我当烈火，我帮他找回家人。
3: 洪涛不想再看见我，我怎么去劝他？
1: 他更不想看见我，他打我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3: 他是在责怪烈火。
1: 烈火仍然在危险之中，铲除洞也尚未成功。女儿啊，如果你还当自己是游击队员，就找洪涛去谈，让他充当烈火，这是给你的任务。
3: 爸，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他们已经失去一个亲人了。
1: 你这也是为他好，日后他参加游击队就是民族英雄，再也不是越狱的囚犯了，明白吗？去完成任务吧。
3: 爸，
1: 这是命令。

0: 客官，您要点什么？
1: 我要碗面。对了，再拿壶酒。
0: 好嘞，稍等。客官，您的酒。客官，您的面，慢用啊。
2: 医学院的学生吃饭还喝酒啊？
1: 和你成亲那天晚上学会的，没想到这酒啊，喝下去火烧火燎的，感觉啊晕乎乎的，还挺舒服。
2: 哼，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啊？
1: 我又不是故意来找你的，是无意中撞上的。你总不能让我见你掉头就走吧？这样也太小家。

0: 你好像不太会使筷子呀。我不会的东西多了，真的。原来我不觉得，后来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好多东西、好多事我都不明白、都不懂。
1: 少喝点啊，一会儿喝多了还得背你回去。我说要你背了吗？要不是认识你，我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0: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当做不认识我。真的。
1: 我要是不认识你啊，我爸就用不着来找我，逼你去当烈火了。
0: 什么意思啊？别后了，什么意思啊？你们还要继续逼我当烈火是吗？我四弟为这事已经死了。哎，你不是特意来找我的吧？我说了是无意中碰上的，
1: 我也从来没有逼你去当烈火呀。 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已经不是囚犯了。只要你不当强盗，就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而且你说过，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0: 这是明天的船票，记住了，走了以后半年之内别回来。那六彩的是良民证，里面还有一个旅行证，坐船坐火车都得查。别忘了，你现在是个逃犯，凡事一定得小心点。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多危险！
1: 哎，我马上就要走了，你这身狗皮号脱了吧？回家呢，踏踏实实当个小洋人，那比现在出息。知道什么叫孝顺吗？听爹的话就是孝顺，啊！
0: 我当不了小洋人，也没这个条件。我现在要去执勤了，擦你那案子的屁股。
1: 哎哎哎！我带你见个人。

哎，我走以后呢，你得把家照顾好了，这是你分内的事儿。再有呢，就是帮我把他照顾好。

0: 宪兵队。
1: 放开我！快放开我！放开我！
2: 好使点！
1: 放开我！
2: 好使点！
1: 你为什么要抓郑队长？
2: 快走！
3: 好像是来抓你的啊！
0: 肯定是找我
3: 啊！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放开我，
3: 好吃点，走开。
2: 放开我，
3: 好吃点。
2: 你为什么要抓这个队长？
3: 走，
4: 好歹来抓你啊。
2: 放开我，
3: 一定是抓我的
4: 啊。
2: 放开我，
3: 好，走，
2: 放开我。
3: 郑克阳的兄弟郑洪涛刺杀东野先生未遂，他们一家人自然难逃干系。
4: 家里，哎，
3: 你现在不能走了，你走了家里人说不清楚，这儿就不用管了，你赶快回家看看去吧。
5: 洪涛还是来晚了，家里已然人去楼空。刺杀行动激怒了东野，他派人抓走了老洋人一家。
6: 爸，
7: 来来来，这门口到处都是蹲守的特务。洪涛，敌人把你当成是真正的烈火了。你爸被抓走了，还有老浩和孩子都没放过。
4: 抓哪去了？
7: 不知道，我这就去打听他们的下落。你们赶紧离开，快走啊！
6: 进来吧，你暂时住这儿，这儿比较安全。等事情过去之后，咱们就不要见面了。听明白了吗？
4: 我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我得赶紧打听出我爸爸他们关在哪儿了。
6: 可是你现在能做些什么？你得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能救得了他们。
4: 咱以后不是不见面了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
6: 我先去打点开水。

0: 是我爸。
1: 现在的情况对你们很不利呀、你们弟兄三个都参与了袭击东野的计划，全家人都脱不了干系。日本人现在到处在抓你们。我听说你爸爸很有骨气，说儿子们袭击东野，他是主谋。
2: 他现在被关在哪儿了？
1: 他们原来被关在逃管路的宪兵队里，
2: 现在你们游击队能不能帮帮我，把我们家人给救出来？能不能啊？
0: 我父亲的意思是会帮你救出家人的，不过也请你帮帮我们。
2: 帮你们什么？让我继续帮你们装烈火啊！

0: 怎么了？
1: 爸，我答应过他，不再逼他当烈火了。红桃，你放心，我父亲一定会帮你救出家人的。不过，你心里也清楚，我们要是晚到一刻，他们就多遭一份罪，多受一份苦。所以，

我父亲还是希望你能继续伪装烈火，帮我们吸引东野还有日本的特务，好吗？跟我谈生意是吧？啊，你们游击队跟我谈生意，我帮着你们装烈火，你们呢就帮着我把家人给救出来，对吧？我明白了，你们游击队干的就是这种事儿是吧？好，哎。 就算我答应你们了，给你们当烈火了，那既然是生意，我想问问，这烈火我装到什么时候？啊，这烈火的伤到底有多重啊？我假装烈火，我干什么到底？我又带着一帮学生兵啊！啊！再说我这模样，不有损于烈火的形象吗？

0: 怎么了？说话呀！可以，你们要觉得我合适的话，我就干，好吧？
1: 啊，红桃啊，既然你不愿意当猎户，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其实啊，我们已经把你父亲救出来了，就在门外呢。

0: 爸，爸，
1: 你
0: 爸，
1: 你怎么不跑啊？你跑到监狱里躲着我啊？
0: 啊，爸，
1: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
2: 别这样，
3: 行了啊，
1: 过来，
0: 爸，
1: 过来，
0: 爸，当然这么多人呢，
1: 你，
0: 我，别。
1: 我叫你跑，我叫你跑，你这个兔崽子！
3: 好了好了，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1: 我告诉你小子，这朱大夫和朱小姐让你继续当猎户，啊，你应该答应，啊，那是一种荣耀，我不也跟着沾沾光吗？啊？那老四是为国捐躯呀，那是为了杀日本人而死的，你比不了。那老三克阳也是上过战场打过鬼子，你瞧人家啊，当然现在也穿上了狗皮了。我跟你说，咱们老郑家就靠你来争光了。嗯，怎么样，答应了？好，来，这杯水算是我给你倒的，算我求你了。
0: 爸，爸，我，爸，这么多年了我都没孝敬您，这杯水是我给您倒的。
1: 我听柯阳说你的案子翻了，不用回去坐牢了，这可是好事，爸为你高兴。今天跟朱大夫去当一把烈火，等干完了事儿马上回家一块吃饭，我让老郝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怎么着，咱们家里的饭比不上炮台山监狱的饭好吃啊？啊，
0: 爸，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回家吃饭。
1: 你再跑，馋死你！好了好了，
0: 哎，爸，我
1: 好了，啊，说完了，我也该走了。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送了，
0: 爸，我，
1: 哎，你们谈你们的，游击队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0: 小心点吧，
1: 走喽。
4: 你爸爸见老喽。哎，端午节一过，我就像一叶知秋一样，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也不知不觉把我这么漂亮的女儿

0: 养到了让人说闲话的年龄。红桃，我女儿交给你，好歹也算是今年我把女儿给嫁出去了，这么做是幸运还是不幸，全靠你们了。
1: 你还真是一个生意人。我告诉你啊，我和你女儿光拜天地我们两个就拜了两回，你的女儿早就是我的人了。
2: 东野意识到了洪涛的利用价值，他打算让洪涛假扮烈火，将他作为诱饵，把武汉地下抗日组织的人全部引出来，从而一网打尽。
0: 洪涛答应了。哎，是不是先把老洋人送到宪兵队去？还有，老家伙以为我把你处决了，万一他看到你还活着，他必然起疑。我的身份一旦暴露，皇军的计划就会被打乱，这个责任你我都负不起，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啊。
3: 崇义兄心思缜密，放心好了，我自会谨慎行事。会有分寸，你死不了只是为了行动方便。我们有情报，市里医院有烈火的游击队员，我们还没有查出来是谁，烈火送烈火的特派员去抢救，我们再去搜捕烈火，满城的游击队员都会去市里医院救你们，你的计划就此开始。去吧。
1: 回事啊，怎么突然间就受伤了？
4: 我去安置你爸爸，被东野的特务发现了，你爸爸为了掩护我又落到了他们的手里，我侥幸逃脱了，在附近找到了俊儿的同学，是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
1: 对，哎，
5: 爸爸，
1: 你们赶紧抢救他呀。
6: 你们是家属吧？
1: 对啊，哎，赶紧给他做手术啊。
6: 他是枪伤患者，上面有命令，没有特别公署的特别手令，我们不能做手术。
5: 爸爸，
1: 哎，我跟你说啊，
5: 爸爸，
1: 我是烈火，这是我的特派员。
6: 你是烈火，
1: 能做手术了吧？
6: 那你们就是抗日青年先锋军？
7: 是。
6: 我听说是烈火同志把你们从日本人的包围圈中救出来的。
7: 是，就是他。
1: 别说那么多话了，能不能做手术啊？
6: 烈火同志，其实我也是咱们的游击队员，我早就想见你了，今天可算是见到你了。好，马上手术。
5: 好，
6: 走。
1: 哎，你先回去吧，这交给我了啊，你先走。
7: 好的，谢谢。
5: 现在正搜查每一个房间，眼看就要搜到这儿了，怎么办？

你不现人形，非要躲在水里，背个壳当缩头乌龟。

0: 继续做手术，这交给我了啊。
1: 那他们要搜查的，主要还是手术室。

0: 我们奉命缉捕这个重伤的犯人，你们有把握把他救活吗？枪伤怎么抢救？
1: 问你话呢？我们首先给病人止血，防止病人流血过多而造成死亡。还有，子弹里面还有铅，为了预防铅中毒，所以我们要尽快把子弹取出来。看你的样子是圣心医学院毕业的。你说对了。
0: 麻烦你让一下。

0: 这是我们抓的重要犯人，我们要审讯他。你们有多大把握把他救活？
1: 这个人中的弹呢，前端去掉了披甲，由于千辛万路，所以进入人体以后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是击中头部的话，死亡率会更高。好了好了好了。
0: 你们两个留在这儿，给我看着点儿。
2: 是。

0: 病人需要输血，你去取点血浆来吧。
1: 好。站住！
2: 干什么去？
1: 我去取点血浆。
2: 走。

0: 人呢？走，快走！着火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着火了！大家别慌，手术不能停下来。医生，手术还能继续吗？
1: 现在还可以，不过你要赶紧去救火啊，否则烟雾进来的话，我们看不清楚，没法做手术。
0: 哎，我说，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啊？赶紧去救火呀！
2: 暂时没什么问题，已经脱离危险了。
3: 赶紧走！不对呀，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4: 回去，快回手术室，快走，走。

0: 那些医生都是抗日分子，给我搜！
1: 是
2: 是是，
1: 给我搜！
3: 躲起来，来了。

0: 老杨人的儿子，叫我烈火。宪兵队的来了！红涛，宪兵队来了！
1: 快去！快！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没事，你们先出去，我在这儿和河水，到其他地方去搜。
2: 好，走。

0: 出来吧，安全了。
1: 你的伤要紧吗？
0: 没事。
1: 这个人打算怎么处理啊？他一直帮着东野他们追捕烈火的游击队员。
0: 他太好处理了，用他来换我的家人，啊？
1: 那要是日本人只要烈火不要他怎么办？
0: 到那时候我再把他给干掉。来，
1: 不许动。你要干什么呀？
0: 我给颜如玉打个电话。你先打，打电话。
2: 给谁？
0: 给东野打电话，快点，拿着。你跟东野说，你现在在我的手里边，我要用你来换我的家人，而且我要亲眼看到我的家人全部被释放，我才会把你放了。否则的话，我就要你的命。

指挥，我去跟着那辆救护车。

请出示证件。

0: 我们呀、啊、也是游击队员，我们得到通知，你们从医院转移过来，前面有个岔道，转过弯就没有关卡了。
1: 谢了，哎，我们走。

0: 下来。
1: 游击队会照顾好我爸爸的。
0: 走吧，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交换人质的地方。我要用苏光远来换回我的家人。我已经通知日本人了，而且颜如玉会在指定的地方接应我的家人。我必须知道我的家人被放出来之后，我才放心。啊，
1: 那还有多远啊？
0: 天亮之前应该能到了吧？哎，拿了。你看着他，如果他想逃跑的话，你就开枪，在那边等我啊。
1: 啊，
0: 快去，去。

0: 前的一幕让洪涛震惊了。朱重义在战斗中受伤，被日本人抓走。此刻的洪涛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下意识地想要逃避。他极力梳理着纷乱的头绪，仓促间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把今晚发生的事告诉朱军。他要带着他尽快逃离武汉，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而言已经充满危险。
1: 老实点。啊，洪涛，怎么样？
2: 没事，一巡日门换岗，枪都火了，把他交给我吧。

0: 看见船了吗？
1: 看不见啊，下面是哪儿啊？
0: 下面就是江，看见那些小亮点了吗？那就是船。
1: 对了，咱们是在那儿用苏光远换你的家人吗？
0: 我们是谁？
1: 我和你啊。
0: 我不知道。
1: 走吧，找个地方歇会儿。走
0: 走。
1: 慢点啊，慢点。
0: 哎呀，轻点轻点。
1: 哦，我知道了，你别动。

0: 我看看伤口。
1: 你帮我看看，那浆上还有没有亮点？啊，
0: 有。
1: 那亮点还动吗？啊，动不动啊？
0: 在动呢，你别动，我看看伤口。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动！
0: 哎、先坐会儿，歇会儿啊。哎，
1: 过来，过来。让我看看，看看我们家这救命稻草啊！哎，
2: 洪涛先生，饶命啊！饶命，洪涛先生，你留着我有用啊！洪涛先生，
1: 把眼睛闭上，我饶你命！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有话跟你说，不能让他听见。
0: 你想说什么？
1: 我要用苏光远把你爸爸给换回来。
0: 我爸爸？
1: 对，刚才我一直没告诉你，转移你爸爸的救护车被日本人劫起来了，你又落在他们手里了。
0: 你说什么？我爸爸他……
1: 你放心吧，你爸爸不会有事的。
0: 我爸爸……
3: 轻点。
0: 我爸爸怎么办啊？
3: 我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我就怕你这样。别慌行不行啊？
0: 可
3: 我不跟你说了吗？用他去换你爸爸。
0: 可是，
1: 从这下去以后走不了多远，那是日本人的一个关卡。我想你爸爸应该关在那儿，就用他去换你爸爸，一定能成的。你爸爸肯定会没事的。
0: 可是，你不是要用他换你的家人吗？
1: 你爸爸不是烈火的特派员吗？整个武汉可以没有我们家，

0: 干嘛？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不认识啊？
1: 我还以为你……
0: 以为我什么？以为我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是吗？朱娟，其实我这一路上……
1: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

0: 是你让我觉得我郑洪涛还有用处，是你让我知道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洪涛，你看能不能用苏光远替换我父亲，又换老洋人伯伯他们？
1: 我看不行啊，这一路上我都在想，日本人把你爸爸抓走了，肯定会连夜审他，你爸爸能不能扛得住还是个问题。而且日本人早就把我家里人送到江边了，只等着天亮我把苏光远给押过去，来换回我们家里人。如果现在跟他们提这个条件的话，他们肯定要把你爸爸给带出来，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2: 等他们把你爸爸带出来了，天也亮了，雾也散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你要再多说话的话，我现在就反悔。我很小的时候啊，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村里有一个剃头匠，他杀人了，全村人公审，判了他死刑。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村就这么……”

一个剃头匠，如果把他给杀了，那谁给咱们剃头啊？这个时候就有人提议说，把这个剃头匠的帮凶木匠给杀了吧，反正村里边有很多的木匠。于是大家伙就同意把这个木匠给杀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怎么样，疼吗？
1: 得找一个地方把我的伤稍微处理一下，要不然的话，哎，我实在扛不住了。
0: 哎，小心。
1: 哎，起来。
0: 走
1: 走。
2: 进去。
3: 干什么你们？
1: 别害怕，我是烈火。你们听说过烈火吗？
3: 听说过。
0: 听说过。
1: 那就好办了。哎，
0: 别怕，别怕。
1: 过来，过来，你给我，进去。
0: 慢点。
1: 我现在受伤了，我需要在你们这儿处理一下，可以吗？我们现在需要，需要什么？
0: 大姐，我们需要一些布，还有开水和一瓶烈酒，可以吗？
4: 好，好，好，谢谢，
0: 我去弄。

0: 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放心，我是学医的。学医的不就是个学生吗？要是没我这个学医的学生，你可能就危险了。衣服解开，快点！你得忍着点儿，没有消炎药，没有麻醉药，我只能用火烧一下你的伤口，马上就好。你忍着点儿，别那么多话了，来吧。
0: 好了，上去。
1: 谢谢了。
0: 我告诉你，别乱动啊！你给我老实点儿。
1: 哎，你行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0: 们来了。主君的真诚让洪涛觉得愧疚，他为之前自己的逃避感到脸红。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自己心爱的女人救出他的父亲朱重义。他希望有一天朱军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1: 下来。柴田、东岩，你们瞧清楚了，人给你们带来了，赶紧把朱重义放在车上，然后把车给开过来。我告诉你们，谁也别耍花样，不然的话苏光远就死定了。快点，
2: 旁人。
3: 季馆长，就这么轻易地放他们走了？
2: 柴天君，苏光远死不足惜，我们的目的

0: 你会开车吗？
1: 会。
0: 好，你会开车，一会儿你开车，
1: 哦，
0: 快去看看你爸在没在车上，快去。
1: 哦，
0: 快点，啊，过来。
1: 在。
0: 上车。
1: 黄涛，快上车，快啊！
0: 赶紧走。
1: 你呢？
0: 快走啊！
1: 你快上车呀，啊！
0: 朱军，听我说啊，我根本就信不过小鬼子。如果上车，咱们俩一块走的话，他们肯定会派车追咱们，咱们谁都走不了。快走啊！啊，
1: 不行，黄涛！
0: 快走！你老实点。
1: 黄涛，
0: 你还想不想当我太太？
1: 黄涛，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快上车！
0: 我
1: 讲，
0: 我想不想当我太太了？你还欠我一个洞房子，你记不记得？你得还我，啊！
1: 黄涛，你得活着，你活着我就还你，好吗？
0: 你说的，我可记住了啊！照顾好自己。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会儿你开车，
1: 黄涛上车，
0: 赶紧走！
1: 你快上车呀！
0: 朱军，你听我说，我根本就信不过小鬼子。如果我上车，咱俩一块走的话，谁也走不了，他们肯定会派车追咱们的。
1: 不行，黄涛，
0: 快走！

0: 我就是烈火，你们用烈火的策马原来换烈火，这笔买卖你们做值了啊！去。
1: 我要活的，
2: 要活的，
3: 嗨！

0: 哎，
1: 老实点，
0: 放开我！你放开我！
1: 老实点，走！
0: 放开我！
1: 快，走，走！
0: 哎哎哎！放开我！
2: 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让洪涛深深的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决定装疯卖傻，无论如何先保住性命，只要活着，事情就一定会有转机。

0: 从一进来就这样，一直都冲着墙，就医诊断过了，可能是脑子撞坏了。
1: 转过身来。
2: 我要出去，我头疼，我出去。头疼，头疼，头疼，头疼，头疼。

开枪，扣扳机。

0: 别啊，你还给我。
1: 我也不信，这是炮台山大狱的囚犯逃避审讯的伎俩。郑洪涛他是在故意装傻，想蒙混过关。
2: 为了把洪涛这个假烈火推上前台，朱崇义不惜制造了自己受伤被俘的假象。其实他一直躲在东野安排的地方，静静等待着。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又要披上烈火特派员的伪装，替东野完成剿灭游击队的任务。
1: 哎，机关长来看你来了。
3: 啊，好，躺下，躺下，躺下。我让苏光远伤你，是为了让你更方便的、更直接的接近烈火，可是没想到伤得这么重，啊！
1: 对不住啊，兄弟啊！
3: 所以我让他们把你接到这里来，我会亲自看护你。
4: 为大东亚，战争之必胜，崇义理所应当主动受伤，竭诚效力。
3: 很好，如果你不嫌弃，今后这栋房子就是你的了。好好，躺下躺下，
4: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真的呀？
3: 我绝不食言。
4: 机关长，你看，洪涛已自投罗网，利用他这个假烈火没有引出真烈火，我们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就算是失败了。洪涛这个人倒是无足轻重啊，麻烦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烈火的蛛丝马迹。
3: 为什么至今没有引出烈火？我来告诉你吧。我们刚刚得到情报，之前烈火根本就没在武汉，而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烈火被共产党召回到后方，参加了他们党的一次秘密会议，烈火还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表彰。
1: 正因为烈火不在武汉，才由得你崇义兄打着烈火的旗号轻松的活动。
3: 不过现在

0: 对，烈火又被派回武汉了，目前正在返回的途中。
1: 啊，真烈火正赶回武汉？
0: 嗯，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只有这些，其他的还一无所知。
2: 臭英雄，洞野先生又有新计划了。既然诱捕烈火这一计不成，咱们就再生一计，把烈火这个反日民族英雄搞成叛徒汉奸，在烈火赶到武汉之前把他搞臭，让他失去对武汉反日力量的控制。
1: 我领悟到机关长的意图了，在真烈火到达武汉前，让地下反日力量对他失去信任，让他无法在武汉存身，自顾不暇，从而确保我们的真空地带行动顺利实施。
0: 三十六计里，这叫离间计。如果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就算烈火回到武汉，那也是名存实亡。
2: 机关长，这一计真是高啊！啊，太高了。
0: 但是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还要依靠你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还有那个冒牌的烈火郑洪涛啊。
1: 可现在郑洪涛装疯卖傻，必须先揭穿他，一定让他露出原形，再拍几张像样的照片，发个声明，到时候就看苏会长的手段了。哎，
2: 小意思，小意思。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科学实验，请您多多指教。
1: 赵先生，宪兵队让我给你诊断诊断，看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被撞坏了。如果是装的，我就劝你别装了，咱们谈谈合作。

桥。手怎么抖了？开枪了！开呀！

0: 红桃啊，
1: 嗯，
0: 你太太来看你了。
1: 她怎么来了？
0: 哼，进了宪兵队这个阎王殿，还能跟家属见面，你是头一个。走。
2: 洪涛感到很奇怪，在这个看守严密的地方，日本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把诸军放进来探望自己？他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一步步地向他逼近。
3: 你这是怎么了？洪涛，是我啊。啊，怎么了？洪涛，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啊？洪涛，怎么了？这是？
1: 我也。
3: 洪涛。
1: 我要回。
3: 柴田队长，我能跟我丈夫单独待一会儿吗？
4: 五分钟。
3: 哎，谢谢，洪涛，来坐下。洪涛，你的家人我们帮你找到了，他们全关在这儿。

0: 要想办法救他们出去。
1: 现在是这样的，你要想救他们的话，就要以烈火的名义主动投降，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0: 他们能相信我们？
1: 你听我说，要让他们相信你，
0: 嗯，
1: 就得出卖自己人，知道吗？
0: 嗯，怎么出卖啊？
1: 今天晚上我们会安排青年先锋军在老母猪脚湾集会，说烈火会去接见他们，你把这个情报告诉日本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信任你。
0: 朱军，你疯了，让我带着日本人去围捕青年先锋军，为了救家人你让我去做这种出卖同胞的事儿，这不成啊。
1: 我都计划好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在你带日本人去之前，我们会安排同学们撤离，这样能让日本人看见同学们开过会的痕迹，你才能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
0: 是你爸爸让你这么做的吗？如果我要告诉日本人了，同学们会不会有危险？
2: 时间到了。
0: 送我回去。
2: 嗯，
1: 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
2: 带走。
3: 走。
0: 我要回去。
3: 走。
1: 冯涛。冯涛。
0: 我要回去。
4: 知道了，嗯，好，好，季馆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5: 我原本应该在战场上，可现在却在监狱里对付一个逃犯。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万无一失啊。

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尿尿，尿尿。

0: 奇迹务必按照计划救家人脱身，保存自己。今晚九点，老母猪叫，朱崇义。
1: 洪涛先生，你的病还没有诊断完呢，枪毙人的事情，你得接着干。
2: 看了朱崇义的纸条，洪涛心里踏实了。他相信烈火的特派员，他决定按照纸条上的安排，以烈火的名义向日本人假投降。
3: 洪涛先生，我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一是开枪，二是与我们合作。如果两条路你都不选，我会马上处决你们一家老小。

0: 机关长，嗯，洪涛先生，这位是东野机关长。
1: 别火先生，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非常的欢迎啊。合作可以，但我是有条件的。
0: 你说。
1: 马上把我的家人给放了。

0: 没问题，马上放了老洋人一家。
1: 是。
0: 说说你下一步的计划。
2: 今天晚上我让我的游击队员还有学生军在老母猪脚滩会合，你们可以去看看。
0: 好，烈火先生，合作愉快。
3: 上去！
4: 哎呀，别上去，孩子！
3: 别上去，孩子！
4: 上去！
3: 快上！

0: 坐这儿，你呢坐那儿。
1: 坐那儿？
0: 就让我坐一回这儿，我还没坐过呢。啊，就这么办了。
1: 好，只要你能带我们找到游击队，请吧。
0: 可以，够朋友。

开枪，让他们走。

这么多年轻学生的性命，换了我一家人的命。逆子，从今往后你不是我的儿子。

0: 季馆长，那两个学生已经故意放肆了。
1: 好，这一下郑洪涛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了。
2: 这次郑洪涛的假出卖变成了真出卖，
3: 他成了汉奸，也让烈火成了汉奸，
2: 把老洋人放。

0: 洪涛已趁乱逃跑。
1: 全城戒严，搜捕郑洪涛。
0: 是。
2: 敌人的阴谋得逞了，武汉的抗日力量遭受了重创。朱崇义利用天真的朱军打消了洪涛的怀疑，让他成为诱饵，假冒烈火之名，引出了那些不明真相的爱国学生和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而现在，洪涛这个假冒的烈火也背上了叛徒的罪名。
3: 这些同学都是烈火出卖的，是他带着日本人来屠杀的。

0: 日本人退缩了，赤手空拳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在敌人的枪口下显示了他们沉默的力量。整个武汉的市民都站出来，日理那些为抗日而死的青年学生的尸体。那天的情景深深鼓舞了驻军。
1: 我们准备把这些同学们葬在青兰山，日后那里将成为烈士公墓，与工人们瞻仰祭奠。
2: 嗯，很好。谢谢你，朱小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1: 什么？
2: 我不知道你到底算不算我家的媳妇，哪个儿子的儿媳妇。你跟我的三个儿子也都算是有缘分。
1: 郑伯伯，

我答应和静波结婚，是因为要刺杀东野。柯阳在我心里只是个学长，至于洪涛，我和他办过婚礼，可是现在

0: 我跟他们的母亲呢，就想要个女儿。你说要不是为了要个女儿，怎么会生这么多儿子？那他们的母亲成了抱窝的老母鸡了，抱一窝一个儿子，抱一窝一个儿子。
1: 郑伯，如果您要是不嫌弃我，那我就做您的干女儿。
0: 你可别这么说，闺女，啊，你要不嫌弃我这个老头子，我就收你这个闺女，啊，怎么样？
1: 听受女儿一拜。
2: 哎，老爷，
0: 哎呀，好好好，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快起来！
2: 慢点，慢点。
0: 啊，来来来，坐下啊！哎呀，哎，闺女，那好，那我这个当爹的，可要问你一句话了。
1: 您说。
0: 你为什么不相信是洪涛出卖了那些学生啊？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1: 我一定要找到洪涛，找他问个清楚，是不是这里面出了什么差错。
3: 崇云兄啊，你的女儿朱君知道真正的烈火并没有叛变，最麻烦的是她还到处宣扬，这闹不好让我们栽赃烈火，离间烈火和反日力量计划白忙一场。此事已经引起东野机关长的注意了，勒令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情况。
2: 怎么改变？
3: 你女儿朱君必须干掉灭口。
2: 你说什么？
3: 还要由你去执行。崇云兄啊，你要是不大义灭亲的话，那就该日本人去动手了。哎，你知道吗？这柴田好色呀，你女儿生的那个叫亲力托死。柴田说了，让我把活的送到他的园子里，他要看一看。看一看什么意思？哎呀，说白了就是先祸害了再杀，最后落个什么结果我不说你也明白。哦对了，你不是吃过那个人肉馅的点心吗？那个滋味你不会忘了吧？崇云兄啊，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么机关长说了，连你都要灭口啊。再说了，鸟兽死，走狗上笼屉，烈火迟早要找到你这个假冒烈火特派员的身上。你要是不想落到烈火手里，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连锅都给他砸了。
2: 这么说，连郑洪涛一块除掉了。
3: 东野最恼火的就是让郑洪涛跑了，
2: 这可不是我的责任。
3: 哼，怎么不是你的责任？我跟东野说了，我把责任全都推到你身上来。
2: 你这个小人！
3: 朱重一，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我给你数到三，一，二，三。
2: 好，我去。
3: 哎呀，好啊。哎，死要见尸啊。

0: 爸爸，门都不锁就睡着了，吓死我了！你身份特殊，如果我是敌人，你现在就没命了，记住这个教训。啊，我记住了。红桃找过你没有？没有。
1: 真的，我在等他。嗯，所以就不关门。嗯，东野的狠毒让朱重义胆战心惊，为了保全女儿的性命，他决定再次利用郑红桃。爸，我一定得问问他，到底出了什么差错，还是他真的变成叛徒了？
0: 你问他，你想过没有？
1: 他把你也出卖了，就跟日本人怎么办？那我就一言不发，父子就义。
0: 娟儿啊，死还不容易吗？
1: 爸，如果他出卖了我，我也就达到目的了。什么目的？证明他真的叛变了，做了汉奸，出卖了同学们。
0: 我应当深深的自责。
1: 苏会长转告朱先生，你不动手，我们就动手了。是我请求红桃再一次冒充烈火去自首叛变，是我让红桃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爸，是我让烈火变成叛徒的。
0: 你不该到处为红桃解释，说他是假烈火没有叛变，我没有批准你这么做。
1: 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假烈火，我知道我们的纪律。
0: 我只是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出了什么差错，造成了一场误会。
1: 你刚才说，你从来没有说过红桃是假烈火。嗯。可是先锋队幸存的同学，反而误会我和红桃有什么私情，在袒护红桃，他们不相信我。爸，我也猜测，红桃会不会为了救我和家里人？ 真的出卖了那些先锋队的同学。
0: 君儿，来，来来来，你在这里等我，不要动，我去找个人接活。
1: 嗯。

0: 朱军并没有说洪涛是家里火，只是说里面有可能产生了误会。
1: 他到底还是产生了影响。
0: 我要求见东野机关长，要消除朱军造成的影响。朱军不能死，我还有一个新的计划，既能坐实烈火叛变，又能铲除郑洪涛。
1: 那就不麻烦了。

你现在杀了主君，第一，你无法改变烈火游击队对烈火叛变这件事情的怀疑；第二，你根本没法找到洪涛再干掉他；第三，我要是见不到东野机关长，我已经布置好散布洪涛不是真烈火的消息，生命皆是为你苏光远所逼，包括我这个特派员也是假的，以维护真正的烈火，恢复烈火这位抗日英雄的清白。

0: 灰兄，你的计划很好，实施吧。
1: 是，我要让那些幸存的学生

0: 吴军亲眼看见烈火真的叛变了，出卖了他的特派员，他们将成为传声筒，坐实烈火叛变，以消除诸军带来的影响。
1: 很好，你和苏会长商量一下，让他的人配合你。
2: 崇英雄，你的这个布局还有暗度陈仓的目的吧？
0: 我会让自己彻底摆脱这次陷害烈火的行动，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就算是真的烈火来了，也找不到我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
2: 这是你闺女最后一次见到洪涛了，她知道吗？
0: 不知道，东野机关长已经答应了，事后我带她离开武汉，离武汉越远越好。
2: 我要的就是你的这句话。
0: 你总算是把我逼走了，从此再没有人在东野面前和你争宠了。
2: 是，你很聪明，一点就透。

0: 俊儿啊，刚才爸爸去捡烈火了。
1: 去捡烈火了？
0: 嗯。孩子，俊儿啊，从现在开始，你必须继续制造洪涛就是烈火的假象。换句话说，你不能和任何人说洪涛是假烈火，这是真烈火的指示。
1: 真烈火有指示了？
0: 洪涛这个烈火现在已经成为人人诅咒的叛徒汉奸，外面正在纷纷传说洪涛这个烈火正准备把所有武汉的抗日英雄全部出卖。烈火同志就是要考察验证洪涛这个假烈火是否真的是叛变，如果真的是叛变了，就要用一切手段铲除他。
1: 爸，如果洪涛没有叛变的话，我们怎么才能还他一个清白呢？
0: 这样，你先设法找到洪涛，如果找到他，必须告诉他一个固定的时间地点，就说我要和他保持联络。在此关头，我必须亲自冒险去赴会，去证实洪涛是否真的叛变。如果他真的是叛徒，一定会出卖我和烈火同志的。
1: 爸，如果他没有出卖您和烈火，我们是不是可以印发传单，告诉大家洪涛是个好人？
0: 不行，烈火同志指示，即便能证实洪涛是清白的，我们仍然要说洪涛就是烈火。
1: 为什么呀？
0: 掩人耳目啊，这样真的烈火就可以彻底摆脱东野的纠缠，去放手干更重要的工作。俊儿啊，现在保护真烈火才是最重要的。
1: 好，我服从指示。
0: 嗯，洪涛啊，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他的家，另外一个就是埋静波的地方。
1: 埋静波的地方？
0: 对，洪涛和静波的感情很深，静波刚死，他一定会去祭奠的。俊儿啊，你就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
2: 朱军按照父亲的指示来到静波坟前，但他没有找到洪涛，却意外地见到了克阳。原来克阳被刺杀东野的事件牵连入狱，但日本人没有找到他参与其中的证据，很快就放了他。出狱以后，克阳一心盼望着能再次见到朱军，他找遍了武汉所有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克阳觉得朱军总有一天会到这里来，于是每天都在这里等待着。现在朱军真的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3: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
4: 中老年朋友
5: 冬天滋补营养

0: 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1: 传承中老年滋补营养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鹿血人参。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泉人参黄金膏。
5: 这个鹿泉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4: 是
5: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泉，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1: 能不好吗？
5: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炮制鹿泉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6: 喝了你就知道了。
4: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4: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5: 鹿泉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4: 对，
5: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5: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鹿泉人参黄金膏，把这鹿泉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
1: 能不好吗？
7: 每天吃个2勺，滋补营养特别好。鹿泉人参黄金膏，
6: 喝了你就知道了。
8: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5: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泉人参黄金膏。
4: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
4: 今
1: 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4: 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3: 冬天滋补营养，
10: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4: 鹿泉人参黄金膏。
9: 传承中老年滋补营养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鹿血人参黄金膏，
6: 喝了你就知道了。
7: 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6: 喝了你就知道了。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泉人参黄金膏。
5: 这个鹿泉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4: 是
5: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泉，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1: 能不好吗？
5: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炮制鹿泉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6: 喝了你就知道了。
4: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

0: 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3: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4: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只要29.8元，而且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能不好吗？每天吃个两勺，
7: 滋补营养特别好。
8: 鹿血人参黄金膏，
9: 喝了你就知道了。
8: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3: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0: 69.8元一罐，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11: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3: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0: 能不好吗？
3: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9: 喝了你就知道了。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0: 69.8元一罐，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直降40元，只要29.8元。
11: 我还没完，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3: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3: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 只要29.8元，而且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1: 只要加一块钱，
0: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很难过吧？你不也一样吗？你怎么出来的？还不是四叔张罗打点，贿赂我的上司，让自己彻底保住饭碗。其实。 我这么急着出来，是想跟你单独谈谈。我在这儿等了很久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这里。真不愧是个警探，你真会消遣我。上学的时候，你就喜欢做恶作剧消遣我。
1: 那个时候，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学生，只不过是个学长，比我们大几岁而已，还经常学着老师的样子，装模作样，我们觉得好笑，所以就忍不住捉弄你。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是故意让你捉弄我的？因为我喜欢看你笑。 这两年，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很多事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也一直想去找你，可是我一直犹豫，不敢去见你。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都是因为。 我现在穿的这身皮，我没脸去见你。现在，命运既然又让我们碰到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一定要跟你讲清楚，我要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

0: 四弟，哥知道你喜欢他，哥跟你一样也非常喜欢他。其实哥在你之前就已经开始喜欢他了，现在你已在天堂了，哥请你把朱军交给我，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的照顾他的。
1: 景伯，如果你在天堂遇到我，对不起，请你装作不认识我，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就是你二哥。

0: 我知道你心里糊涂，可是你别忘了，他现在成了我们的敌人，他杀害了我们很多的同学，他现在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1: 我不相信他是汉奸，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的同学。你放心，我父亲会把一切都调查清楚的。
0: 洪涛他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烈火。
1: 我柯阳，有些话我现在不能对你说。
2: 你不知道你们全家被释放的背后是洪涛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你打点的结果。你更不知道我按照父亲的嘱咐不能把洪涛他们做出牺牲营救你们的计划告诉你。
0: 好吧，那就等着看吧。
1: 你能带我去看个干爹吗？

0: 爸，我现在当上探长了，工作很忙，没时间回来照顾您。您身体不好，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别再出去乱跑了。
1: 滚！
0: 我爸呀，从来就不欢迎我，每次回家他都跟我吵，可他一会儿出来看见你就会笑了。我先到外面转一转。

0: 别出声，走！
1: 放开我！不是，是我！我要见你爸爸，我是被冤枉的，我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说话呀！我要见你爸爸。
1: 我怕明天上午9点钟会在老母猪脚江滩跟烈火见面的。
0: 烈火真会去吗？
1: 会。
0: 好，跟你爸爸说好，到时候我一定到啊。
1: 好。
0: 别忘了。

0: 替我多吃一口饭，多喝一杯酒，记得这是替我吃的，啊！
1: 我知道。
2: 都齐了，老爷，开饭吧。这是谁的碗筷啊？老爷一家团团圆圆的，我想能不能再桌上给二少爷洪涛也摆上副碗筷？我老杨人没有叛变投靠日本人的儿子，把老大的信拿来。
3: 我来倒酒，希望不好的事情早点过去，好的事情早点到来。来吧，我给您倒上。

0: 父亲，而今奉令做救国义举，孤军奋斗，前途莫测，成功虽无把握，成人却有决心，然成功成人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引足畏，肯大人衣食加衣添饭，即所以超拔玩而灵魂也，而安澜。
1: 原来大哥也是位烈士。
2: 为了不连累这个家，不让外人知道咱们家是抗日烈士的家属，他一直对外宣称在外边做生意，旁人一直以为他做生意不能回家。
0: 爸，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接下来就要跟我说，你看看你大哥啊，为了抗击日本人成了烈士，你的四弟死在日本人手里，而你呢却穿着一套日本人发的狗皮，还有脸在这吃饭，对吗？
3: 哎呀，三少爷，别这么说啊。
2: 老三，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二龙路桥头刺杀东野的事是你和老二还有朱小姐干的，你有种，干女儿啊，我也敬你一杯。你端一下酒杯。今天你父亲不在，就等于我敬你父亲朱大夫了。

老三，我今天先让你读了你大哥的信，又敬了你一杯酒的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老郑家把所有能传承的东西都交给了你。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这个老二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呀，为国家也好，为这个家也好，为老大也好，为老四也好，你把他找到，把他抓回来。

0: 这两口棺材啊，这个是我的，这个是给老二洪超的。我决定了，今天晚上我就睡在里面了，我就等着老二洪涛回来，也让他睡里面。
1: 干爹，
0: 给我听好了，等柯阳把老二洪涛抓回来，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一是为国除奸，二是为他赎罪。因为这个儿子是我的种。哎呀，洪涛这小子很犟啊，小的时候我叫他认错，他从来就不肯，我就罚他去跪，他跪到昏过去都不认错。谁叫他是我的种啊。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一个德行。可现在，我要打一灭亲。爸，我去值班了。
1: 干爹，万一弄错了呢？错了。嗯。哎，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我是想跟您说，我见过洪涛了。
0: 真的？你见过他了？
1: 嗯。我们游击队正在考验他，您还是等考验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罚不罚他吧。 干爹，我跟您说这些话，是怕您意气用事，铸成大错。我看您今天晚上别睡在这儿，睡床上去啊。
0: 等等，那个你们是怎么考验他的？干爹，这个我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纪律。哦。
2: 不管怎样，一定要等事情弄清楚了再说。亲家，哦，朱大夫，咱们有时间再叙。我找俊儿有点事啊。哎，好，好，来，俊儿，来，坐。再没有和谁提起洪涛是假烈火吧？没有。
3: 你见到洪涛了？嗯。这么说，他答应我和他约会了？嗯。
2: 时间地点都告诉他了吗？嗯。好。君儿啊，离那儿不远，有一个房子，是叶川停靠的地方。你和两名同学埋伏在外面，接应我。嗯，
1: 好。
4: 也许这个时候。 老洋人的心里还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洪涛是那个出卖游击队的汉奸。他想知道烈火和游击队会如何考验自己的儿子，于是老洋人听到了他不该听到的东西。六六六六九七，哎，
5: 爷爷。
4: 心里烦，出去溜溜。老洋人决定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看一看。他料定洪涛也一定会出现在那里。他想知道洪涛到底是不是真的当了日本人的走狗。如果洪涛真的叛变了，到时候他就会站出来，用自己当人质，逼洪涛放走朱重义。而与此同时。
0: 朱军和一群爱国学生们也准备去烈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们要去亲眼见一见他们心中的英雄烈火。这么急去哪儿啊？
6: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找洪涛，我答应我爸，要把洪涛给抓回去。
6: 你又开始追捕洪涛了？
0: 你觉得奇怪吗？
6: 我不奇怪，这样的事情你做得出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炸弹是吧？里面装的是医学用品。我开玩笑的。你忙吧，我们赶着去实习，走。
4: 朱军的紧张情绪。 让柯阳觉得不对劲儿，他决定要跟着朱军一探究竟，
0: 跟上他们。
7: 是。哦，前面就在前面停一下，
5: 哎，
7: 就这儿。
5: 好嘞。

0: 弟兄们，到四周看看，清场了没有？就在这儿埋伏，等正点子一到，立刻开枪，能开多少枪，就他妈给我开多少枪，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听见了，
0: 给我机灵点，啊！你是什么人？
2: 我是郑洪涛的亲爸，没事干找他来玩玩。啊？他在哪儿？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沙场，你不怕死？
2: 我不相信老二洪涛连他亲爸都杀。啊？哼！你们这群狗尿台，赶快带我去找他。

0: 我闺女和你儿子马上就到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怎么，你们是苏光远的手下？是，我们是苏先生事先安排的，为了朱先生的局，等这里人一走，我们就设下埋伏。哼，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你来了更好。我要送给你儿子更大的罪名。
1: 让天下人共愤的罪名。此时，洪涛也正在赶往猎火特派员约定的地点，他一心想见到猎火，他要向猎火说明自己是清白的，并没有出卖任何人。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向危险。
2: 前面就到了，你们在这儿等我，我过去会他们。
3: 小心一点，我刚才听到了枪声。
2: 我知道，我先过去。

0: 不是让人怎么回事？
1: 杀了咱爸，
0: 别胡说啊！我跟着。
1: 你手里拿着枪，枪杀了咱爸，
0: 这不是我干的，我也刚到啊！
2: 你在给我解释了？这个畜生，竟然连咱爸都敢杀，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先回身边界。孔涛，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也刚到这儿，你把枪给我放下。
0: 跟你没完！
1: 他两边开枪。
0: 周震，周震，你让开！
1: 我，
0: 哎，
1: 别走。
3: 这出戏演得不错，你的女儿朱军还不知道。她爸爸朱崇义是假死，这个时候正在向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邀功呢。哼，有了这个红涛，我就可以从明处退到暗处了。假死是最好的方法。哼，可我没料到，我的女儿和她的同学没有击毙红涛。
2: 让他给逃了。你从明处退到暗处，意思了之。我呢也该搬家了，以后咱们街头换个地方。哼，狡兔有三窟，你有几个？哎呀，不管有几窟，你要见东野，必须经过我这一关，这个规矩改不了。 喂，机关长，有什么指示？朱崇义，东野机关长命令，你朱崇义不能带着女儿远走高飞，必须留在武汉，除掉郑洪涛，务必维持烈火成为抗日组织叛徒的假象。

德国医生我送走了，老爷这次性命是保住了，但是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眼前这一关要是过去了还能如常，如果过不去呢，那就坏了，要在床上度过余生啊，三少爷。

在克阳的心底，他一直觉得几个兄弟当中，自己是对这个家付出最多的，而他最在乎的也正是父亲和家人对他的承认。但是从小到大，父亲的心总是偏向洪涛，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没用的。如今老洋人倒在了洪涛的枪下，在痛惜父亲的同时，他又觉得这是一次机会。面对昏迷中的老洋人，克阳在心中暗暗发誓，就算洪涛跑到天涯海角，他都要亲手抓住这个郑家的不孝之子。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家里最有用的儿子。

0: 妈的，满大街都是日本鬼子。
1: 哎，颜如玉呢？
2: 走了。他也没说为什么，就说什么青山不改。

0: 颜如玉她是寒了心才走的，都是因为你。哥，那件事儿真是你干的吗？你真向日本人投降了？你还向你亲爹背后开冷枪？
1: 滚一边去！你谁说的？
0: 这不是我说的，外面满大街都嚷嚷开了。
2: 别嚷嚷去！我告诉你啊，不管他们怎么说，你就不能怀疑咱哥。
3: 得，行了，你先安静一会儿。你们怎么向窝里斗起来了？哎，我先表个态啊。老大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段时间哥几个在一起，这心里应该清楚了吧？哎，要说他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谋害他亲爹，哎，我头一个就不相信。
4: 我也不信，大哥会干出这种生孩子没皮眼的事。
0: 其实我也不是全信。哥，我就问你一句实话吧，你是不是真给日本鬼子舔鞋当孙子了？
1: 小高，我问你，有什么人，什么事儿，能让我洪涛给日本人舔鞋当孙子？有必要吗？我在哪儿不能混得好好的？我看看咱们哥几个一块在监狱里边吃过饭的份上，看看咱们还是兄弟的份上，如果愿意跟着我呢，你们就跟着。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块对付小鬼子。
0: 这我就说嘛，咱哥到什么时候他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跟日本人干，拼着咱们这肩扛的两斤半的玩意儿不要了，跟他娘的小日本干到底。干，
2: 哥，跟你干了，跟着老大干。

0: 看看眼下的武汉，终于出现了宁静啊。在武汉这个地区，只要扯烂了烈火这面旗帜，就没有人有能力煽动敌意，组织暴力了。
1: 可我们只是毁掉了烈火的荣誉，还没有抓到他。
0: 来日方长，我们要追捕的猎物不仅仅是烈火一个人，别忘了郑洪涛还在逃。柴天君，任重而道远呢。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追捕郑洪涛。
0: 光知道追是不行的。柴天君，打过猎吗？要想抓住狡猾的猎物，就得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设下陷阱。马上颁发一道命令，武汉三镇的所有地区一律取消宵禁，让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晚上自由出入，不受关卡的任何盘查。
1: 机关长，此举是引蛇出洞。
0: 要让

0: 毒蛇感到安全，他们才会乖乖地爬出洞来。还有，你要派人密切关注老洋人家的一举一动。我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真正的烈火和老洋人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姓郑的那个老东西企图暗杀你，难道还留着他吗？
0: 先留住这个老家伙和他全家的命，等除掉了真正的烈火，老家伙没有利用价值了，该杀的时候我自然不会手软。
2: 日本人最近撒欢的越来越厉害了。
3: 是，最近这些天街面上松得很，这又把宵禁给取消了。别是日本人真的把那个烈火给逮着了吧？
2: 哼，不可能，他们要真抓着烈火的话，早就大张旗鼓的四处嚷嚷了，还能这么消停？你没听说过呀？咬人的狗不叫唤。哎，叫兄弟们小心点，他们现在是外松内紧。哎，肉片他们呢？
3: 哥，你放心吧，该弄的东西都弄到了，就能哥你一句话了。哎，对了，哥，肉票他们跟颜如玉接上头了。
2: 看见颜如玉了？他现在在哪儿？
3: 那就不知道了。肉票说他好像混得不错，穿金戴银的。他让我捎信给你，说明天早上花楼接见，说有事找你。
2: 行，我知道了，找肉票他们去吧。
3: 好，
2: 去吧。
3: 好，
2: 小心点啊。
3: 哎，
4: 朱姑娘，我先给老爷擦把脸啊，正好你可以歇歇，都大半天了，那个老爷又是揉又是捏，真辛苦你了，姑娘。哎呀，这几天老爷真是受了大罪了。哎呀，老爷现在呀还是出的气多进的气少。姑娘，你有大学问，你说我们老爷这一关能熬得过去吗？
5: 医生说了，干爹这一关能不能熬得过去就得看他的意志力了。长期卧病在床的人最容易生褥疮，得经常给他按摩舒筋活血。
4: 难得姑娘你有这份心。哎，也不知我们老爷这是犯了什么煞星了。头两年大少奶奶过世，前两天四少爷静波糊里糊涂的就死了，如今呢老爷也躺在这儿了。
5: 浩叔，我知道你在郑家待的时间长，现在家里这个样子你心里也不好受。
4: 是啊，家里四个少爷都是我手把手带大的，那怎么这二少爷就当了汉奸了呢？都说三岁看小，七岁看大，那我们二少爷他小时候仁义着呢，他就不是那种当汉奸的人呢。哎呀，郑家这到底是怎么了？本来是要办喜事的，这喜事没办成，家里倒遭了难了。
6: 这一不哭，我二叔说过你笑最好看，哭起来难看。
4: 花儿，你三叔临走的时候嘱咐了，以后咱们家呀谁也不准再提你那个不争气的二叔，他投靠日本人出卖同胞，他丢尽了咱们郑家人的脸面呐，还把爷爷伤成这样，他就不配做咱们郑家的人。
6: 我二叔他不是坏人，他是烈火，带头打鬼子，跟梁山好汉一样，他是大英雄。
4: 哎呀，你看看这小孩子家家的就是不懂事，

0: 还提什么英雄？花儿啊，你二叔肯打鬼子吗？他自己就是个二鬼子。
1: 慧儿，咱不说了，阿姨带你出去走走好吗？
2: 嗯，
1: 走。
2: 朱姨，
3: 哟，朱姑娘啊，你回来了。
1: 好叔，您烧什么呢？
3: 这都是二少爷的东西，这三少爷临走的时候嘱咐了，家里啊不准留二少爷的东西，说要全部烧了他。
1: 好叔，我来帮你烧，你去忙吧。来，
3: 哎，小心点啊。
1: 哦。

0: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朱军会相信吗？
1: 我也不相信我四叔他已经死了。
2: 慧儿，阿姨和你一样，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洪涛，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8: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

0: 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

0: 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洪涛很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现身，想告诉她自己从未背叛过她，但是朱军会相信吗？
5: 我也不相信我四叔太已经死了。
6: 慧儿，阿姨和你一样，阿姨也不相信你二叔是坏人。洪涛，如果你是被冤枉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

0: 这原本不是个很幽静的地方吗？
1: 机关长费心为他安排了这么舒适的地方，可那个姓朱的老东西偏偏不领情。我听说自从他搬到这里后，每天都在摔东西发脾气。
0: 朱崇义平日波澜不惊，喜怒不言形于色，发这么大的脾气，看来他真的是激活攻心，动了真怒。走，去看看。
2: 朱先生，您把这些东西都砸得稀巴烂，你说我们还得买新的，何苦啊？
3: 我要见东野机关长，你们赶快把他请到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0: 朱兄，不要发怒啊！
3: 东野机关长，
0: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3: 机关长，有没有我女儿的下落？她现在还平安吗？
0: 朱兄，不用着急嘛。令千金虽然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已经派人四处去寻找她的下落了。相信，马上就会有她的消息。
3: 你应该先问一问老洋人家的那几个儿子。我最担心的就是他和郑克阳。

0: 在一起。季馆长，那小子前几年就对我女儿图谋不轨。季馆长，郑家在武汉根基很深，如果真的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可就危险了。季馆长，您还是让我亲自去找吧。啊，
1: 可是你实在不方便出面呢、啊、别忘了你已经死了。
0: 季馆长，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可都办了，当初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完成抓捕烈火的计划，我才决定让我女儿卷进来的。直到现在她还蒙在鼓里，一直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啊。
1: 现在这个时候她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
0: 可我女儿在哪儿你们并没有找到。我她现在还安全吗？
1: 寻找你女儿的事情最好交给我去办。

湖中日月长，主兄，你还是好好的待在这里休息吧。啊。

0: 天君，马上派人把朱崇义的女儿找出来。
1: 是。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秦馆长，您真的想让朱崇义和他的女儿团圆吗？
0: 他想的是团圆啊，可我想的是长远大计。柴天君，一旦抓住了朱军，立刻秘密关押起来，千万不能让朱崇义听到半点风声。
1: 秦馆长，您的意思是？
0: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啊。朱崇义当初迫不得已才和我们合作，现在事情闹大了，他的心里非常不后悔啊。我看得出来，他想给自己找条后路，要断掉他的后路，就要把他的女儿朱军紧紧地攥在手里。
1: 手下明白。
0: 柴天君，

0: 啊。
1: 开车。
2: 柴田队长，这可是十年陈的女儿红，我特地托人从江南带回来的。今儿晚上，你可得好好陪我喝两杯。啊，我颜如玉落魄了，多蒙你柴田队长伸手搭救啊！
0: 我听说，以前你和郑洪涛的关系不错。
2: 哎呦，柴田队长，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去问问全武汉的人，谁不知道我和那个洪涛一直是相王有意，神女无情？你听不懂这个词儿啊？那换个说法，就是说他一直都很喜欢我，可是老娘我压根就没看上他。
0: 那我怎么听说那个浴池的幕后老板就是郑洪涛呢？
2: 哎呦，这是哪个短命鬼在背后胡气呢？你金屋藏娇，把我一个人收在这房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了。整天到晚的，疑神疑鬼，问东问西的，怎么，你把我当犯人审了？
0: 好了，是我不好，别生气了，我就随便问问。我倒是真想知道，你的心窝里藏的到底是什么？

0: 你看你呀，好几天都不回家，一回来就这么着急。不喝酒了？
1: 我知道了，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来陪你。现在我好好补偿你。
0: 真的？那你以后天天都能陪着我呀？你可不许骗我，我可是个实心实意的女人啊。那你跟我说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
1: 啊，现在正在为武汉的治安问题忙得焦头烂额。目前宪兵队正在全力抓捕朱军和郑洪涛两个逃犯。
0: 哦，那看来郑洪涛那个流氓也在劫难逃了。
1: 嗯，虽然还没有抓到，可武汉能有多大？抓到他是迟早的事。
0: 嗯，猴急了。哎，师傅。
2: 嗯，
0: 停下，在这等我一会儿。
2: 好嘞。

0: 我现在跟了柴田，你的祸闯大了，必须马上离开武汉，日本人正忙着抓你。
1: 我要是不想离开呢？
0: 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蹊跷的事儿，依你的脾气我知道你不会跟他们善罢甘休的。如果你不肯走的话，我留下来给你做内应。你说接下来要我干什么？
1: 你尽快帮我摸清柴田还有东野他们这两天的动向。
0: 柴田下令要抓朱军，你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最好跟他说一声，赶紧躲一躲去，他们什么事情都看得出来。
1: 我知道朱军在哪儿，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看他。这样，你跟我三弟说一声，让他帮我照顾朱军。
0: 让我跟郑克阳说，他能帮你吗？
1: 不管怎么样，你帮我找他说一下吧，说了我心里踏实。
0: 行。红桃，我现在住在广利街7号，你要是有什么事到那儿去找我啊。
1: 嗯。
0: 我不能再待了，我得赶紧走，你小心一点。
1: 颜如玉，跟着柴田你受苦了吧。
2: 探长好。
3: 哦，嗯，
2: 快点啊。
3: 嘿，
4: 探长，哎，签个字。
2: 招了吗？
4: 招了。
2: 好。
4: 哎，
5: 郑探长，
2: 颜如玉，你还活着？
5: 哼，你说话能好听点吗？我当然活着。
2: 胆子不小啊。啊，敢自投罗网，快告诉我红涛在哪儿。
0: 郑探长，你搞错了吧。 红涛是谁啊？ 我不认识他。
2: 你别在我面前装糊涂了，你一直都是红涛的情妇。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了，红涛，红大爷嘛，我们店的常客。哎，我跟他可是清清白白的，我们两个可不是什么情妇关系啊。哎，对了，他上次跟朱军小姐结婚的时候，你不是也参加了吗？喜酒你也喝过了呀。
2: 你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让你尝尝牢饭的滋味。

0: 你可别吓唬我，那地方我可不想去。
1: 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想让我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吗？
0: 郑探长，我就是来看看你，好歹咱们俩也是那么多年的朋友嘛。我听你们家人说你天天都不着家，一直在警察局闷着，我是怕你闷出毛病来。
1: 这么说你去我家了？
0: 哎，那当然，我见过你们家老爷子了，真可怜，还在那儿躺着没醒。
1: 颜如玉，既然你去过了我们家，你就一定看见了我爸被红桃害成什么样，所以你现在得告诉我红涛在哪儿。
0: 我是真想帮你，可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到我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
0: 郑探长，我听说了一些江湖上不明不白的消息，据说日本人那边正动朱家大姑娘的心思。你不是和朱家小姐过去有一些交情吗？你要是在街上万一碰到了朱家的人，好歹跟他们说一声。朱家在武汉这下可是彻底完了，朱金最好别公开露面。听说宪兵队的柴田最爱用大姑娘的肉做寿司，朱姑娘那么漂亮一个人儿，可千万别让日本人做了寿司。哎呀，行了，话我是带到了，自己掂量着办吧。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吉馆长，鉴于目前武汉形势好转，真空地带计划已经被批准予以实施。
3: 很好，马上和济南驻军联系，让他们着手准备。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第一期秘密文件，你一定要小心地保管好，要记住，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一旦外泄，后果不堪设想。
2: 文件被保管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请机关长放心。
3: 很好。
2: 对了，夫人和小姐就快到了吧？
3: 是啊，他们从东京上船坐富士丸，3天以后就可以到了。

0: 喂，找谁啊？
1: 老三，
2: 大哥，哎呀，
1: 柯颖，哎呀，老三，真是你啊！看来咱哥俩有缘，我这大老远的刚回来，一到家门就撞上你了。
2: 啊，
1: 哎，老好，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是见了鬼了，
1: 老好，哎哎，老好，
2: 老
3: 好叔，
2: 老
3: 你怎么了？
2: 老爷，
3: 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吗？
2: 阎王爷派大少爷来接你来了，你赶快躲一躲吧，赶快躲一躲吧。
1: 哎，老好怎么回事啊？怎么见我就跑啊？
0: 大哥，你这些年没回来，家里人都以为你死了呢。
1: 什么？死？
0: 啊。
1: 呸呸呸，你也真是的，好几年没

0: 见了，一见你大哥怎么咒我呀？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以后长期在家里待着。哎，对了，咱爸怎么样？快带我去见爸，走走。
1: 大哥，啊，咱爸不太好。哎，你呢？快进去看看他，东西我帮你拿着。
0: 啊，
1: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2: 你别过来啊！我知道你在战场上那被打死的人全都是尸首不绝、阴魂不散。我知道你想家了，可是你还在那边啊，好好过日子啊！每逢初一十五，我给你烧香上供还不行吗？你可不能把老爷带走，不能把老爷带走。
0: 老好，你胡说什么呀？这大白天的怎么把我当鬼了？你看我衣服上有缝，地上有影，满面红光的，哪点像鬼啊？
2: 哦。
0: 爸，
2: 哎呀，
0: 爸，爸，爸，我是老大呀，我是安澜呐，我回来了，爸。老郝，我爸到底怎么了？
2: 哦，现在已经无大碍了，只是一时醒不了。
3: 郝叔，你们慢慢聊，我给你们倒杯水啊。
0: 啊，谢谢啊。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呀，大少爷，老爷说你殉国了，你明明写了绝笔书了，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绝笔书
2: 啊？
0: 这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个时候啊，临上战场之前，每个人都写的。
2: 哦，
0: 我爸也是，都过去的旧事了，还拿出来说。
2: 那这些日子你都上哪儿去了？
0: 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去做生意去了。
2: 哦，
0: 没想到啊，我这一不留神还真是块做生意的好材料。这些年我下过云南，上过山西，西北去过青海，东南去过台湾，短短这几年呢也挣了一大笔钱。哎，对了，武汉有一家最体面的当铺，福顺当铺，听说过吧？我现在啊，是他们那儿的一个小小的股东。这次回来呢，也就是没事的时候帮他们照顾照顾生意，帮朝奉先生们长长眼。
2: 哎呀，大家伙啊，都以为你殉国了呢，没想到你，哎呀，
0: 那时候啊，不是年少气盛嘛，这脑袋一发热就上了战场。可是这真的子弹一飞起来，我都吓得尿了裤裆了，脚底一抹油就早溜了。现在啊，年龄大了，也成熟了，好歹也是条人命，不能随便就丢在战场上。
2: 是啊是啊，
0: 都说这家国永安，咱们得先把小家照顾好了，才能顾及到国家大事。
2: 哎呀，爸，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0: 爸，您醒了。
4: 我生个儿子是汉奸，滚回来的儿子又是个逃兵。
0: 爸，
4: 我老洋人上辈子做了什么孽？我生了这么个儿子，现世报，叫别人看笑话，我。
3: 好叔，你们别慌，干爹是受了精神刺激，突然醒过来的。
2: 老天开眼呐！
3: 郝叔，你去厨房给干爹弄点吃的，去吧。
2: 哎，
4: 吃什么吃啊？有你们这几个不争气的东西在，我还不如死了呢。
3: 干爹，
4: 我告诉你们，我要睁着眼睛看着你们把郑家败坏成什么样子。
3: 干爹，
4: 你们几个孽种，滚，给我滚出去！
3: 你先出去吧，去吧，快去吧。
0: 我再怎么也是您儿子，我大老远刚回来，这就是。
4: 你滚出去！滚到外面跪着去。
2: 大少爷，你呀，这些
4: 波涛胆小如鼠，你亏的还是我的种。要是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也就好了。
3: 没事了，干爹。
4: 孽种啊，
3: 来，慧儿，吃点这个啊。
2: 花儿，
3: 郝叔，
2: 哎，
3: 您别忙了，去照顾干爹，这边有我呢。
2: 老爷那儿我去过了，

0: 我刚才给他端了一碗鸡丝面，嘿嘿，你看他都吃光了。老爷的胃口倒挺好，气儿还没消呢。哎，他输了，等大少爷吃完饭接茬在院子里跪着。
1: 大哥，咱们哥俩这么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哎，来，坐。哎，
0: 大少爷啊，不是我老好多嘴，你也真是的。这你是刚回来就跟老爷面前乱说话。哎，你知不知道这些日子家里出了多少生死攸关的大事啊。啊，这四少爷年纪轻轻的就殉国了，这二少爷他不争气当了汉奸了，差点老爷就死在了自己儿子手里。在这个当口您还跟他提什么先顾家后顾国这些胡话，那他能不生气吗？
2: 老浩，我这不是刚回到武汉吗？家里出了那么多事，那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得，您先吃吧。啊，吃饱了呢，在院子里呀，再跪一会儿。啊，待会儿我们几个在老爷面前说些好话，哄哄他老人家，老人家气消了，也就放过了您呐。啊。这个都是自家的爷们儿，您又是他亲儿子，那有什么过不去的，是吧？
1: 我提醒你们一句啊，最近我们家门口老蹲着一些人，你们小心点。
2: 哎，老三啊，你不是说老二投奔日本人去了吗？那按理说咱们家也算是弃暗投明了，那他们还敢跟咱们家过不去啊？再说你不是在警察局吗？那就算是不给日本人做事情，那好歹也算是吃公粮的吧，日本人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1: 如果我料得不错的话，他们是冲着朱军来的。
3: 我樱木机关要抓我？
1: 你爸爸朱重义是游击队的骨干，也是日本人黑名单上的人，虽然他现在不在了，但是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2: 哎呦，这么说来，朱小姐，您看这您还是换换地方吧。您看我们家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再待在这儿会连累无辜的。我也是实话实说，您别见怪啊。
1: 大哥说的对，我们家就住在城里面，确实人多眼杂，我觉得还是应该换一个地方。现在门外那些人没有动手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如果他们一旦接到东野的命令，我们家这扇门是根本挡不住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的。赶快吃吧，吃完了收拾东西，明天我带你出城。
2: 哎，那样啊大家就都方便了。吃饭吧。吃饭。朱小姐，你吃饭吧，吃饭。
4: 没错，这火药啊就得找山里的陈烈虎做，这小子做的地道。
5: 你放心吧哥，我是亲自盯他做的，一硝二黄三木炭，他可说了啊，这回药劲可大了。用这做的炸弹呢、啊、只要看着目标一扔，不死他已半残。
6: 哎，兄弟轻点，老陈说过了，倒腾的劲儿大了也能炸人。
4: 哎，小哥，你小心点啊，这火星子往上面一溅的话，咱们哥几个都得上天。
6: 我小心着呢，小心着呢。哎哥，我多嘴问一句啊，这咱们做这么多炸药干什么用啊？
4: 颜如玉来信了，明天中午12点柴田陪着东野在樱木机关开会，到时候呢我就守在樱木机关的门口，等这俩鬼子一出来啊，我就扑上去，能炸一个是一个，把这个火药这么一点上天。
6: 哎呀，太

0: 太好了。哎，不对呀、啊，那你不也跟着炸上天了吗？
1: 用我一个人的命换两个日本大官的命，我觉得值。
2: 哥，你让我们弄炸药是为了这个？我不同意。既然大家是兄弟，那就抽签，谁抽到谁去。
3: 哎，对，咱们抽签，谁命不好谁去啊。
1: 行了，你们哥几个的心意我领了。我想问问你们，谁能去？啊，谁想去？谁敢保证去了以后就肯定能把这件事办成了？其实我呢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被日本人冤枉之后，我这心里边憋屈得很，窝囊，不明不白的让日本人给诬陷了，我有罪也说不清楚，我别扭，而且整天说对不起小日本，我也没有具体法子，还不如叫他来一件大事，干件大的，这样干得痛快，全都上天。而且呢，现在日本人说我是烈火，然后又诬陷烈火，说什么贪生怕死。我既然当过烈火，承认过自己是烈火，我就得把这个名给挣回来。哎，对了，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你们哥几个也别闲着，啊，联络江上的朋友，把这件事呢给我编成段子，让武汉的大街小巷天天的给我传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我的事儿。其实我想想这事儿啊，比现在活得有意思。干嘛呀？这事就这么定了啊？给我点点头，让我看看。干活啊！老肖，干活。
4: 李总探长，
5: 不是，
4: 你们苏会长把抓捕郑洪涛的事情交给了你，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是毫无头绪，心里着急了吧？
5: 季馆长，说实话，我这心里头就跟有个小猫在抓挠着，着急着呢。我这一边呢带着手下去武汉那个抓人，一边还得管着下边那些破嘴，别让他们胡说八道。这郑家的老三呐，那也是警察局的探长，他要是知道我抓郑洪涛啊，那非其一心不可。我这几天呐，是只顾了脑袋，顾不了屁股。哎，苏会长还说了，如果抓不到郑洪涛啊，又活剥了我们的皮呀。
6: 哼，听说苏会长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换睡觉的地方。
5: 是是是是，
6: 是不是知道惹上了烈火，怕有人找他算账啊？
5: 是是是，
6: 真是太有出息了。
4: 李总探长，
5: 哎呦，
4: 今天我让你来，是让你把抓郑洪涛的事情先放一放，和柴田队长去抓另外一个人。
5: 谁呀？
4: 朱军。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他会在邮局大楼撒传单，到时他一行动，你们立刻上去抓人。
5: 是。
4: 但是不要太着急，让他们在邮局大楼多待一会儿，让看热闹的人越多越好。
5: 这是为什么呀？
4: 你可别忘了，朱军是谁的女儿啊？
6: 朱崇义对外打的一直是烈火特派员的旗号。如果我们把抓朱军的行动搞得大一些，也许还能引出几条大鱼来。
4: 要是这场戏唱好了，也许烈火会亲自登。

0: 明白吗？
1: 明白。季馆长，您真是足智多谋啊。
0: 好了，你们下去各自准备吧。
2: 哎，
3: 是。
4: 哎呦，三少爷，您回来的正好，朱姑娘一大早就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了封信。
5: 克阳，我走了，今天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当初我跟我爸谈过条件，不管刺杀行动是不是能成功，我都会死。如果我死了，我爸会替我去学校，向更多的人讲述烈火的抗日事迹，告诉更多的年轻人不要做亡国奴。可如今我还活着，我爸却不在了，得有人告诉大家，武汉人还在抗日，武汉人不会就这样甘心低头活着。我必须要去告诉大家，告诉每个武汉人，全中国人民还在奋战。
2: 你们俩在这守着，老大上去看一下。
6: 是是
2: 啊。
7: 抵御日寇，
8: 不要做亡国奴，
7: 坚决不做亡国奴，
8: 抵御日寇，坚决不做亡国奴。
9: 怎么回事？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这边。
2: 外面的人都等着抓你呢，你怎么在这撒传单呢？快跟我走吧。
10: 我不走，我要做的事你不要管。
2: 朱军，
10: 你放开我，你别拦着我。
2: 朱军，你还没到医学院呢，那些人就把你抓到宪兵队去了。快跟我走，快走。
11: 你要干什么？这些警察一定是你带来的吧？
2: 你少废话，你要想活命少废话，走。
10: 哎呀，克阳，你放开我。
11: 别乱动，朱军，你离开太久了，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学校里的抗日组织早被英母共管那些人一锅端了。你可以骂我是胆小鬼，可是柴田队长他们说了，只要我能把你引出来，那就是大功一件。没办法，你还是跟我走吧。
10: 小陈，
11: 快走。
10: 我不走，
12: 快点，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0: 洪涛，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呀？
12: 你觉得我做过什么呀？啊，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呀？
10: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
12: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杀我爸爸，也没有杀你爸爸。你让我在这儿跟你解释这件事是吗？快走！
10: 我不走，
12: 走，
10: 放开我，
12: 走，
10: 不走。

红桃，老二，张红桃，你给我出来！我看见你了。

0: 老二，你说你怎么总是给我出难题呢？武汉这么大，你随便找个地方好好过日子不好吗？你偏偏要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
1: 老三，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做过对不起郑家祖宗的事情。
0: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连爸都敢杀，你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1: 你别再跟我说这种话，那根本就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动过爸一个手指头。
0: 我亲眼看见你当时手里拿着枪，你怎么解释？怎么让我相信你？
1: 那你就自己看看吧。看见了吗？今天我来是想炸死东野还有柴田的，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吗？
0: 你以为你带这个东西就行了？啊，这算什么？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你从小就骗我，我从

0: 还不相信我？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相信我？好，
1: 周军，开枪！
0: 一个是我的亲人，一个是我爱人，你们两个都不相信我，那你开枪吧！开枪啊！不相信我就开枪打我呀！
1: 猛涛，你要想死，我就成全你。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

0: 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
1: 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1: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1: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1: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5: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

0: 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床上以心脑血管病是人群中死亡率的第一位。
1: 哎呀，
0: 每10个人之中呢，可能就有3到4个，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2: 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1: 太好了，是不是两个手拍？
0: 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
3: 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张大爷今年65岁，是小区里有名的健康达人，每天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打太极，可最近这心里头老像打嗝似的，咯噔咯噔直跳。老伴说他这是心里头在翻跟头，张大爷却不当回事，老年人吗？心跳慢点快点正常。这天特别闷热，张大爷打完拳已经汗流浃背，回家就灌了一大碗隔夜凉茶，刚喝完突然心脏咯噔一下，接着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扑通扑通乱跳，眼前一黑差点栽倒，送到医院一查，心电图显示频发式性早搏，血钾只有3.0。
1: 我跟张大爷那种情况啊，真的有很相似的地方。他呢是咯噔咯噔这样，我呢是跳两下，停一下，跳两下，停一下。
2: 我还听说一种就是要尤其注意老年人房颤，所以这早搏房颤我分不清。
3: 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太好了，而这也是今天我们健康有道关注的热点话题。一键开启血管疏通模式。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来了张大爷的主诊专家，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主任医师王世超教授。
4: 王世超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广东省名中医学术继承人，主持及参与国家科技部等各级课题10余项，发表 SCI 及核心论文2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及专著5部。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心脏、主动脉夹层等疑难病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粤海三亚医院书记院长王世超。
5: 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世超。
3: 欢迎王教授。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在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领取养心活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看似正常的心脏为什么会发生早搏呢？早搏和房颤如何区分？针对不同人群，专家推荐用什么方法调节血脂保护血管？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哎呀，其实我们单看张大爷的这个生活作息啊，非常的健康，非常的规律，比我都健康。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5: 张大爷这种情况叫做心律失常。心律失常指的是一大类的疾病，它包括心脏的

0: 跳动的源头发出的异常和它传导的异常都归属于心理失常。
1: 四个可疑的信号，抢拍子，突然提

0: 房性噪波，它有一些是心室发出的叫室性噪波，它有一些是房室交界区发出的叫做交界性噪波。那噪波的朋友是咚咚哒咚哒哒咚咚咚哒咚哒哒哒，
1: 这跳的好随意啊。
0: 哎，舒老师有切身的感觉，
2: 太有体会了。
0: 对，可能你晚上太劳累之后呢，有一两次早搏是不怕的，但如果是像舒老师一样早搏非常的多，甚至于自己都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是乱的，
2: 对，
0: 那就会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这就是一种病症了。
3: 没错。
0: 另外早搏还有频发和偶发，是要做那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看您一天之中发作了多少次的早搏。如果次数很少，中医药治疗或者保守治疗即可；如果次数特别特别多的，比如说大于10000次以上的早搏，您可以找我们来考虑手术，也是一个选择。早搏呢，整体来说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不会产生太恶性的结果，所以舒老师别太担心啊，
1: 也放下心来，
2: 有您在就行了。
3: 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打哆嗦，连续快速的颤抖，
1: 这个节奏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没错，它有快时率的房颤和缓慢型的房颤，确实是快时率的房颤更多，所以我们这边选来一个快速的连续性的颤动。咱们正常应该是咚哒咚哒咚哒，非常规律，它这个呢就非常随性了，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哒，
1: 在蹦迪呢，
0: 它呢就非常的颤动嘛。其实房颤呢也不是立即致命的，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们看到室颤，那就是灾难性的死亡信号。
1: Oh my god。
3: 下一个，开赛车持续大于100次每分钟。
0: 我们前面说了，我们的心理失常可以分成快速性的和缓慢性的，那么怎么分呢？我们正常人的心室率啊，我们设定在60次到100次每分，如果超过了100次每分，就叫心动过速了。
1: 如果是运动之后不算吧？
2: 那不算。
0: 哎，没错，我们这个呢要定义的是平静了半个小时之后的。举个例子啊，有甲亢的朋友，甲亢性心脏病，他就经常会心率很快，心跳常常在100次以上，甚至于心脏跳得很快之后呢，还引起心衰。
3: 有了开赛车，那就有慢一点的车啊，叫老牛车，小于60次每分钟加头晕。
0: 刚才是快于100，这个就是慢于60。那实际上也有个程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在55到60之间，慢一点其实也是不怕的。
2: 对对，我经常这个。
0: 没错，比如说老年朋友，但是所以我们加了个限定语，伴有头晕。
2: 我没有。
0: 比如说，大脑对于缺血缺氧是最敏感的，所以如果心率过慢，就会产生叫做心源性的脑缺血。这些朋友轻则会头晕眼花，重则直接跌倒。
1: 好危险啊！
0: 对，我就有一个这种确实的例子，有一个患者朋友啊，他就是经常发这个头晕，有的说他是颈椎病，有的说他是脑供血不足，那个头颅片、颈椎片、磁共振拍了一大堆，天天吃药，都吃成药罐子了，也还是不见好，就做了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就发现他原来是慢室率房颤引起的心动过缓导致的头晕。他只有40-50岁，但他的心跳呢才40多次，这对于一个成年人、一个工作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够满足需要的。所以说诊断不明如盲人夜行，
2: 对，
0: 诊断清晰才有好的效果。
4: 现在张大爷可算明白了，心跳打嗝超过5次就得当心，补水要像浇花一样小口慢咽。他现在改傍晚跳广场舞，还学会了用智能手表测心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学会了吗？
3: 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们学会区分早搏跟房颤了吗？如果您还没学明白，不要紧，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健康助手进行留言反馈。那刚刚主任也说了，早搏就是心脏在喊救命。关于早搏引起的心脏问题，我们在这里有一组数据：中国心血管病患者3.3亿，死亡率每10人当中就有4人了。

0: 的挺可怕，
1: 40%了，
2: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数据，算是心血管、心脑血管方面的大国了？
3: 是的，现在咱们国家呈现出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发病率啊，年轻化的趋势很明显。
1: 嗯，
3: 患病人群呢量还很大。
0: 对，
3: 而且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看到心脑血管疾病的拐点出现
1: 啊，
3: 也就是说，这些人群还在持续的上升。
0: 哎呀。
3: 罹患心血管病的基础人群太多了，
1: 嗯，
3: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目前还不是心血管病，但是他很容易，或者说他迟早会走向心血管病。
0: 我有一个同事呢，他那个胆固醇呢就比较高，当时就有医生提醒他说，如果发展下去他就会心梗了。胆固醇跟心梗有直接关系吗，主任？
3: 临床上确实三高，或者说五高
1: 啊，
3: 三高就是最经典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2: OK，
3: 那么五高的话呢，加上高尿酸和高同型半黄氨酸。
1: 嗯，
3: 我们统计过，成人也就是18岁以上的国人，高血脂的比率将近40%。
0: 哎呀，
3: 成人的高血脂问题不容忽视。
1: 嗯，所以主任今天也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血脂的危害。
3: 胆固醇呢，它可以分成高密度脂的胆固醇，它是好的，它是可以帮助你保护心血管的。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子之一，长期罹患这个胆固醇高，未来会产生可能像冠心病，冠心病时间久了可能还会发生急性心肌梗死，也可能会产生脑中风。所以说 LDLC 高的朋友，您的心脑血管呢一定要注意保护，
1: 很危险。
3: 接下来是甘油三酯，它呢受饮食的影响关系比较密切。我举个例子哈，舒老师，你看有一些僧侣他也会高甘油三酯，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可能会放很多的油
1: 哦，
3: 他把那个素菜拌得很油，
2: 猪油也不行啊。
3: 没错，所以也是要适可而止的。我有一个病人，他的甘油三酯高了20倍，他都发作了急性胰腺炎，
0: 疼死了。
3: 对，会腹痛的，还需要去透析才缓解。另外，你的甘油三酯高的话呢，不光血脂高，还有时候呢还会并发有脂肪肝、肝功能受损等等。另外，甘油三酯高也会引起和加重动脉粥样硬化，
1: 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想要保持心脏的健康，控制血脂非常重要。如何通过饮食的调整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主任推荐的降脂护心食疗法。如果您有与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2: 人油腻可以，血管可千万不能油腻了。按照专家推荐的食谱，调整饮食习惯，多吃健康食品，保护好血管和心脏的健康。
1: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的天娜出招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报。
2: 这样直截了当，我们首先来看短短片。
4: 简单的两组动作能让您成为心脏的按摩师，每天动一动能帮助调节心率，改善心脏供血，是守护心脏的贴心卫士，同时还能缓解压力，带来身心舒畅。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还是悠闲的午后时光，这个动作都能成为您的心脏护盾，让您心脏健康人轻松。到底这个简单易行的护心动作是什么呢？
2: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
1: 感觉整个人都舒服了，
3: 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之后呢还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
2: 给大家带来一个低成本很有效的动作，那就是拍打心包经。

0: 哦。
1: 中医讲嘛，不是这个人体有很多的经络，嗯，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重油重盐，然后高脂肪，然后少运动，经常都是久坐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是要动一动的。那心脏呢，它每天都在给你动，你也需要蹦一蹦，帮助你的心脏就是有作用。拍打心包经，我这个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是不是特别简单？我们每个人，老年人、年轻人、办公室里的搬砖人都可以用起来。我们都知道心包经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那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就手呈空心的，从我们的这个肩头一直循行着我们的这个经络拍下拍过来，然后呢翻过来，从这个指尖这里又拍上来，你整个在这个位置都可以这样拍一拍，每天没事儿玩自己一下是特别有作用的。那两只手你可以换着拍，这个坐办公室看电脑看手机看太久了，拍一拍。首先呢，这个运动不难，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0: 对，的确像天娜说的啊，零成本然后又简单，但是它到底对保护心脏有没有效果呢？三二一，主任请举牌。主任认可。
2: 拍打心包经的动作呀，刚才我们天娜操作的非常的好，它有很多好处，至少有三方面的。哇，第一方面，你想上班族本身就是伏案工作，肌肉都是紧张和僵硬的。另外，很多朋友可能还有颈椎病。
3: 对，
2: 首先拍打就可以疏通筋骨、疏通经络，对于这些上肢的酸麻沉胀和颈椎都有保护作用。第二方面，拍打的过程之中，对于我们的外周血管也是一个舒张，改善血管的弹性，可以柔和的降低血压，对于那些有动脉粥样硬化、血压升高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第三个好处，心绞痛的患者朋友啊，他那个疼痛的位置有可能会循着心包经而放射痛，典型的是胸前区，有的朋友会向左侧的这个小手臂放射，还放射到两个手指呀，这都是心包经循行的部位。所以你经常拍打心包经，它还可以缓解心绞痛。最后附赠你一个健康的大招。我们知道在野外，有的朋友如果突然发作心绞痛，甚至于痛得晕倒和跌倒的，冰姐和天娜，你们这种柔弱的小女子可能做心肺复苏
0: 没劲儿，
2: 对，没劲儿或者力气不够，这时候呢可以拍打心包经之中的肘窝。
1: 肘窝
2: 在这里大力的拍打。我们统计过，您这样子大力的拍打呀，有一点类似于心脏复苏哦，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心包经的一个节点。天哪，做得非常好。好，就这样大力的拍打，肌肉发红，有的朋友甚至会拍出一些淤子和沙。
1: 我拍不出来，
3: 是不是两个手拍疼？
2: 可以的，你的病呢可以就被你缓解过来了。所以我们中医也有心肺复苏，西医也有心肺复苏，夏季保护心脏那个办法多多。
0: 谢谢，感谢主任为我们的答疑解惑跟分享啊！心包经很重要，咱们赶紧拍起来。同时也再次的恭喜天娜获得了主任的认可。主任，那下面呢又到了您放大招的时间了。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妙方？
2: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益心活血护心茶。
0: 就是这一杯啦，
1: 我刚刚尝了一口，有一点点小小酸，但是能接受。
3: 里面都是些什么呀？
4: 有山楂，我感觉酸嘛，
1: 反正就开胃呗，但是其他一个喝不出来。
2: 是的，刚才舒老师和天娜都尝到了，酸酸的，这里边呢有山楂，中医认为它酸甘化阴，夏季的话呢，大家这样子口渴呀，它可以养阴，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健胃消食。这一款茶里边呢有两味比较特殊的药材，分别是黄精和女贞子。
1: 黄精补肾气的哈，
2: 没错，
1: 肾精肾气。
2: 这个黄精它呢是一。

0: 个补肾益精还益气养血中药材，也是个食药同源的，对男子特别好。
1: 嗯，
0: 这个呢小小的小小例子叫女贞子活血养血之品，这个的话呢是黄芪补气之圣品。那么夏季的话大家出汗多，常常都气虚，那这边这两味的话是茯苓和陈皮。
1: 嗯，
0: 茯苓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祛湿健脾的食材，而陈皮呢醒脾除湿，而且的话呢用陈皮来搭黄芪啊，可以益气祛湿，还可以协助降尿酸呢。
1: 哦，真好。所以这几味加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好喝的茶饮是吗？
0: 对，所以这几味加起来的话呢共同发挥一个益气活血护心的作用，帮助大家安然度夏。
2: 我都喝完了。
3: 主任推荐的益气活血护心茶能降脂祛湿，平时代茶饮效果很好。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益气活血护心茶的具体配比以及其他护心养心的妙方。如果您有与心血管相关的健康问题，可以联系健康助手帮您预留本期的专家号，专家挂号号源有限，请及时扫码咨询。
2: 主任的益气活血护心茶我一定要收藏，平时呢我就把它当成茶来喝，这样呢既能降脂还能去痰湿，我建议你们呢也扫码收藏一下吧。
3: 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办法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护心活血？
0: 大家知道我们中医学啊是一个整体调理的，那么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茶饮，我们还有一些用身体上自己按摩穴位的保健方法。
3: 嗯，
0: 今天跟大家带来两个人体自带的降压阀，
3: 好，
0: 可以帮助您来降血压灭心火。第一个穴位叫做一个降压的消气穴吧，在人体的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凹陷处，叫做太冲穴，它可以直接的清泻肝火。
2: 哦，
0: 比如说有的朋友您是那个脾气比较急躁、头晕、眼花、血压升高的，这个穴位您可以大力的揉按，它呢可以有很好的降血压作用。我们曾经有做过试验，在这个地方呢针灸来泻法，大约可以降低血压10到15毫米汞柱。
2: 哇，
0: 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到野外血压高忘了带药的，按按这个太冲穴可以先帮您救救急。
3: 好，
4: 是
0: 第二个穴位，咱们从脚往上走，来到咱们的往上走的，在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哈，在足踝上面呢8横指左右，这里有个穴位叫做丰隆穴。它这个丰隆穴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哈？它呢是一个健运脾胃、除湿化痰浊的穴位，所以有的朋友啊，如果容易经常发那个眩晕，或者血脂偏高，或者血压偏高的朋友，辨证是痰湿型的，比较适合化痰湿的一个穴位。太冲穴是泻肝火，再加上这里化痰湿，两个都在足部，您呢可以弯下腰来按这两个穴位，按好之后呢你会觉得气消了，心顺了，这世界什么都不是
2: 美好了。
0: 对，
3: 这个好。主任推荐的这几个穴位平时没事啊就按摩一下，调节情绪还能够祛湿化痰，保养心脏既简单又实用。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到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穴位和手法详解。今天主任推荐给大家的降脂养心的具体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健康助手进行反馈，健康助手随时为您服务。
2: 今天主任给我们讲的降脂养心方法都很好，操作起来呢简单又方便，大家扫码收藏一下节目的笔记，用主任今天提到的方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4: 前段时间呢去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他说啊，我刚刚这个才出来，因为我做了一个心脏的搭桥，就是我听说过有心脏支架有心脏搭桥，这两个东西是一回事儿吗？
0: 天哪，最后带来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现代医学治疗冠心病有3驾马车，第一驾马车是内

0: 科的药物治疗，包括中药、西药、中成药等等，它是伴随始终的，也是全程的，不论你是否做了手术都是要用的。第二驾马车，那么有的病人他比较严重了，仅仅用药物治疗不能够缓解他的心绞痛，或者直接发生了心肌梗死，那我们就需要来内科的介入治疗，或者外科的搭桥治疗。那么手术治疗顾名思义就是药物治疗不能够改善了才要做手术，
1: 严重的，
0: 没错。那么这个术式的决定由我们的医务人员根据这位患者朋友您的冠脉的病变情况来决定。首先我说我们的内科的介入手术治疗是什么意思，医学叫做球囊扩张和放支架。通过我们医生呢穿刺你的桡动脉或者穿刺你的股动脉，用一条导管送到心脏里边，然后用一条导丝呢通过这个中空的导管，通过病变处把这个球囊套在导丝上，再把这个 marker 呢选到闭塞的地方，然后在体外的加压它就扩起来了，它会把这个病变给它挤开。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产生弹性回缩，我们在这里放一个支架把它给撑住，那这样子这个血管就不会塌陷回去，它就是保持通畅的。另外现在呢我们还发明了生物可降解支架，过了几年慢慢又吸收了体内，也没有异物。
2: 这个好，这个
1: 太好了。
0: 对，这些都属于介入手术
1: 啊，这手术当中的其中一种。
0: 没错，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没有开胸，它没有打开，是不是
3: 伤害性非常小？
0: 没错，所以它是微创的，不需要全麻，人是清醒的，术后愈合非常的快，轻则两三天就可以出院，心梗的患者一般7到10天也可以出院了。
1: 那还有一种就是搭桥，那个就严重了。
0: 没错，第三种就是搭桥手术，在医学上叫做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你比如说你这个血管堵塞了，非常难以开通，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比如说左主干，你的血管堵得乱七八糟的，
2: 哎呀，
0: 要放支架的话会很难，或者要放很多支架，那这时候不得已我们就要做搭桥手术了。搭桥手术顾名思义，我另外搭一条桥过去，绕过这个病变处来为他远端的心肌供血。如果有的朋友血管堵塞的不是十分严重的哈，我们可以用他的内乳动脉，我们把他的远端游离开，把它缝到心脏上，这样子只需要缝合一个切口，它呢不需要开那么大的窗口，微创搭桥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很不幸你的血管病变很复杂，原位血管不够用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去他的腿上来另外取一段血管来另外缝上，那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搭桥，就要心脏停跳才能够缝。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医学进步好快啊。
0: 是的，
1: 大家尽量就是保重身体健康，实在有问题也不要害怕，现在医生都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0: 是的，
3: 没错，
0: 我们中国做介入手术的量是全世界第一的，我们的手术人群也特别特别大，我们中国的医生也特别的细心，操作也比较精细，咱们中国医生做介入手术的水平也是世界上
1: 工匠
0: 顶尖的，
1: 中国最厉害了。
0: 如果实在是要搭桥了，找到我们心血管专家也可以帮助您。
4: 稍后继续。
3: 们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么在这里也特别的感谢王主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同时也谢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5: 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系。

0: 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吓到你了？
3: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2: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4: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2: 你不会忘记我的。
4: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0: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哎呦，
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0: 据可靠消息，军统又派了一批人来，而且是你的老对手。
1: 您是说穆良逢和赵猛子？
0: 对，正是他们啊！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是利用大会作为一个陷阱，引他们现身，一举歼灭。
1: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次大会。
2: 全中国的人都在看着，对于刺客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我们就是要当着中国人的面消灭他们。
3: 嗨，长官，为什么非让董元三到前面去等我？
2: 我让他先绕道去磨几道鬼子的衣服，催眠到两汽车。 等到了武汉地站区的时候，我们会用得上的。他就在前面树林的大槐树下等我。

0: 宋存良，你到里面看一看。
1: 前面不远处就是鬼子的敌占区，鬼子的血队经常会在这里出现。你们先在这里掩蔽，我去探探路。
0: 探路？怎么，你事先没有把这一带的情况摸清楚吗？
1: 教官，请你要相信我。
0: 你别说了，我看这样吧，还是让佟三幺去吧。
1: 不行，教官，这个地方我最熟悉，而且鬼子的寻人路线经常变动，两天一变。况且佟三幺不懂日语，碰上了鬼子很危险，还会暴露我们大家。还是我去。

0: 怎么？你们不相信我，怀疑我？
1: 不是不相信你啊，你来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时间不长啊，要不是你对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我也不会让你加入到这个小组。你要知道，这次任务的成败你可是个关键。
2: 长官，我看还是我去吧。
0: 我看你们还是不相信我，那好，我退出。站住！

0: 九儿，你也别太激动，啊！说句不好听的吧，我们这些人的小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1: 教官，我现在命也攥在你们大家手里啊！你们要相信我呀！
0: 我去探探。
2: 将军让我交给你的。好，我们先干掉他们两个人，消耗他们的实力，明白吗？长官，这个九号可靠吗？应该是可靠的。不过他要是出了问题，咱们可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们军统选人不都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吗？
3: 啊，这个九号怎么回事啊？
2: 咱们行动小组的人选只有九号不是我选定的。老头，你到那边去看一看。

0: 没事吧？小妹，现在快冲出去，想办法冲出去，快！
1: 只能从正门走了，咱们已经被包围了，只能硬突。
2: 我命令你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别开枪，是我。教官，你受伤了，还能走吗？
3: 没事，我挺得住。
2: 门口的鬼都被我干掉了，我们走吧。走。
4: 完了，这次我不是必死了。
0: 想办法。

0: 别开枪！
1: 你们什么人？我们是中共鄂南游击队，我是老马。
2: 中共鄂南游击队？你们有什么证明？地上被我们打死的鬼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1: 你们是军统派来敌占区刺杀汉奸的吧？我们奉命协助你们。
2: 人可不能乱认，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普通老百姓。
3: 普通老百姓都带着武器，防身。就算是防身，也需要帮助吧。再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在同一条战线上。
2: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赶紧走吧。
1: 那位兄弟再不抢救，命就没了。我们弄了一辆车，要不要跟我们走？你们自己决定吧。
3: 走吧，
1: 我给你们开路。

0: 接警一男，警一军出了点问题。
1: 穆良峰他们在去武汉的路上
0: 遭到了我们特遣队的袭击，不过我安排九号
1: 放了他们。
0: 我觉得武汉才是击毙穆良峰最好的地点。
1: 我已经安排人在武汉的路上等你，
0: 到时候他会告诉你
1: 详细的计划。
2: 我明白了，少将。

0: 将军，终于盼到你了。将军让我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1: 让你们去盯着中国的狙击排的人，的确有些为难，辛苦了。
0: 没事，心倒是不苦，眼睛有点干，缺觉啊。
1: 放心吧，等回到武汉，我会在将军那边给你们请功的。说，武良锋和张猛子，他们那边什么情况？
0: 他们当中的一个姓汪的教官受了重伤，已经赶往我们的黄金医院。还有，九号我也已经通知了，到时候他们会配合您的。
1: 我知道了，你马上赶回武汉，配合西乡军的行动。
0: 哎，大卫，衣服和车最好换成我们皇军的，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1: 像这种事情，还需要你提醒我吗？
2: 老马帮穆良逢弄了辆鬼子的军车，还有几件日军衣服，父子就这样相见了，但彼此却不知道他们是父子关系。
3: 长官，怎么了？
4: 混蛋，没看到老子受伤了吗？
3: 你们是谁？
4: 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港分兵一小组，我们遭到中国人伏击了，让我进去。
3: 我们的车子不可以停在这里。
4: 让他挪走吗？医生在哪
5: 里？那边。
6: 林子，姐姐。
7: 顾梦，准备手术。
8: 是。
7: 扶他上。行了，你们都出去吧。我叫你们出去，别在这碍事，听不懂吗？
8: 嗨。
7: 出去啊！
8: 嗨，医官叫你们出去，你们怎么都不听啊？
6: 嗨。

0: 找东三三。
1: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接受游击队的帮助呢？
2: 你知道他们安的什么心啊？他们要没安好心呢？
1: 他们怎么就没安好心呢？要不是他们掐了鬼子的尾巴，我们能救王教官吗？

0: 跟你说了，别问那么多问题。不跟中共打交道，那是上头的意思。哪个上头的意思？你看你还问？冯小三，部队里机会多，知道次机会就别去问了。
1: 是啊，你说你们哥俩还吵什么？我们现在任务很重要啊。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问你们呢？
4: 回答，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5: 别动！
4: 别！
5: 什么人？他们听不懂日语。
4: 对不起，他们是从朝鲜刚过来的，我们是13特遣队的，对不起。

0: 咱们，哎呀，你们在这儿啊，可找死我了！林子衣冠已经给少佐打了麻药，他睡着了，可是需要登记少佐的兵籍，在少佐的身上找不到他的兵籍资料，所以林子衣冠请你们去一趟。
1: 卡列塔奇瓦丘恩格斯金尼斯啊，你来了，
0: 你们是中国人！

0: 你是闲撑的跑这儿来，跟谁把人带过来的？啊，
1: 您问吧，你，就是你。
2: 少佐刚刚开刀，伤口还没有好，你们这样推他出去，伤口会感染的。推回去。
3: 好。
2: 我要登记少佐的兵籍资料，请你们告诉我。嗨。
3: 听说吧。嗨。说呀，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是第五师团，十三特遣队的。
2: 冈村病一少佐，我的兵籍号是东三幺九八七八。是，少佐，我记下来了。我是冰田绫子这里的医生。哦，对了，刚刚公墓去找你们了，你们见到他了吗？嗨，算了，那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3: 我看打仗彻底把你们给打呆了。对不起，医生，他们是朝鲜兵，还不太听日本话。哦，对了，那你看到公墓没有？没有。嗯，好。董三三呢？他在外面警戒呢。
2: 执行特殊任务吗？怎么穿着小鬼子的衣服来日本人的医院干什么呀？
4: 事到如今，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即使我是日本特遣组，锦衣难打。我本来想利用你带我们去找木良逢的，现在既然木良逢自己送上门来，你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2: 果然是小鬼子，我跟你拼了！我。
3: 姐，报告大卫，他们全都在里面，而且他们的头还受了重伤。你知道你跑出来的后果吗？你现在马上过去，不要让他们产生怀疑。
5: 嗨。
3: 西夏，我们的部队呢？
5: 马上就要到了。

0: 我现在带人进去，你带着留下的人，把整个医院都给包围起来。记住，把前门这个出口留出来，还有后门也给我留出来。不管他们从哪个门出来，我们都守株待兔。
1: 嗨，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少佐，这是我应该的，您好好休息。搜查这里的房间，楼上去几个人？那边，都去。
3: 锦衣局，怎么回事啊？我收到可靠的情报。
0: 敌人的奸细混进了这所医院，所以，我今天要彻底的搜查这所医院。这里是医院，哪来的什么奸细啊？你一个月一个月的不出现，现在一出现，就是带兵来搜查我这里。宁子，我一直都在执行任务，你让我搜查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们。
2: 这里是医院，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而且病人最怕打扰了。你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请。但是，令子，请你尊重我的职业和我的职责。那也请你尊重我的职业，
2: 我是医生。
0: 既然你没有搜查令，我不会让你进去的。你看，明天就是拥护大日本帝国的表彰大会，上将他们都要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还有我都担当不了。
2: 好吧，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可以让他们打扰到伤员。

0: 我答应你，一定不会让他们打扰这里的伤员。
1: 你自己小心。
0: 我们进去。是景一南吧？

0: 你
1: 不认识我吧？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们出去吧，我跟一南君有话要说。
2: 哎呀。

0: 这帮在往喉咙里卖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不过他是咱们教官，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咱们抓紧把他转移走，快跟东东散会啊！
1: 伊南君现在长大了，成了威武的帝国军人了。小的时候我抱过你。

0: 子尿啊，没少弄到我的身上。我是你舅舅的朋友，我答应过你舅舅，来到中国以后，我要尽快地找到你，照顾你。可是，没想到，
1: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您是我舅舅的朋友。我记得我舅舅过40岁生日的时候，你也去参加了。那一天，我舅母送给我舅舅一份神秘的礼物，我相信您一定还记得我。
0: 啊，哎，作为你舅舅的朋友，我也非常遗憾，你舅舅的那个生日，其实他没过。你舅舅40岁的时候，作为帝国优秀的细菌战专家，他已经来到中国了。他哪过40岁的生日了呀？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可能是我最近公事太繁忙，给记错了。我记得舅舅刚到东北的时候，母亲给我来过一封信，说舅舅在东北非常不适应那里的生活，总是想吃家乡的，家乡的，啊，您看我忙的连舅舅最喜欢吃什么都忘了，您一定还记得吧？
0: 跟你舅舅在一起共事多年了，尤其他到了中国以后，作为一名优秀的帝国军人，你的舅舅所有的习惯都有了改变。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女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伊南君，我希望你能像你舅舅那样，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我们帝国的圣战当中去。
1: 嗨，耽误了你休息的时间，非常抱歉。我还有公务在身，等空的时候，我一定再来看你。告辞。

0: 队，编号302406，麻烦你给我接满洲731部队，佐佐木大佐。佐佐木大佐，我是锦衣警。舅舅，我想跟您核实一件事情。今天我在武汉的医院遇到一位你的旧朋友。
1: 什么？
0: 您在武汉根本就没有朋友？嗨，给您添麻烦了。

0: 怎么找到他的？
1: 他平时养了一只老鼠，他跟老鼠的感情很好，我听着老鼠的声音吱吱乱叫，我就跟过来了。
0: 他是谁？
2: 是公墓。
0: 你认识他？
2: 他叫公墓信雄，是我东京大学的学弟，也是我的助手。他才来中国一个月，是谁这么残忍地杀了他？
0: 大卫说的没有错，这些特务是非常残忍的，连无辜的人都杀。
2: 是他们。
0: 从此那只老鼠举目无亲了。

0: 我看查清楚了，别的门都有人把守，只有后门没人。
1: 走后门，那咱们就走后门。

0: 不对，有问题啊。如果日本人真的想搜查医院的话，会封锁所有的出口才对，为什么单单留后门呢？有诈。
1: 果然有陷阱，咱不能走后门。

0: 可以从这个墙翻出去。
1: 不行，你想在山上打野猪的时候，会封住三条路，留下的唯一一条路是陷阱。有道理，
2: 那咱们岂不是无路可退了？
0: 我们应该试试走正门，鬼子一定不会认为我们会走正门。
1: 冲出去，
0: 冲不出去就跟他们拼了。
1: 那我们这次只能赌一赌了，
3: 正门。

后面一点动静都没有，中国的兵法自古以来就有实则虚之，虚则实之之说。你看，我们现在把重兵全部放在了后门，但是从表面上，我们营造出兵力薄弱的假象，让他们误以为后门才有一线生机。 引导他们从后门突破，但我们不能低估了我们的敌人。一旦他们察觉到后门是个陷阱的话，他们肯定会从正门突击。我们就在正门等着他们。

0: 有人在后面引开鬼子。
1: 别废话，赶紧走。

0: 小木回来再走。排长，怎么了？等小木探路回来再走。排长，他刚做完手术，这样的眼波，如果再不看医生，他会失血过多，没命的。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任务要紧，耽误我的生死，关系到任务的成败。你们一会儿等小木回来，你们先走，我去办点别的事儿。一会儿追上你们。
1: 排长，你干嘛去？
0: 别管那么多，这是命令。
1: 是。

0: 行了。九号，你们军统的人心肠是不是都铁打的？自己他妈都快不行了，你点反应都没有。
1: 佟三娘，你着急有用吗？
0: 你。总司长，
2: 在侦察地形呢。
0: 我敢喊，我就毙了你。
2: 喂，佟三娘，你跟他说什么劲啊？他能听懂中国话吗？
0: 这中国话说得好着呢。
3: 我知道，是你们杀了公墓，你们跑不掉的。
0: 你少废话，赶紧找个寒冰，再废话我就毙了你。
3: 毙了我？你倒是开枪啊！我倒是要看看，你毙了我，还有谁替我给你们长官看病？
0: 行了，你别说了。

0: 饭，请坐。
1: 刚才辛苦你了，刘警官。
2: 最后，不用看了，过来坐一会儿。
3: 王警官，你怎么样了？
0: 刘警官，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4: 请你帮我翻译一句话。
5: 中国籍的，你给弄，你们是中国人。

0: 全我国境内是俺人挨了，
1: 什么意思？
2: ，
3: 这上面的九号是你吗？

0: 换成了西。
1: 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0: 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1: 冬天滋补营养，
0: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2: 传承中老年滋补营养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鹿血人参黄金膏，喝了你就知道了。
3: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2: 喝了你就知道了。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0: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0: 是
4: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7: 能不好吗？
4: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2: 喝了你就知道了。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4: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0: 对，
4: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6: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4: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鹿血
7: 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
3: 滋补营养特别好。
8: 鹿血人参黄金膏，
2: 喝了你就知道了。
8: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
2: 广东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6: 冬天滋补营养，
2: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传承中老年滋补营养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鹿血人参黄金膏，
7: 喝了你就知道了。
8: 鹿血人参黄金膏
1: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7: 喝了你就知道了。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1: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4: 能不好吗？
1: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7: 喝了你就知道了。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1: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1: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
9: 滋补营养特别好。
10: 鹿血人参黄金膏，
7: 喝了你就知道了。
10: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1: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直降40元，只要29.8。
4: 我还没完，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5: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1: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4: 能不好吗？
1: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

0: 量浓缩，
1: 喝了你就知道了。
2: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2: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0: 鹿泉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6: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
10: 滋补营养特别好。
4: 鹿血人参黄金膏，
1: 喝了你就知道了。
4: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4: 69.8一罐，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九号，你这也是绞尽了脑汁，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0: 这挑的什么狙击呗？这挑的什么狙击呗？外面鬼子戒备森严的，咱们狙完了根本就不可能跑。你看看，
1: 就是你，
0: 是你挑的地儿吧？你想害死我们，然后去找你这些日本爹，让你这些日本爹表扬你，是不是？
1: 住手！
2: 你不许打他，他已经受伤了。
0: 你给我闭嘴！
1: 你再说一句话。 老子就破了不打女人这个戒指，我说过不打女人，但我没说过不打日本女人。

设下香饵钓金鳌。木良风啊木良风，为了你们帝国可是下了血本，这次我一定要活捉你们。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记住，这一次一定要活捉他们。你是不是不愿意？是不是胆怯了？我们这次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布置了这么大的场面，只有活捉，这买卖才不会亏本。你还有什么顾虑？
1: 活捉的代价呢，会让我们尸横遍野。
0: 一切由我来负责。
1: 如果出现意外呢？把我们两个都劈死呢？
0: 有一句谚语叫舍不得孩子逃不着狼，我要你亲自带人去搜查，一间一间的搜。我就不相信他们会长了翅膀飞出去。你去。
1: 哎，等等，
0: 通知下去，从现在开始所有大楼的守卫都不许换班，10分钟检查一次，如果守卫换掉，那一定是敌人的奸细，立刻逮捕他们。
1: 哎，
0: 还不快去，要活的。我要给穆良峰、赵猛子来个打草惊蛇，逼他们尽快动手。

0: 鬼子已经把这个地区都包围了，我们的行动肯定是暴露了。这些汉奸可能不会上主席台了，咱们的任务还有必要执行吗？
1: 董三瑶，你想错了。鬼子摆下这个阵势，就是让我们中国人看看他们有能力能控制这个局面。即使他们知道了我们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他也不会取消这个幽默大会的。
2: 汪教官。
0: 照你这么说，咱们这次任务还得继续。干与不干，你们自己考虑吧。不过我觉得，这次行动我们安全返回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你们自己选择吧。不过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期待着我们对这些汉奸做出应有的惩罚。
3: 各自都有各自的对象，这个九号怎么办？他已经绑得很牢了，就算是野猪，他也跑不了。别给我提野猪！现在王教官受伤了，这个日本女人咱们又信不过，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听我说，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就地处决他。董三瑶。
0: 你来动手！你不可以杀他！过来，过来！你要干嘛？你个死鬼子，最好让我乖乖的绑，要不然，我把臭袜子塞你嘴里，帮我问候你的日本亲爹。
3: 说你听不清是吧？让你给我安静点，非得让我动手。我告诉你，咱们猛子排长没杀你，已经是大发慈悲。
0: 你们俩说什么呢？别动手，留着他有用。

0: 这是你的狙击手，等等等，那不是我们的行动目标。总算要，这是我们最后的狙击位了。
1: 这个位置不好，得换地方。

0: 小子，你不会是有点缺钙吧？腿长都不利索了。
1: 来了武汉，连鸡蛋壳都没抢着，能不缺钙吗？

无所谓，莫良风可不是一般的角色，就我们这几个人，够他们塞牙缝的吗？长他人脚气，灭自己威风，你以为他俩是象牙呀？象牙？有那么大的风吗？

0: 你这老头子都啥时候了？那日本人像蝗虫一样在武汉乱窜，你还有心思干这事儿？
1: 哎，哎呦，来了。

0: 在做什么呢？
1: 回去问你的父母。你这么小就不该出来当兵。出去。哎，继续。

0: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1: 等。
0: 等什么？
1: 你看，对面每个楼上都有鬼子的岗哨，他们互相都看得见。咱们要是打掉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你想后果会是什么？
0: 打草惊蛇。
2: 小五，小木越来越聪明了啊。
3: 所以为了不打草惊蛇，咱们得等雍王大会预演的那一刻，趁鬼的注意力分散，咱们干掉一个哨，然后趁他们发现之前有十秒钟的时间，每个人开一枪，不管打得中打不中目标，马上撤退。
0: 东三阳，你真聪明，下次我在上山打野猪的时候一定带上你，你一定行的。
1: 别跟我提野猪。
0: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干掉那个鬼子狙击手是吧？
0: 对。
3: 行，只要有时间一定让你干。

0: 但是你记住了，千万别拖延我们撤退的脚步，我们只是三条命，知道吗？
1: 我答应。
0: 小木，你看那个鬼子狙击手，他一直站在那个平台上，那么大的目标有恃无恐的，不太对劲吧？
1: 应该是在我们来之前，九号就已经把我们暴露了。我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他是在引诱我们。
0: 所有的行动一定要多加小心，小心别上了鬼子的圈套。
1: 东村耀，东村耀，你刚才说那个计划好是好，但是有一点你是不是忘了说了？
0: 什么呀？
1: 你看啊，十秒钟我们射杀目标的时间那是足够了，可是这到处是鬼子，我们怎么撤退啊？枪一响，没等撤退呢，我们就已经翘辫子了。我说的不对吗？
0: 你想得很周到，我只能告诉你，我到时候会有办法。
1: 不是，你有什么办法？你说出来听听，大家合计合计。你看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那实在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0: 你大我大，
1: 你大
0: 我大就听我的，不许再问问题了。

0: 中尉，我们是在搜查呢，还是在溜楼梯呢？这来来回回已经八九回了，踹开的门也有九个了，可是每次踹出来的都是老妇女和孩子。穆良逢他们在哪儿呢？
1: 再踹十个门也要踹，直到把他们搜出来为止。
0: 中尉，我的鞋跟都没了。
1: 你的鞋坏了，大日本帝国还会再发给你的。

0: 这场面就是气派啊。
1: 是啊。
0: 到时候大家从那边上台，然后依次发言。よし。

0: 将军阁下，您的看好了吧？石总管，请将军阁下到台下，不要离车太远，这样会安全。
1: 将军，这边请。
0: 刘掌柜，请下车吧。

0: 你确定你的枪里面一定不死弹吗？
1: 我干了！
0: 你枪里的子弹我早就卸掉了，女人玩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把刘老板弄来了。
1: 小莫，你跟我出去，出去不光救不了他，连自己的命也得搭上。

0: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让小木出去。
1: 少废话，他把柳州敢弄来是为了要我们所有人的命。

0: 你往前走，我打死你！
1: 你开枪啊？你敢开枪吗？底下全部都是皇军。你要是现在开枪的话，我想先死的应该是你自己吧。

0: 先等一下，齐相中尉，楼上有刺客。
1: 马上去通知锦衣军。
2: 是，少佐。
1: 其余的人跟我来。

0: 告中尉，里面没有人，只有死尸。
1: 林子，
2: 田一军，
3: 没想到九号也死了，这个被派去打入军统的九号啊。

0: 小五郎啊，小五郎，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1: 临死之前任务还没完成，我再给你补一枪。
2: 西江中尉，他已经死了，不要再伤害他了。
0: 西江，对这种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还至于再浪费两颗子弹吗？那样我们的国库早就破产了。外面现在很乱，不要乱跑啊。
3: 我能不能看一眼这个神秘的人物？
1: 回来，就让你在这发

0: 我们在楼下把他抓住的，腿脚够利索的，谁让你跑的？走，走，走！
1: 他们怎么可能死里逃生？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知道我们没完成任务吗？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是为了柳老板还有那个小姑娘，可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干掉那些汉奸。你知道他们残害过多少中国人吗？你知道他们帮那些日本鬼子做过多少孽吗？你这叫集钱抗命！我现在就可以帮了你。
1: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里面只有董三三做得对。
0: 你给我滚蛋！你连汉奸都不如，你就是一个来侵略我们中国的死日本鬼子。
1: 侵略？你怎么能说我们日本侵略了你们中国呢？我国发动大东亚战争，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大东亚的老百姓不再受到英美西方强国的剥削和侵略。你们连这点道理都不清楚吗？
0: 放屁！你站到我们中国的海岸线边上去看看，看看你们日本才有多大点儿！你们凭什么保护我们？就拿你们的枪、你们的炮、你们野兽的心，还有你们沾满鲜血的手！
2: 我会杀了三号汉奸，一定会。
0: 你怎么杀？你拿什么杀？你找得着他吗？你怎么杀？
3: 我说会就会。
4: 算了，都别说了。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救出来的那个人赶快送走。
2: 我去送。
0: 你给我带着。
5: 我去。
2: 刚才谢谢你。
5: 你不用谢他，是你自己敏感。
2: 还有谢谢你。

0: 她是我姐姐，今天晚上要去上海，请放心。
1: 嘿，
0: 清泽好。
2: 塞欧娜拉，
0: 塞欧娜拉。

0: 辞职吧。邓三幺，
1: 跟我进来。
2: 你的伤怎么样了？
1: 没事，我挺得住。
0: 邓三亮，过来。
1: 他是武汉人，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等天亮以后，你们两个人出去侦查一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城啊。

0: 你的计划失败了，那不一定。我还有杀手锏，我会给他们来个杀机，给猴子看。穆凌风、赵猛子他们一定会现身在人群中看仔细的。<笑>你还要活捉他们吗？这可是个好机会。
1: 那就全部打死吧，你就尽管讽刺我，我心里的主意早就改变了。你幸灾乐祸的太早了点吧，
0: 江一娟，还得用这种办法把他们引出来。还杀鸡给猴看，这办法不太光彩吧？杀这些无辜的老百姓，这招管用吗？啊？
1: 你想想，你的确是一个蠢货。现在敌人在暗，我们在明。成大事者，偶尔也可以不拘泥于小节。
0: 中国有40,000,000人，你能杀得光吗？嗯？大日本帝国的军费也很紧张啊。日本有多少弹药？
1: 你的眼睛怎么了？敌人的传单，你看得太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开枪射杀这些老百姓，穆亮峰自然会现身的。
0: 他们都是傻子？
1: 他们不是傻，他们是一群可悲的热血青年。穆亮峰这个国民英雄。 等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射杀的时候，他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如果他出来，必死无疑；如果他不出来，哼哼，那正好达到我们消灭这些中国人、抵抗大日本帝国嚣张气焰的目的。
2: 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滋补营养，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3: 传承中老年滋补营养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
4: 鹿血人参黄金膏，
5: 喝了你就知道了。
6: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

0: 穴，
1: 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2: 喝了你就知道了。
3: 这么好的鹿穴人参黄精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

0: 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0: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路线，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2: 能不好吗？
0: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炮制路线高，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0: 鹿泉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7: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
2: 能不好吗？
8: 每天吃个2勺，
9: 滋补营养特别好。
10: 鹿血人参黄金膏，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10: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泉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冬天滋补营养，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12: 传承中老年滋补营养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
3: 鹿血人参黄金膏，喝了你就知道了。
8: 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1: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泉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泉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0: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泉，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2: 能不好吗？
0: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炮制鹿泉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0: 鹿泉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只要二。

0: 29.8，而且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
5: 滋补营养特别好。
4: 鹿血
6: 人参黄金膏，
7: 喝了你就知道了。
6: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2: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0: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0: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3: 是
2: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4: 能不好吗？
2: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7: 喝了你就知道了。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0: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0: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2: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3: 对，
2: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0: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2: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4: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
5: 滋补营养特别好。
6: 鹿血人参黄金膏，
7: 喝了你就知道了。
6: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2: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 69.8一罐，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0: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
0: 只要加1块钱，
1: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哎呦！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排长，
1: 不对呀，这可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街，以这种情况，一定出事儿了。
2: 后面的跟上，
3: 有情况。

0: 这帮鬼子抓了这么多老百姓，应该跟咱们有关系。这帮畜生太没人性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先回去找王教官。
0: 走。现在情况都已经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所有的地方，我都派重兵把守，以免他们出现，一定跑不了。但是，我们跟穆良峰没有近距离的战斗，他要是藏在人群中，我们怎么认出来他呢？
1: 你的愚蠢已经让我无法容忍了。我说了很多遍了，只要我们开枪射杀这些中国百姓。 穆良峰自然会调出来。我说的对吧，朱莉先生？就这样办，只有处死这些刁民，让他们看看，才不敢帮助我们的敌人刺杀我们的人。
2: 您请放心吧，
3: 我下去准备了。
0: 去吧。
1: 武汉市的市民们，今天在这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被敌人的奸细给杀害了。按照大日本帝国的军规，死一个日本人要10个中国人来偿命。 其实这一幕我也不太想看到，但是为了维护武汉的社会秩序，我们必须要杀一儆百，要让那些帮助敌人的奸细来看一看帮助敌人的下场。请各位市民睁大眼睛，看清楚。
4: 宋思瑶，汪教官同意我们来，他自己怎么不来？如果咱们这次任务失败的话，他会不会自己撤回啊？
2: 任务是咱们自己接的，汪教官心里也很清楚，这是九死一生。汉奸咱们杀了，他们现在老百姓抵命，这个事情不能不管。
4: 你看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鸣枪的话，我们肯定跑。
2: 看见房间那个狙击手了吗？现在只有挟持他，我们才有机会。
5: 你看到你右边的台阶了吗？一会儿你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人群，到台阶那儿找一个狙击位，我从正面。

0: 我们要冲出去，直接挟持他。记住了，一定要冲出去，再拿枪，否则会伤到老百姓。
1: 即将手，准备。
2: 小五，现在还不是机会。小五，你怎么了？
3: 我爹我娘怎么会在里面？
4: 我知道对面站的都是你的老乡，但站的都是我的同胞。不要冲动，冲动会坏事的。

明天鬼子一定会大开杀戒，丧心病狂。穆良锋，你给我记住了，给我记住了！明天撤退的时候，我没开枪，你绝不能开枪。我故意把你安排在后面，就是怕你冲动犯糊涂。你如果暴露了，我们全都得完蛋。

敌人在路。

我真的特别想杀了你。我想问问，在你们日本，你们的军队也会这么屠杀你们的老百姓吗？会吗？

0: 敌人呢？
1: 没找到，也许他们已经跑了。
0: 我不想听你说也许。
1: 我刚才看到一个军官拿着长枪坐着摩托车跑了。对不起，是我失职。
0: 好了，你现在就算打死自己，那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2: 你刚才说他们骑着摩托车走的，
0: 他们一共几个人？
1: 三个人。
0: 你确定是三个人吗？

他们带着一个祥云，还有灵子。不对，他们不止三个人。啊？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穆良峰会在这儿出现？但是穆良峰没有出现。穆良峰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些子弹是谁打的？ 穆良峰只是没有在我们想到的地方出现罢了。你有时间跟我说这些，倒不如集合队伍。他们带着一个伤员，跑不远的。追。

0: 吉祥，武汉一役你立了大功劳。
1: 武汉一役我承认我有过错，
0: 这些是我对你的嘉奖。
1: 金一南，我是个男人，请你不要侮辱我。
0: 我侮辱你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我都是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我希望你现在就好好享受一下。坐吧。

0: 用这支口红，画画你的嘴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次任务失败，全是因为你那张嘴。你说所有武汉的出口防守的很严密，
1: 景一楠，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个男人。
0: 用吧。

书要皮，人要脸。拿桌上的胭脂涂涂你的厚脸皮吧。

0: 这次在武汉，你睁着眼睛看着敌人从你眼前逃脱，
1: 我现在要你用这支笔把你自己的眼睛画大一点，好让你以后看清自己的敌人。
2: 景一南，士可杀不可辱，你别欺人太甚了。
1: 我今天就是欺人太甚，你活还是不活？

要是你的灵子看到我，他都会嫉妒。

0: 啊。
1: 董三良，如果我成功地击杀了我的目标，那些日本鬼子还会不会屠杀中国老百姓？
0: 这帮狗日的，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要是知道杀一个汉奸要拿我们十个老百姓来顶命，枪毙了我，我也不干。
1: 我错了，我错了。
2: 喂，你知道他们分到老百姓抵命是不是？
3: 你知不知道？
4: 这次去武汉刺杀汉奸，我非得整死穆良锋他们。
5: 万一他们要是发现了呢？他们又不是傻子。如果他们发现了是个圈套，那又该怎么办？
4: 发现了，那他们也是个死。
6: 要成就大事，就难免有牺牲。
2: 牺牲了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就为了你自己升官发财是吧？
4: 董三耀，你给我听好了，我只是个苦呵呵的教官，我拿命养着一家七八口人，升官发财跟我没有关系。我只盼灭了鬼子，我就回家去开我的小饭馆。你要是问我知不知道杀了这几个汉奸，鬼子会拿老百姓抵命，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不但我知道，上头也知道。
7: 但是在沦陷区杀死这几个大汉奸，对大后方抗日将士的鼓舞，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上头才这么做。
1: 你的上头是谁？
7: 你不要问我，问我我也不告诉你。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1: 只是你没想到的是什么？
7: 鬼子以前说过，用五个老百姓的命换他们一条命。我没想到现在变成了十个老百姓的命换他们一条命。

0: 师叔，皇军是来帮助我们中国的，你们帮你们什么？屠杀那些老百姓，这就叫他娘的帮助吗？啊！
1: 别太激动了，留着他还要给整个换药呢。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

0: 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也有过中国人被我们杀害，可是那时我的士兵告诉我是中国人犯了错，所以我们才杀他们。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对不起，
1: 他娘的会不知道。
2: 站长，
1: 犯的最大的错就是没有全部把你们杀光。哎，他杀了你们哥。
3: 你喊什么
1: 喊？
3: 你把日本鬼都喊来吧，喊来咱们全完蛋。
1: 你想干什么？
4: 我十分愿意杀了他，但他还有用。
5: 咱们出发。
6: 对，赶紧走。

0: 这次让咱们给惹恼了，估计不会轻易放过咱们。鬼子的军事情报部啊，不是吃软饭的，他绝对知道咱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完全是鬼子故意留给我们的一个圈套啊！不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对，赶紧！他要尿尿。憋着，放过山再说。
1: 衣服尿裤子上了，
0: 就你知道，就你知道。我带他到林子里尿去，你们在这等着啊！
2: 你要是敢逃或者敢出声，我马上开枪毙了你。

0: 金一俊，你应该知道林子在他们的手上吧？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当然知道，就算林子在他们手中，也不会影响我歼灭他们的决心。你看见那座山了吗？过了那座山，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老窝了。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就在这儿。拦住这帮人，他们是一群老鼠，所以我们要在他们的窝的前面设下陷阱。
0: 陷阱？他们是一群狡猾的老鼠，要想一网打尽，必须要有饵。
2: 铃子，用铃子做饵。但是就这么定了，我们进山。
3: 小布，
4: 老马，
3: 老马，你怎么过来了？
5: 我在这儿等你们。
4: 太好了，老马，在市政厅鬼子的机枪手是不是你们干掉的？
3: 王教官，
4: 王教官，老马，他可救过我们的命啊！
6: 好，原来是你啊。
5: 是我，走吧。
3: 那什么人啊？走。
0: 西厢，你觉得拿林子当诱饵？这样合适吗？
2: 合适，
0: 可是你不要忘了，林子是我的未婚妻，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2: 你不是喜欢中国谚语吗？射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射不着老婆抓不住木良风。
0: 先生，好，就按你的计划办，但是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听我指挥。

0: 你们从后面包抄。
1: 老板，这是你找的车啊？来，帮我去。
0: 来，快上车。走，走，走。
1: 干啥？
0: 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车。
1: 为什么？
0: 再走50公里，就到我们的会合点了。
2: 到时候自然有咱们的车来接咱们。
1: 50公里，王教官，你行吗？哎，我就奇怪了，国共现在明明是合作，对不对？啊，共产党帮我们打鬼子，那我们就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既然是一条道上的人，那我们就是兄弟，对不对？
2: 这是原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自己完成。
1: 哎，你太有性格了。我们在鬼子医院的时候，要不是老马在后面接应我们，引开了鬼子的兵力，我们能逃出来吗？人家明明帮了我们了，你现在说不用人家帮了啊？你先咔画一条道给人推出去了，要不要点脸呢？
2: 你别那么多废话，这是命令。
1: 命令？王教官还能坚持多久？
3: 他的伤口比较严重，如果你们再这样继续吵下去，伤口恶化了，你们王教官的命啊就保不住了。
1: 那王教官上车不？
4: 有完没完？又他妈窝里反。
5: 老马，冷静点。你不常说这是国共合作的非常时期吗？
6: 行了，别争吵了。大敌当前，不必拘泥小节。上车。
1: 你看，汪教官多明智，你就那么固执，我跟你说，早晚都得吃亏。
0: 上共产党的车，这将来上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来来来，日本同志，
6: 丈夫，当心胸宽阔啊！
3: 谢谢。
6: 有点正风，
7: 缠着我，
2: 董太太，过来缠。

0: 这要是热的就好了。你肚子里的水是热的，只不过味道不同罢了。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清酒。
1: 这是你妈妈酿的吧？有水的味道。我妈妈酿的酒都卖到小酒馆了，虽然掺了水，但是卖的还很好。你说的是我们俩认识的那个小酒馆？我记得那里边有三个艺妓，他们的舞。 跳得非常的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像跳得最好的那个老女人，她也叫林子，
0: 也叫冰田林子吗？
1: 金喜君，如果打完了仗，真应该把林子也带回日本去。哎，你说穆良风会不会不来呀？那我们这不是白等了吗？

0: 人离家就老，始终是要回自己的老窝的。这条路是穆良锋他们回老窝的必经之处，夏某总是能碰上死耗子的。
1: 你的意思说我们是瞎猫？
0: 不，我是说他们是死耗子。

0: 么回事啊？
1: 车没油了。
0: 你这会儿没油了？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走吧，鬼子上来了。走，
2: 下车，下车，都下车，
3: 上车。
1: 走。
4: 林子，他就在附近。
5: 金一军，我知道你下不了手，那我就帮你吧。逼着你用林子做诱饵，林子在中国人的手里，这是大人们帝国的耻辱，他必须死。
6: 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5: 金一军。既然我们制定了用灵子作诱的计划，我们就必须执行。
7: 那是你的计划。
5: 对不起，灵子的牺牲是值得的。喊灵子吧。
7: 灵子。
8: 啊，金一军。
7: 再说好山，
5: 秦一军，拜托你声音大一点。
7: 林子，
8: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说几句好吗？
6: 怎么说？
8: 自从那天我在市政厅门口看见屠杀，看见屠杀你们中国老百姓，我的心像被刺刀狠狠地刺了一下。我没有想到我的同胞会干出屠杀老百姓的事情，我真的很惭愧。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是救人，不是杀人。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不喜欢看到无辜的伤害和流血，所以我愿意帮你们引开锦衣男。求求你们给我一次机会，相信我，
1: 这一次鬼子真的是盯上我们了。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分头行动，我跟杜三三留下来，你们几个保护汪教官，从我们后面绕过去，
5: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7: 林子。
5: 金一军，拜托你声音再大一点。
7: 林子。
9: 林子小姐，你马上回答他的召唤，等林子喊完话之后，咱们马上撤离。

我们成为大日本帝国的英雄的代价，是建立在女人身上的。

0: 长官，他们打起来了。长官，我向您申请，我回去接应一下，行吗？
1: 不行，咱们得保存实力。
0: 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对方有多少人，万一小木有危险怎么办啊？
1: 不行，听我的命令，咱们得趁这个机会赶快离开这里，通往对面的坳口，快点！
2: 走，快！

0: 老马，我们终于把鬼子给引开了，他们应该安全了。不过你这办法真好啊，把那些鬼子全都给引开了。哎，你枪法挺好，比我强多了。
1: 别谦虚了，
0: 老马，你说这以后我要找你，我上哪找你去？董三三，国共现在虽然合作抗日，可是国民党并不相信共产党。 国军不允许自己的部下和共产党有任何的联系，所以啊，你知道我太多的事情，对你反而不好。有什么不好的？哎，我问你，要是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国民党要你说出我的来历来对付我的家人，你说还是不说啊？
1: 我当然不说了。
0: 不说就是抗命。
1: 啊，抗命就得枪毙。啊，
0: 就算是不枪毙，你在国军里的前途也就完了。
1: 老马。
0: 我从来没寻思过什么前途，我当兵那只是为了打鬼子。你呀，什么事都想得那么简单，简单是好事，可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想得那么简单。
1: 不是，那简单不……哎呦，我都让你搞糊涂了。
0: 哎，杜三三，咱们该走了吧？你的兄弟都等急了。啊，走吧。
1: 好的。

0: 为什么？
1: 做事儿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0: 哦，为什么？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

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清太子。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跪了一天了，你们走吧。我以为我来当兵就能让我的父母过得好一点，到头来都是我害了他们。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你们武汉行动的时候，小日本为了报复汉奸被杀，居然拿老百姓开刀，谁会想到你父母也在里面？

0: 看着自己父母被杀死，是谁都会跟他们拼命。但小五，你知道吗？人各有命。我每天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人，为了打日本鬼子，转眼之间就没了。我在想，也许在这个年代活着还不如死了。那边的世界也许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更没有痛苦。
1: 那是因为他们只是你的伤员，不是你的亲人。
0: 可你是我的亲人，你们这几块料都是我最亲的人，你知道吗？你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闪失，我张一心里都不会好过，你知道吗？
1: 谢谢你，张一。你知道吗？之前我的压力真的好大，我甚至想过要过去陪他，但是我知道，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没有完成。
0: 你要是死了，你叫我们怎么办？
2: 哎，慢慢的气，哎，发了发，照顾好的，脚蹬子，蹬脚蹬子，蹬那脚蹬，哎，对了对了，哎呀，你个笨蛋，哎呦，
3: 你这个笨蛋你啊，
2: 啊，你说，
3: 你知道吗？我这个自行车，是我从德国特意运过来的。光那个运费你知道吗？花了我一个金条吧你啊！哎呀，你看，哎呦，你把那个皮都给我碰掉了，你知道吗？碰了这点皮，光那个修理费，你呀，就是当了一辈子兵，你也赔不起啊你！
4: 就这破车，
3: 破车，这是我的宝贝。
4: 哎，那可怎么办？哎，营长，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3: 啊，行了，行了吧。起来嘛！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心里就踏实了。这个车子那就不提了啊。连长，下边的事儿可就指望你了。
4: 是是，小龙营长。
3: 嗯，去吧。
5: 姐夫，不是说好了吗？这次。让他们有去无回，怎么都安全。

0: 别提了，这趟苦差事啊，我差点连命都没了。本来按计划他们是回不来的，可是没想到，哼，半路杀出程咬金来，让那个共党游击队的老马给他们救了。
1: 伯父，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次。
0: 虽然他们命大回来了，可是他们与共党勾结，我们可以大做文章。就是让这个穆良锋不死，也得让他脱一层皮。哎呀，好啊！你这叫一石二鸟，不仅收拾了穆良锋，还可以把这次刺杀汉奸失败的责任推到共党头上，就说是共党保护了这批汉奸。
2: 就这么说定了。老子，你们狙击还可真是十八斤的宝贝，没病没灾的出趟任务就得回来检查身体了。
3: 这不是宪兵队的陈少尉吗？今天怎么大驾光临有空啊？也是来检查身体的。
0: 我哪有这个福分呢？我是奉命来调查的。
3: 出什么事了？有人举报穆良锋在武汉的时候受勾当的影响，没有打死汉奸。上级命令我带他回去问话。这绝对是谣传，我跟你说，我赵猛子用身上这一条杠做担保，穆良锋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知道，其实上面也知道穆良锋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人举报了，总得做做样子，大家好交差嘛。 赵伟，你是不是军统局那个姓汪的在背后说什么了？
3: 你知道的，这个我不大方便说吧。
0: 你看，你今天不巧，你来错地方了。小木不在这儿了，他应该回团部了。
3: 你们不是一起检查身体吗？
0: 他来的早，他检查完就先回去了吗？
3: 先回去了。
0: 对，要不你们去团部找他。
4: 哎，长官，穆良锋在那儿。
3: 你们可真是兄弟啊！

0: 报告团长，
1: 这个人一定要顶住。
2: 是。
0: 报告团长。
3: 坐下吧。说，什么事儿？
0: 小木被抓到宪兵队里去了。
3: 你来就为这事儿？
0: 是团长。
1: 坐一坐。
0: 不行，这做手说不出来。宪兵队要从咱们团把人带走，没您的同意，我不信他们敢抓人。
3: 小木的事情，宪兵队知会过我。
0: 知会过您？您怎么还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3: 宪兵队知会我是出于礼貌。别说你不知道，就是我不让抓人，他们照样有权利到部队直接抓人。事情搞僵了，以后不好解决。
0: 好，那您现在有什么办法把小木弄出来？
3: 这个事情我已经报告师长了，可是师长什么话都没说。
4: 陈凯，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要靠我呀？
5: 穆开复，你做了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有的人以为立了点芝麻大的功劳就上了天了。
4: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报告长官，我犯什么事了？为什么要靠我？
6: 哎呀，杰哥，杰哥，这个地方能跑得了人吗？
4: 是啊。
6: 穆良锋啊，
4: 哟，
6: 听说你通匪。
4: 通匪？通什么匪啊？
6: 拱匪。
4: 报告长官，拱匪是啥意思啊？
6: 就是共产党。
4: 哦，长官，

0: 是认识几个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一起打过仗，但他们不是共匪啊。
1: 这么说，你给共产党走得很近喽？
0: 报告长官，我们一起打过仗，应该算是朋友吧。
1: 我听说你跟那个老妈走得很紧，相当的要好，是吗？
0: 报告长官，老马他救过我们的命，我也救过他，我们应该算是
1: 同生共死。
0: 对对对，同生共死的交情。
2: 什么意思啊，猛子？就说我肩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个事情我也管不起，你明白吗？
3: 团长，有那么严重吗？那小莫身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奉命不许说，
3: 一定是那个姓汪的给小莫打小报告了，对不对？
2: 你不要怪汪教官，这是他的职责。汪教官的报告仅仅是一个引子，坏就坏在小木在武汉没有一枪击毙目标，留下把柄让人家搞事。哎
1: 呀，这么说老马的底细你知道的？
0: 那我不知道。
1: 老高呢？
0: 不知道。
1: 木良峰啊，我长得表什么人没见过呀，你以为你这些话我能相信吗？
0: 报告长官，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老马的底细，因为
1: 说，
2: 哎呀，慢慢的说嘛，就像咱们啊私底下聊天一样。国共合作，大家都是好朋友了，你说有什么不可说的呢？
0: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可是老马他说，这国共虽然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并不相信共产党，哦，不允许部下跟共产党交朋友，哦。他不让我知道他太多，是怕对我不好，所以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1: 哦哦哦哦，老马跟你说，就是说，咱们过去当中彼此不信任，是不是？
0: 那倒没有，他跟我说，我现在刚刚当兵不久，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所以不要太轻易相信别人。
1: 那你呢？你怎么以为呀？
0: 长官。我实话实说了，我倒是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是说一套做一套。
1: 哎，大柱，我明白了。老马呢，不让你相信国民党，你呢，就跟共产党交朋友呢，对不对？
0: 不是不是，老马没那么说，我这不是这两码。
1: 行了行了行了，最后一个问题，军统局调你和赵猛子和吴小吴。到武汉出任务，人家赵猛子和吴小吴都打死了汉奸，可你呢，却没有把汉奸打死，是不是那个老妈让你不打死那个汉奸的？
0: 长官，是我自己没有完成好任务，老马什么也没跟我说。
1: 来，签个字。会写字吧？
0: 会。
1: 好。
0: 长官。我能先看看吗？因为爷爷说了，不能随便乱签字。
1: 好，看吧。
0: 报告长官，这字我不能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刚刚明明说不是老马不让我杀那个汉奸的，可是这上面写的是，我告诉你，是老马不让我杀这个汉奸的。
1: 这就怪了，我刚才明明听你说嘛，老马不让杀那个汉奸的，你是听了他的话才没有杀死他的。
0: 不是，长官，我可没那么说。
1: 哎，陈排长，我刚才听这个木良峰说是老马不让他杀死汉奸的，是不是我这个耳朵有问题了呀？
4: 报告营长，刚才我也亲耳听见是他说的。
3: 那能怎么样啊？
2: 小木恐怕命都保不住了。
3: 团长，你把话说清楚了，怎么会命保不住了？
2: 我只能说这么多。
3: 哎呀，团长，那个关小木的那个营长叫张德彪，他不是您军校的同期吗？你找他说说呀，让他说说。
2: 猛子，我都跟你说了，我肩上再长一颗星星也管不起这个事儿，你清楚了吗？
1: 你得赶快签字吧，签了字你就能回部队了啊！来。
0: 我不签。
1: 孟良峰，

0: 看见这只笔了吗？这叫 poker 笔。
1: 哎呦，这上边可都是金子呀，够卖一栋房子的呀！啊，您呢？只要签了这个字儿，这只笔就是你的了。
2: 鲍长官，我要那房子没用，我不签。
3: 我们立了这么多功，我们把所有的功拿出来，能不能抵小王这条命？
4: 王导，你也不是当一两天兵了，怎么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了？
3: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4: 记着，你就是立了天大的功，如果要上峰忌讳，照样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

0: 哎呀，坐。坦的是便宜货。
1: 哎呀，长大探长啊，哎，今天没刮大风啊，怎么把你给吹来了？看这个架势，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2: 兄弟，你说这话是见外了吧？啊，你我兄弟要是拐着弯论起来，你可是我三舅的啊小叔。
1: 怎么还不轻点脚是吧？
2: 这
1: 要拐就拐那些个小崽子生的多，你呢改脚还得脚。
2: 老爷，
1: 哎不，
2: 哎呀，虽说我这个军阶比你大，可是你是军中警察呀。你说咱们要是论起来从公从私论，你看看你都能管着我。
1: 管着你？嗯，我怎么管呀？啊，我就连你那些属下的我都管不了啊。说是我是军中警察，可我管的不是老百姓啊，是那些当兵的。他们要是真拿枪顶着我，我也能尿裤子。
2: 老爷，不，张营长，你可别拿这话笑话。我自从参加国民革命以来，我就效忠党国，效忠总裁。既然你现在代表的总裁，那么我也得效忠你。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行了，别绕弯子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兄弟，我呢能帮上的，我就一定帮。
2: 穆良鹏，他跟我没关系，我是我，他是他，你是我舅老爷，咱俩是一直一起收拾穆良鹏的。这次穆良鹏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扯进去。
1: 就是啊，就穆良鹏这个铁疙瘩呀，烧了半天他也不软呀，我就不能把他挑大成有用之才呀。没办法，我就真的把他丢在坑里，让他生锈发霉呢。
0: 哎呀，张大团长啊，你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个事情，这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
1: 我的大外孙子，
3: 钓鱼要讲究心平气和，只有心平气和才能钓到大鱼。谁钓的鱼最重，表示谁下的功夫最深，明白吗？
4: 明白。
3: 排长，怎么样？
5: 团长说就算他肩膀上再多一颗星星，这件事情他也管不了，小木的命可能保不住了。
3: 这么严重？
5: 就是这么严重。
3: 那咱们的功劳都白立了？
5: 团长说只要你违背了上面的意愿，你就立了再大的功也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3: 这有天理吗？那咱们这些兵都白当了？
5: 咱们跟他们没理可讲。

0: 旅级排前令，扔！找你装备！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当宪兵队接人去，
0: 大不了接了人上山去打游击，
1: 那就是造反喽。
0: 如果能保住木料部队调兵，这番我就造了。
2: 好，像
0: 是我的命，全歼狙击排，向左转，目标大门口，
2: 跑步走。

0: 王连长，你们警卫连带这么多人都上了刺刀，这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接到上峰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
1: 连长，咱们是冲还是不冲？
2: 咱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0: 王连长，我们今天有点急事儿，能不能通融一下，放我们出去？
2: 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命令就是命令，任何人不许出去，尤其是你们狙击排。这是冲咱们来的，这是有备而来。那莫亮峰怎么办？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看来不行。
0: 狙击排，放下枪。 狙击班，向后站，目标营房，跑步。

0: 报告。狙击班的人被警卫连押回营房了。
1: 我命令，看紧他们。

0: 两位，情报出消息，国军把穆良锋抓起来，
1: 真的？
0: 是的，听说穆良锋私通共党，
1: 他竟然通共，这是大忌，一定会被枪毙的。

0: 喂，我给阿凡的事，你做好了没有？时间可不多了。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吗？老弟，我也很难，上峰压得很紧。这个木梁房的签字证明是打击共匪重要的证据。
1: 佟家，都说手要狠，有力，明白吗？老九啊，我这把刀利不利？ 你等着瞧吧。把门打开，让木良红出来。
2: 木良红，出来了。

孟良逢，你家里还有个爷爷。是啊，我想啊，你爷爷肯定是在家里，天天盼着你能够打完仗，安全的回家。你说，你要有个疑问。

0: 老人家在家里那日子怎么过呢？
1: 长官，这算是威胁我吗？
0: 不是威胁，这好话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威胁你也干什么呢？是吗？
2: 我呀，只不过是把这个利与弊分析给你听。在这乱世上，咱们活的都不容易，
0: 这做什么事情呢，都得考虑这个值得还是不值得。你说你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共产党牺牲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万一再有个什么好歹把个小命也丢了，你说值得吗？他不值得呀。
1: 长官，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值得。是什么道理我讲不清楚，可是我总觉着如果一个人连最后那点什么都没有了的话，他就不是一个人了。长官，老马在武汉救过我们，如果不是老马的话，我们就死在那儿了。那您现在让我们签那个，那我不就是忘恩负义吗？长官，我想问你一句，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那么做吗？
0: 为了前程，我会。
2: 梁峰，上级有话，只要你签了字儿，
0: 你马上就可以当中尉。这是不打脸。
1: 我不签。
0: 孟良峰，一个人的个性能决定他的命运。你是希望你的个性毁了你的前程，还是希望你的个性帮助你
3: 飞黄腾达呢？
1: 报告长官，我爷爷说过，做人要问心无愧。

0: 带我到这儿干嘛呀？禀查陆军98师204团狙击排少尉穆良逢，勾结敌人，图谋不轨。
1: 你放屁！
0: 叛国罪罪证确凿，处死刑，立即执行。
1: 你们要枪毙，不是凭什么枪毙我？你们还没审判过我呢。
2: 枪毙我也行，我求求你，让我见见爷爷。
3: 好，我现在就让你见。

0: 快枪！
1: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做这种梦？难道是小梦出事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这儿睡得挺踏实啊。
0: 我也不想进来呀。
1: 君子久同游的拉不合，有犟脾气，你不得也得带。你知道吗？为了你这事儿，团里都商量过了，你这样呛

0: 什么时候是个头？团长，他们让我签那个字，那是假的，我没那么说。
1: 这个小子啊，是又艳不尽呐、啊！这我知道，这年头做事要聪明，学着脑子要转弯。你这样犟下去，非得碰南墙。看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跟你爷爷交代呀、啊、你？那我也不能签呐，小马，先别去外训练，我回去。
0: 这小子一根筋，看来不会咬我一口。哎，老邱，
2: 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坏的，这个软的、硬的，我全用上了。穆亮峰这个小子呀，固执的像头牛啊！
2: 戴老板。
0: 要求这件事速战速决，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实在不行，就结束吧。什么意思啊？让他消失。老邱啊，穆良锋可是在战场上立了不少功劳的人啊。 如果是让他无缘无故的消失了，我可没法交差啊！这也是不得已。戴老板说了，只要有任何风声吹到共产党的耳朵里，这次行动反而成了他们的把柄，咱们冒不起这个险。
3: 老邱啊，穆良锋。
0: 是个有战功的人，我也担不起这个风险，我可不想啊！这个事到了最后，由我一个人来扛着这个黑锅。
2: 戴老板料到你会这么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授权书，有什么后遗症，跟你没关系，有老板扛着。站长。
0: 再过3天时间，
2: 3天，你说的。
0: 如果到时候还不行呢？
2: 肯定行，
0: 看你的了。

0: 长官，你找谁？啊，
1: 请问一下，这是狙击牌吗？
0: 是。
1: 这就奇怪了，这狙击牌什么时候变成你们警卫连站岗了？
2: 这是我们团长安排的呀。哎呦，
1: 老李啊，这么晚还巡逻呢？来，
0: 正好有事找你啊。
1: 哎，老李啊，这个猛子和小五子是不是在里边？
2: 你打扮干嘛？哎，
1: 你呀、啊，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你跟我打什么哈哈？在不在？
2: 只是啊，我也不好说。哎，
1: 跟你说，是这么个回事。我这不老妈过两天就大寿吗？这不，这俩臭小子欠我一堆钱。啊，我这不筹钱呢吗？
2: 有这事吗？
1: 我还能骗你不成了？哎，兄弟。意思意思啊，
2: 这事啊，就包在我身上吧。
1: 好，行行。哎，还有，前两天我看你媳妇跟那个赵参谋走挺近的，当心点。
2: 有这事啊？
1: 行了，我在外面等着啊。
2: 好好好，慢走啊。
3: 哎，不是，你这怎么弄的啊？怎么这儿警联看着呢，连警联的人都买通了？
1: 这还不简单吗？一点散碎的音量就打发了。猛子，我来是告诉你们，

0: 我在宪兵队拘留所看见穆良红了。
1: 小穆怎么样？
0: 你们啊，要是再不去救他，他就凶多吉少
1: 啊。真的吗？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要救穆良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消息放出去，把事情弄大了，上头才会考虑动了穆良风的后果。
1: 对，也就是个办法。还是你厉害，老江湖，老江湖啊！
0: 我只是看穆良风这小子是个汉子，要是在监狱里万一掉了脑袋，我也替他不值啊。
1: 可咱们现在全排都被团长禁足了，这哪儿都去不了啊！为了兄弟的命，禁足算个屁啊！
0: 你还怕禁足啊？这部队的破规矩谁不知道啊？行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想办法啊。
2: 我想到一个人。
1: 谁啊？
3: 小五，什么事啊？怎么急？
4: 小天啊，你还太好了，就你聪明。
3: 好端端夸我干嘛？
4: 这小穆不是上次被宪兵队抓走了吗？果然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我就是这两天眼皮老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你先别急，先别急，听我说完啊。
2: 小穆可能要被上头枪毙了。
3: 啊！我哥知道吗？
4: 知道呀。之前我们还去宪兵队接人来着，被那帮兔崽子给赶回来了。猛子排长现在也被禁足了，这不，我也是偷偷溜出来。
3: 那我们快想办法呀！
4: 想办法，想办法，办法是想了，不就是没有好的办法吗？哎，对了，我听吴连长说过那么一嘴，说是只要尽快把消息传播出去，让上级知道的话，小穆可能还有些希望。
3: 上级？可咱们小小的医院，怎么联系上上级啊？
4: 是啊。
3: 哎，十八军军长不是在我们医院疗伤的吗？咱们赶快去找他。
4: 找他？真的？
3: 真的。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为什么呀？
4: 这军长脾气这么大，咱们这又没有理由。再说了，咱们这可是跨级呀，弄不好吃不了兜着走。
3: 军长在咱们医院一直受了特殊照顾，他的门口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能接近他的人只有一个，小薇。可谁又能接近小薇呢？
5: 张一，
2: 这小子跟他关系不一般，这事交给他呀，肯定没问题。
3: 哎，不行不行不行，张一不是惦记我呢吗？他肯定不愿意。
2: 他惦记着你。你瞧瞧这医院，只要是个女的，他谁不惦记啊？
4: 这事交给我，没问题啊。
3: 哥，快去。
6: 张一，快点，快点！
7: 我跟你说，我有事儿呢，我再去晚点，那几个病人都拉裤裆了，等会儿再说啊。
6: 行，我等。
7: 生气了？这大男人那么小心眼的，我这不是过来了吗？哎，小穆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咱们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都想得望穿秋火了，他怎么还没来？
2: 望穿秋火？什么意思？
7: 秋老虎，秋老虎，秋天的太阳毒不毒？
2: 毒啊！
7: 小田医官天天想他，盼他，望的把秋天的毒太阳都望穿了，是不是望穿秋火？
2: 有道理，望穿秋火，有意思。学外人，
7: 行了，说什么事？
2: 小穆惹麻烦了。
7: 小穆惹麻烦，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惹麻烦。哎，不是，他惹麻烦你找我干什么呀？
2: 这么跟你说吧，这世界上的事儿就这么奇怪，

0: 往往一个不相干的人就会决定另一个不相干的人的命。俗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说你也不是这个系铃人呀，但这个铃还必须你来解。
1: 我怎么觉得你小子在忽悠我？继续说。
0: 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赵小天？要是小木没有事儿了，小天也就快乐了，你呀，也就幸福了。
1: 我不幸福。我觉得小田要跟我在一起才叫真正的快乐。
2: 那你这么说我就没办法了。这可是小田让我来的。
1: 你回来。小田跟你说的。
0: 嗯。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啊，小木被关起来了，可能要被枪毙。要是小田知道了，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天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1: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哎呦，
5: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跟你说啊，小木被关起来了，可能要被枪毙。要是小田知道了，那可就完了。如果小木被得救了，小田也就快乐了，他也就幸福了呀。你说呢？
7: 那他怎么能得救呢？
6: 十八军的军长，就只有他能救小木。
7: 不是，十八军军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是，跟你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啊，但他跟一个人有关系。
7: 谁？
6: 小薇。你跟小薇有关系吧？
7: 谁告诉你我跟小薇有关系的？啊？小田知不知道？我跟小薇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这个忙我想帮，但是我帮不了，因为我跟小薇没关系。还有，什么叫幸福？啊！你小子把我叫过来，滴滴当滴滴当说了这么大一堆，你懂什么叫幸福吗？啊！你二十郎当岁了，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告诉我什么叫幸福？等你找一个女朋友，体会到什么叫幸福，你再来跟我说什么叫幸福。小薇，哎，小薇，
8: 误会，
7: 小薇，
8: 小薇，小薇，
7: 你误会了，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误会了。
9: 不用解释了。
7: 哎。
6: 还跟我嘴硬，咱们俩谁不知道谁呀？
7: 小薇，小薇，
8: 等你半天了，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你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天天偷吃军长的好吃的？啊？
9: 你这个没良心的，我每次偷点东西都给你吃了，你还这么说我。哎，是不是你昨天晚上躲在窗户底下

0: 我没给你开窗，你是不是生气了？
1: 你还好意思提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在你窗户底下整整等了一宿啊！外面下多大雨，你知道吗？那看门的张老头以为我是贼，给我了一棒子。来，你看，现在还有个疙瘩，你看，
0: 这儿还疼吗？
1: 有你这么一摸，就不疼了。那个，今儿这饭，你就别去送了，由我送给军长。
0: 你送？军长时时把我放在心上，你送他会生气的。
1: 哦，怪不得你昨天不给我开窗户。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哎，跟你说正事啊，就是小田那个老公，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哎呀，就是那帅哥穆良峰，他现在被关到宪兵队了，宪兵队冤枉他。我跟你说啊，只有通过你，我们才能接近军长。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你还不帮忙？啊？你要帮了这个忙，我天天蹲到你窗户底下。你想想，我张一蹲过谁窗户底下？
0: 这还差不多。
1: 好了，交给我了啊。慢点啊。
0: 哦。
2: 怎么是你们？小薇呢？
1: 哦，小薇让我们来的，她要给我们帮个小忙。
2: 什么忙？
3: 军长，我们想向您汇报件事儿。
2: 什么事？说吧。
3: 是这样的，204团狙击排穆良逢现在被宪兵队关在牢里，宪兵队的人逼他招供，非说他跟共产党勾结，说他听共产党的指令，还说他没有杀汉奸。可是我们都知道穆良逢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他是国民英雄啊。
2: 你们说的是那个国民英雄穆良逢？
1: 对对对，就是他。
3: 军长，你一定要帮他。
2: 这事关你们俩什么事啊？
1: 他是穆良逢的未婚妻。
3: 说什么？
1: 所以想请您帮这个忙。
2: 家有家法，军有军规，你们又不是穆良逢，怎么会了解实际情况？在军队中干什么事情都讲究过程序，你们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就好。你们下去吧，这事我会考虑的。
1: 哦，那谢谢军长了。您慢用，军长再见。
4: 接下枪队，奉上级命令，强逼穆良逢立即执行。

0: 睛，我的山，
1: 走，
0: 我的河。
2: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求你们，求你们听我说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现在要枪毙的这个人是在战场上有个功劳的人。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上次姚家店战役，如果不是木兰峰一个人不要命的冲进去跟鬼子肉搏，204团至少一半人都没了。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上全是血，一块好肉都没有，他的每一道伤口都是我们

0: 想想，你们现在要枪毙的人，他救过无数同胞的性命，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自己的战友吗？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如果你们觉得对得起良心，就连我一起杀了吧。
1: 开枪！

0: 喂，张大彪，
1: 我是十八军军长。
0: 军长好。
1: 你把穆良逢的事向我汇报一下。
0: 是。报告军长，李穆良逢陷害共产党，那是军统局代劳办的意思。我也是没办法。
1: 这事我已经跟戴老板打过招呼了，用这种笨方法找共产党的麻烦，
2: 只会惹火烧身。
1: 再说蒋总裁也不是这个意思。
0: 蒋总裁，
1: 立刻放人。
0: 是，我马上放人。

0: 喂。
1: 哎呀。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烤鸡呢？
1: 啊？
0: 烤鸡呢？
1: 我一定会给你烤的。
0: 看来我要吃到这烤鸡，真的要跟你回山上才能吃到啊！
1: 听说你们医院把那玲子收了？
0: 啊，上头已经对他进行过调查了，说他从日本大学毕业以后直接就来到这儿。既然他的背景那么单纯，而且他又那么真心的想要留下来做医生，我们这儿有那么缺人手，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听说玲子给汪教官治伤了？
1: 好像是。
0: 到底是不是啊？
1: 好像是。
0: 瞧你的得意样。我去忙了。
2: 刘掌柜的，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我是怕你担心啊。可是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还忍不住想告诉你。武汉回来后，我差点被枪毙。就是那个上次我跟你说过那赵小田那医官，他救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不过你别担心啊，我心里只有你。
3: 我很想念你，这话是真的。
2: 往后你凡事可都得小心点。你说那天在武汉，我看到你被警民担心时，我当时心里都急死了。你说你要是出点事，我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所以往后你就在茶馆好好待着，等我回去好不好？
4: 梁子，信收到了。我在茶馆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不过没有想到你还这么会说话。上次在武汉，我看见你为了救我连命都搭上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激动吗？我觉得那会儿我就是死了都没有一丝后悔。上次洞房小日本来给我们捣乱，我们没有做成真正的夫妻，我相信下次不会了。我会等你回来，为你生一堆娃娃。

0: 是日式九七狙击枪的弹壳。他们是来找玲子医官的。
1: 听啊，
0: 狙击手一般只打重要目标，可他连旁边的士兵都打死了，应该不是在出任务，
1: 像是故意制造混乱。
0: 这个人应该是上次在武汉江边喊玲子的那个人。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女人方面我有经验，那次他一喊，玲子马上就回叫，而且你没看见玲子那表情，他们俩关系肯定不一般。
1: 有道理，
0: 咱们得找个单位问问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1: 何必那么复杂呢？
0: 你有更好的办法？
1: 问玲子。

0: 你找我有什么事？
1: 这个杀死院长的狙击手跟你什么关系？院长都已经死了，你还不说？这个叫景一男的是不是为你而来的？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呀！
2: 他是我未婚夫。

我记得在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还好，咱们过几天就回日本了。我在中国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等回到日本，我要看见一个小姑娘怎么变成大日本帝国第一狙击手的太太。

要是我是真不愿意，也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是我优秀的学生，是大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日本帝国的第一狙击手应该是你这个样子的吗？啊！

我知道凌子医官是一个好军医，他还曾经是一位男人心爱的女人，即使他被俘了，他也不会像你这样消极。何况他在敌人的医院里好好的活着。请医君，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总有一只可爱的小花猫在我的门外喵喵地叫着，它是饿了，在寻找食物吃。后来我把这只小猫收养起来，慢慢的它长大了。可就是在前几天，我发现我在盆里放的猫食，它开始不吃了。原来他是在别的地方找到了更好的吃的。就在刚才，我打死了这只猫。对于背叛我的，哪怕是一只

你们不要再做梦了，我绝不允许。梁氏，你的意思我明白。 我的学生，听老师说，你要是能把灵子衣冠带来最好。如果带不回来，就让他为帝国尽忠吧。刘师，我保证，一定会把灵子带回来的。

0: 聘林子小姐。
1: 哦，
0: 你好，我叫赵小田。
1: 你好。
0: 在我们这儿不太习惯吧？
1: 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0: 你中国话说得真好。
1: 你找我有事？
0: 嗯，没什么事儿。林子小姐，我知道你是个日本人，可是你和我一样也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帮助我们。
1: 小田医官，在武汉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我们日本军人对中国老百姓实施的那些残忍暴行，那些暴行是不可饶恕的。看到了那一切以后，我就彻底明白了。
0: 林子姑娘，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日本姑娘。
1: 谢谢你，小田医官，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0: 因为你是无罪的。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这儿条件差，委屈你了。这个是我托别人买的日本梳子，送给你。我希望它能够缓解你的思乡之情。
1: 谢谢。
0: 林子小姐，我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你回到家乡去告诉你的家人，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啊，我去帮你拿点日常的衣服来吧。再见。

0: 将军，
1: 景义军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作战优柔寡断，他与玲子小姐儿女情长，我担心长此以往会削弱他的战斗意志。
2: 玲子衣冠的存在一定会影响到景义男的行动，所以西乡，我要求你在配合景义男行动的同时，一定要替我看住他。
0: 将军，必要的时候我能指挥作战。
2: 一定要把玲子衣冠给我带回来，或生或死我都需要他。
3: 那天叫那么大声呢，原来俩人这关系啊。
4: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景一年还得再来。
5: 大叔来了，
4: 你来得够快的。
6: 团长，
7: 团长，
8: 还好，你们都在，要不然我看这个医院还不定得死多少人呢。
7: 对，
8: 猛子，一会儿你把局一排的弟兄们带过来，情报上说景一男要到医院看他的未婚妻冰天玲子。
4: 团长，您也知道玲子跟景一男的关系了？
8: 我是刚刚接到武汉沦陷区敌后工作人员的情报，情报说你们两个在武汉杀死了那么多的鬼子和汉奸，让鬼子华中方面司令部非常没面子，为了要面子，鬼子派出了景一男到医院里要干掉你们几个到武汉执行任务的人。所以猛子、小莫千万要多加小心呐。
7: 是
4: 是。
8: 猛子，那个冰天玲子跟你说了他的事吗？
4: 刚刚说了。
8: 本来啊，这个冰天玲子是我手上一宗牌，我想拿他当钓饵引诱这个景一男上钩，可这个孩子在医院里救了不少伤兵，这个医院呢也缺不了他，我看你们两个派一个人得保护他，你看你们谁去好啊？
7: 他去。
8: 那好，猛子你去。
4: 团长，您要是非让我去呢我可以去，但是狙击排这边不能没人啊，狙击排我得管啊。
8: 可也是，你去了谁管狙击排呀？
4: 我觉得这件事情木排副需要锻炼锻炼，这个任务我觉得交给木排副最合适了。
8: 啊，不不不，猛子，哎，你去吧，你有经验，你不是说你了解女人吗？你去了我放心。
7: 对对对，
8: 记着，景一男是一个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次你们一定要干掉他，如果让他跑了，你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9: 报告团长，如果景一男他是跑了不回来，或者我们找不着他，那我要提着脑袋来见您吗？
8: 小母，你这叫什么话呀？记得保护自己，消灭敌人。
9: 是，
8: 军长对这次任务非常上心，已经把他的警卫连派来了，你们千万要记住，咱们狙击排不能让他的警卫连抢了你们的风头。
7: 是
4: 是。
10: 举，扔，上场狙，扔进坑。包海富，狙击排全员到齐。
7: 刘队，
10: 是。
7: 小心，扎。
11: 等一下，团长说了，这次要是抓不住景一男，都提着脑袋去见他，听见没有？
12: 听见了。
7: 听见没有？
12: 听见了。
13: 干好了。
14: 进来
15: 点。报告连长，
6: 狙击排排副穆良逢，
12: 是不是被宪兵队栽赃，差点被枪毙的穆良逢？
13: 是的，长官。
12: 原来是你啊，有什么事儿吗？
13: 报告连长，我想安排两个自己的兄弟跟桂连的兄弟一块站岗检查车辆。
12: 穆排副，你是不相信我们警卫连？
13: 报告连长，不是，多几个人检查安全一些。
12: 够了，我告诉你，警卫连不是废物，这里也是警卫连负责的。你们足迹排要是没啥事儿的话，可以去扫厕所了。
6: 你说什么？
12: 都给我站好！

小刘子，威座说过，这个攘外必先安内。居敌派这几个小子一贯的闹事儿，这让戴老板非常的生气，也让我们宪兵队带这个十八军这个日子不好过。你说，咱们还怎么抗日啊？

0: 听说郡长对他们也有意见，他们几个臭小子仗着枪法好，目中无人，都不把我们宪兵队放在眼里。
1: 他等着吧，现在机会来了，这几个小子在武汉这么一闹，让鬼子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是大为恼火呀。他们呢就给日本第一神枪手井义男下了一道死命令，让他一定要把他们给消灭掉。据可靠情报，穆亮峰这几个小子呀也在那个一战医院，他们呀想利用井义男的未婚妻来做文章。你呢就把这个井义男带到这个医院里边去，让他们勾咬勾。
0: 这要井义男万一失手他死了怎么办？
1: 死了好啊，死了我就可以说我是故意把他带到医院里去的。如果是井义男把穆亮峰给杀了那就更好了啊，咱们就可以在十八军说一不二了。局里派剩下那几个人要是不听话，我们就可以收拾他，是不是啊？赶紧去。
0: 好。

0: 你叫小六子，
1: 你找我什么事？
0: 我听小凤楼的二排说，你跟你的上司和狙击牌有仇。
1: 你是日本人，是不是有个伙计叫景一男？我正想找你呢。
2: 你找我？
1: 狙击牌的人去了野战医院，有赵猛子和穆连峰，他们共有十几个人。你要想动手的话，就赶紧去吧。
0: 他们为什么去野战医院？
1: 因为景一男的未婚妻在野战医院，他们想利用景一男的未婚妻做诱饵，把你们引过去，放在砂锅给炖了。
0: 放在砂锅里炖了，能不能找个好点的锅呀？
1: 不能，别的锅太贵。
0: 谢谢。
1: 哎，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要做？
0: 回去以后找锅炖的，
1: 下次给我换成土鸡。

0: 吉祥，前面就是敌人的医院，我们分开减肉。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哎，林子小姐很漂亮，也很聪明，要是死了，岂不太可惜了？杀木良房的任务。 可以失败，但是一定要救出你的林子小姐。吉祥，你什么意思？林子的事不需要你来管。如果木良房的任务失败了，但是你一定要救出林子小姐。放心，我会在少将面前保你不死的。
1: 坦克。
2: 我要是想杀你的话，你会连出气的机会都没有的。去完成好你自己该完成的事情。

0: 他妈想就来气，那帮兔崽子敢让咱们去扫厕所，多新鲜呀！他们怎么不知道？
1: 你这个人很记仇吗？我倒觉得警卫连的连长算是客气的了，要是我的话，就会让他们去挑粑粑，稀巴烂的粑粑，臭烘烘招苍蝇，苍蝇带着粑粑落在他们鼻子上，他们一巴掌没有打着，把粑粑打到鼻孔里，怎么挖也挖不出来，然后臭死他们。
0: 没看出来啊，你小子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1: 豆毒，客气。

0: 陈总，怎么了？
1: 锦衣男来了，请进。
2: 这医院已经一炸了，院长都死了，此地必久留，作为上策。小天，对不起，对不起你们。

0: 孟连芳，是你拉的警报。
1: 孟连芳，是。鬼子狙击手，警一男已经昏迪医院了。孟连芳，你事真多，难怪宪兵队的人会整你。这，把灯打开，灯开灯，灯开灯。孟连长，我跟警一男交过手，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他已经进医院了。
0: 既然你见过他，干嘛没把他抓起来？
1: 等我想起的时候，他已经跑了。
0: 你这意思，我们警卫团都是废物啊！防守有漏洞，把人放进来了。
2: 报告连长，他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我没有看错。
0: 去，把灯打开。

0: 灯这么黑，打在哪呢？啊，这儿。
1: 王连长，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任。如果灯打开的话，我们就等于完全暴露敌人的枪口之下了。
2: 你们这胆子怎么打仗啊？你说鬼子进来了，鬼子就进来了啊？现在灯亮了啊？鬼子呢？鬼子是哪儿？

0: 二连长，怎么回事？
1: 狙击手在外边，台风野火。
2: 吴连峰啊，你看着吧，子弹从外边打进来的啊，不是我们警卫连放人进来的吧？
3: 敌人在哪儿？

0: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西乡，西乡是谁？我跟他交过两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拉稀的，去看看，别动手！
1: 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
1: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1: 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5: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
3: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0: 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背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
9: 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
8: 西乡？西乡是谁？
9: 我跟他交过2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
8: 拉稀的？我去看看。
10: 别动头。
8: 金一南，我声东了，就看你机器了。
11: 林涛，怎么回事？
12: 你出来干嘛？
9: 这家伙交给我就行了。你是钟馗吗？
12: 钟光二，陕西人。
9: 你是什么？你不会说中国话吗？
12: 我说的是陕西话。哎呀，
9: 那你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了。
12: 我会说中国话。

0: 医院的伤病人们，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休息。我是大人们帝国华中方面军锦衣男大，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接回我的未婚妻，并且领旨一管。我跟你说呀，既然锦衣男来了。
1: 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姐妹，什么事儿都跟你说。我现在问你，锦衣男在广播里一直要你，他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未婚夫。

0: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对不起，小天儿，你听我解释。
1: 苏婷。
0: 的时候，我让你把你的个人资料填清楚。你为什么不填这件事儿？你想干嘛？
1: 是，我当时不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只是怕，怕你们知道这件事，我就不可以留在医院。我失去了这次机会而已。我想留在这里。
0: 你混蛋！
2: 锦衣男找的是林子，有林子在，不怕他不出来。
0: 你隐瞒这件事儿，害得院长。
1: 主任，我们那么多同志都死在锦衣男的枪下，这辈子你说得了罪吗？
0: 小田，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可是我当时隐瞒这件事，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伤害。对不起，对不起。好，现在。
3: 锦衣男就在外面找你，你怎么做？我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你们中国的文字太复杂了，我希望你从话筒里帮我把这些文字读出来。

0: 是挺复杂的。我是认识几个，认识几个，认识几个。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好，我问你，如果现在有个机会让你跟秦一楠走，你走还是不走？
1: 我不走。
2: 为什么？秦一楠不是你未婚夫吗？他不是为了你来的吗？你为什么不走？
1: 因为他一直都在骗我。我当初是因为信了他的谎言才来到中国，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我亲眼看到那么多中国士兵被皇军屠杀，来到医院我又看到那么多皇军的残暴行为，我不想让自己再活在谎言之中，你明白吗？当初我那么相信那个人，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对不起，我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害死了院长，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小田，我知道我让你伤心了，我也知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请你相信我。
3: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跑这儿来了，这两个人都哭成这样干嘛呢？
2: 哥，这个女人是秦一楠的未婚妻。
3: 这事我知道了。
4: 下面请你们自己来跟你们说话。
5: 中国十八军军部野战医院的人听清楚了，
4: 我是大日本华中方面军
5: 的景一男，中尉，
6: 是大尉，
5: 大尉，大尉。
4: 只要交出被你们俘虏的大日本国医生滨田玲子，
5: 我就不再杀人。我现在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三分钟之内不交出玲子，我就开始杀人。
0: 杀人？
7: 小莫，你赶紧救我呀！他娘的！

0: 到他的身边的。我宁愿他杀的人是我，我也不会让他伤害其他任何人。
1: 你不用紧张，好好念你的话。由于大人
2: 在他们手上，
3: 张毅这个胆小鬼是想当汉奸了。
2: 不许骂，他是被逼的。
4: 在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障。
5: 粉国，王八蛋，大日本国早晚要完蛋。
3: 执行任务的人，他现在是故意制造混乱。
0: 他不是过来救我的吗？
3: 他是来杀我们的，是不是来救你的我不知道。
2: 那他是不是也要杀小木？
3: 我跟小木一起出生入死，你说少得了他吗？你快蹲下，蹲下，哪儿都不许去啊！
6: 知道你脾气暴，一旦发起火来，木良逢你就坐毒飞机吧。

0: 刚才是医生，挺面生的，还落下一包。
1: 挺面生的医生？
0: 没错。
1: 能看看吗？
0: 可以。

0: 我真的会连你一起打死的，我不会让开的。不要逼我。
1: 赵猛子，我给你一次机会，林子。
0: 猛子，为了小天，把枪给我。
1: 林子，
0: 景义君，我真的不愿意再看到你们这些人互相残杀了。

0: 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呀，啊！嗯，哎呀，
1: 志明啊，我以前跟你说过要让穆良逢病死摔死，可这小子不光没死，还在野鸡医院立了大功啊！
2: 别提了，有件事我还想问问你呢，关键的时候是不是你把狙击牌还有警卫连都撤走了？
1: 怎么会是我呢？
2: 你看你，
1: 我说志明啊，要治穆良逢，我还有别的方法，你想知道吗？
2: 愿听高见。
3: 俗话说得好啊，爬得高，摔得狠。要整治这个穆良逢啊，就得让他啊，爬得高高的，摔得死死的。
2: 不是德彪，你这话的意思这是？
4: 小说是吗？把话说出来。
2: 我是听说啊，在穆连逢在这个风铃渡，跟那个柳老板柳烟啊，俩人是这个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就那柳老板把这个小穆整的是神魂颠倒，都说
3: 向上边回报，就说呀，光明星应该有一个般配的婚姻，就把他和那个赵一贯啊撮合在一起。咱们呢，就在这个精神上折磨这个小子，让这个小子呀，人不人，鬼不鬼的。我看这小子啊，他还能当好这个国民英雄。
2: 我德彪啊，我觉得你这招损了点吧。你这么一来，不把赵莽子搅和里去了吗？你这
3: 射不住孩子，逃不住狼。老兄啊，你啊，就等着圣旨吧你！
5: 刘长官，哎，刘长官，
6: 吴连长，
5: 啊，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事儿的，
7: 我是来告诉你，野战医院的赵小田好像喜欢上穆良逢了。
6: 你听谁说的？
7: 嗨，我听团长说的，心皮有你了。哎，对了，我可是偷偷跑来告诉你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跟你说这些你可千万记住了。
6: 那穆良逢在哪儿？
7: 嗨，现在在医院呢，你啊还是去看看吧。啊，我走了。
8: 姐，怎么了？
9: 姐，是不是谁欺负你？
10: 丁小姐，你放心吧，我一定

0: 执行任务呢。木良恒，木良恒，
1: 哟，干娘，这不是风铃路的柳老板吗？怎么，你认干娘了？
0: 啊，这是木良恒他老婆。
1: 啊？
0: 木良恒妻子。
1: 刘老板，您就会孙悟空的七字二变，也没你这么快啊。你不说你结过婚吗？也没听说你跟木良逢是这个娃娃亲，这什么时候变成木良逢的妻子了？
2: 小六，
3: 这是团长。
1: 哎呀，我得落实一下，算我没说。
2: 想你是听说的。哦，段团长，你就让我上去吧，我呢就见他一面，给他送点东西。啊，
1: 刘老板，你来的太不凑巧，木良逢让我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军事行动，保密。刘老板，你放心，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一定会通知你。好吧，您请回。
2: 那他回来，您一定通知我啊。
1: 好，我一定通知，一定通知。哎，李老板。
2: 啊，嗨，这点心呢，您留着吃啊，慢慢吃，小心呛着。
1: 哦，小六，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张德彪张营长让我带过来的。一个女人嘛，找自己男人，我碰到就顺便把她带过来。要怪你就怪木良逢，拉扯那么多女人官司。
4: 这张德彪的屁股真难擦。你回去告诉张德彪，这混蛋他老让我背黑锅，他躲在后面当好人，这叫什么事啊？这叫窝里斗。
0: 我这是热心肠。
4: 少废话，
0: 热脸碰的冷屁。
1: 这哪和哪呀？这是，
5: 哎呦我的妈呀。
6: 王大，
7: 怎么了团长？办公室漏雨了，有什么事非拉到这儿来说？
1: 办公室没漏雨，204团漏雨了。
7: 怎么了？
1: 办公室不人多眼杂嘛，说话不方便。哟，
7: 什么事儿啊？
1: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7: 看，我知道我傻鬼子多出名了，你这上面又说我什么了？
1: 傻小子，谁说你什么呢？有那么，我不是说我自己，我跟你说个事儿，小木，木良逢，是国民英雄，军部下的命令。要帮着木良逢，给他成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7: 这上面怎么这样啊？人家喜欢谁，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怎么连这种事儿都管？不行，我不同意，我跟他们说去。
1: 别，你听我把话说完。急什么呢？我们呢，把所有的女兵都报上去了。他们怎么就那么巧？你妹妹赵小田一关，被选上了。
7: 我妹妹啊？
1: 对呀、啊，王大，我觉得小田一关跟小木有点这个，
7: 这事儿您也知道吧？
1: 小木对小田是不是也这个？
7: 那我没问过他，我不知道。
1: 这就叫啊，王八丑绿豆，对眼儿。王大，既然是军部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得办好，否则的话出了纰漏。我张志明可就是吃不了得兜子走啊。
7: 哎呦，至于吗？
1: 所以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咱们把工作做好，到时候给小田小木一个惊喜。不是
7: 干嘛？你还保密啊？这给什么惊喜啊？你就直接跟小木说就完了。我妹妹那是一朵花啊，那死乡巴佬要娶我妹妹，她高兴死了。
1: 正因为小木是乡巴佬，这乡巴佬要撂蹶子呢，对吧？
7: 我配合你，
1: 好，
7: 配合你，
1: 好，走，我们。
8: 报告。
9: 什么？
8: 来，进来。
9: 什么事儿？
8: 我要请假。
9: 你假条写好了吗？我看看。
8: 写好了。
9: 这叫什么假条啊？我要请假写四个字的请假啊！你起码写清楚什么时候请，要请几天啊？回去重写。

0: 至于时间嘛，越长越好。
1: 你呀、啊，你不回来最好是吧？
0: 那倒不必。
1: 干嘛去啊？
0: 成亲。
1: 和谁啊？
0: 刘掌柜的。
1: 你们都说好了、啊？
0: 对，我们已经说好了。我们这次结婚一定要先进洞房，不管是谁要把我找回部队，我们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1: 你看，可是这几天部队有任务呀，这你把任务完成了以后，再请假回去吧。
0: 有任务？你不是说暂时没有任务吗？
1: 我说暂时没有任务，那不是之前吗？不是今天之前吗？现在有任务了，怎么办？三天吧，三天你把任务完成了，然后放你回去。
0: 好，我给你三天。

0: 赶快给我接团部。喂，
1: 团长，小妹要成亲了。什么？
0: 是和刘掌柜。哎呀，我说我的大排长啊，就这事儿就把你难住了。啊，
1: 猛子，你听我说，这个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这个问题，你交给我。
0: 你不要太担心。
2: 我去找柳老板，万一这个柳老板也看上我，
3: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就这么定了。
4: 德彪，德彪！
2: 哎呦，还占了这么多毛了，你看。
4: 哦，
3: 德彪，这大白天你钻草丛里干什么呢？
4: 我呀。 看到了一只老狐狸，哎，我刚一转呀，你这一咋呼，它呲溜就跑了。
3: 行了，
4: 都急死我了。我说破了嘴皮子没用，那穆良逢蹦着高跳着脚的，要回风铃路跟柳老板结婚。嗯，你说军部赐婚大典还在团部里放着，
3: 我看他跟那个赵小田结婚这事儿，八成泡汤了。
4: 完了，
3: 啊，
4: 这全完了。
3: 哎呦，志明啊，我要没记错的话，这个穆亮峰和小天结婚的事儿，是你跟沙峰提的吧？啊，
4: 这军部要是追究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3: 这，这与我可没有关系啊！哎，
4: 你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你出的主意，我这怎么办的吧？
3: 借急，你急什么急呀？这个凡事总会有办法的。今天呢？
4: 我就免费给你个办法。哎呀，别拿我拙劣的快说吧，你呀，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刘老板。我得病，
3: 你这主意可缺了大德了。
4: 不缺德，你我这职位闹算的完吗？
3: 这，
4: 连长，
3: 哎，
4: 小虎川，
3: 你怎么命令起我了？跑不走啊，走啊！
4: 等等等等等等。
1: 孟大，这什么破车，能抗日吗？这我听说人家共产党那没车不也抗日吗？猛子，你放心，穆良逢和柳园的婚事是婚不成了。上级给穆良逢发了嘉奖令，又给穆良逢和田医师送来了贺婚大典，这在古代。 那就等于皇帝赐婚，是天大的喜事啊！哎，对了，你听我说啊，一定把这个贺婚大典挂在咱们团部里，勉励咱们全军的将士，让士兵们知道，军部在时时刻刻关怀着战士们的幸福和人生。谁在战场上表现优异，谁的生活就会绚烂多彩。
5: 申请邀请假回去和你洞房，这次谁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0: 写什么呢？
1: 信。
0: 写给谁的？
1: 我老婆。
0: 哦，那写的什么呢？
1: 我告诉她我要回去给她洞房。
0: 哎呦，羡慕你啊。
1: 别着急，你也会成亲的。
0: 哪能跟你比划？
1: 为什么不能跟我比呢？
0: 等我娶到他们其中一个呀，我就能跟你比了。
1: 他们有什么好的，我不喜欢。我只喜欢。

0: 哎，团长，团长，我觉得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您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有，把他毙了。
0: 团长，您别逗我行吗？这虽然柳烟跟小田是情敌，但是咱做事也不能做得这么没人性。
2: 猛子，我难当头。小木的婚礼，对提高士气是唯一的办法。
0: 您看，以我对女人的经验，我觉得
2: 行了，行了，女人女人的，你见女人你损胸，行命令，走。
0: 团长，那我见女人怂，我就不进去了。您自己说吧，我在外边等您。
2: 你小。
3: 今日得见，真是绝代佳人，国色天香啊！
4: 张团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不用绕弯子，开门见山吧。
3: 刘老板，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穆良逢啊，在部队上又立战功了，上方不但奖励他一支勋章，而且还发了一块大匾。
4: 大匾？
3: 贺婚大匾。
4: 他跟谁结婚？
3: 哦，哈哈，当然不是您了，是和我们部队的野战医院赵小田赵医官结婚。
2: 刘老板，现在是国难当头，你想想，小木呢是国民英雄，又是抗日英雄，你看你要跟他结婚，这个全国人民心里好像是他过不了这个坎儿。
4: 他跟我结婚怎么了？
2: 啊，您不是结过婚吗？现在不顶着这个寡妇的名字吗？你说这个事儿，
4: 既然这样的话，他们结婚就好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2: 刘老板，这你是知道的，小木是一根筋呐。你要不断了他的念想，他就不会为全国人民结婚。再说刘老板，你要是真心的爱小木，疼小木。你做个牺牲，我觉得你这样做也是为抗日做出贡献嘛，你也是国民英雄啊，对，是个女英雄嘛。
4: 你说吧，要我怎么做？
2: 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给小木写封信，说你心中啊又有别人了，让他断了念想。我想这样做也能保全您的面子，不是？
4: 好，我写。

0: 郭雷子，
1: 哎，
0: 这大雾的天儿，你老上哪去啊？
1: 到山里下套去了。长官您是？
0: 哦，我是国军的204团团长张志明。
1: 哦，您是官，您是官啊？
0: 你孙子是我的属下，我是他长官，也可以说我是他爹。
1: 长官，你这是自个儿找亏吃啊？那不等于说你是我儿子了吗？
0: 我管你也叫爹，爹。爹，你有大喜事了。
1: 什么喜事啊？我孙子尿炕了。
0: 比尿炕还光荣，你孙子让别人怀孕了，有喜了。
1: 是是是，是不是柳老板有喜了？
0: 不是不是，人家柳老板呐，不嫁给你孙子了。
1: 不可能啊，他俩都到一块儿了。
0: 啊，这是柳老板写给部队的信，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
1: 我不认字儿啊。
0: 等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1: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
0: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

0: 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

0: 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是刘老板写给部队的信，他的意思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
7: 还有这种事儿啊？
6: 有，
7: 我不认字儿啊。
6: 等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7: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
6: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比方说吧，这个胳膊腿断了，人家捋吧捋吧就能给接上了。老爷子，你孙子这位有什么事儿啊？你放心，没问题，都能治好。
7: 长官，你说的这个女郎中我也没见过呀，我孙子他同意吗？
6: 老爷子，我来就接你们到部队，看看你的孙子媳妇儿、怎么样？走，
8: 我要去。
6: 你去也好啊。咱们正好缺个伴娘，你呀、就给我们当伴娘。走，一块走。走。
7: 啊，
6: 走。

0: 哎，老爷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团长啊，你看，为了我孙子这个事儿，你还给我们爷俩换了新衣服，让您破费了。
2: 团长，快点，快点！哎呦，
3: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4: 哎呀，我问你事儿呗，
3: 说。
4: 我怎么听说你和团长为了不让穆良逢和柳岩结婚，逼着柳岩写了一封绝情书？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
3: 哎，你胡扯！我是这种人吗？我能干这种事儿吗？那是团长，我连柳岩茶馆我都没进过。
4: 那你也不去了？
3: 那团长让我去，我能不去吗？我去给他当司机去了。我，
4: 哎，你要说小天知道这事怎么办呀？他肯定会认为

0: 小木是一个抢你的瓜，
1: 我也知道抢你的瓜不甜，那怎么办啊？那是我妹，这瓜她喜欢吃，那就是个烂倭瓜，我也得给她拧下来啊。是啊，小田有你这样的哥，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2: 少来，
0: 排长，如果说我看上哪个瓜，你会回高我拧下来呀？会啊。
3: 你不会是看上小薇了吧？我告诉你啊，小薇那可是张一的瓜，那都长在张一脸上去了。不过你要是要，我绝对把你拧。别！啊，怪我多嘴。那个瓜呀，还上他继续长在张一的脸上吧？啊！
4: 老爷子，请，您看看。 够气派不？这房子够大吗？
3: 老爷子，你孙子的婚事儿是我们全军的大喜事儿。

0: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做白日梦呢，快点！
1: 团长找你，估计有好事儿，起不起？你不起，我去了啊。
2: 你再看看，哎，你看，您看看这摆设，您再看看这铺盖，那是我们全团花尽血本借的吗？啊？买的。啊。
3: 你吓我一跳，什么事儿啊？
4: 营长，我都看到了。你说这张志明张团长，为了穆良逢和赵小台的事，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他是上蹿下跳的，为了一个女人值吗？
3: 小六队啊，哎呀，这个女人啊，她就是祸水。在古代啊，一个女人能毁了一个国家呀。你说，咱用一个女人毁了这一个小小的穆良逢，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5: 团长啊，谢谢你替我孙子操心，谢谢您这么抬举我孙子啊。
6: 谢啥？
5: 山里人说话直，您别生气好不好？我呀，是真不愿意让我孙子待在你们军营里，你能不能让我把我孙子和孙子媳妇领走啊？咱们在山下找一个好酒家，隆隆重重的给他们办一场婚礼，我把你也请去，我陪你好好喝两盅，行不行啊？
6: 老爷子，这时候咱不能说这话。
5: 哎，这
6: 一会儿在你孙子的婚礼上，你就会看到军部赐予他的大匾，那块大匾是我们全军的骄傲。

0: 是咱们全国抗日军民的骄傲。在这个关键时刻，逃兵是当不得的。
1: 可是，
0: 咱全国人民和全国的抗日战士就盼着这种抗日的志气。你说你要把你孙子领回去，那全国人民是不是得指着他说，这全国的抗日英雄、国民英雄当了逃兵了？你说这千古罪人的名字，是不是得你孙子背呀、啊？是这个理儿不？
1: 团长啊，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呀。
2: 这个女人也弄坏了木良凤啊。
3: 营长，这不是真的吧？那我以后可怎么娶老婆啊？
2: 俗话说得好，女人无才便是德。你呀、啊，要娶媳妇是吧？就要娶一个比你仇的、比你还傻的女人做媳妇，啊？
3: 你呢？那会不会生出孩子来比我还傻？
2: 哎呦，傻了好哎！傻了吧，他光知道吃啊，不给你惹事儿，不让你操心，多好！啊？哎呦，我累的。背着我，
3: 哎，好，
2: 好，来哟。你看看孩子啥呀，就是好啊。
4: 哎，妹妹，手术做完了吧？
5: 做完了。
4: 去换衣服去。
5: 干嘛？
4: 这是重要的事情。你就去换那个以前哥给你买的参加舞会的那个红色的旗袍，去。
5: 什么事儿还要换那件衣服呀？
4: 这是机密，你去了就知道了。
5: 你不说我不去。
4: 哎呀，我一猜你就得这样。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知道这么说呢，可能有点唐突。
5: 嗯。
4: 但是你得接受啊。
5: 嗯。
4: 小木要娶你，接受，接受啊！他不好意思来跟你说，这不让哥来跟你说吗？啊，去换衣服。
5: 哥，这种事儿你还逗我？
4: 这种事儿哥怎么敢逗你啊？那团长那边都给张罗好了，就等着你们俩去呢。怎么了，妹妹？你？不会是不想嫁那小子吧？
5: 不想。
4: 好，那省事了，我就跟团长说一声啊。
5: 哥，
4: 快去快去。
6: 马腾，
7: 我在这等你啊。
6: 自己能走吧？那我就不送你了。
7: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哦，对，那个。晚上喝喜酒，
7: 什么喜酒？
4: 我把我妹妹嫁给木良逢了。
8: 什么？你把你妹嫁给木良逢了？你，
4: 机密，机密啊！
8: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把你妹嫁给木良逢，咱俩是老乡啊！你，
4: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再说都没人跟我商量，这上头的意思。
8: 上面怎么能这个意思呢？这。上面考虑过你妹的幸福吗？你这样想啊，猛子，你妹是个文化人，木良逢是个山里人，文化人能跟山里人过到一块吗？
4: 咱们不也是村子里出来的吗？文化是后期可以补的，但是像你这种体质、这种身高啊，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啊，去，把自己收拾干净了，晚上喝酒。
8: 我不去。
7: 啊，真不去啊？
8: 不去。
4: 那不去就别去了。
8: 我去，我为什么不去？我要笑着去，我要用我的微笑来告诉你，你重武轻文，你伤害了一个老乡的心，你知道吗？
4: 你呢，去找小薇，让小薇安抚你受伤的心灵啊，晚上可以带她去。
8: 你现在更加在伤害一个老乡的心，你还笑。
0: 老大，王良芳，

0: 为了表彰你获得国民英雄称号，金波特意为你定做了一套崭新的军礼服。不过钱是团部出的，我和吴连长都凑份子了。记得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一会儿我们就举行庆功仪式了。
1: 是，
0: 走吧。
2: 哟，看你乐那屁颠样，怎么的？领新军装了？我说这老天爷啊，是没睡醒怎么的？你咋就那么好命呢？净走狗屎运了。我说我打了四年的仗，这一身军装还没换过呢。行了，你呀，赶紧去跟刘掌柜告个别吧，日后这种机会就少了。
3: 说完了？
2: 完了。
3: 嫉妒啊！
2: 哎，别乐抽抽了。
4: 好了，
5: 我好紧张啊，手心都冒汗了。
6: 看看，多好的戒指啊！上次愣是没取成。
5: 爷爷，这个戒指真漂亮。
6: 等办完了婚礼，我带着你穆哥哥还有新娘子，咱们连夜逃跑，回到咱们那儿就搬家，往深山里挪。
5: 爷爷，怎么这么急呀？
6: 你年纪小啊，听不出话音来。那个张团长已经把你的穆哥哥快捧到神坛上去了，人一旦要被捧上了神坛，那就危险了。
5: 神坛？嗯，爷爷，我觉得我爸爸说的太对了，您太宠穆哥哥了。上次吧，穆哥哥要娶刘老板，您就同意了。这次穆哥哥要娶另外一个姑娘，您还没见面呢，您也同意了。
6: 我就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着他，我宠着谁呀？再说了，你没听张团长说吗？那个小田一官曾经舍命救过你穆哥哥。一个黄花大闺女能舍命救别人，这样的姑娘上哪儿找去？她进了咱们家的门，对你穆哥哥那能差得了吗？
5: 其实呀，小田一官进了您家的门呀，还有一个好处。
6: 什么好处啊？
5: 爷爷，您现在很老了，我爸说啊，人老毛病多，小田医官可以给你治病呀。
6: 爷爷身板壮着呢。
7: 一般用啊。哎，哥几个吃早饭好，有多人叫我啊。
8: 哎，好。
9: 姐，我刚听说军部为了庆祝穆良鹏结婚，给他送了副大礼，有这事儿吗？
10: 你这么好奇，你自己去问军部啊。
9: 姐，穆良鹏这小子油嘴滑舌，装傻装愣的，成不了什么大计划。你呀，就把他忘了吧。
10: 别动，别动，脸上有个苍蝇啊！我就喜欢傻子，关你屁事儿。
9: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母老虎更摸不得。
11: 静静静静，大家都静一静啊！今儿呢，天黑得早，本来是这个白天办的事儿，咱们把它呀挪到晚上来了。

0: 授予204团狙击排的木良逢政府和军部的双重嘉奖令。
1: 团长，团长，放不放炮仗啊？
2: 别放，
1: 放！
2: 小心，别崩瞎眼睛。
1: 是。
3: 下面，让我们还是以最热烈的掌声，
0: 欢迎木良逢的新娘子赵小田儿隆重出场。
4: 今天这是真尊呐！哎，来来来来，
2: 哎，赶紧坐，来，你边去，来来来来，赶紧坐去啊！
5: 哎，小姐，真漂亮，快让我亲一口。嗯，骄傲。

0: 爷爷，你看，这部队给我颁发官衔，这多好的喜事，是吧？这得挂咱家里头。爷爷，我这一高兴啊，我来尿了。
1: 哎呀，你看你，
0: 我去参观去。
1: 快回，快去快回！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2: 你找柳掌柜去了呗？
3: 不是我，天儿，哎，我
0: 你看，哎，
3: 谢谢，
0: 哎，你干嘛？
3: 谢谢。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小毛，你是喜欢我妹妹的。你看你们在战地医院里面多亲密啊！你们说什么我都知道。那团长也跟我说了，你跑到医院里找过我妹妹好多次，我们这么做是撮合你们俩啊？
1: 我要娶的是刘掌柜的。我跟刘掌柜的已经拜过堂了。要不是入洞房的时候。
0: 他又出一个什么什么丈夫，要不是你把我带回来，我们俩早在一起了。你别跟我提刘掌柜的，今时今刻我只管我妹妹，我妹妹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那是问你自己呀。
2: 你跟我妹妹说要照顾她一辈子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话你都随便说吗？
0: 我说过的话，我就能做到。赵猛子，我告诉你，当初。 小白是为了救我才死的，他临死的时候让我照顾一个叫赵小田的姑娘，我哪知道谁叫赵小田啊？但是我打心眼里头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找到这个赵小田，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一辈子。但是我告诉你，你听清楚了，照顾归照顾，照顾不是结婚，我要娶的是刘掌柜的。听清楚了吗？
3: 穆良逢，
0: 你里面说我妹妹啊？
4: 是我亲妹妹，我亲手给她带大的。今天你他娘的要赶走了，老子扒了你的皮！住手！哟，你们跟土匪似的，还打起来了？土匪都比你们强。这是婚礼，不是赛场，更不是战场。穆良逢啊，你还是男人吗？小田多好。 为了你，在救你的刑场上，差点出了命。你怎么就看不上他呀？啊？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瞧不起他？为了这，政府和军部赐予你们贺婚大典，为的就是祝贺你们这对幸福美满、志同道合的婚姻。可你倒好，要当逃跑新郎，你这么做。 能对得起小田那边忠心吗？啊，你能对得起全国的百姓和军部对你的厚爱吗？还有你赵猛子，你是大舅哥，哪有大舅哥跟妹夫私的呢？
5: 他不是我妹夫，
4: 赵猛子，你回去吧，这命令。 梁芳，你真得好好看看你自己了。新郎服穿着，喜酒喝着，扁你接着，全团的战士都给你道过喜，你为什么翻脸就不认账呢？你啊，啊！我告诉你，刚才你们的谈话，小田都听到了。别说我不答应，老天爷也不会答应你。小田是哭着跑了。 他跑什么了？你这不是逼他去死吗？你知道吗？你，
0: 我比你清楚。

小婷，小婷，小婷，小婷。

张小天，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木良逢的。

0: 小彩，我对于你来讲不是一个好男人。
1: 那我对你来讲，我会做个好女人。

0: 你没事吧？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小木是国民英雄，所以部队安排你们俩结婚，这叫生搬硬套，这是。但你现在看出来了吗？他心里有别的女人。女人过日子一定要找个踏踏实实、对自己知冷知热的，那才能行。
1: 按道理我真不应该说他坏话，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能不管你呀。
2: 赵姨，我就是想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小木这人心眼好，我跟着他，心里踏实。
0: 谁说他心眼好？啊，心眼好能当饭吃吗？过去的皇上心眼好不好？啊？ 忧国忧民，但是你再看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哪个过好日子了？不都在那守活寡的吗？穆良风现在只是个国民英雄，你就成这样了？那他回来要升个一官半职呢？那你不成使唤丫鬟了吗？

哭吧，哭出来心里舒服。

刘掌柜的，我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自打我第一次见你之后，甭管我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我满脑子想都是你。要不是我去当兵，要不是日本鬼子来了，我想我们能在这生一堆泡娃娃。我对不起你，本来我是没脸来见你的，但是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从今往后，我就是别人的男人了。

你看我的妆画得漂亮吗？我知道再漂亮也没有用，因为我是唐律长的人，我生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世界。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吓到你了？
2: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3: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4: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3: 你不会忘记我的。
4: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今天起，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第一集，更续薪火，105载，初心依旧。启航1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省专题推介会举行，多点突破捷报频传，持续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立体交通网。
0: 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0: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今天起，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深挖南粤红色印记，聚焦省内重大党史事件，讲述红色故事，展现党员实干风采，更续红色血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奋进力量。
1: 如果要找一处红色坐标，串联起中国革命从独立探索走向统一战线的关键转折，眼前这个跨越百年的斑驳地砖是绕不开的答案。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共三大的会址遗址，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至少40名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
1: 经过9天的热烈争论，与会代表投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
2: 中共三大极富开创精神通过的13个文件和决议中，很多都是党史上的首次，立足国家蒙辱、民族蒙难的危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打破孤军奋战的局面，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以统一战线凝聚革命力量。这一次转折是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转化为革命实践的关键一步。
1: 初心如磐，信仰引航，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小康，把初心镌刻成一座座精神丰碑。在云浮罗定、长岗坡渡槽横跨群山，上世纪70年代，10000多名建设者靠着铁锨、铁锤和一副肩膀，硬是在群山之间架起这条人工天河。缺钱缺物，他们用算盘和肋拱设计破解难题；没有机械，他们肩挑人扛接力运输，以严丝合缝的石器工艺筑起槽墩和槽身，完成无间断的高空浇筑混凝土。
3: 工地大会战最辛苦，当时的人呢就是经过几把手搬了旧石头上嗰啲等头去嘅咧，全部沙石子人力担。咪有推土机，又咪有勾机，又冇磨到啲滔滔嘅河水入银河，梗系好自豪咧。
1: 渡槽绵延5200米，拥有132个跨拱，这里的流水年年奔涌，让10年9旱的罗定蝶变为岭南粮仓。曾经战天斗地的建设现场，如今化身为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基地。
4: 先辈们在当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建设了如此伟大的工程，令我们觉得很钦佩。那种无畏艰险、不怕辛苦、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1: 初心未改，薪火续航，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怀揣赤诚，将小我融入家国山河。对于九旬史官林中嘉而言，初心凝于卷册方寸间。退休前，他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档案编纂领域，主持编纂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权威史料200余册，累计近9000万字。
5: 必须准确地保留我们的历史文献，这个准是这个文献的生命。如果我们弄出来的文件不准，就这个失去历史价值。
1: 退休后，他舍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归故土，善为海风，潜心整理地方党史、地方志、族谱文献，系统归类粤闽与海风相关资料90余本，只为让家乡的历史不被遗忘。务农、护书、编书几乎是林中嘉晚年生活的全部，浩如烟海的史料手稿在他心里是无比珍贵的命根子。
5: 书在人在，我就是有个好的条件保管起来，就让他这个50年以后，就是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当年出版的 这是

0: 旧房本拆掉。作为一个老党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我总要为社会做点事。
1: 以奋斗为笔，书写实干篇章，回望过去，中国发展步履铿锵，硕果累累。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持续深化，制造业当家开足马力，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一批国之重器落地布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如火如荼。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拼搏苦干。
2: 以制造加服务为核心，以新能源潜艇加低空经济为双翼，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制造与售后服务基地。我们谋划了总投资近150亿元的15个重点项目。
3: 我们依托大华邻里加服务机制，通过网格走亲、问需于民等方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设立免费剪发等活动，推出了关爱老党员困难群众的义务活动。
1: 十五五开局既是机遇叠加的黄金期，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期。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要做起而行之的实干派，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主动到改革主战场发展第一线，在奋进航程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4: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苦干实干，勇于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不断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1: 广东台报道。
5: 6月1号，启航十五五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省专题推介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作专题推介，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出席并致辞。
1: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外交官、企业家、商会协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向外交部以及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国内外朋友们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是个好地方，这里是宝地、福地，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中国的创新高地，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城市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这里拥有健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产业规模巨大。广东制造享誉全球，广东服务加速发展。这里具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适宜广大企业投资贸易，广大青年人创业就业。面向十五五时期和更久远的未来，作为经济大省、贸易大省、人口大省的广东，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诚挚邀请大家常来广东，无论是投资贸易、文化交流，还是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我们都会热烈欢迎，并努力提供所有可能的便利和服务保障。刘斌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发展红利持续释放、开放合作全面深化的黄金时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已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选择广东作为启航十五五品牌活动首站，意义特殊，分量十足。面向未来，中国将提供连续稳定的政策环境、创新迸发的增长势能、开放融通的市场空间、和平发展的合作前景。坚持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全球共同机遇。期待大家做务实的推动者，助力本国企业机构与广东及大湾区各城市精准对接，把考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做真诚的讲述者，把在岭南大地的所见所闻，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生动故事。阿根廷共和国驻华大使马致远、土耳其共和国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外国驻穗领团团长、刚果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艾伯罗·埃曼纽尔致辞，纷纷。

0: 表示，坚定看好中国，看好广东，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期待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省领导张国志主持推介会。据悉，启航十五五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活动由外交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组织来自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走进广东，参访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大湾区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广东优势产业与创新生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示范村等，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取得的新成就，共谱十五五合作新篇章。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线提速，多点开花。今天，广东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多个重点工程同步迎来关键节点，持续织密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区域协调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0: 广东高铁进程建设持续提速。6月2号，随着永庆号盾构机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这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也是华南地区转弯半径最小的大盾构铁路隧道。隧道全长13.2公里，由3台大直径盾构机分3段施工掘进，
2: 深度依托设备自有、队伍自管、生产自控的管理模式，加上我们自主研发的大盾构智能建造平台运用，成功克服了本项目极小半径转弯、超深竖井接收等5大施工难点。此段隧道埋深近50米，接收井深近67米。此次隧道贯通，也为这个城市的深地空间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西朗隧道施工中刷新多项施工记录，通过毫米级精度实时调整掘进参数，创下华南区域复合泥岩地层12米级盾构月掘进376米的成绩，月均掘进长度超过250米。据悉，广南联络线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
3: 广南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未来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中心城区耗时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0: 高速公路改扩建稳步开展，今天历经800多个日夜攻坚，京珠高速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海龙大桥迎来双塔封顶，大桥正式转入主梁施工阶段。作为广东省首条6改10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广珠段改扩建项目全长约50.4公里，项目计划于2028年建成。
4: 我们采用全自动液压爬坡体系，实行了分层浇筑、逐级爬升、全程监测的工作机制，从模板拼接、钢筋制钢、大体积混凝土温控到震导养生，实施全过程的精细化管控，确保了塔身内实外美。
0: 城际铁路工程攻坚加速推进，连通善潮街3地的粤东城际铁路正抢抓晴好天气冲刺施工，项目期标4工区承担全线多个重难点施工任务，桥梁占比超90%，涵盖矮塔斜拉桥、转体桥等多种复杂结构，堪称桥梁小博物馆。截至今天，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75%，正全速推进剩余桥梁上部结构、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
5: 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斜拉桥这个信息中心、基层闭幕技术、VR 安全体验、360度实时视频监控、自动化监测、预警等模块，并引入 AI 智能分析引擎，实现施工过程数据驱动决策，为大桥安全高效合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广东台报道。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件167件，来电80件，来信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52件、水28件、噪声24件、生态24件、固废8件、土壤4件、辐射2件、其他污染25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20件、珠海4件、汕头6件、佛山7件、韶关3件、河源7件。

0: 一舰、梅州三舰、惠州五舰、汕尾三舰、东莞七舰、中山五舰、江门八舰、阳江六舰、湛江十七舰、茂名七舰、肇庆三舰、清远四舰、潮州一舰、揭阳九舰、云浮六舰、省有关单位三舰。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5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2件，阶段性办结58件，正在办理中42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俗、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今天下午，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体育局负责人介绍广东省今年端午及暑期文旅消费券发放、文旅活动、龙舟赛事安排等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这个夏天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越位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越位。
2: 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特色品牌，今年的六月到七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
3: 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地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龙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的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
0: 暑期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也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度假的高峰期。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让全国游客在广东玩得开心、看得尽兴。
2: 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玩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
0: 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广东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联合在线商务平台同步推出专属大促、优惠套餐等，形成叠加效应，让广大游客到广东旅游更实惠，体验更舒心。
4: 端午和暑期期间，我们将持续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联动抖音发布广东宵夜地图，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游购线路，协同文旅、体育等部门丰富假日消费供给，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
0: 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连日来，广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多方位保障高考学子安心复考。
0: 6月1号，茂名市城管执法局联合茂南区城管执法局及属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先后前往人民路、沿江路等区域，

0: 开展静音巡查劝导，执法人员沿街逐户走访商铺、临街小摊，向经营者、过往市民发放静音户口倡议书。执法人员劝导商户关停促销高音喇叭，调低门店背景音乐，避免高分贝揽客，提醒餐饮经营户规范管控店内设备噪音，引导顾客文明就餐，避免夜间喧哗吵闹。本次静音户考行动明确划定两大静音户考时段，6月4号至9号高考时段，6月28号至7月2号中考时段。近日，晴暖馆驿爱心护航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汽车客运东站举行。今年东莞市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0多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专属接送服务。本次活动落实多项硬核保障举措，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均完成全方位安全检测，彻底排查安全隐患。送考人员择优选拔驾龄长、零事故、零投诉的资深司机。同时，活动推行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应急备用车辆，高效应对突发情况。
1: 我们始终把考生出行安全和服务技能放在首位，全方位释放筹备工作，只是为学子营造安心舒心的复考环境。
0: 高考前高强度复习容易让考生思虑过重，引发脾胃失调、睡眠不佳等问题。中医强调身心要整体调养，通过科学的饮食和作息方式，能够有效帮考生稳住身体状态。
2: 饮食上的核心呢，是健脾祛湿、清心安神，切忌大补。早餐呢，要注重醒脾，建议早餐后可以冲泡一杯砂仁陈皮水，醒脾胃、助消化。午餐呢，以益气为主，饭后可以泡服西洋参益智仁水，益气增智，提高记忆力。晚餐呢，主重安神，晚饭后可以冲泡一杯莲子百合远志水，安神定志，好睡眠。休息好呢，才能让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
0: 平稳的心理状态是考生高效发挥的关键。考前焦虑是多数考生都会出现的情况，适度焦虑有益备考，过度紧张则需及时调节。
3: 我们可以在具体操作情境的时候去加入一个4-7-8呼吸法啊，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啊。具体的指示是吸气4秒，屏气7秒，然后再慢呼6秒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使用3个回合，就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种应激状态中调试到心情平绪的状态中。
0: 广东台综合报道。记者今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2号。恪守求实科研初心，涵养清正创新生态，广东省科技监督与科研诚信系列培训启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本次培训是广东省落实中央科技委部署，率先开展部省联动科技监督培训的首场活动。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持续推进系列培训全覆盖，为广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

0: 就强势，加上底层有南风，我们省的降雨仍然比较分散，有阵雨或雷阵雨，不过雷雨时局部地方雨势强劲，可能有大雨、暴雨甚至大暴雨，所以千万不能大意，朋友们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天气恶劣时就近到安全的场所暂避，等风雨过去再出门。另外，目前南海有热带云团正在发展，未来将会北台，导致我们省的天气进一步变得不稳定，那临近高考，考生和家长们也要多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虽然雷雨爱偷袭，不过不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暑热，明天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4到36度。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天，28到36度。中山晴天，27到35度。东莞晴天，27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河源多云转晴天，25到34度。梅州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晴天，27到36度。汕尾晴天，28到31度。揭阳多云转晴天，26到34度。汕头多云转晴天，27到34度。潮州多云转晴天，26到34度。清远晴天，26到35度。肇庆晴天，27到37度。云浮晴天，25到37度。江门晴天，27到35度。阳江多云，26到34度。茂名晴天，26到35度。湛江晴天，27到34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哎，找什么来呀？
3: 我的笔呢？
2: 这儿呢？
3: 啊，你以为自己是007啊？
4: 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
3: 衣服我收到了，但是有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2: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当面拿给我呢？
6: 要寄快递啊。
7: 什么时候的风声？
8: 别可信这个贱人！
7: 给我打！打呀！
9: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我只爱你，
11: 求求你原谅
12: 我！你就是你这套 PUA 的方法，
11: 看着那些
12: 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11: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
9: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

0: 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0: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

0: 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1: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

0: 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155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

0: 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 会议遭巡

0: 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过去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

0: 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

0: 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你千万不必觉得自己很糟糕自私，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
4: 我欠我爸的，我爸的意外是我造成的。
5: 简雷雷和夏意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意。
6: 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
5: 那把夏意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
6: 鲁班？
4: 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

0: 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
1: 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石头，
4: 你怎么也会唱？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哎，包
1: 啊，
0: 手机。
1: 哎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又迟到了。哎，第几次了？
0: 刚下班，刚下班。
4: 又刚下班，
5: 刚下班。这
3: 没次。
6: 想坐哪儿？
0: 我都可以。哎，我就在那个
7: 坐啊。
3: 人都让坐，
6: 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拉克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进伙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四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
8: 我竟然害羞了。
6: 之所以老枪是第一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

0: 完全的服从和配合，百分百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
1: 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
2: 哎，六千，不小，不错呀，
3: 好多呀。
1: 请客，请晚上掌握好这个场景啊。
0: 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五步陷阱法之第五坑：情感虐待和操控。
1: 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
0: 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
1: 恋爱
0: 是感性游戏，
1: 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生抽空，疯狂炸区，专属烙印，自杀鬼。上视频。
4: 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
5: 我没有。
4: 不要狡辩。又说对不起，老公。
5: 对不起，老公。
4: 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尤物。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把手拿开，拿开。对的，
5: 老公能不能不配脸？
4: 想你的时候我当然要看到你的脸。你在担心什么？
5: 我没有，我只是
4: 你是觉得我会把视频给别人看？
5: 这个意思，我……
4: 哎，这就对了，好美！
6: 看呀，老乡，
7: 五哥，
6: 精彩的来了，
7: 精彩的！

1: 小强，嘛呢？快开门！来了！哎呀，
2: 你，太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洗把脸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
1: 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得跟您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
2: 找什么呀？
1: 我的笔呢？这儿呢。啊，
2: 你以为自己是007啊？嗯？
1: 哎，这个名字好啊！哎。 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你拿走也没用，
2: 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
3: 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1: 往死里打！

0: 警官，没必要这样吧？怎么连眼镜还不能戴了呢？欧阳坤，你还别说，这个
1: PUA 形象包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完全改头换面呢。
0: 过奖了，谢谢。鲁班，欧阳坤，来说说，是怎么包装的？
1: 其实鲁班这名真挺好的，手艺人、工匠精神，适合你。这不到10000个字的剧本，卖了18万美金，你算得上全中国最贵的片子。我没听懂。我看了你的出入境记录，2-3个月就要去一趟帕昂，去干嘛呀？
0: 男人嘛，去帕昂肯定是找乐子了。就是找乐，不干别的。还能干什么呀？
1: 你觉得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找你来？帕昂那么大，就找乐，不干点严肃的事儿？你知道组织偷渡洗钱涉嫌电信诈骗1.6亿作为主犯数罪并罚，最多能判多少年吗？25年。你不到40岁，出来75岁还行。
0: 啊，不好意思啊，您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没参与，我只是去那边上上课，就这样。是吗？
1: 认识吗？别戴眼镜，看不清。看清了吗？你诈骗集团的好朋友，可不一定像你这么追击。你和他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在量刑上可是有天壤之别的，明白吗？

0: 行，今天先到这儿吧。
1: 不认了？为什么呀？
2: 警官，嗯，怎么不审了呢？
0: 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
2: 谁？
0: 你觉得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到。走。
2: 等等。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
0: 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立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
2: 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的主。
3: 肯定的，简经理，
4: 谢谢。
5: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
3: 没事，没事。

0: 哎，你叫简雷雷？哦，对，真是太巧了，我叫夏妍妍。夏妍妍，真的假的？夏意，很高兴认识你。
1: 我和令狐生是搞传销的时候认识的，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带女人进来，对女人一门灵。他告诉我说， 有一本搞定女人的秘籍，什么六边形体系，纹身烙印、自杀鼓励等等的，我看了，当时觉得挺牛掰的。我们就商量，这不仅能搞定牛，而且还能开班搞教学赚钱，那我就赶紧搞了一套简易的材料，正准备上课。他人就消失了。后来我听说他是骗了某个大哥的女儿，人家要把他腿给细了，所以他跑路了。大概 不到两年，他又出现，还整了容，搞了本帕昂护照，成外国人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帕昂搞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我当然一看，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根本用不着一对一的见面，只要在网上把人设搞好了，慢慢聊天聊出感情来了，就能赚钱了。用他的话来说，就好比把猪
2: 带到猪圈里，等养肥了再杀。他说这叫杀猪盘。你平时跟林火生是怎么联系的？
1: 实话说，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

0: 简雷雷是你接的第一个案子
1: 啊？算是吧。那天正好赶上我值班。
0: 你知道我进专案组接的第一个案子是什么吗？一个女大学生刚毕业，被人骗了150,000，就在我眼前从桥上跳下来了。她在死之前还给骗她的那个男的打电话，问爱不爱她。猪，在那些骗子的眼里，他们都不配拥有性命。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比那些骗子更冷静，更冷酷。
2: 明白。行，走吧，夏意还等着呢。
0: 严玲和卢一峰提供的线索有什么新进展吗？
1: 那也可先说，夏意有可能下周回国。
0: 好。
3: 对呀，我说怎么不是下周？

0: 跟着呢，跟着呢。
1: 能不能跟上？再这么磨叽，小心晚上雾里一传。
0: 放心吧，这不有你呢吗？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怎么还问？哎呀，我这不是怕你光顾着背呀，把给我买的镯子给忘了。
2: 放心吧，放心吧，我一姐给你戴上。
3: 放开我！
2: 你好，
4: 我
3: 怕你的脸
4: 溅到。
3: 我这两天没回消息，是生病了。
4: 我们是宁海市中级人民法。

0: 在聊天的时候还说不说让别人帮你报警？
1: 不报警了，我不报了，我不报警了。飞爷，
2: 大师，飞爷说准备出发了。
3: 知道了。
0: 飞爷，二哥。
4: 这才怪嘛，下不为例，挨打多疼啊，我帮你以后再不犯错了好不好？
1: 谢谢北爷，谢谢北爷，谢谢北爷。

0: 这就是乱讲话的代价。别给老子离开几天，你们就可以乱来，干活。
1: 我这一天，我这出差跟见面的限定就很高，出差见面再要好，必须出来见见。

0: 你好，陈浩。哎，是我。李警官后来跟你联系了吗？没有啊，
1: 那个什么，欧阳被抓了以后就没再联系了。
0: 那个视频，李警官怎么说？
1: 他说肯定是会严格封存，但是就是。
2: 我听那帮混蛋说，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视频打包卖到黄色网站上去。
1: 但是这也是可能啊，但我估计他们应该没有这个时间。
0: 你跟芳芳联系了吗？
2: 没有。
0: 对不起啊。
2: 你说什么对不起？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事儿。
1: 就算不是为了你，不为了蕾蕾。这作为一个男的，我也不能看着这帮
2: 玩意儿就这么霍霍小姑娘。
3: 老罗，
2: 啊，行了，你别多想了，我这还有事啊。啊，拜拜。
4: 哎，罗医生，
3: 哎，
4: 快递。
3: 哦，谢谢。今天忙不忙？
4: 还行。哎，喂，哎，来了。

0: 先带进来啊！我接了。
1: 喂，
0: 严老师，衣服我收到了，但是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我在想，你为什么不当面拿给我呢？
1: 要几块碟？我最近学校挺忙的。
0: 那是不是小乐又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最近有刷到一个凉皮的教程，
0: 要自己洗面。我想练练手。
1: 哪天刚好你跟小乐有空？
0: 不好意思，罗医生，快到期末了，最近我跟小乐都没有时间。这样子。
1: 我现在开车，我先挂了。好，拜拜。
2: 你两个到底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2: 罗医生刚帮了你，还借衣服给你，可你刚才对电话态度像个骚扰电话一样。
1: 还好吧，
2: 不太好。你以前对他不这样的。

0: 我刚才上厕所看见那陈大妈又来了。
1: 你说疑病的那个？
0: 对，就她。她每次那个片子和病历都拿行李箱装，而且非得我给她从头到尾看一遍。每一次啊，她一个人能把其他病人都等疯了都。我这一早上我看，我才刚看了八个病人，她再一个来，我这其他病人还怎么看呀？
1: 我看你休息一会儿吧，我去帮你顶一下。
0: 我最喜欢有挑战性的。
2: 行，谢谢啊。

0: 什么时候的风声？
1: 你可信这个贱人？

0: 子弹击中了右侧的肩胛骨，不是贯穿伤，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1: 谢谢。
0: 嗯。
2: 大夫走你就走啊？也太冷血了吧！
3: 抓捕行动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就你这体格，上战场肯定不及格呀。
1: 慢点。
2: 啊，哎呦，不及格咋了？

0: 起码够厚吧，要换别人，子弹穿过去不就打着你了吗？
1: 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都不知道轻重，
0: 疼不疼？麻药劲儿过了，有点疼了。
1: 谢谢啊。

0: 你可别得寸进尺啊！烈火生，让我生，好好养伤，尽快归队。想吃什么？
1: 黄桃罐头。
0: 行。
2: 烤串、火锅、冰可乐、炸鸡、炸……点上了是吧？
3: 反诈师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则。李海试点带你走进反诈最前线。近日，我市发生了一起特殊的诈骗案件，犯罪分子通过电话、微信等网络平台和受害人迅速拉近距离，建立利益关系，之后多次以投资、理财为名，共诈取受害人100余万元，造成严重后果。
4: 据此，我们采访了著名心理学家田教授。以恋爱方式进行的诈骗行为，首先，它具有隐蔽性，受害人往往不会主动跟亲友提起，因而错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其次呢，受害者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羞耻感和丧失感，这些情绪会严重损害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生命。
3: 这种新型的诈骗形式近期频发，以恋爱为幌子诱导受害人投资，骗取钱财。他们有组织、有分工，并有专业的 PUA 话术培训，进行情感操控。他们这个培训呢，就是以教人谈恋爱为名，然后把搭讪、认识到发生关系整个过程变成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标准化流程。而且呢，他们还有这种奖惩制度，就是他们把基地的数量，就是。
2: 基地就是推倒的意思，
5: 就是他们把这个推倒的数量作为他们的战绩，甚至他们还鼓励学员把这个推倒的过程拍成视频，还有这种色情的图片上传到网上，来证明他们的成绩。我是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打破人的道德底线，也是想提醒一下观众吧。如果说您觉得有类似的经历，
3: 可以去找相关机构。
6: 了解一下。姐，抓到夏莹，我亲手抓你。为了积极应对和打击这一现象，我台现已开通受害者热线。如果您或您的亲友经历过类似以婚恋关系为包装的经济欺诈，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联系方式或关注我台微博，获得心理和法律援助，也为我们提供更多线索。
7: I expect them to be available at all time to answer my phone.
8: 你起来了。
7: I want first class service. I have the best investor. Just tell them what I said, and no bullshit. Don't get in, okay? That's it.
8: 来咖啡。
7: 我打工作电话的时候，不要插嘴。
8: 对了，先去长安大厦，你要再送我去公司。长安大厦是接李总吗？我不喜欢别人瞎打听我的工作。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吗？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啊。
7: 私人助理的意思是，私人生活，工作不包括在内。所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你的男宠。
8: 外加免费的司机、保镖，还有拎包的，是吗？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内疚，可惜，你这套
7: PUA 的方法对我没用。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吗？我可以叫司机马上过来接我。
8: 贱人！
7: 控制情绪是你学会当大人的第一步。

0: 贝琳啊，你现在可以安心了。严玲把害你的骗子给找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去害别人家的姑娘了。
1: 可是我的宝贝姑娘，她再也回不来了。

0: 叔叔阿姨，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要不是因为你，雷雷怎么可能沉冤昭雪啊？在我最脆弱的时候，是你们和雷雷救了我。但在雷雷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没能保护好他。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1: 雷雷他没有拐你，他要是在天有灵的话，知道这个结果，他会感到安心的。还没有顾上去看你妈妈吧？把这地瓜干让给他带去，这些干货都是我们自个儿晒的，好吃。
2: 这太多了，
1: 他吃不完的。是不是你妈妈的电话催你了？嗯，行，那我们回去了。
2: 走吧，走吧，
1: 你慢点开哈。
2: 好好好。
1: 哎。喂。
2: 我在你家楼下。
1: 哦，我没在家，我有点事儿，回老家了。
2: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直到你回家。

0: 我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
1: 什么？
0: 这两天我想明白，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简磊磊和李长宁出事的时候，你刚好遇到了我。那时候你需要我，就像是个溺水的人需要一根绳子。但现在事情解决了，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变回那个冷静独立的严老师，当然就不需要绳子了。
1: 不是这样的，我
0: 没关系，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选择信任我，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自己私密又痛苦的回忆，也很谢谢你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安慰。还有让我认识到这么可爱的小乐，但是我们两个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想透过心理咨询来

我想，我办不到。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对于患者，我必须保证绝对的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你。 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真心的建议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然你已经暴露出来的旧伤口，如果没有好好处理，我很担心你会再次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无论如何。 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

你好，我也是一个杀猪盘的受害者，非常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走
1: 的太阳。哇！

0: 金。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欧阳坤已经交代了，所有 PUA 资料都是你提供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你灵活生提供的。
3: 不是我，不是我，我就是一个在一个叫游乐园的网站上看到一个先生的叫先生的人分享的。
4: 我现在是在把命交到你的手上，只要你当了这个委托执行人，你对我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你允许我去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治疗，而我死在了手术台上，是不是做梦都得笑出声呢？
5: 她是谁呀？
6: 她是我姐啊。
5: 圆圆。
7: 快下车，快拿好东西，赶紧回家，不可以去啊！
8: 你谁呀？
7: 来来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8: 你谁呀？
7: 不可以让他们去。
9: 不是，干什么呀，圆圆啊？
10: 带孩子不可以，快下车！
11: 快走，不要紧，
12: 不可以让他们走，不可以让他们。
13: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7: 寻找那一世纵
18: 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吓到你了！
3: 我只爱你，
4: 求求你原谅我，该不做了。
2: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5: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2: 你不会忘记我的。
5: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6: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对不起啊，以后还有机会请你吃我做的爱心午饭吗？

0: 什么黑暗料理？
1: 哼，
0: 胆都煎糊了。

0: 小心，奔！来干嘛？我们带了水果捞呀，加了好多葡萄干。
1: 不要！哎，你最近看那个新闻了吗？PUA班，卧底嘛？我看新闻了，里面那线人就是你是吧？所以那天陈雪看见的人就是你。
0: 你怕穿帮，才串通炎陵一起来骗我。
1: 对，那都是骗你。
0: 呀，对。哎，不，但是我说那话真不是那个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看你怎么解释。就是，哎，你别生气了。哎，你看啊，那个新闻都那么不清楚，你都能看出来是我。
1: 说明你心里边肯定还是有我的，你这人就，
0: 所以就
1: 你以为你这样就结束了？那明明就是见义勇为，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呢？
0: 不是，
1: 我知道，你是怕我捣乱坏你事儿。
0: 不是，
1: 而你还是怕我拦着你啊？
0: 那个事儿它太危险了，那我要跟你说了，你。

0: 不得担心我吗？
1: 还有，就是我为了打入这个敌人的内部，就会做一点那种不好的事，就甚至都有点龌龊。你看，你那么单纯，又挺天真的，我是怕。
2: 哦，所以你和严玲就是成年人，是战友，是卧底英雄。
1: 不是，
2: 我都快30了，你要说我天真，那不如直接骂我傻。
1: 哎，别，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松开，松开。
3: 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4: 早饭都还没吃，就已经想晚饭了。
3: 今天太热了，我们吃凉皮儿吧。
4: 你怎么突然想吃这个了？
3: 罗医生问过我们喜不喜欢吃凉皮儿。
4: 罗医生找过你了？
3: 没有，好久都没来找我了。我只是想问一句，我还能吃到罗阳叔叔做的糖醋小排吗？他做了跟干妈一个味儿。

0: 警告你们啊！
1: 我是一个帕昂人，我要求你们立刻通知帕昂领事馆，领事馆的人不来，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条规定，
3: 外籍人士凡在中国境内实施犯罪活动，除法律特别规定外，均适用本法。你是觉得你够特别啊？

0: 怎么称呼你？
1: 夏意，彭西立派，还是林火生啊？林火生是中国户籍登记上的名字，彭西立派是整容后在帕昂的名字，夏意是对外诈骗的化名，对吧？
2: 银行流水。
1: 我们调取了简雷雷的银行流水，
0: 记录显示，他从客户账户里边转出的第一笔50万，是用现金在柜台提取的。
1: 一天以后，你林火

0: 生的银行账户里就多了50万现金存入。你这个套路，你真是玩的炉火纯青啊！
1: 跟简雷雷谈恋爱，先送她假奢侈品，然后就提借现金。
0: 通常女孩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很难拒绝你吧？然后，你再用小额转账的方式，
2: 分次还她一点钱，建立信任，为之后借更大的做铺垫。
0: 同时，还能留下转账记录，看起来就好像是她在找你借钱。我说的对吧？
3: 那都是他自愿的，我也没办法呀。谁让他跟我睡了几次就爱上我了？

0: 下给我。
1: 我愿意。
0: 谢谢你答应我。我是万万没想到，都快要结婚了，你居然能这么的不信任。
2: 老公，我当然相信你，要不然我也不会把房子抵出去来支持你啊。但是你那个投资真的一直在亏损，你要是需要项目，我银行还有几个客户。
0: 你别跟我提你那些客户啊，你搔首弄姿，你陪笑陪出来的客户，那叫客户吗？
2: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是你他妈逼着我这么想的。我告诉你啊，江蕾蕾，你不要以为你在银行工作就可以对我的投资指手画脚，老子经过手的钱，你他妈这辈子你都没见过。
2: 不会了，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0: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瞧不起我吗？
2: 没有。
0: 我这么努力，我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想向我父母证明，没有他们我也可以挣到钱，没有他们我也可以娶到我心爱的女人。只有这样，我才不用去见他们相中的那些跟我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跟他们一样不相信。
2: 老公，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怎么？这是怎么弄啊？妈妈。
0: 你觉得如果不是我走投无路了，我会朝你借钱吗？
2: 你在外面借了钱吧？
0: 都说婚姻是一场赌博呀，我赌上了我的全部，甚至快要赌上了我的这条命。可是你呢，简蕾蕾，你为咱们这个家你做什么了？放心，我绝对不会连累你。
2: 老公，你别走，老公，你别走，我求求你了，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你别走，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0: 再说了，我也没逼他挪用客户的钱。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他一个银行中层了，那么大岁数，按理说应该挺有钱的，谁他妈知道就那么点存款？
1: 所以你为了从简连的身上榨更多的钱，你就发他你之前拍他的私密视频，持续勒索，威胁他不给钱就曝光视频，直到最后把他逼死。

0: 雷雷自杀以后，本来我是打算一走了之的，就他妈听了于可欣那个贱人的话，配合他演戏，不然你们怎么可能找得到我？
1: 不能跑，他们盯上你了，先反击。
0: 急什么呀？赶紧跑吧！我
2: 你跑我就像了吗？
0: 我说什么来着？不跑就得死。
3: 完蛋了吧，这回！你很得意，你发明的这套混蛋的PUA理论，整个电信诈骗集团都是在你这份理论上建立起来的。我告诉你，本案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暴利，手段残忍，作为主犯，你够呛。
4: 不是，我不是主犯，我不是主犯，我就是把这个别人的东西我交给了贝爷。
3: 季志奇，
5: 杨老师交代，
3: 欧阳坤已经交代了，所有 PUA 资料都是你提供的，每一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你灵活生提供的。
4: 不是我。我就是一个在一个叫游乐园的网站上看到一个先生的叫先生的人分享的。
3: 什么？
4: 先生？
6: 公主，别看我，继续问，查一下。
7: 继续。
0: 他那个头像是一个希腊的什么妖怪？啊，对对对，叫美杜莎。然后我也学着他那个头像弄了一个，但是又怕别人说我这头像没有原创性，我就在他那个头像上的蛇给改成了一个大章鱼。
6: 没找到王爷。
8: 你以为随便编个打不开的网站虚拟个人物就能顶住？
4: 我没编，有那个网站，原来那个网站特别火，好多人都说拜这个先生为师，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先生就突然消失了，然后这个论坛和网站也就都关了，这好多人就说这个先生是不是出事儿了。
6: 差不多了。
4: 他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不是，哥们儿，我跟你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我好吧？
4: 哎，你别走啊！真的不是，哎，我跟你说，这个网站我都有截图，你们可以自己看。
9: 真的。
10: Now, yeah.

0: 你好，是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哎，你好，请问罗良医生在吗？哦，他去港岛了，上午刚走的。哦，好，谢谢你。珊珊平时明明好乖嘅，琴日朝早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就同个生理阿翠打起心啦。
1: 佢望住好细粒，哇！你岂不知几大镬？中国水吧桶登到阿翠头上，饮出去啦。
2: 如果系咁，唔系应该将佢哋两个人隔离开咩？
1: 你又所不知啊，自从我哋院方俾人收购咗之后，管理嗰班新高层咧有啲新嘅治疗理念，即系咧，佢打算将所有嘅病人重新评估，然后先再谂用乜嘢治疗方法。
3: 大哥。

阿三，你在找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是不是小徐拿走了你的东西？在哪？我帮你找。珊珊。

0: 愛知㗎，你唔怕我傳染你啊？
1: 我手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冇錯，唔好意思。幾位啊？
2: 揾人，
1: 隨便啦。
2: 阿三嘅狀態唔係幾好，
0: 又點啊？
2: 話佢有暴力傾向，打傷咗另一個病人，我想即佢出院。我知道你照顧唔到佢，所以想帶佢去新村嗰邊有間新區嘅療養院，地方大，條件都好啲。
0: 我都唔知有幾年命，我娶佢阿媽嗰陣就想揾個女人嚟照顧我啫，到而家想死都唔可以舒舒服服安安樂樂。
2: 我話帶佢翻上去，就係唔信你哋。
3: 我刚知道你去港岛了，等你回来，可否我们能见面谈一次？
0: 佢嘅事以后唔好再烦我。
4: 宁老师，
5: 哎，下课了。喂，
6: 喂，严玲老师吗？
5: 我是。
6: 你好，我是丁志博丁总和智海通远集团的法律顾问。鉴于丁总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对智海通远集团的负责，他自愿签订了医护治疗委托授权书和生前预嘱，并且请您作为他的委托执行人。
7: 生前预嘱呢，是指人们在健康或者意识清醒的时候签署的。丁总呢，预见了自己在生命的末期势必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需要一个人签署手术同意书。
8: 严玲啊，你也知道我儿子很早以前就意外过世了，我前几年又离了婚，我身边没有亲人了。
3: 丁总，你有公司，有律师，有下属，还有朋友。
7: 严老师啊，丁总的健康或者死亡对我们集团影响重大，出于对利益冲突的考虑，我们集团的高层合伙人包括我们的法律团队都不能担任他这个医护治疗的委托执行人。

0: 对不起，我也不想。
1: 我知道，这个责任对于您来说非常重大。
2: 好了，我们单独谈谈。
1: 好。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知道我不可能答应。
2: 可是我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了。我生意做这么大，总会有对手。谁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又买通了哪些人呢？玲玲，我这么个行将就木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信任的亲人，只有你和你妈妈了。
0: 你别牵扯我妈。
2: 我知道，你肯定不像我爱你那样爱着我。
0: 你别说了。
2: 好，你恨我，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从你14岁开始，你的学业、你的生活、你的长大成人，哪一步没有我参与其中呢？玲玲，我现在是在把命交到你的手上。只要你当了这个委托执行人，你对我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你允许我去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治疗，而我死在了手术台上，是不是做梦都得笑出声来？
0: 你住口！你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呀，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信任你，才敢把命交给你啊。
0: 你才没有什么信任，你签下这个生前预嘱，你就是担心自己死之前哪个恨你的人要求切气管插管，让你生不如死。
2: 小鬼头，就属你聪明。但是我确实需要一个迫不得已危急时候帮我签手术同意书的人。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苏老师，但都是他一开口，不管什么事儿我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包括给你们学校捐的1000万。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我，怎么报答我，而我也一直跟他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要不然我去求求我这个好嫂子，或者说好姐姐，他一定会答应我的。他一直对我的健康忧心忡忡，而且他肯定会时不常地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更好。他可不像你那么冷酷无情。
3: 一会儿啊，我们会帮演奏，你可千万别出错，别紧张，你可以的。
4: 乔总，谢谢你们给孩子们这次机会，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我们丁总说了，孩子啊是祖国的未来，
3: 是，
4: 所以一定要好好培养。

在港岛街头偶然听到熟悉的旋律，忍不住想起过去，从别人的朋友圈听来这首歌就爱上了，或许是

0: 爱屋及乌吧。可惜与别人这一切可能从未发生过，只是我独自的一厢情愿。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0: 我才惊，跟住我。
1: 谁呀？
0: 是我。
1: 哦。
0: 接一下包。
1: 哦，

0: 她是谁呀？她是我姐啊，你不认得了？圆圆，你说她是圆圆？之前我姐的衣服你收去哪了？圆圆。
1: 怎么会是圆圆呢？烧伤了你就不认了？
0: 我的姑娘，烧成灰我也认识。你把你的工作辞掉，薪水我给你。我姐现在离不开人造谷，要是再让她跑出去，就真的找不回来了。她到底是谁？我说了。 她是我姐，去烧点热水，给她洗个澡。

0: 我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联合临海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历经数月连续奋战，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18特大新型电信诈骗案，抓获包括团伙头目何浩兄弟、高管林某某、欧某某等人在内的犯罪嫌疑人
1: 王浩颖同志，
0: 银行卡277张，串并全国案件500余起，涉案金额1亿6000余万元。
2: 祝贺你。
3: 我其实巨紧张，我跟他腿一直打哆嗦。
4: 我看到了。
5: 那我回去之后还能再回来找你们。
4: 啊？
5: 不是，我是觉得夏意说那个先生不太像是编的，你觉得呢？啊。
4: 他的那个网站截图我看了，灵活生诡计多端，肯定是伪造的截图，等东窗事发的时候为自己开罪。
3: 还真别说我瞧不起了，哎，就凭他那初中还没毕业的文凭，他能编出那什么
4: Hexagram六边形。
3: 对 Hexagram， 你看连我都不会念，他要能编出这玩意儿，我把另外一只胳膊我也卸下来给他。
4: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发布的那些内容惊世骇俗，夺人眼球，但不算淫秽内容，顶多算那个先生品格不够。

0: 够高尚，法律都管不了他。况且那个论坛早就关了。也是。但他那个白鼠实验日记里边写的自杀那些女孩呢？哦，
1: 那个我也看过。内容查无对证，就算那个先生是真的，就算我们找到他了，他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我自己写的小说，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哎呦，李警官，
3: 胡总，
2: 师傅。
3: 今天我给独臂大侠丧司机，因为我都有这待遇了。那我走了。可以。
0: 什么可以？
4: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
0: 随时可以来找我。好。二等功，师傅，
4: 继续努力。
0: 二等功，好，
4: 这有符合入党的快上车吗？你。
5: 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像这种情况完全没必要麻烦严老师。你看你们可真行啊！你们，
6: 丁总，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最近的几个检查指标都很不乐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要去长途旅行，我们是不建议的。
5: 我这么个重病之人，指标正常那才怪呢。难不成我死之前就得一直待在医院里啊？我去迪拜正好要考察一种新药。
6: 说不定比你们所有的药都管用。哎，不好意思，严老师，临时把你请来。你是丁总的医护治疗委托执行人，说实话，这种情况我们碰到的不多，所以很谨慎。丁总执意要去出院旅行，我反复考虑，必须你和丁总都亲自。万一丁总在外出旅行期间，
7: 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即使他不告我们，你都是有权利告我们的。
5: 那我不会。丁总现在神志清楚，我认为他完全可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我这个所谓的委托执行，要尊重丁总的意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7: 对吧？你没必要把气都发到我身上啊！我都跟他们说了，不用麻烦你们，他们非得让你签字儿。你说这，你这委托本来就是多此一举。
5: 不是，你放心，严玲，真到了开刀动手术啊，你需要签字儿，平常用不着你管我。
8: 我不会管你的。
9: 严老师好，周总安排好了，直接去机场。
5: 行吧。
8: 陈老师，您不陪我们一起去吗？出国很贵的。
5: 你们两个这次出国比赛花很多钱的，有乔总陪着你们，好好参加比赛，争取拿个大奖回来。嗯，老婆好。哎，好，快上车吧啊！谢谢。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放心啊，会有人照顾好的。
8: 好嘞，你们两个一定要听郭波的话啊。好，
5: 快去吧。
8: 老师再见，
9: 拜拜。
8: 老师拜拜，
9: 拜拜，
8: 加油啊！好，拜拜，
5: 拜拜。
10: 林林去上学。
8: 就拜托你了，上车吧。来，上了省重点，要好好学习，听叔叔话。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快下车，快拿好东西，赶紧回家，不可以去啊！
11: 你谁呀？来来来。
8: 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你们谁呀？不可以让他们去，不是？干什么呀，妍妍？不可以让他们去！你们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去，赶紧回家！杨林，你干什么？老师相信我，什么都不开心，你不回家，你不能让他们跳下去，那是在乎吗？可以，不可以，我们还在说，不可以，不可以让他们走，不可以伤害妍妍，快上车，我求你了，我得让孩子们去，不可以，我不能让你。 想当年对我的样子，他们不能，我求你，上车，不能走，快下车！老师，把他们叫下来，我可以去，不可以去？
12: 开车，开车，开车！
8: 不可以去，快下车，好不好？孩子们不安全，
12: 住手！
8: 我求你。

吃饭啊。

0: 我吃完饭就订票回去了。
1: 啊，那你不是说要多待两天吗？
0: 我有事。
1: 那我去给你炒个青笋，你爱吃。

0: 王管，再来杯啤酒。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志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 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为了通过
1: PU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0: 那种视频，
2: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为了报仇的话，我愿意。
3: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杀青马到底是哪一种？
2: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啊？ 你是不是想当医生当上瘾了？
1: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4: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玩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吓到你了！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3: 国皇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5: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3: 你不会忘记我的，
5: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6: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

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你想看什么呢？
1: 我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我遇到的每个女孩都这么爱我，一听见分手就要死要活的。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
2: 别碰我！
3: 不是，行行行，我发誓，那个
2: 我一定能帮你吧。
1: 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3: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哦。
4: 要什么？
1: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5: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6: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5: 这不叫骗人，
7: 这是 PUA。
8: 感觉一切都好不真实，幸福的不真实。
9: 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8: 你们的意思是我也是他的猎物啊？
5: 我是真的爱你。
0: 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8: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0: 马上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鼓励发展工业旅游，各地如何乘势而上。
1: 2026高考在即，广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高考学子安心复考。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近年来不少工业遗址、工厂、厂房摇身一变，成为热门旅游打卡点。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看生产线，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为进一步推动工业旅游发展，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那么工业旅游的魅力在哪里？各地又将如何发力？一起来关注。
2: 通知指出，在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提出，要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工业聚集区，河北省有着深厚的工业底蕴。随着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加速推进，大批闲置废弃老厂房经过改造提升，变身热门打卡地，不仅让工业秀带变身城市秀场，更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新平台。
3: 今天带孩子来逛逛乐园，没想到这么酷，这么好玩。听说这些大罐子以前是净化水的，现在变成了游乐场，还有科普区域，不仅能玩，还能学到知识，很有意思。
4: 我们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业时代的特征，整合了原有的厂房、仓库、火车站台和工业设备，并针对性地设计改造成工业主题酒吧、工业特色酒店，形成了多元业态的文旅综合体，把这里打造成了集工业流程科普、文创展示、儿童娱乐于一体的大运河工业遗产文化展示区。
2: 同时，通知还提出大力发展工厂游，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同时鼓励打破单一的旅游模式，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场景。近年来，随着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以航天为主题的旅游正在我国唯一的滨海发射场文昌航天发射场兴起。随着火箭发射进入常态化阶段，海南文昌的航天

0: 游也迈入 2.0 新阶段，游客不再满足于关键打卡看完就走，而是更青睐深度游与航天科普沉浸式体验。
1: 他老是问，就是火箭这个怎么分开来，比方说那个就是退役的不用的火箭放在场地，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参观一下，或者到里面去看一看，就是航天舱啊这些东西。
0: 近五年，文昌市龙楼镇累计接待300多万航天观礼游客，除了中国游客，来追荐的外国游客也不断增多，占总人数的10%到15%。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还全力打造航天观礼加滨海度假一站式旅游目的地，并引入 XRMR 新技术，推动产业流量吸引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单次观礼向全域度假升级。
2: 近两年来看的话，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会来追荐追火箭，马来西亚的，近期是俄罗斯的团队还挺多的，还有新加坡的。
3: 航天旅游是我们海南高质量发展的新的金字招牌，以文化引领和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来做好航天文化挖掘和航天旅游开发，具体包括航天加研学、航天加非遗、航天加乡村、航天加海洋等方面，把我们文昌乃至海南的特色资源跟航天进行深度的捆绑。
0: 作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旅游业态，工业旅游在全国多点开花。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会保持18%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
4: 从工业文化的挖掘到工业遗产的利用，再到工业旅游的一个全面的布局，基本上就是把这条这个相应的这个路径啊全部打通了，对于这个消费的拉动呢是非常明显的。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密集优化公积金政策，让原本躺在账户里的沉睡资金在多个场景发挥作用，满足多元民生需求。
0: 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广州、深圳率先落地多项公积金优化举措，持续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放宽了置业门槛。一起来看。
5: 近期，广州全面升级住房公积金商转公政策，通过拓宽合作银行、下调门槛、提升额度、拉长年限等调整，有效减轻居民还贷压力，盘活楼市置换链条，带动市场活跃度明显回升。改善型置业需求持续攀升，购房者更看重居住品质。
6: 系嘛？基本上嚟讲，你买个300万嘅，你可睇到好似你讲嘅，去到280嘅咁啊，都基本上可以覆盖公积金去覆盖嘅，咁啊唔使就太伤太咯。
7: 生活方式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由过去的以工作优先，变成了今天以生活品质为核心。所以今天的全球影响力居住综合体是围绕生活优先而创造的。
5: 自4月29号深圳发布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以来，新政落地已满一个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5月深圳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10077套，是自2025年4月以来再度突破10000套大关，环比大幅上涨28%，市场活跃度回升至近年来的高位水平。
8: 从整个5月份的交易量来说，其实它已经创了自去年4月份以来的按照月度计算的3高，所以这个数据是相当不错的。
5: 同时，新政实施后，购房付款方式也发生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纯公积金贷款占比从4月的4.3%跃升至5月的7.1%，商业贷款占比则稳定在65%左右。
9: 这也说明公积金贷款它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刚需的购房的压力。我们通过这次政策，对接下来深圳的楼市整体是稳定性是看好的。
5: 近日，惠州发布住房公积金家庭代际互助提取政策细则，市民购买新建商品房时，可提取本人、配偶、父母及子女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合力支付首付款或全款。按揭购房提取总额不超过首付款，全款购房不超过房屋总价。
10: 那这一次以家庭为单位的话，最高可以贷到150万的话，基本上可以让这部分的人才的话，买房可以全部覆盖到公积金的一个贷款，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
5: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

0: 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1: 连日以来，广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多方为保障高考学子安心复考。一起来看。
2: 今天上午，中山市对高考考点准备工作进行了调研。在中山市第一中学考点，调研组听取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考试保密、人员培训、视频监控及 AI 监考系统运行情况，并对安检门设置、考生住宿用餐等后勤保障进行了实地检查。
3: 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制定了每一项事情的一个那保障计划，按时间按节点将考场的空调全部都清洗过，也检查过，将桌椅都进行牢固性检查，还有调整高低以及考场的铃声监控，我们都已经做了无差别的多次的一个压力测试就希望考试的时候的话呢能够万无一失。
2: 昨晚，茂名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在人民路、沿江路等区域开展静音巡查劝导，执法人员逐户走访商铺及临街小摊儿，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劝导商户关停高音喇叭，调低背景音乐，并提醒餐饮经营者规范设备噪音，引导顾客文明就餐，避免夜间喧哗。本次行动明确划定两大静音护考时段，即6月4号至9号高考期间，6月28号至7月2号中考期间。中高考临近，长期高强度用脑和情绪紧张容易导致头昏脑胀、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为应对这场体能和心理的拉锯战，部分考生和家长选择尝试高压氧舱。对于这一新兴的备考神器，医生提醒，考前调整应因人而异，切勿盲目跟风。
4: 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
5: 高压氧的保健治疗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物理疗法，在缓解脑疲劳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夕就灵的应试神器，科学备考、合理作息、均衡营养仍是考生所要注意的。
2: 每年高考前后都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时段，其中高考押题密卷诈骗较为常见，不法分子通过网络平台售卖所谓内部押题卷、绝密真题，谎称拥有教育系统内部资源，实际多为网络拼凑的普通习题。
6: 实际上呢，高考试题的安全管理有着严格的保密规定，不存在所谓的提前泄露。购买这类资料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误导考生复习方向。
0: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天中午，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8亿元，其中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名。进入6月，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时间。
1: 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56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7: 看了这个电影，我们非常感动的，也是有共鸣的，让我们越发思念亲人，牵挂故土。
2: 影片讲述的故事打动万千观众，电影拍摄地广东也成为了热门旅游目的地，不少地区推出阿嬷限定旅游线路，同时凭借观影票根联动商圈福利，让市民观影有优惠，消费有惊喜。
8: 结合了最近热播的《阿嬷的情书》电影，我们全新打造了乔批文化主题的打卡点，把7个打卡点巧妙地融入在了景区的每一个位置。
9: 本来吃饭啊、看电影啊，这些都是正常的消费，你现在把这个票根上传，可以领取一些其他的这个优惠，餐饮啊这些优惠券的话，就是可以把整个消费习惯串联起来，对消费者来说也得到了实惠。
2: 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影旅融合新业态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强引擎。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主办方把电影节搬上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通过100部电影展播、电影金曲联唱等活动，

0: 为游客呈现一场跨越时代的海上电影文化体验。
1: 这是一艘国际游轮嘛，除了我们中国人以外，可能还会有一些外国游人。我们的文化传递，中国文化走出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渠道，
2: 借助游轮的流动性，将经典电影带到各地的游客面前，在游轮这个独特的环境中展映经典电影，能够让观众营造全新的观影氛围，使经典电影啊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0: 除了电影，各地激战正酣的体育赛事早已不只是竞技的较量，更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经济的新引擎。
3: 从赛场到商圈，赛事流量如何转化成为消费增量？一起来看。
0: 上周末，粤超第五轮上演备受瞩目的双扇对决，汕尾队坐镇主场迎战汕头队。整场比赛跌宕起伏，汕尾队全场掌控节奏，猛攻不止，最终在补时阶段顽强绝平对手，用拼搏精神展现汕尾足球的风采。中场休息时段，双队互赠城市特色礼品，汕尾队送出金贝龙黄金蚝，汕头队回赠简胜八味菜。
4: 这场比赛大家也都挺拼的，所有的队友兄弟们都很拼这一场。
5: 相信这一场球对于广大球迷来说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场比赛啊！其实我们全场每一个球员都已经拼到最后了，不管是谁上场谁下场，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0: 依托粤超赛事流量，汕尾好物集市专场火热开市，展销陆河青梅制品、莲花山茶、非遗文创等本土好物，吸引众多球迷游客驻足选购。及时打造观赛事、逛市集、品美食、购好物一站式场景，既为农特产品与文创拓宽销路，助力乡村振兴，也以沉浸式消费激活城市烟火气，拉动本地市场升温。
6: 这里的东西也很丰富，摊位也多，选择也多嘛，然后也还能试吃。比赛的之前啊，有这样子逛一逛，确实是挺好的。
7: 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带动我们那个品牌的宣传，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的农特产品。
0: 作为湖北首次覆盖全省17个市州的群众足球标杆赛事，楚超汇聚8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球员，146场主客场对决贯穿全年。楚超开赛以来，绿茵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展现不服周的荆楚精神。球场之内，球迷们热情似火，展示地域文化。
8: 咱们文化衫后面写的是侠之大者，大家都知道我们襄阳有2800年的这个历史，然后金庸小说里面呢也有很多这种武侠的人物，那么我们城市本身呢也是有这种侠之大者的风范。
0: 赛事的火爆更直接点燃了城市的烟火气，赛事票根成为硬通货，球迷可凭票享受饮品升级、餐饮赠菜、专属折扣等多重惠民权益。
9: 据目前的统计啊，我们的经济有了14%的一个增量啊，还有这个人流呢也有了12%的一个增量啊，真正的做到了由这个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赛事经济已提前预热。作为全球体育用品集散地，义乌占世界杯周边商品约70%的市场份额，被称为世界杯最强氛围组和世界杯隐形冠军。去年全年，义乌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首破100亿元，同比增长20.3%。今年继续爆单，一季度出口依然保持2位数增长。
10: Football is in their blend, in UK blend.
11: Caps, T-shirts,
10: gifts. Yeah, World Cup ball like gifts. Yeah.Rugby gifts, small rugby ball gifts, something like that.
12: We love football, footballs, and some other stuff too. I will buy one container of many variation of products and sell in my country.
13: 因为世界杯啊，然后带动了很多足球的这个热情，那个销售量也不错，增加也可以的。就是南美啊，然后非洲啊这些国家比较多一些。
0: 都说时尚是一个轮回，最近年轻人里悄悄刮起了一阵怀旧风，主角正是当年被淘汰的 CCD 相机。
3: 曾经的电子垃圾成为了时尚宠儿，这一波翻红到底凭的是什么？一起去看看。
0: CCD 相机就是用老式 CCD 传感器的数码相机，虽然已经停产了，但因为照片自带复古滤镜效果，在二手市场特别火。在年轻消费者看来，这类相机小巧轻便，拍出的照片自带复古质感，别具

0: 逾一格。
1: 它这个画质比较模糊，我觉得就是距离产生美，它模糊一点可能就是把脸上那些瑕疵就给盖住了。
2: 通过我小时候的机器，然后拍现在的我，再去对照我小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成长的轨迹，也是一种大家心底对文化的一种认同的一种内核吧。
0: 据工作人员介绍， CCD 相机的市场关注度持续提升，该平台相关商品去年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90%，今年上半年也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3: 我们去年 CCD 相机的交易量同比增长了超90%，它因为整体的一个均价在可能500到1000的区间为主，我们观察到来购买 CCD 的用户的话，主要是像 Z 时代这样的年轻用户，甚至包括一些05后的用户。
0: 不仅是数码相机，听老歌、看老剧、购买老物件，年轻人乐此不疲地为回忆杀买单。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复古经济市场规模已达3552.2亿元，同比增长11.7%。
4: 复古经济的走红呢，本质上它也是物质消费相对比较丰富的这样的背景，但更多的我觉得是它背后的大家对于一个时代共鸣。其实对消费者来讲，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怀需求去买单，不建议为了囤货炒作而去买单。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5: 晚安。

0: 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广告，我们的大树你的躲会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5: 吓到你了！
6: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该不错了。
5: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7: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5: 你不会忘记我的。
7: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8: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不光是要害死林检察官，还要对你大伯深深的恨意。
1: 你这是要把你大伯侵吞的 KTV 一把火烧个干净啊！
0: 我说的没错吧？
2: 哥 ，KTV 是家长留给彤彤的，那是孩子最后的保障，我不能放。
3: 弟妹，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没什么好聊的了。
3: 你知道现在照顾一个孩子有多难吗？
2: 哎，哥，
5: 哥。
2: 只要你能照顾好彤彤，
5: 我签字。我妈被你们送进了监狱，我的好大伯，我爸最敬重的哥哥，却没有给我妈出谅解书，还有将我爸妈的心血占为己有。我妈的死，你们都脱不了关系。
6: 彤彤，黑给你做的好吃的，快出来吧。
5: 我不吃，这饭又不是给我做的。
6: 不是给你做的，给谁做的呀？
5: 为了你们的面子呗。今天要不是那两个检察官来，你们舍得给我吃这么好的？这钱你攒着吧，攒着给你儿子买车。
7: 彤彤，你这说什么呢啊？我和你大伯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
5: 是吗？那这么说，你们拿着我爸 KTV 挣的钱来养我还要感恩戴德了？哦，不是，现在这 KTV 不是我爸的了，
7: 是你的，是不是宁国昌？你这孩子这什么态度啊？那只是临时的。
5: 你别装了，我都看见了，终于把歌厅移到你们名下了，很开心吧？你就承认吧，你就是侵吞自己亲弟弟家财产的吸血鬼！
7: 干嘛大黑嫂？
5: 你别在那装好人。宁国昌，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8: 您开口，你就是个小恶魔。
5: 没错，我要让我父母在天之灵看看究竟是谁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我承认，火是我放的，林之桃也是我叫过去的。我本来也没想逃。
1: 孩子，你想过后果吗？
0: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无所谓。哦，还有，林之桃是自己要跳进去的，我可没有强迫他。
2: 姐，我们听听啊，这什么话呀？他就是故意的。
0: 我故意？我故意让他杀了我妈？我是故意让他毁了我家是吗？我故意什么了？
3: 你冷静，先坐下。
0: 我没有爸妈了，你知道吗？

0: 是，你很可怜，你父母也可怜。你想过你以后吗？你的人生，你的未来，
1: 你将来五六十年怎么过呀？
0: 一辈子浑浑噩噩，带着恨过一辈子。
2: 他们，
0: 你父母什么感觉啊？光荣啊？
1: 报仇啊？
0: 不过是你逃避未来人生的借口吧。
3: 那怎么办啊？你批评我，教育我呀，
4: 我接受。

0: 我们核实过了，案发的时候宁凯彤未满14岁，
1: 先放人吧。
2: 领导，林志涛可还在医院躺着呢。那你告诉我现在能怎么办？
0: 故意纵火又堵住出口，这不就是故意杀人吗？这要是都放了，法律的公正呢？放人。省院对我院的检察官疑似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高度关注，要求我院和公安机关成立联合工作组处理此案。经过。
1: 监委会决定，由郑燕来负检察长负责此案。郑姐，你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说明一下。宁凯彤的妈妈是林检察官经办案件中的被告人。宁凯彤认为林之桃拆散了他的家，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在本案当中，就是他引林之桃到案发现场。 并实施了纵火的犯罪行为。我认为，宁凯彤纵火事件恶性极大，是对我们卫检工作的正面挑战。当然，我也理解同志们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感到有心无力。但是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同志被害了，就罔顾法律的威严。我建议。 将联合工作组的工作重心从侦查阶段转移到后续帮教上来，对宁凯彤进行相应的训诫、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这不代表我们会放过他，不代表他就可以轻易地获得自由。他必须定期汇报活动情况，必须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盯着他，对他进行教育、监督和管束。没到刑事责任年龄。 不代表就可以放任自流，也不代表他的监护人就可以得过且过，他们同样需要接受训诫。虽然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秉持着以教育为主的原则，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后面半句：以惩罚为辅。
0: 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未成年人的第一任老师。
3: 林国成。
4: 你现在正在接受训诫，端正你的态度啊！继续吧。监护人应当切实承担起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预防未成年人沾染不良习气，以免未成年人再次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特此训诫，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6: 签字。
5: 手续上啥？来，
7: 你们办公室挺破呀，
5: 是简陋了点儿，但是我们也尽力了。你好好做辅导。
7: 林之桃坐那儿吧。

0: 少研究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他还有今天。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明天啊？
2: 你好啊，凯彤。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我们机构对你进行心理矫治，我是心理医生苏建月。选三张你喜欢的。

0: 爸不带孩子，
1: 咱们去哪儿？
2: 出去玩喽。
1: 继续。
0: 这个火车告别，俩人长得一样，说是和自己告别吧。你们心理学是不是都爱这么解读？这个母子吧，当妈的好像挺担心孩子的，害怕孩子出事儿。但这小孩心里肯定有小九九没跟他妈说，手背在后面，像是藏着什么。

0: 你放啊，有病啊，
1: 不舒服啊，
0: 受伤了呀。

0: 马总，
1: 我去叫医生啊，我去叫医生。

0: 么感觉这个男的在猥亵儿童呢？
1: 欧卡的图片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每个人在看图说话的时候解读出来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由于你们职业的关系，再加上你们见过太多的犯罪案例，所以当你们见到一个成年男子和孩子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看法角度就会和别人不太一样。
0: 哦，怪不得呢。
1: 来，我们看这张。宁凯彤的答案是妈妈关心孩子，孩子在隐藏秘密。他和妈妈虽然感情深，但是有隔阂，或者说是两人当中有谁做了什么事不敢面对对方。
0: 那感情深怎么还会有隔阂呢？
2: 他就算是有秘密，肯定也是那些所谓报仇的事儿。
1: 其实这张卡也有另一种可能，有秘密的一方是妈妈。
2: 他妈妈能有什么秘密？
1: 万一是以前的秘密呢？

0: 哎，林志豪醒了，太好了，我马上到。怎么了？林志豪醒了。啊，行行，我先走了。哎，哎呀，白哥，你别再吃了，一会儿桃姐醒了，该以为咱俩啥也没带就来了。
1: 你不会再买呀？那么多废话，你别再给人吵醒了。
0: 那你再给我吃一个，我渴了。呀，醒了醒了，桃姐。
2: 你们是？我成威啊！
3: 乔丽娜，嗯，我是你二大爷。嗯，
4: 我是你姑奶奶。
0: 没有点幽默感呢？哎呀，完了！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脑子坏了。
2: 给我把床摇起来。
0: 哎，我给他摇起来。
3: 来吧。
0: 我跟你说，桃姐，你不是那个做手术要剃头吗？回头把办公室那个上次那个假发给你拿来，给你戴上。
2: 我剃什么头？我这微创，就一点小伤口，而且就是这个位置，一贴个纱布，什么也看不出来。
0: 哦，那太好了。
3: 差不多吧，我这。
0: 行行，舒服吗？
2: 行。
0: 你吃点什么？我给你。
2: 你快别动了，陈薇。
0: 啊。
2: 我有个东西给你。
0: 什么东西？
3: 什么？
2: 有个信封给我。我想了想，这个东西还是得给你，这算是我所有的财富。
0: 你干什么，桃姐？你别吓我啊！你刚不还说是微创吗？
2: 那大小也是个手术，还是有下不来的几率呢。万一下不来，这就是给你留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姐，我不能要你的钱。
2: 我哪有钱呀？这是我这么多年的学习心得，攒的资料都在这小 U 盘里，给你拿着吧。
3: 你还是给他钱吧，我的天哪！
0: 我平时对你挺忠诚的，怎么还恩将仇报呢？
2: 那我这不是想让你进步吗？你这人虽然看着咋咋呼呼的，但是你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
0: 什么？
2: 最咋咋呼呼的。
0: 没个反转吗？
2: 不是，那什么事儿都沾个最字儿，就都挺好的，对吧？
3: 哎，林大太人，我准备继承点什么呀？你给我。
2: 把我那仙人掌给你，反正你俩都有刺儿。一套行吗？听说你又去人家兄弟单位跟人家滋哇乱叫了是吗？
3: 我为啥滋哇乱叫？自己没点数啊？
2: 我心领了，你好歹是个检察官，你能不能靠得住啊？
3: 能，你信得过我就对了。
2: 我跟你俩说，我要真下不来这手术了，以后卫检真就靠你了。
0: 你快呸！
2: 你别吐我身上。
3: 你带我去那个 KTV， 你是知道点什么事儿是吗？
2: 上回咱俩不是去宁凯彤的大伯家吗？我觉得这家人有点问题，我就回去查了一下。这 KTV 原来是宁凯彤他爸的，后来就怎么就这 KTV 就成他大伯的了？但他妈现在也去世了，好些情况就都了解不到了，得从这个方向往里边努力努力。
3: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
2: 咱俩自己想自己的吧。
3: 那我自己查了啊！
2: 你瞎查什么呀？你注意分寸，注意你身份，注意你的衣服。
5: 我帮教了解情况总可以吧？
6: 啊。

0: 个男的。
1: 这什么话呀？你呢？这我姐，这我弟，你们俩说这句话这么费劲吗？
2: 我天天上班啊。哎，怎么你什么都知道，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就顾吃去了。
3: 你好，我是程威。
0: 他有对象？
2: 我没有啊，我没有。那个，哎，你属什么的？
1: 别告诉他。
2: 啊？
0: 他不能说话。
1: 啊，他是哑巴。
3: 挺帅啊，你弟弟。
0: 别打我弟弟。
1: 等会儿啊。
2: 我没有。
4: 你吃不花痴，
2: 哼！哎，可惜了，不会说话。什么时候的事，能治吗？真可怜。哎，你弟怎么那么帅？
0: 因为我帅。

你弟不是跟着你吗？我怎么知道啊？哎，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咱们这有大半年没见了吧？斯坦尼走了，都没人坐我车了。哎，行了，到了啊！
1: 谢谢啊！
0: 哎，谢啥呀？哎，慢点啊！
1: 好嘞。哎，白哥。

0: 能算出来吗？小学题算不出来？
1: 太难了，我不会。
0: 算，必须算出来，快点，列出式。
2: 答案是420万4800分钟，这是你8年的刑期，好好想想这400多万分钟怎么过吧。
0: 白哥，你怎么来了？听见了吧？听见了吧？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3: 行了，有时间我回来看看他吧。现在一个个的，
4: 这不来了吗？
3: 改造的都特别好，
4: 是吗？对，你有功劳呗。
3: 借你钱玩吗？
5: 排队，
0: 排队，啊，
6: 排队，
0: 是排队吗？
6: 排个，
0: 那我防你了，排队。
3: 哎呦，
0: 没进去。
6: 再来一个
0: 。哎，没中，没进去。
3: 别给他传了。
0: 哎，排队，你咋回来了？
7: 看看你们。
4: 排队，你这是让人给退回来了？
7: 回呗，咱又不嫌弃你。
4: 拼啊！一会儿我就看你俩的写的报告心得。啊，
3: 行了，活动去吧，
7: 玩去吧。
2: 好，注意安全啊！哎，
7: 老乔，
2: 怎么蔫了他？谁打的？
3: 新来的孩子打的，非法拘禁罪进来的。
2: 非法拘禁？
3: 嗯。
2: 是个叫田俊的孩子吗？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指导办案的时候接触过。人呢？
3: 禁闭室呗。人呢？啊，行了，你什么事儿你说吧。来转好几圈了，不说我走了啊。
2: 那个。你那个女子监狱的女朋友还谈着呢吗？
3: 什么意思啊？
2: 我不跟你抢，紧张什么？正事儿。
3: 抢你也抢不走，明年结婚。
2: 恭喜你啊！
3: 嗯。
2: 那个，你带我过去一趟，我去了解个犯人。
3: 你去呗，你又不是不认识路，找我干嘛呀？
2: 咱俩不是一个所里的吗？有关系好办事啊，关系硬，我了解的更真实。
3: 再来。一瓶可乐啊。
2: 给你一脚，再给我偷一个。哎，
6: 来，白队，
3: 还给他呀？偷不进，
2: 三分球，
6: 我相信你。哎呦，漂亮，白队，
3: 有长进。

0: 静武，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粤东一霸云海七侠白恩宇白大哥
1: 啊？
2: 啊，嗨，不敢当，不敢当的。静武也常跟我说你是女子监狱这片儿啊最可爱的管教。
0: 他能说我好？
3: 我天天说呀。
0: 我可爱吗？
3: 你何止是可爱呢，你是漂亮又可爱呀。
2: 对，最靓的仔啊，最靓的仔。那个
4: 我今天是想来了解一个人。
2: 他是你们这儿的服刑人员，叫孙亚娟，他上个月去世了。
0: 是白哥，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既然有公函，又是我们信武的老大哥，我知无不言。
2: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想知道他女儿最后一次来探视是什么时候。
0: 大概是孙亚娟去世两周前吧，那天我值班。
2: 他们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吗？
0: 我就记着他们娘俩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挺难受的，那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孙亚娟就没了。
2: 能帮我找一下当天的录音录像吗？
0: 行。
5: 彤彤，妈妈叫你过来，其实是有件事想跟你说。
6: 你的身世是时候该告诉你了，
5: 彤彤。其实在你还没来到我们身边之前，我和你爸爸有过一个孩子，
6: 算是你哥哥吧。在他一岁的时候发了伤，高手没救过来，当时妈妈也真想跟着他一块儿去。
5: 那段时间妈妈身体不好，你爸爸天天陪着我跑医院，有一天在医院里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
6: 他们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先行病的手术费他们拿不出来，就把你留在了医院。
7: 这我明白，这不能怪他们。
5: 那你为什么今天跟我说这个？
6: 知道你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彤彤。
5: 你能来到爸爸妈妈的生命中，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我们有你真的很幸福。妈妈只希望你好好活着。什么都不要为我。

0: 确认过血缘关系吗？确认过了。宁家昌是 A 型血，孙亚娟是
1: O 型血，而宁凯彤是 AB 型血，这在遗传学上是不可能的。我和宁国昌也确认过，宁凯彤确实是抱阳的，只不过不知道具体的出生日期。我找到了当年他因为先天病住院的登记表，上面的年龄也和现在的年龄对不上。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啊？就是他实际年龄要比我们了解的大一些呢？

0: 宁凯彤，你满14岁了。嗯，我知道了。满足你那个什么年龄标准了，我做过事我都认。你们可以赶紧走流程，把我送进监狱，我好看看我妈住的什么地方。你年满14周岁了。
1: 意味着你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知道真相。第116页。

0: 他这个病，一个月光吃药就要花掉七八千，家里里里外外，为了他，能卖的都卖了。他疼的时候，浑身都在抽搐，槽牙都咬碎了。三年了。
1: 他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活得没有一点尊严。他不想再活下去了。让我死吧，求求你，帮帮我，让我死。
0: 骑自己开车到湖边了。

0: 令家昌死亡的第二天，你是在去申请保险赔偿金的路上被抓的，是这样吧？
1: 是。
0: 我们看了宁凯彤出国留学的缴费通知单，缴费期限就是在宁家昌死亡后三天。
1: 不是，我不是这样的，我
0: 人还没有火化，还没有出殡，你就着急去申请保险赔偿。你需要再听听事发当日车载记录仪里面的录音吗？
1: 你能帮帮我？
0: 只有你自己能帮你自己。你只要如实供述，就有可能从轻处理。
1: 我们只是想用那笔保险金，至少给孩子留点东西。
0: 你们是还有一家 KTV 是吧？
1: 他大概说卖不出去的，没有人接手啊。

0: 我们都是为了他好，检察官，我能求您件事吗？只要合法合规，可以考虑。这件事能不告诉彤彤吗？他还小，不能背着负罪感活呀！求求你。
1: 不可能！我妈她很善良，她不会做这种事儿的。我不信，你们都骗我，你们都骗我，她不会的。我不相信。
2: 你是不相信还是不敢相信？ 你以为你是受害者，你报复林之桃，却利用了一个可怜的母亲，差点把她逼死。你为了报复你大伯，栽赃给一个无辜的服务生，这些都是为了你的仇恨。你害了那么多人，可这些人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你。林检察官特意为你母亲争取了不公开审理。 就是为了完成和你母亲的约定，让你生活在阳光下。量刑建议6年已经是从轻了，他希望你妈妈能够好好的改造，争取早日出狱，见证你的成人礼。你知道为什么刑法会设置刑事责任年龄吗？ 因为在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具备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我相信，等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再回想起今天的事情，你就都明白了。我听到了你妈妈对你最后的嘱托，她希望你好好活着。 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妈妈只希望你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0: 请公诉人宣读公诉意见书。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考虑到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已年满14周岁，尚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故意杀害被害人，因意志外原因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审判长，被害人林之堂向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谅解书，请允许我当庭宣读。
0: 可以。
1: 本案被告人的犯罪动机是因1年前一桩案件而起，当时我作为公诉人，代表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并给出量刑建议。事后我没有持续关注被告人的不解和疑惑，从某种程度上没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向他伸出手。

0: 因此，他在青春期的迷惘中难以走出来，最终导致案件发生。诚然，本案对我的人身构成伤害，但我也理解未成年被告人当时的痛苦和不安，在此向他诚挚道歉。我本人同意对被告人予以谅解，请求人民法院给予宁凯彤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其减轻刑事处罚。
1: 我回去想了想，我决定给宁凯彤出一个谅解书。
2: 为什么？
1: 我觉得这孩子一步一步走到悬崖边上，我还是有一定责任。当时我净顾着惩戒那个罪犯，也没多关心关心他，压根就没往他那想。在他的世界里，肯定觉得我毁了他家庭，这个是能理解的。我现在就是有点后悔。你要是早让我来微检呢，我可能早明白了。
3: 吓到你了？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该我错了。
3: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5: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3: 你不会忘记我的。
5: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6: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9: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再说，请留步。
1: 全体起立，
2: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林凯彤犯故意杀人罪，因其属于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且系初犯、偶犯，具有犯罪未遂、认罪悔罪等情节，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宣判完毕。下面进行法庭教育，
1: 全体坐下。
3: 宁凯彤，我知道你不想被当成孩子，你想以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个体，去面对、去理解、去探索这个世界。

你身上有一种韧劲儿，正拉扯着你走向成熟。我认识一个和你很像的孩子，他就是林之陶。他外表看起来坚硬冷酷，但是内心极其的柔软真诚。你身上的这股劲儿跟他很像。 但是你却选择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源于对父母、对于家庭的爱。你选择伤害林之陶，选择用激烈的方式去报复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你渴望证明自己的爱。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想对你说，爱没有对错，但是爱的方式是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 明白正确的爱人的方式，正是一个人长大的标志。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你的错误让更多的人因为你的行为而付出了代价。5年对于你的人生而言并不算短，但是对于你的未来而言也不算很长。我希望5年之后，你能够走上一条林之陶和我都期待看见的道路。

0: 让江伟的心里都堵得慌。你看，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吧，我其实挺不忍心的。但是我只要一想起他伤害过桃姐，哎，我就恨他。你说这是？
1: 是，我也终于理解你们办三少年案时的感受了。
0: 所有与孩子有关的案件，到最后都只有无奈。
1: 即便赢了庭审，也高兴不起。对。
2: 走吧。哎，我桃姐可算是熬过来了，幸亏我没日没夜的祈祷啊。你桃姐熬过来，那是你祈祷的吧？人家医生医术高明，好吗？
1: 我知道，那有我一成的功劳也行啊。
2: 全都是你的功劳，得了没？
1: 那没有。
2: 这不李道然吗？
3: 来，我拿着，我去收。
4: 哎呦，别！
3: 他们俩有什么关系？
4: 你说谁？桃姐跟李道然啊？
3: 啊？
4: 不是，我说你平时这么八卦，这么大瓜你不知道？
3: 真是的，前男友。哎呦，我就开始怀疑过，但是我就想，万一不是呢，是吧？
4: 那不是给给领导造谣了吗？
3: 来来来来，展开讲讲。
4: 事情呢是这样的，桃姐跟李道然，他们两个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一起杀进了南政大学的那个辩论赛的决赛。
3: 嗯，
4: 这可谓是什么呀？强者遇强者，四目一碰撞，那不就有了吗？
3: 啊，后来呢？
4: 反正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挺曲折的。
3: 啊，
4: 我就知道。
3: 本来还挺好的，后来桃姐不是进咱们院了吗？
4: 那个李道然就去了曲检，就跟上次那个塔坡的那个袁嘉欣他们两个。
3: 行，我知道塔坡双雄。
4: 啊，对对对，
3: 这不我们决断，略过。你说重点？
4: 什么重点？
3: 怎么分呢？
4: 自己问桃姐去，我不能说太多关于领导的隐私。
3: 哎，行行行。
5: 我知道一个大瓜，白哥，我要杀了我杨志鹏！你快回来！
6: 怎么，怎么了？怎么了，白哥？
7: 这个鸡汤是整只鸡炖出来的。我妈说了，一只鸡身上只有一块骨肉，要整只炖，这样东西才够滋补。
5: 你要没什么事儿回去吧，我这没事儿。
7: 哎呀，我下了飞机都不知道你什么情况，看到你这样。 我还放心一点，但是啊，我跟你讲，做检察官做到 ICU 的人不多，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去了刑警队呢。我是普通病房，不是
5: ICU。你不是从
7: ICU 转过来的吗？
5: 李道然，你要是想打着飞机来跟我辩论就算了，我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吗？
7: 你要真知道自己干嘛，就应该趁这个

0: 机会从检察院出来去做律师。
1: 你又来，
0: 你要是来我们事务所，我跟肖老师张开双臂欢迎你。你不是喜欢疑案重案吗？你来了之后，刑事这块你来，我讲究效率，我去民事，这样一来我们金童玉女一联手，哎，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1: 你可别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吓不吓人？你那毛骨悚然的。
0: 人不能老靠理想活着吧，对不对？
1: 这橘子长这么大挺不容易的，你放下吧。
0: 你也知道橘子长大不容易啊，人长大更不容易。再说了，检察院那个地方没有你一样能赚。哎，我看那个竹竿其实挺有爱心的，那个地方交给他你可以放心了。那么多的路，你为什么选一条那么累的走呢？
1: 你选的这条路比较累，橘子放下走吧，我不送你了。
0: 那还真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啊。辩论队的聚会有几年你都没有参加了，我知道你对我个人呢有那么一点点成见，但是同学们没有做错什么，聚会的事情你考虑一下。
1: 再说吧。

0: 我现在得先去把那个治病的水归档，然后去请人说。啊，我知道你着急，我已经在催了，但是现在办公室就有个老白两个人，我俩还没长八只手，是吧？咱一间一间事儿来，行吗？
1: 行了吧，听听医生的话吧。
0: 我现在多正常啊，谁能看出我有毛病？要不懂他们在观察我什么？
1: 是这本吗？
0: 就这个，这不是儿童吗？这是青少年。
1: 医生都说了，让你好好休息，不要用脑过度。我这不助纣为虐呢？快喝汤，快喝汤！别看了啊。

0: 教育局的力度配合得更紧，但查证报告的范围是越来越大。
1: 还有卫生局的呢。
2: 卫生局也配合了。
1: 对呀、
0: 啊。下一步我们就是把全市的酒店给搞定了、啊。你是说，人孩子一周在学校待五天，一旦有问题，是不是老师最先发现？
1: 对。
0: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让。
3: 家人好，老嫂子。
4: 死成，你看
1: 你这都瘦的，你看都成纸片了都。
4: 还行吧，还行吧。
1: 你看，哎呀，哎呀，哎
5: 呀，哎呀，你小子真好，我们就这样吧，你给我收点来。
1: 哎呀，我天！
5: 老白，
4: 你赶紧给我松，你影响我们造型儿。
6: 是，快看看你的办公室。
4: 这也算是我独立小办公室
6: 了。对，
7: 你也是有自己办公室的人了。
6: 坐下来感受一下，
4: 有一种升了官的错觉啊。你们俩在哪儿呢？
6: 我在那
4: 儿。啊，面对面呗。你就应该拿一小马扎坐这给我开门。
7: 还想干什么？给你倒杯咖啡。
4: 来吧，大盆鸡什么都上来吧。
7: 四菜一汤。
4: 哎，很好，完美。
6: 浩杰，你看，这是咱们卫检专属的心理咨询室。
4: 哎呦。
6: 哎，这些玩具全都是白哥从嫂子那儿拿的。
0: 不用客气。
4: 你这家庭真是好，挺好，非常好，非常好。
6: 小姐，看这屋怎么样？
4: 询问室。
6: 哎，看这玻璃没？单透玻璃。

0: 哦，那边还有一家呢，看没，这边是能看见那边的。你就比如说，咱们在询问的时候需要一些监护人的陪同，但是呢，又担心他们影响孩子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待着。
1: 张婷好，
2: 非常好。

0: 狐狸，
1: 饿了吧？
0: 写的真好。来，再讲你两个字。陆生。我的名字。
2: 明明，吃饭了。
0: 9月9号是你的生日啊，
3: 你就当是呗。
0: 行，我记着了。来，吃饭，还有这个汤，这汤特别好喝。来，来，狐狸，

别拉住许愿了。

0: 生日快乐！吃蜡烛，这是火，烫。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
1: 这个给你玩，
0: 切蛋糕。你切吧。行，我切。小孩嘛，都好奇。以前我弟也是，因为好奇，还被我那个喝酒的爹给打了一顿。
1: 你弟？
0: 嗯。那，不过现在好了，现在送他去福利院了，没事了。 国家能保护他，来，哎，狐狸，有叉子，来拿叉子吃。
1: 进福利院，国家就会保护他。
0: 当然了。

想什么呢？赶紧吃啊！哎，他们说这个肉特别好吃，我之前没点过，你尝尝。好吃，哪个好吃？肉。

0: 哎，同学，你怎么了？同学，同学，怎么了？哎，哎，同学，咱们稍微让开点啊，让空气流通，来，稍微让开点，来来，同学，同学，快，快去找肖毅，找肖毅。
1: 没事，就是跑步太用力了，好好休息。喂，幺幺零吗？我是云海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段娟。我这儿来了一个小姑娘，我怀疑可能被强奸了。哎，对，不到14岁。
2: 孩子现在什么情况？阴道损伤，处女膜破裂出血。
3: 你好，是公安局李小瑶。崔佳怡的姐姐崔明丽。
2: 你好，这是我老公，谢志华。坐吧，都坐。啊，坐吧。
3: 坐下说。不用太紧张。
2: 我们呢，主要是一起来负责这次的案件。
3: 案件？
2: 我们现在怀疑你妹妹崔佳怡遭到了性侵害。
3: 不是大姨妈来了吗？我们确定不是月经，阴道损伤，处女膜破裂出血。这不可能，她才13岁，她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2: 崔女士，你妹妹崔佳怡呢？尚未满14岁，无论她是否自愿，侵犯她的人都是强奸罪。
3: 要不你们再好好查查，这不可能。
2: 妹妹，别害怕啊，不用紧张。我们呢都是来帮助你的。先简单问几个问题，你要是能记得起来，就如实回答我们；要是想不起来，就说不记得了。
4: 放轻松点，没事啊。
2: 能不能告诉姐姐这几天你都做什么了呀？
4: 上学、吃饭。
2: 放学，回家，睡觉。那你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吗？
4: 跑步，跑着跑着就流血了。
3: 那，
2: 在跑步之前，
3: 你就实话实说，到底跟哪个小子出去鬼混了？
4: 我没跟人乱搞，
3: 天天跟你混那些男孩，哪个看着像正道的？
5: 那都是我朋友，
4: 我们正在
3: 崔佳怡。
6: 你现在都这样了，你还跟我嘴硬是不是？崔女士，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崔女士，我们现在正在询问呢。
7: 咋的？我还得朝他笑一下呀。别拉我。
6: 不管什么原因，这事儿办不成。
3: 回家，咱不报警，回家。
2: 哎，
3: 走，
7: 崔女士，
6: 干啥呀？已经启动强制报告制度了，您不能干涉我们保护妹妹。
7: 我们才是保护她的人，行吗？
2: 您搞清楚怎么是真正的保护，好不好？
7: 民警同志，能不能这样？
3: 要是真有问题，我们回去会教育他，
2: 就不要搞这么麻烦了。他毕竟是个孩子呀。
3: 对，你说一个小孩谈恋爱，你说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你们这么干啥呀？你还让他以后嫁不嫁人了？
2: 崔女士，你先冷静一点。还有，这不光是教育的问题，他还没有到性同意年龄，他意识不到这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3: 他多大年龄，同不同意干啥事儿，我来决定行吗？不用你们了，谢谢你们，你们回去吧，我们不报警了。来，跟我们
2: 必须要找到侵犯者，搞清楚对方是否成年。 后续生活还会对他进行伤害，你是他姐姐，这点你不清楚吗？
3: 我就不明白了，咋的？你去。

0: 检察官，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实话讲，我们区里现在也还没有正式成立卫检，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呢是市检牵头的，所有的报警也都会同步到你们市局。办法？哎，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请市卫检办指导指导？
1: 目前呢就是这个情况了。嗯。
2: 这个案件的难点在于，警方没有在被害人的身体上提取到任何的生物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的间接证据。但是这个被害人确实存在被性侵害的痕迹。嗯，
3: 你的意思就是这个被害人的陈述是这个案件唯一的突破口，对吧？嗯。
2: 不好意思，我插个话啊，你们不觉得他姐姐一直在阻碍调查吗？她肯定是心里有鬼了。她有没有可能，她就是知道凶手是谁呢？
1: 不是啊，那如果我是他姐姐的话，我肯定是想快点把整个事情都搞清楚。那他呢？除非
4: 我就是心里面有别的想法，比如说我想隐瞒犯人。你要考虑一下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压力，
1: 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过说实话啊，咱们这要是没有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大概率这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4: 这种强奸案，就是被害人不愿意报案。
1: 大概率都是因为羞耻心，家长其实也是。嗯，而且从过往的数据看，很多都是熟人作案。嗯，
4: 你让他们怎么报？那我们回去是不是赶紧拉一份他从学校到家里面所有的男性名单啊？
1: 这样啊，你们别担心，因为这个强制报告制度也算是在我们市刚刚推行，这个案子算是第一个案子，所以如果你们区检有需要，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4: 我还有点担心啊。
5: 要是他真有一个未满16岁的小男友，是否构成犯罪，还得另外一说。
4: 这得先调查，调查完了再说结果。
6: 好。
7: 崔佳怡今年初二，她班主任对她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来，这边请。
8: 您说什么？
7: 来去检点，尴尬。
4: 对，这边。请。
9: 老师您好，我们是云海市公安局的。这个您不用紧张，我们主要是想跟您询问一下，崔佳怡平时在学校的一些个人情况，您实事求是说就行。
10: 哦，这个孩子吧，平时成绩一般，嗯，也不算难带，只是啊，脾气有点倔。那他平时和同学相处怎么样啊？
9: 跟同学相处一般吧。他在学校基本没什么朋友，不过听说他跟社会青年有来往。
11: 有人说，看到他去和男生开房了。
12: 崔佳怡，她家是开发廊的，她姐姐就是一个洗头妹，她是个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了。
13: 都知道她，每天对着镜子扭腰撅屁股的，一放学就去找别人跳舞。

0: 孙明丽，咱们之前见过啊，是公安局李小瑶，还有被减半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你妹妹的具体情况。
1: 我妹怎么回事？我这个当姐的最清楚了。
0: 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干啥呀？生怕几里几方都不知道啊。孙明丽，我们要了解这个人是谁，至于是否自愿，你说了不算，明白吗？
2: 你给他洗个头。
3: 你看这样啊，我们也不影响你做生意，我们就赶紧问，问完我们就赶紧走。
4: 搁里屋呢，你去问吧。

0: 来，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1: 崔佳怡，我们是卫检办的，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0: 你如果不想在这儿回答，我们就换个地方。
2: 进来吧。
0: 那我进去了啊。
3: 哎，谢日华是吧？大老爷们儿就别掺和了。来，我跟你聊聊。
4: 我关下门。坐。
3: 你们这生意好吗？
4: 还可以，都有些街坊邻居，还有些学生。
3: 你们剪头发的是不是都这么有个性，这么长辫儿？我媳妇儿跟我说啊，让我把上面头顶这儿都给烫了，然后两边剪短一点，说现在流行这个。
4: 是挺流行的，不过你说这个发型呢，还是年纪小一些更合适。
3: 就是，一把年纪了。是该正经点。
5: 我问吧。
6: 还问什么呀？你自己说呗。那男孩是谁？多大了？在哪儿认识的？
7: 崔明丽，我们在询问呢。不让你说话的时候别说话啊。
5: 放松点啊。佳佳，不用紧张啊。我们呢就是来看看你，咱们随便聊聊。你平时放了学以后都喜欢去哪儿玩？
8: 公园，学校旁边的小吃街。
5: 那你一般都喜欢跟谁去啊？
6: 还能跟谁呀？跟他那些跳舞的男孩呗。
8: 你烦不烦啊？我都跟你说了，他们只是我朋友。
6: 嘴硬是不是？我发现这孩子现在可能变了。你看这都是啥？非得拿出来证据是不是？这都是朋友，这都是朋友，朋友是不是？朋友。
8: 干什么呀你？
7: 崔美丽，你现在干扰询问了，我可以把你请出去。
6: 凭什么？这是我家，我是他姐。
7: 你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是吗？
6: 崔佳怡，你平时怎么样我不管，你今天赶紧跟我说。
8: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
5: 能不能安静点？询问呢？
9: 你就跟我说那天你硬归宿到底去哪儿了啊？跟哪个男孩回过去了？
3: 经常这样吗？
9: 对，不
4: 经常这样。两个人脾气都不太好。一聊天就吵架，
9: 说吧，到底是谁？说说，
5: 你都说什么？
7: 不问了。
4: 你跟他姐结婚了吗？
9: 哎，我平时这么辛苦养你，你就整这出是不是？整这么多，
7: 好好跟人说话行吗？
3: 当姐夫的也是啊，不能当着闺女管。
7: 好好说话。
4: 平时他姐管得多，我只负责掏钱，要多少给多少。
3: 有洗手间吗？
4: 里面。

0: 这有点透风啊，能该换了。对啊，本来准备重新装修的，所以就懒弄它了。嗯。崔文丽，好好跟人说话，好吗？
1: 走，走，你冷静一点，走。
2: 好好说话，别动手啊。

0: 这次就有效信息这么少。哎呀，每回来这么多人问询，我要是孩子，我也不愿意说。
1: 那没什么办法呀，那咱们是不是还按照程序走吧？下次就找个合适成年人把崔明丽跟她直接分开。
0: 行，这事交给我。
1: 还有那个谢志华也不是这么好过，让他有多远走多远。他吧台上那个镜子正对着卧室门，正好直接就能看着佳佳的床，还有那洗手间的门也推不上。
2: 底下那个隔扇都掉的差不多了，
0: 无意都是他自己掰断的。哎，你说到这儿啊，我就有点特奇怪，佳佳的床和他俩中间就隔了那么一个门帘，而且让佳佳睡在外间，那谢志华出来进去的，那不都得经过佳佳啊？
3: 对，他那个门锁肯定坏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佳佳
0: 的精神状态真的很让人担心。
2: 这佳佳都不算他们家最不正常，我看那俩也更不正常。
0: 这林小瑶怎么回事？
3: 来了，
0: 怎么说？
4: 那个疑似现场车线索呀，我跟伟翔交代了，他会了解一下。
5: 好，那就忙吧都。行，走，那我回队里了。
0: 嗯，
5: 走。哎，我车钥匙不在你那儿。
4: 在哪儿？你不知道吗？
5: 走吧。
4: 拉回来一点，拉回来一点。
5: 嗯。
4: 这俩，我让你放那儿看看。
6: 来，把他俩这登记信息给我调出来。
2: 嗯，
6: 女孩叫崔佳怡。
2: 这好像没有登记，估计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进去的，也有可能登记房间的不是他们。
7: 哎，那天开房的又不止我俩，还有别的女生呢。
2: 李新月是吧？上周二的晚上10点。 你跟另外三个男孩，还有两个女孩，一起到秋曼酒店开了一间大床房，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才离开，有这回事吧？
7: 对不起，我现在再也不敢了。
2: 都干什么了呀？说说吧。
6: 就是一起玩儿。
2: 玩儿？玩儿什么了？具体点儿。
6: 首先，我先声明啊，我跟那个崔佳怡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纯二次元友谊。
8: 我告诉你，要是公安局，态度方端正点，听见没？
6: 自己看看，这什么呀？
8: 科长，就这。
6: 是他缠着让我带他去的，佳佳他确实不愿意回家，求求我们带他一起体验一下。
8: 体验什么？
6: 你们手里抱的什么东西啊？
9: 我们也是第一次弄这种事情，没什么经验，我真不知道这种事情还违法。
10: 我们就是一起去庆生，真的什么都没干啊，警察叔叔。
11: 被谁庆生了？
10: 是赛琪。
11: 赛琪。

0: 哎，白检察官，快点儿了！林检察官，快点儿！走，那么长的腿，不知道你倒腾啥呢？那快点儿呢！哎，林检察官，
1: 哎，小刘，
0: 哎，
1: 来来来，
0: 坐。
1: 来来，
0: 哎呦，
1: 这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
0: 这是五个孩子是吧？
2: 嗯嗯，
0: 他们是家长啊，
1: 对。
0: 我们是检察院的啊。现在是怎么？就是怎么个情况？啊，这么回事儿。他们几个酒店办的包裹，就这个，在琦过生日给他过的。
1: 我们就是给他生日做应援，光是周边就做了好多个月。给个动漫小人过生日啊？
0: 那可不是啊，人家说了，这虚拟偶像，他不一样的。
1: 懵了吧？ 确实，这几个小孩呢，就是在屋里拍照玩来着，其他什么都没干。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现在都是未满十八岁，是吧？嗯，
1: 这个奇妙的世界啊，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
0: 去给相关单位发个检查建议。这是入住酒店都没有流程了吗？这都多大就往里放？
1: 整顿一下。
0: 你记上。
1: 记吗？
0: 不是让你整。
2: 警察姐姐，姐姐给我发信息，说她离家出走了。

0: 我们每次就在那儿跳舞，好像就在那儿。裴佳怡，裴佳怡，是的，裴佳怡。
1: 你别碰我，我就不回去了。你把耳机还给我。
2: 咋的，睡着了？
1: 我不给你回去。
2: 啊，找着了啊！我不是我家。我就不给你回去。啊，现在吵吵是不想回家，你别往这跑了。
1: 我不是我家。回家。别碰我。
2: 是。
1: 你姐夫还在家等你呢。
2: 那现在回家他也得跑出来再。
1: 回家。
2: 没事，交给我弄吧，我把他领回家。
1: 回家。
2: 嗯，好。
1: 家都不回去，是不是？
2: 小姨，走，回家。这样。 要不晚上你先跟我回家，你俩都冷静冷静，冷静好了你再把它接回去，行吗？来吧，
3: 请进。拿个鞋。
2: 够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看看冰箱里有什么能吃的。
3: 这有块豆腐，豆腐拌一下，哎呀，这豆腐去世了，不要了啊。这菜也不行。
2: 嫂，叫个外卖，选一个你想吃的，给。我去给你铺个床啊。

0: 填好了吗？
1: 嗯。
0: 你会玩这个吗？打一把。
2: 哎呀，我这还真没输过呢。你这，行，让你一下，让你一下。哎呦，你挺狠呀你。

0: 吓到你了？
1: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糊涂了。
0: 国皇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2: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0: 你不会忘记我的。
2: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岳 4K 画卷。瀑布飞溅清幽潭水，飞鸟掠过千年古刹，云海翻腾吞没山峦，秋来银杏铺满古村，哀乃一声山水又绿。四时风物在 4K 镜头里舒展，你会看到海岛浪尖亲吻夕阳，听到青鸟振翅落在码头，感受到岭南水土千年的自在呼吸。此刻南岳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乡野间，徜徉于锦绣山河里，层林点染的是生活甜美的芬芳，悠悠荡漾的是百叶巨星的波澜。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吓到你了？
2: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该我错了。
1: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3: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1: 你不会忘记我的。
3: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0: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去又盖了一夜？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好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啊？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专员，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怎么了？
1: 326号被捕。
0: 啊？其他同志呢？
1: 不知道。

0: 敌人搜查得很严，我没法了解。
1: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0: 好。
1: 哎，等等，电台移到您家里。

0: 的曲子。哎，你伴奏，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司空馆，我是爱参谋艾永博。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2: 姓还保密？
1: 老师，您的电话。
0: 谁来的？
1: 不知道。
0: 爸爸。
3: 喂，我是宋鑫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你来了。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2: 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钱经理，您早，您早，
1: 您早，请指教啊，
0: 您早，不客气，来一块练吧。
1: 好。

0: 15号通知，昼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前腿要弓，弓。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再绷紧点。好，好，好。这回是现款。
1: 谢谢，要您费心了。
0: 哪里哪里。
1: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这儿的薯条啊？
0: 夫人太客气了。好，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1: 好的。
0: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1: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0: 副参谋长。
2: 啊。
0: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
2: 你，老宋，
3: 嫂夫人，你好啊！
1: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好好好！
1: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3: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两年了。
1: 可不是吧？请坐吧。
2: 请。
3: 老宋啊，
2: 啊，
3: 你发福了。哈哈，这位是钱经理，
0: 钱祝酒，编号是永裕贸易行。
2: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0: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2: 来了，走走走。
0: 您贵姓是？
3: 刘国栋。
0: 刘先生贵干呢？
3: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2: 好啊，请到书房。
3: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0: 好，请问请问。
3: 坐啊。
0: 老宋啊，
2: 啊，
0: 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2: 好，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不准外人进来。
0: 是，
2: 请。
0: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1: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3: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2: 嗯，
3: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啊，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2: 老周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3: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2: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
3: 所以啊，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
2: 我推荐一个，艾永博。
3: 不不，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
2: 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
4: 参谋长，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3: 怎么，有招供的？
4: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
3: 嗯，他们怎么知道的？

0: 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1: 东城什么地方？
0: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
1: 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0: 好。
2: 张德芳，发报了，你可要注意呀。
0: 好，您放心吧。
3: 红松组报告情况。

0: 汇报什么呢？周日不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嗯。

0: 老曹啊，吃点吧。
1: 哦。
0: 你们吃一点，啊。你们可要快一点啊！

0: 你发报。
1: 红松组报告，
0: 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啊。
2: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0: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你说呢？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赵岩，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

0: 上就去。
1: 好。
0: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2: 是。
0: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2: 是。
0: 以后多注意。嗯。
2: 是。
0: 去吧。
3: 喂喂，喂，
4: 要补给区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送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3: 啊，我是王守忠。嗯，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啊，
4: 啊，
3: 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嗯，
4: 对，
3: 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嗯，
4: 可以。
3: 先运去吧。
4: 啊，可以。
3: 啊，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
4: 啊，
3: 那好吧。啊，先运到天津。
4: 对对。
3: 京浦县呢？哎，
0: 王参谋，
3: 好，等一下，
0: 注意机密，嗯，
3: 啊，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好吧。
5: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6: 专员。我怕我
5: 怎么？你不愿意吗？
6: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5: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7: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6: 有这么回事。
7: 你调查一下。
6: 好。

0: 老头。
1: 哎，永光，
0: 你好。走，好，走。来，
2: 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卷就够瞧的了，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2: 这个烟斗的来历可大了。
1: 反正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2: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1: 给我看看。
2: 哎，这是我的宝贝啊。
1: 真像个孩子啊。
0: 本来就不大嘛。
2: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密，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1: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2: 和他接什么关系？
1: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2: 哦，
0: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2: 看不出什么来。
0: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1: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2: 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0: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

来了，卖了，烧子吧，啊，买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赵永祥被捕了。
0: 啊！王守忠是
1: 叛徒、败类。我怎么这样大意，把敌人想得这么简单？
0: 和王守忠借关系，是我出的主意，都怪我。
2: 我们都有错。
1: 姓周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3: 参谋长，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
4: 谈一段。

0: 难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
2: 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3: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4: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
5: 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4: 可恶，太可恶了。
5: 参谋长，怎么了？
4: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5: 谁？孙思义？
4: 就是这个混蛋。
5: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4: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哼，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新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哼，我调查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赵志福手下的人。嗯，
1: 好吧，
0: 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付他们嚷。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哦，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
0: 哦，说吧。
1: 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
0: 有啊，
1: 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
0: 哦，
1: 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过来。这是20两黄金，
0: 好吧。
2: 钱队长，请问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祖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宋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我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单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哎，参谋，地图。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八号。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王守忠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呀、啊。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
0: 哎，抓了那个赵永。

0: 你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好。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2: 晚上看看怎么样？
1: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0: 老头，哎，好消息！
1: 怎么？大反攻开始了，刘登大军进入大别山了。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哎，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确实吗？
0: 看身材有点像。
1: 庄园，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0: 根据什么？
1: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2: 爱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1: 专员，可是，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洪生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快走吧。
1: 大妈，
0: 妈，保住你们要紧，我们一老一小，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0: 哼。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
1: 电台怎么办呢？
0: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放。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

0: 干脆从诸葛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一趟吧。
1: 这儿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100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好吧。
1: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呐。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哦，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3: 曼丽，头正一点，再像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4: 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3: 歇会儿再拍吧。
4: 妈。
3: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4: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5: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谁买苹果了？
3: 陈二金，哎，

0: 怎样？
1: 妈妈和小梅怎么样？
0: 你放心吧，老金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郑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林见啊。
2: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老爷。
3: 哦，
0: 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得闲呢？
3: 是啊，钱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0: 曼丽要来拍照。
3: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0: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3: 哎，好好好。

0: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
1: 托您福，还不错。
0: 请。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1: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0: 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
1: 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
1: 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2: 好好
0: 钱叔叔，哎，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2: 哦，好好好好。
0: 那，
3: 哎，林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
3: 哎，你们请，你们拍吧。好，好，我们去了啊。
2: 好，
3: 你们请吧。

0: 好了，走。来回得2个钟头，你妈该等机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0: 陈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1: Goodbye。

0: 们走开！
1: 你为什么骂人？
0: 骂你们揍死！
1: 你这些都不敢，你根本就不敢我这么走的，有谁打人？你这个混球打给我
0: 揍
1: 我家里，
0: 揍不起！
2: 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3: 回家，车坏了。
2: 哦，
3: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2: 好吧。交给姑妈。
3: 哎，谢谢你啊，再见。
2: 嗯。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钱主九。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老邹，
1: 怎么？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0: 嗯，好吧。
2: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
0: 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八号，是22号。
2: 为什么呢？
0: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2: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0: 嗯。
2: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
0: 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
2: 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3: 好
2: 好好。哎，参谋，李参谋，你们呢？
4: 我一定去。
2: 好，
4: 谢谢军长。我也去。
2: 好好。
5: 轰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
2: 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两个师了。
4: 是啊。
2: 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0: 不，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一两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2: 哦，祝你成功啊，
0: 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2: 好，
6: 正午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哎呀，我眼皮总是跳啊。
0: 嫂夫人别担心呢，镇武兄是马到成功。
2: 好，再见，我走了。
6: 老陶。
7: 哎，
6: 老张的情报说
7: 啊，
6: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7: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6: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
7: 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
6: 是啊，那怎么办呢？
7: 马上请示一下上级。
6: 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
7: 哦，
6: 还有敌人可能发现了来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7: 好，我去找来永波。

0: 十五号今晚去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安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安永伯让他马上转移。

0: 他们的计划改变了。
1: 怎么改变的？
0: 不知道。
1: 你马上转移，立刻就走。

0: 得帮你把真实情况弄清楚。
1: 沙军长，你小老婆来了吗？
0: 来了，在右边窗口那坐着。

0: 钱正九。
1: 哦，钱经理，宋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2: 是啊，是啊，嗯，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
4: 啊，我昨天离开刘庄啊，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
3: 是。是是，
4: 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嗯，嗯，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
5: 专员，都准备好了。
6: 要注意，不要惊动舞会。

0: 么就请转告金良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武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呢。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你快走吧！

哎，参谋，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可以进吗？可以进上船吗？猫，猫，有登记，有什么都有，锁都锁了。
3: 等等，等等。
4: 看好脚下台阶，搭好扶手。乘客可先往此处下船。乘客朋友们，请注意，现在船舶即将到达航程。船门开启时，请不要把头、手、脚放在船门上，谨防夹伤。
5: 不管是为何必为了

0: 啊是即马厝边个，大家来咧开店，看到阿婆拢真好，啊四岁咧捡纸皮咧饲只猫啊。
1: 海峡门外，听众朋友早上，欢迎你收听海峡之声闽南语广播。今仔是礼拜日，下边有你 Google 今仔要播出的节目内容。
2: 早起十点半，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发布抓住要。
1: 早起十点。

0: 你做兵的啊？
1: 嗯。
0: 那
1: 我
0: 唔知啊，那我外口去啊。我唔知啊。
1: 嗯。
0: 你做兵的啊？
1: 嗯。
0: 我唔知，我菜市无做，老板无做，我做大肠包啊。
1: 怎啊？大肠包，我都会晓食。
0: 你会晓食第好，我感觉袂好食。
2: 嗯。
3: 他现在养这几只猫，比我们还重要，好不好？我们三餐都不一定准时吃，猫三餐都准时吃。雪糕要吗？台湾雪糕，这台湾梅花冰可以看一下。阿嬷有一天就站在家门口吃饭，然后就正好看到边上有只猫，就把鱼骨头就丢给猫吃，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喂猫了。
4: 你落来，落来，你落来啦！
1: 不要紧，我等。
4: 你
1: 啊，我看伊无人食，想着我当时做面呐，饭锅都无人食。我再想着当时咱细汉可能饭锅都无人食。

0: 喜欢可以看一下，可以拿起来试戴的，那里面是绿松石和碧玺。
1: 你这几天都不来，它都饿。你不倒，你把这两只一起薅走呀！这脚是不是受伤了？好像怪怪的。
2: 这只脚也撞到了。哦，
1: 这只也撞了。
2: 对，这只也撞了。
1: 就是这黄猫伤的特别厉害，
0: 一直化脓的。嗯嗯，一直在化脓。
1: 我让你这些老黄人多，它有这些猫比较没有老鼠。
0: 是，你像那栋楼现在不是要搬走了吗？搬走了，它那边还有很多猫，后来。 这几天遗留的又很多，主要是帮他们做完结扎，大家你
1: 还帮他做结扎
0: 啊？有做结扎，
1: 很贵哦。

0: 做完结扎以后它不会再生，
1: 对对对对对，
0: 不会再生以后你不会去扰民，会这样子，
1: 对对对，啊，有吃了就不会饿死，
0: 走了，快点喽。

0: 去吧去吧，去找你妈吧。滚！小面包。出来不？
1: 以前喜欢吃小面包，就叫小面包了。
0: 我准备那两只，一个叫驼包，一个叫蒂尼吧。驼包蒂尼，俩兄弟。
2: 高中上学路上我就捡了一只小猫，其他这些大院子外面的这些流浪猫就会也进去吃，然后慢慢的就也给那些猫也吃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就三两只的就慢慢就来了，就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0: 这是福州路，
1: 好，前面叫三民路还是光明路？
2: 五星路、三民路、第几位那路？
3: 流那么大吗？
4: 流浪的，
3: 流浪猫，没有家属的，
4: 没家属归家。
3: 对对，那边本地人都好羡慕。
2: 都是困了。
5: 然后我妈他们讲话不如听，我姑他们讲话有时候反而会骂我姑，然后反正我吃死他就对了，他怕我。啊，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对吧？爷爷在厦门当兵的，然后当兵退役之后，然后种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对。
2: 我老公爹的一亲戚，一种鸟阿长无王花枝，啊，佮伊无爹的，我才有亲阿娘。

0: 小淡薄抓皮卖唔起，咁一日去港口呢，安尼我呀，咱都揽不起个。我老公那个地里，咱唔会个落去的。从以前有固定工资，人呀，人个人退休金可能分人家。
1: 阿转啦，来来买阿根。
2: 两担。
1: 好，来。
2: 等一下嘛，
3: 昨天阿饭吃了了啊，
1: 吃了吃了，
3: 都是种臭大筋皮的，可我吃我就唔爱吃。
1: 哎呦，都跩筋大，跩筋。
3: 无啦，你中午你就忙个茶叶点烧，你中午再微微波炉食。
1: 都是好微波炉食，也微波炉去食。
4: 因为他就是因为不认识字。

0: 哎呦，打架！不要这样。可以。
1: 我们是从厦门岛上过来，就是来厦门旅游，顺便来这个。对，我们之前看到网上说有好多猫，也特意带了猫条过来。我比较喜欢猫，相对于狗更喜欢猫一点。 Cat person。
2: 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幼儿园，有最早的新医院，有最早的新医院。好，大家后面要跟紧哈，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第一座幼儿园在哪里？新医院。哎呀，这个时候的山顶好漂亮呀，落日彩霞，来这里就是中国闻名世界的厦门鼓浪屿。大家觉得美吗，朋友们？ 大家觉得美的，来一起在公屏打出一个字“美”，低层春色伴成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岛上1400多栋别墅哈，看到没有？海的中间有一条百米长的鳄鱼岛，大家有多少人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有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的，在公屏打出一个。
3: 以前这里还有很多工厂呢。 灯泡厂、有造船厂，还有什么厂？反正挺多厂子的，这还有个玻璃厂呢。嗯，以前那时候这一片就有很多厂子，嗯，然后因为像这个湾这里也有造船厂，我们家后山走上来走过去就是造船厂，后面慢慢就都迁走了，迁出去了。

我感觉冬天猫突然会少一大片。我那天去喂猫，你知道那几个人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喂肥一点啊，冬天有肉吃。”

0: 来了。
1: 我们在岛上也有两三年，所以其实这些猫也都跟邻居一样，时常都能看到。
2: 今年在做岛屿重回计划是跟猫相关的主题，
3: 我们要去关爱岛上的动物或者是说猫，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传达像猫一样去生活。
4: 这个猫大便都拉到整个花盆都是，而且有很多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爱猫人士，撒那个猫粮是沿路在撒那个乱套了。
5: 那个我会跟他们说，我要跟他们一直说。
4: 不是你，包括周边的那些，
5: 我跟他们说一下，
4: 不要再那个，真的很讨厌这种。
5: 对，是。
6: 他们都
7: 骂成这样子。我讲给我家庭上架去啊。啊！来，一规定来，企业来不了，赶快老娘会走。
8: 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宠物院哦，去做绝育手术太贵了。
5: 我是现在是把医生请到岛上来做结扎，不然一直生也烦。
9: 你记得那只生了四只吗？最早一黑三黄，就是要把它抓住绝育，它就不会再生了。
5: 现在是居民区的结一结比较好，不然猫乱跑乱弄。
10: 因为这一块地区都是大鹏的地盘，
9: 第一次就是没逮到它，
10: 对，
9: 逮到它就不会有这只小猫了。
10: 天天都过来尿尿，真的是。
5: 阿姨，最近要结猫，你们家要不要结？我。你这边要不要结猫？就结育。
11: 好。结猫。
5: 结几只？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把医生请到上了。
11: 要了。
5: 知道。
12: 反正我们也经常我在家。
5: 抓尾都赢了。
12: 我抓了一边顶。
5: 这边又不是你管。
12: 不，我管你管我怎么家哎，管我今天出来我再重回一趟我家哎。
11: 这些都结完了，这些都记得给可乐那个。
5: 这只没结吧？
11: 结了。
12: 我
11: 这只没结，这只很凶，这个去抓它，它会抓人家。
12: 这安尼结一了了，无成啊！那几只人剃头，你讲加一半米来，给你偷了。
5: 也是结育头大的很，你不结它又生，你一结它又没性格了。它头挺啊。
12: 好挺的就。
5: 就是如果要绝育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来补，完了就拿到。我现在在古新路那边，就是正好那个点。
13: 有一天我们就抓了18只，对，就是我们，对，目的就是不让它继续繁殖。
11: 对，你们太因为太多，我们来帮你们抓，抓完做绝育，绝育完话它就不会一直生了很多了。
14: 那可以啊，
15: 好，到时候如果有能力帮我们分担一点点。
14: 我看一下，我到时候看一下。
1: 哦，这么窄啊！
10: 这最窄的，
3: 不好过。
5: 而且它
12: 那只是白母猫吗？
5: 对。
12: 啊，我们那只呢？那个公的呢？
5: 公的已经过去了。
12: 跑出去了。
16: 情人身上带满杀气，杀腿就好了。今
17: 天多少
16: 秒？两米两个结义了。
17: 啊，等你上班。
16: 啊，一个人的记录啊，一家公。

0: 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都给小阿妮耶。
1: 好，进。
2: 哦，进。
0: 抓去，教训一下，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哪一只结过了？
3: 两只都母的没结。
0: 你把它抓去以后，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然后他会跟同伴说：“不要过来，那个曾经抓过我的，不要来。”就是戴眼镜的，腿还很粗的那个。之前没有，我家没养狗，我会喂它。养了狗，它揍我家狗啊！他要偷袭他，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可能他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嘛。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哎，不过，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

0: 一下。啊，你用干啥去买嘞？啊，你啥去买嘞？
1: 哎呀，我去看亲戚买的。啊，看亲
0: 戚。我买的空空。
1: 阿华被打仔。
0: 哦，你要跟你讲。我搞这么一天，弄。你这叫是这样子，你按你买咯，买我偌济啦？你拢拢你买较贵个呀，
2: 贵
0: 啊！
2: 我未遐贵个，咋讲个？再我讲个，你十块了嘛？够贵个，你讲。
3: 好，慢叫伊啦。
2: 等阵。
0: 是啊，真是啊。好好。
4: 你看你叫你看，这个先看啥子？他都刚录掉。
0: 妈，
4: 我给来，阿姨出来买菜。
0: 啊，买好了。
4: 我去上班
0: 去。老兄弟，老兄弟。
5: 真勇敢哦！
0: 你真勇。
5: 我讲你真勇敢哦。
0: 我真勇敢。
5: 我等你去买银行吃的。
0: 我等你转钱，唔见按钱，我可能难
5: 过。哎呦，唔通你老大。
4: 他那个回我家买来的啦。
5: 回我的。
4: 你也无你提来，我等你开去因兜的用。你叫我去啊。
5: 多谢你，多谢你哈，多谢你。
4: 好，拜拜，慢走，拜拜。我们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奶奶带的，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随和，可能你们觉得老人家就应该是随和一点的，没有，他彼此他比较倔，他那时候为了抓那个抓猫贼还拿了个棍子在床边，就他睡觉的床边，我说你这是干嘛，你是怕我进来偷亲你打我是吗，他说没有啊，晚上如果猫叫，他就要拿着棍子冲出去。你一个老人家，你去跟人家拼这个命，就会被我们骂。
0: 有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细人看我接到，我是用伊只车伊偷了我的猫，我是用伊车关过死啊，要关你啦。我有养一只阮门外的棍啦，我都有准备一只棍啦。
6: 你在
7: 开
6: 这小孩
7: 的，
6: 可以
7: 吗？不走。这只好腿好短，
8: 那这超短好不好？
7: 跟那个嘟嘟一样短。
8: 走路频率超级快。小胖哥，
7: 看上去怂怂的样子，
8: 就很怕人啊。他们
7: 你是被遗弃了吗？
8: 本来就流浪的。
7: 嗯。

0: 你春节要不要值班啊？嗯，你春节要值班吗？
1: 要值班两天。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
1: 说今年预计非常多游客来鼓浪
0: 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1: 鹅肉配方。
0: 好，我唔知呀。我有个龟配的同学说要养一只，
1: 要在你这里领一只羊吗？
0: 他去给人家抓了一只，他们家是折耳，
1: 也是很容易生病。
0: 对啊，就很难受嘛。
1: 就说你跟他介绍一下，你家的猫随便来一只，
0: 对啊，
1: 捡一只回去养。
2: 哎，要掉了，要掉了，
3: 小鸡掉了。
1: 上面那一只，给奇猫吃一点。
0: 哎，奇猫在那里。
1: 啊，这只不是，
0: 不是，
1: 这脸有点尖。

0: 小猫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好好的早起来，他就看他好像不太对症了。
1: 小吉，来吃吃吃！你不吃，你们家小猫什么样？
0: 快吃，要不然小猫要怎么办呢？哎，
1: 你很乖哈，你很乖，你要带好哈。
2: 无他是安尼，无阿无大，好像他是安
3: 咳嗽，
2: 嘿，安尼好像是喉咙有东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咳咳安尼，唔知我唔
3: 讲。嗯，我就有鼻，
2: 有鼻。
3: 嗯，这边你闻看看，这边。
2: 有嘴少有嘴味。
3: 嗯，这个味道可能。就不爱吃，
2: 哎，可能偏着味道，
3: 我是不吃。吃，反正我吃多少好，有啊。这阿奇霉素啦，
2: 好，
3: 这阿奇霉素就是，伊人正常，咱家己就是人嘛，艰苦啊是，炎症啊是感冒，伊是吃一粒，嘿，啊，猫咪遐做一粒残留片，该也是。
2: 这种剩四只的啊，四只三只，你遐只一只你来边吃。好像以前也没有，今年才这样啊。
3: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以前我看。
4: 船夫啊，什么鼓浪屿现在开始在蔓延了，就那个鼻塞的或者不舒服的，
5: 爆裂
4: 啊，穿进去好一家。
5: 哦，
4: 嗯，
5: 鼻炎。
4: 这个就消炎的嘞。
5: 有一个阿姨嘛，在收完的那个，专门放了那个什么药，第二天早上死了好几只，我们就知道是人家，就跟他吵，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哭了好几天，所以那天我老爸死的没有那么哭，真的。
6: 我只要一个，我叫爱的叫酒干农了，你莫爱给。
5: 伊老爷在落海底落捡
7: 只囡仔，啥？阿桥
5: 看
7: 到用。
5: 什么？
7: 啊，直接走
5: 到
8: 去，去
5: 的。
8: 啊，吃吧。
9: 那给你吃。对。

笑死，这么多的人都是个女。

哎，困到不个困着，阿弥陀佛嘞！你再看一次吧，看你们家宝宝哈，你看你要记住他哈，你会记，会记恁宝宝哈，嘿。你可不可以改掉？免啦，莫唔当，忙个床唔当，宝宝哈。 嗯，阿弥陀佛啦。嗯，你也将伊迄是恁宝宝哈，哦，可以往生哈，舍去阴身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哈，你去做佛做人哈。

0: 作为哈读分哈。还有前几天一只埋在上面，不是我那个孩子帮他拿来埋的，因为我回去娘家去了，我叫他拿来埋在这边，他埋在上面一点。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睡觉？没事吧？
2: 三四月份太潮，雨下太多了，天气又多变，一时冷一时热的。猫一淋雨就容易感冒，它们一群一群的又会传染。我家的也有几只，最近不太好。
1: 就那只头孢啊，我前两天没看见它。有一天回来晚上看见他，就看他一直就跟刚刚那只小猫一样，自己一直睡在那里。我就觉得他可能不太行，你给他喂了点药，但是没过来。

0: 啊，乖呀，乖乖。
1: 谁？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6月30号生的啦。
2: 做饭，一起跟他玩什么？他既然在我们家里，我们好好培养他，好，就是这样。
3: 这只倒是每次来基本都有在，每次给他拍照他都非常配合。就我之前有拍过，有一只猫站在这个墙头，然后下面有一群的游客围着那一只在拍，然后就配音。你们是没见过猫吗？
4: 舌头。
5: 阿姨，有一只小猫，捡了只小猫。
6: 我发抖，阿姨快到鼻血了，无爱人饲的，快点。
5: 要放在这里养吗？
6: 咱来厝一挂鸟困地嘞，那处。
5: 放在哪里？
6: 今晚我来厝鸟困地都一目嘞。
5: 他还饿，他没吃东西，要不要喂他一口？我再就带走他。
6: 我去替母领导，你给他看。
7: 好。但是他是拿那个。
6: 真的，我不去讲，去讲对了。
5: 阿姨，那把这小猫先放在你这里了，放在这里。先放在这里，回头我过来拿。
6: 那你
5: 过
6: 来，我来拿。
5: 啊，回头过来拿，晚一点过来拿哈。
6: 晚一点我来拿，我赶紧扛去。你就来拿一下。放在下来看一看呐。哎呀！哎，在大伯星星的来问我，讲你安怎要卖？我讲我是要饲我的，啊，你要卖不从呀？我伊讲要卖一台，我讲无迄道理呀。我要饲我，唔是要饲我死的，是袂使你搞我台呀。我说我要饲我的。我这人过也过活了几年啊！啊，食我一个一万阿个，啊，敢你若要加饲就加饲，唔加饲就可以做山猫了，啊，都无法吼。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仰望天空，已分不清故尘与炊烟。蓦然回首，清晰可见血脉与牵绊。时光流转，溶解了一段段离合聚散，在人们的味蕾上刻下了百年风霜的印记，写上了独具风采的修辞。澳门历经沧桑冷暖，也滋养出风味一方。肤色与腔调的杂糅，风物和时俗的相交，催化出餐桌上雅俗共赏的澳门

0: 穿行茫茫四海，几乎在任何一座城市的角落，总有菜市场的鼎沸人声叫醒每一个清晨。
1: 不过而家我卖得噶啦，我要先开门。
0: 对于在澳门生活了40年的葡萄牙人阿曼诺来说，粤语就像这座小城的生活一样，早已成为日常。同一刻，主持家族洋行生意的罗佩婷正穿行在晨间的车流中。
2: 我有什么表情的吗？
3: 没有什么表情，正常
2: 的。应该话是大部分的中国血统，有少部分的葡萄牙血统，所以我都可以算是一个土生葡人。

0: 管历史的车轮留下怎样的痕迹，时光旅途中的行者总要在某处落脚，从此生生不息。400多年岁月中，人群的代代更迭，衍生出保留着葡国血统的土生葡人。而那些传承百年的老洋行，也让传统的葡国饮食元素并入澳门的生活轨迹。
1: 冇晒啲啊！进步咁大噶嘛？进步系咁大噶？
2: 啊！我都系仲靓啊嘛！我有啲话，有啲好靓啊！
1: 系 OK， 哇！
0: 1979年，在和平年代落脚澳门的阿曼诺经营着一家葡国风味的私房菜餐厅，而餐厅的经理兼副厨则是阿曼诺的夫人唐丽霞，祖籍广东珠海。
3: 我以前跟他结婚的时候煮饭我都不会，他要说我你是不是中国女人啊，为什么做饭也不会啊，那我就学给他看了，他不教我，我就自己学的，跟他学的。
0: 当夫妻之间的话题永远围绕于美食，生活也就变得有滋有味。
1: 葡国嗰啲又热冻，净又有热冻，好多餐厅净有热冻，咁啊不过有啲唔同嘅。
0: 葡萄牙人喜食猪肉，又是欧洲西南角的滨海国度。因此猪肉与海鲜组合也就顺理成章。鱿鱼须搭配葡式肉肠与猪肉馅，用红椒粉、黑胡椒和白葡萄酒增加风味。料理正宗葡国菜并不会使用太复杂的香料，洋葱、甜椒、番茄酱是常见的组合。在阿曼诺的烹饪思维里，酿鱿鱼是一道慢节奏的美食。
3: 哇，啊！它慢慢来，我要快一点。葡萄牙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走。中国人不是嘛？快点，快点，快点！就这样吵架。
1: 对耶。
3: 每天都吵架。
0: 厨房里的一快一慢，慢慢融合成生活与事业的张弛有度。
1: 你说个用中，葡国菜喺度嘛，澳门菜完全唔同嘅。不过葡国菜嘢我都嘢做有，做紧要有一个金鳞鱿、白爪，又好多嘢唔同嘅澳门。
0: 用白葡萄酒来代替清水。给汤汁增加了淡淡的果香。酿鱿鱼被咸酸口味的浓稠酱汁包裹，滋味由外及内，鲜美由内及表，犹如一阵拂过地中海的暖风，热情款款。结束一天工作，罗佩婷匆匆回家。今天她和母亲有个约定，
4: 只手不是这样，是这样
5: 这样吗？好痛，
4: 好怕你只手，你今天你斩在这里斩下去，只手拿开，麻烦你，跟着这
5: 个要切了去。
0: 罗佩婷的父亲有3/4的葡萄牙血统，母亲则是地道的福建人。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家庭里，有一种独特的美食代代相传，虽家常，但却如一出历史杂剧，演绎百年变迁。
4: 喂，大羹啲，多啲，多啲，嗯。OK， 快啲落街啦，如果唔系就锅就。

来提味上色的姜黄粉原产于印度，跟随大航海时代的香料旅途在澳门停留。椰浆入菜，这是16世纪葡萄牙人

0: 雪誒嗰個腸同埋洋葱推走。
1: 葡式香肠、黑水懒，作为传统的贸易产品，在几百年间从未离开澳门人的餐桌。一把椰丝丰富了口感，也带来浓郁的东南亚风情。用葡国菜中常见的焗烤做法烹制椰丝微椒，至此这部跨越半个地球、纵贯几个世纪的美味杂剧终于落幕。葡国鸡，澳门最广为人知的土生料理。葡国没有葡国鸡，但这道土生葡菜却调和了筷箸与刀叉，滋润了米饭和面包。
0: 够唔够咸啊？
2: 够啊，够啊，够啊！
1: 同样在澳门，有人则依然坚守着正宗的葡国菜。今晚有一场特别的聚会，阿曼诺选择葡式烤乳猪作为主菜。而这只乳猪让中西文化开始了又一次隔空交流。
3: 葡国嗰啲鱼翅、烧鱼翅都嘛，中国鱼翅唔同嘅，真系。葡国鱼翅有少少咸啲，同埋少少辣辣地。跟住咧，嚟嗰啲中国鱼翅有啲甜甜地啊嘛。
1: 葡式乳猪与粤式乳猪，就像无数次擦肩而过的一对故人。当蓦然回首，早已记不清谁影响了谁。在葡式做法中，要将腌料涂满乳猪内外的每一个角落。而料理粤式乳猪，为了追求脆皮效果，腌料只涂抹内部。葡式乳猪大多采用烤箱焖烤，而粤式乳猪在烹饪之前还有更繁复的工序。澳门的粤菜厨师用蜂蜜、清水和大红浙醋调和脆皮水，为猪皮浴火做好万全准备。
4: 明炉烧呢，就个皮呢就比较脆啲啦，以即系芝麻皮啦，啊，同埋个炭烧香味啦，嘅特点喺度啦。
1: 平行时空里的两段经历，造就两个不同的结局。粤式乳猪集万千巧技于一身，早已远离家常，凭借口感惊艳的脆皮，成为猪肉佳肴的天花板。而葡式乳猪则坚守真我风采，不喧不躁，酥嫩正好，在家庭料理和私房菜馆中依然唾手可得。
3: 嗰啲人幾時啊？人成日的人啊，又 B B 做曬啊，又咩嗰啲成日嗰啲先嚟嗰啲人嚟食魚翅，一樣嗰啲用頭之手嗰啲人做啊，魚翅一樣啲人好中意食啲咩做啊？
1: 这场聚会的客人，或有着标准的东西方面孔，或在眉眼之间显露着血脉交织的印记。但相聚一处，文化语言都已不再是界限，更何况还有美食从中调和。菜单上的最后一道美味，只需两分钟就能搞定。椒、蒜末，加白葡萄酒调和的经典汤汁，用来烹调鲜活的白蚬。再以清新的柠檬汁，增加爽利的气质。酒香四溢的柠檬炒蚬上桌。

0: 宣告着这场圆融中西的聚会正式开餐。
1: 米法手握的我比嘎的到这到这啊。
2: 第一次見到你嘢咁樣啦，咪要哎呀，點解呢個靚女咁靚啊？未啦，都要揾個要唔要同我拍拖啊嘛？就先啦，咁咪夾入自家啦。
1: 他們喜歡吃葡國菜，我喜歡吃廣東菜，他也喜歡吃廣東菜啊。跟我一起，他什麼都會吃了。現在他很固執，他不要送貨啊，自己買是固執嘛。
0: 时光是一首交响，相遇便是最撩拨心弦的和鸣。这场相遇绵延了几个世纪，留下依旧绚烂的人间烟火，也诞生出中国最早的融合菜系——土生葡菜。

0: 每天早晨，林国林都要自己开车采买食材。主理人必须亲自采购的传统，在这家澳门小馆里已延续百年。
1: 这个店呢，是我的爷爷开的，1918年就开始了，现在有100多年了，差不多全澳门的葡萄人都懂这个店。
0: 林叔的这份自信，不仅来自百年老店的根基，也来自一直没变的美食配方。醋泡辣椒，餐馆的招牌小食。辣青椒加盐和白醋腌制一夜，制作过程几乎毫无技术可言，但这却是一种在澳门生存了300年的土生味道，如今也只有在百年老店里才能吃到了。林叔的小店就像一本历史书，记录着澳门土生美食的履历。
1: 一位大服务台就在这里，
0: 这种论杯卖葡萄酒的销售模式，如今在澳门也几乎仅此一家。
2: 买了17年，第一次就是1993年，到现在。
3: Ah, sim, já conheço este sítio há 6 anos e é comida tradicional portuguesa, mesmo à nossa forma, mesmo à nossa maneira.
1: Quer dizer, tudo bem, eu só compro só eu. Quem compra que dia o dia já, né?是葡萄牙人，是中葡的混血兒，有些公職人員。回歸中國很多遊客來，很多中國遊客都來這間店，生意就越來越做火紅了。請你一兩度的辣椒醬。
0: 重口味的醋泡辣椒是平民餐桌上經久不衰的百搭款，但它並不是小店的原創，而是在時光中磨砺而來。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原产于南美洲的辣椒跨越重洋到达欧洲。这种能刺激味觉、增进食欲的食材，逐渐在欧洲的平民阶层中开始流行。葡萄牙人用腌制酸黄瓜的方式处理和保存青辣椒，这道家常小菜随之诞生。人类最大的勇气，往往出现在对味觉的挑战里。当吃辣食俗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澳门，不仅让各类辣味小菜落地生根，也给土生澳门菜开辟出新大陆。非洲鸡，澳门美食中的辣味代表作，几乎在各家本地餐厅的菜单上都有一席之地。
4: 非洲鸡一定要辣，辣椒是非洲鸡的灵魂。我做的非洲鸡最少3种辣椒，一

0: 油朝天椒，佢夠辣，而且佢夠香。
1: 热油激发出三种辣椒深层次的香气。烹饪非洲鸡，酱料是技术重点，而酱料的灵魂非辣椒莫属。和葡国没有葡国鸡一样，非洲也没有非洲鸡。随人的足迹，多种香料的传入，润色出的这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版的正宗，如今已是澳门独有的热辣美味。澳门土生菜的传承流转，必定离不开餐饮江湖里的老师傅。67岁的吴炳全，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厨房。在开工之前，祭拜灶神。在这间厨房里，唯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全叔这根定海神针。这家开业于1903年的老酒楼，老的不只是招牌，还有那些披肝沥胆的老员工。
2: 我是1986年嚟噶，咁喺呢度做咗都有35年啦。
3: 我系1978年嚟呢度做嘢啦，做到依家2021年都有43年。
1: 在这家老酒楼，有一道美食一直霸占着必点榜单的第一位。那便是石岐乳鸽。石岐乳鸽最早是由海外华侨引进到我国广东地区。上世纪初，这家老酒楼率先在澳门将烧乳鸽做出了名气。经过多年改良，如今的卤水配方中既有广式豉油，也加入了葡国料理中常见的干制肉桂叶和迷迭香。
4: 將嗰個燒鴿咧，又加咗啊葡國香草落去，咁咧就好受外國人同埋中國人嘅歡迎啦。
1: 而烹製技法則沿襲傳統料理，以豬油浸炸。當乳鴿外皮呈現出枣紅色，迷迭香特有的濃烈草本香味噴薄而出。这道石岐乳鸽便有了乘风破浪纵横四海的韵味。

0: 相比于大酒楼，林国林的小餐馆更接地气。多年前，林叔还把他的哥哥挖回了自家餐厅。
1: 因为为了揾食的缘故，大家合作来做，又可以一来有兴趣，二来谋生条件，又可以揾到钱，大家组织个快乐家庭。
0: 从此哥哥主管经营，林叔自己则安守后厨，不断复习着早已烂熟于心的菜谱。红酒烩牛尾，这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经典澳门菜，几乎在各种档次的餐厅里都会出现。它以欧洲名菜红酒焗牛尾为蓝本，用西式料理中常用的配菜和佐料，加上正宗的葡萄牙红酒腌制牛尾，以橄榄油煎风锁住牛肉的鲜美。受旧时生活条件所限，人们改焗为烩，直至肉烂骨酥，丝丝入味。做法虽经简化，但滋味香醇依旧。和酒楼相比，林叔的红酒烩牛尾更显家常，甚至会加入卷心菜作为配搭。在100多年中，这家小餐馆如同百姓食堂，早已是周边老街坊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睇啲焗鱼得未？
2: 啲檬鸡茶
3: 啱入未几耐啊？

0: 年輕那一代人都不做這個釘了，沒什麼能力做了，做了兩三年之後呢，雖然說很生意，但是都很可惜，但我都會放手不做了，沒辦法，這是歷史巨輪，如果你喜歡光顧呢，你有空你捧我場。
1: 澳門很小，一次次的聚散离合都轰轰烈烈，牵动人心。虽说延续百年的情怀该何去何从一直是个问题，但林叔从不焦虑，准时开店的每天都有着不凡的意义。在澳门的角角落落，与林叔专注传统葡餐略有不同，更多的风味餐馆则是兼并中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吸引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2: 有很多中式的元素在入面，葡国菜啦，有中国式的食物啦，奶茶咖啡啦，咁又适合翻澳门人的口味，因为始终早食早餐咧都中意饮咖啡奶茶。
1: 免制猪肉饭几乎是所有澳门人共同的美食记忆。免制一词来自英文搅碎的音译，这道锅气十足的家常美食和各色澳门味道一起携手冲进快消时代的滚滚红尘。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影响了老一辈的餐饮人。74岁的卢子成，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比年轻人还要满，似乎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远离这个时代。
3: 做厨师咧，就一定要不停改变啲菜式，而你唔改变咧，啲人啊客人或者食咗10次8次。你都係咁做翻咁嘅，佢就冇乜，即係冇乜意思再嚟食。
1: 成熟的餐廳經常出現追星的熟客，追的就是成熟。澳門回歸祖國之前，盧子成連續為6任澳門總督提供過餐飲服務。
3: 我從澳督府出嚟咧，嚟到餐廳做咧，都要跟翻呢度嘅口味咧，要改咧。因為已經改變了，同埋而家葡國菜咧都要改變曬噶啦，以前係唔同嘅。
1: 在成名於上世紀的澳門廚師中，程叔屬於標準的革新派。傳統的葡國料理與東方烹飪相遇，為他打開了一方施展想像力的舞台。為了尋找更多中式元素的靈感，程叔特意拿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去拜会一位老朋友。

0: 叫姚润莲，是澳门古董级糖水铺的掌门人。
1: 系点做啊？有冇沟米啊？落米啊？
2: 冇，我哋原来嘅杏仁都有盐嘅。
1: 嗯，
2: 但系啲椰汁咧个好处咧就系话除沟。我哋落喺甜品上面用咧，或者蛋糕，其他嘢都可以用呢個椰香味嘅。
1: 哦，
2: 好，嗯，好，我哋試下我哋呢個無糖嘅杏仁。
1: 哇，
2: 係，嗰個無糖杏仁咧就俾你咧就可以配合我哋做燉湯。
1: 哇，好香好香。
2: 啊，
0: 幾樣甜品入口，靈感突然閃現。程叔准备用无糖杏仁露作为食材，改良一道经典的葡式甜品。传统的葡国甜饭需要加入大量牛奶来熬煮，而程叔则用清爽的杏仁露来调和牛奶的膻腻，带来新颖的味觉。
1: 加咗个杏仁露咧，煮出嚟嘅甜饭咧，味道系唔同咧，有香嘅杏仁味啦。同埋食咗落去個喉嚨都好舒服。

0: 白糖与蛋黄携手，为甜饭增加了绵密的口感。因为减少了牛奶用量，甜腻之气收起锋芒，而杏仁的甘甜则放大了米香，既有东方神韵，又留存了葡式料理的精髓。
1: 葡国菜就一定必定要用橄榄油啦、蒜头啦、洋葱啦、番茄啦、葡国腊肠啦、水腩啦，或者是鱼类就是马介休啦。马介休咧喺葡国菜里边咧就系好重要嘅。你一间葡国菜你冇马介休嘅菜式咧，就唔系葡国菜嚟噶。
0: 马介休，葡萄牙最具代表性的鱼类食材之一，它是由产自北冰洋的黑鳕鱼经盐渍加工而成，据传是大航海时代的葡国水手创造的产物。因为不经晾晒风干，所以腌渍所用的盐量惊人，以至于马介休的咸度远超中式咸鱼。
1: 这个好新的呢，佢要泡耐啲嘅，泡三日，泡兩日水，一日鮮奶。因為點解泡鮮奶咧？泡鮮奶咧，佢啲肉咧就會滑啲，就好食啲嘅。
0: 泡軟的馬介休雖已如同鮮肉般飽滿，但腌渍濃縮的咸鮮滋味依然保留在每一絲魚肉裡。这种带有天然风味的食材在几百年间一直活跃在澳门的美食江湖里。
1: 煎炸焗烤烧啊，酿马介休咧，起码超过有300-500种做法。
0: 如今澳门的一些老厨师还在沿用着最传统的手法，衰柔之后鱼肉如丝绵般蓬松。马介休球，这道原生于澳门的风味小食，有着能与葡式蛋挞比肩的名气。
2: 喂，成哥，
1: 喂，喂，医生，
2: 我哋好，
1: 你好，
2: 喂，坐阵先，
1: 好。
2: 你煮乜？我食乜嘢啦？
1: 好啊，咁啊，今日做個馬介休舌頭嗰只，
2: 好嘢好嘢，
1: 係嘛？
2: 哇，好多條，好多條魚喎要。
1: 係啊，因為一條魚得一條脷。
0: 作为曾经的澳都副厨，程叔总有机会触碰到食材的金字塔尖。鱼舌，这是一条马介休身上最顶级的部分，哪怕在原产地也难得一见。冰水浸泡，进一步降低盐度，也将肉质收紧。料理马介休鱼舌，没有任何大众菜式可借鉴。程叔完全凭借自己对葡国菜的理解，加入中国饮食思维，炮制出这道澳门美食。红椒酱辅佐各式配菜，烹出甜香扑鼻的底味。白葡萄酒配合鱼汤，浓郁的葡国气息扑面而来。几百年来，在澳门这间无比包容的厨房里，总会有同样的身影，不闻世事烦扰，研学葡萄牙风味与中式烹饪的融合之道，为传承百年的澳门土生菜留下极其重要的一笔。但倘若只有土生葡菜，不能概论澳门之味。从一年前开始，黄佩兰因腿脚不便而坐上了轮椅。每天早上，儿子李耀华都会推着母亲穿过老街巷，前往自家的小店。
3: 我是

0: 缅甸出生的，1971年回来的。我带着3个孩子回来，来到这边，我有可以煮这个鱼通粉卖。那时我真的就推车仔在路边卖鱼通粉了。
1: 上世纪60-70年代，一大批东南亚华侨返回祖国，定居澳门，也带回各地的食俗。这使得澳门人的土生菜还有一面带着十足的东南亚风韵，价格亲民的东南亚美食迅速走红，大多以街边小店的形态藏在窄巷之中。
0: 卖鱼通粉越卖越好，越卖越好就高兴了，要像刘家勤劳才赚到好多钱。
1: 如今年过八旬的黄佩兰已经把手艺传给了儿子。
2: 是鱼汤粉呢，其实呢用好多鱼做都得，但是传统的缅甸人做鱼汤粉一定要用唐室鱼，其他的鱼呢比较会腥好多的，譬如那些大鱼呢会腥，但是唐室鱼呢是不会腥的。
1: 选择唐尸作为鱼汤粉的食材，这是黄佩兰早在推车售卖时就有的习惯。慢煮半个小时，鱼肉熟而不烂。唐尸属于鲶鱼的一种，它还有着黄鸭叫、黄辣丁等一众别名，只需一把小勺就能将鱼肉刮净。东南亚美食的精髓在香料，原产印度的姜黄粉，来自泰国的鱼咖喱粉，都被重油激发出浓烈的馨香。为了让最后的汤汁变得浓稠，还要在鱼肉中撒入大量米粉。经过几百次的翻搅和戳切，鱼肉成松。这是熬煮鱼汤粉最重要的底料。将鱼松投入煮鱼原汤，几根香茅入锅，便有了地道的东南亚风情。
2: 缅甸呢就鱼汤粉呢就一定要有焦心的，这个呢是传统呢缅甸人的特色。
1: 焦心指的是香蕉树的嫩心，在东南亚热带国度，这是一种常见食材。
2: 点解可能会落焦心呢？可能缅甸人佢哋冇乜嘢食，佢哋咧系好中意爱嚟充饥、爱嚟饱肚嘅，就成为咗缅甸嘅鱼汤粉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冇焦心嘅就唔可以叫做鱼汤粉。
1: 熬煮3个小时，所有食材早已相濡以沫，鱼肉的浓鲜、香料的辛爽，以及焦心带来的淡淡甘甜，组合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搭配弹爽的米粉，虽是街边小食，但也可见匠心。新鲜感让很多东南亚美食一登陆澳门就成为爆款。卤肥肠这道颇似中式料理的小食，却因为坚持使用产自缅甸的香桂叶和香茅作为卤水配料，而一直保持着浓郁的缅甸风味。在飘满老街的香气中，发生着一段段一招鲜吃遍天的美味故事。
0: 随我妈咪又会煮鱼的

0: 炒马来粘，所以我的马来粘很老很老生意啊。我们在缅甸是叫阿比佐，叫做马来粘，也是我改的。
1: 不管马拉展一词是否原出于此，如今风靡澳门都已成事实。这个让黄佩兰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就是缅甸风味的辣虾酱。
2: 其实做马拉展呢，一定要用这些干葱呢，这马拉展先至会真正会好靓噶。因为呢它比洋葱呢的水分呢就低好多，炸起上来呢它干身，同埋呢嗰种香气呢就特别。
1: 制作马拉展，每样配料都要精心处理。大蒜和洋葱需炸至焦脆，去除辛辣，留下浓香。马拉展最重要的一样配料就是干虾米，而与之搭配的则是黄佩兰私房秘制的辣红油。
2: 如果到咗我哋港澳人之后咧，唔系咁食得辣。所以將啲辣度咧就係會調翻低啲，就少少辣咧就其實最啱港澳人啦，我哋中國人食嘅。好啦，阿婆，嗱試下今次嗰啲有咩味道，慢慢試下。
0: 得，過去得。
2: OK 啦。好了，没问题啊。
1: 最后一步就是将三种配料混合，这需要两人合作完成。李耀华从小就给母亲做帮手，如今母亲却成了他的帮手。
2: 我帮我妈妈手都几十年噶啦，我细个七岁咧，我哋喺缅甸嚟咧，我已经帮我妈妈咧就摆档卖冰嘅。我细个已经识偷食啊，识整嘢俾人食噶啦，我觉得嗰阵时已经好有满足感。
1: 从一方厨房到人生舞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 因为有我妈妈，我日又见住佢，夜又见住佢。其实咧呢种咧系一种缘分啦。我其实好多年我都好开心，好开心，好满足。
1: 澳门又迎来一个喧闹的早晨。每天的这个时候，余耀宗都要辗转于三四个市场，采买最地道的来自他家乡泰国的食材。
3: 我妈妈就是第一代来澳门的泰国人，咁佢就系、是、我哋细细个就已经开始做餐厅，我做叫餐饮嗰时未有开餐厅，咁佢我哋就喺屋企做嘢食嘅，咁我伯娘啊，咁我阿妈，咁我有时帮手啊，咁佢哋打电话嚟嗌外卖，咁我哋就。打包，跟住我就去送外卖咯。
1: 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余耀宗对泰式料理无比熟悉。作为一个有着泰国血统的澳门人，他将推广泰式餐饮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余耀宗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美食工作室。他和三位来自泰国的厨师一道，在这里研发新派泰餐。
4: 我哋踩过咗啦，
5: 踩过，
4: 对面啦。
6: 阿哥工五十得啦，
5: 对。
6: 工靓咁
4: 啊，咪工靓咁啊。
1: 对澳门这座城市来说，泰式风味由来已久。定居澳门的泰国人中，很大部分是来自泰国的名厨。
7: I work in Macau is 10 years already. We use the Thai herbs from the Thailand that we cook for Thai curry.
1: 安主厨料理泰餐，坚持用泰国进口的新鲜香料调配咖喱。焙干的香菜籽有着能穿透一切辛辣的霸气。

0: 色香料食材配伍，成就了泰式咖喱的地道底味。
1: And then for the south, the culture they will like very very strong spicy. They will use the kind of the chili is the most spicy when they cook the curry.
0: 不论加入了红辣椒的红咖喱，还是用青辣椒和罗勒叶调配的青咖喱，这些来自泰国不同地区的风味咖喱都被安主厨一一还原，再结合本地食材进行创作，带来澳门制造的泰式味觉。相比于沉浸在咖喱世界里的安主厨，余耀宗的工作似乎更显惬意。从小到大，寻找美食一直是他最大的爱好。
2: 由细细个开始咧，你见我咁肥先知啊。
0: 有很多私房菜馆藏身于澳门的老街新市，而且大多只做熟客生意。因此，每个美食家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张美味地图。不论街边小馆里热气腾腾的一餐火锅，还是精致到让人不忍动筷的法式料理，都能成为余耀宗的心头所爱，也为这个团队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一番田野调查之后，余耀宗准备挑战一个全新的课题，泰式宫廷菜。
2: 仲有宫廷菜，泰国好彩有啲书喺度嘅，就会写翻低，真系之前啲御厨啊咁会写翻低出嚟嘅。咁我哋就会有啲后人就会攞翻佢取出嚟再睇咯，咁我再做翻，跟翻佢方法去做翻出嚟。
0: 文献中记载的泰式宫廷菜，菜式超过20款。余耀宗根据澳门的可用食材，将其浓缩为4款冷热佳肴和1道主菜，并用华丽的银质容器来盛放。主菜食材是鲜活的南美龙虾，而在烹饪龙虾之前，还要耗费大量精力料理配菜。正宗的泰式料汁讲究用新鲜的食材调配，柠檬叶的加入均衡了辛辣，再与鲜脆的青芒果丝搭配，营造出清雅的风味。鲜活海虾本是优质食材，但在这道主菜中却只能粉身碎骨，作为口感和色彩的点缀。
2: 宫廷菜都是蛋的，但它要多几重功夫，几多样东西去整更加复杂，即是说是做很多工序上多一点的东西。
0: 当一切繁复工序都已完成，龙虾的料理却又返璞归真。

0: 这就是余耀宗理解中的泰式宫廷菜，不仅再现了泰餐的最高水准，也带着澳门这座城市不拘一格的姿态。
1: 我每次嚟都可以有啲唔同嘅嘢，唔同新鲜感。咁嗰够啦，好玩噶啦，好玩，对我嚟讲好玩啊！喂，好怕闷，即系来来煮来煮，同一样嘢开始，唉，又系嗰样嘢，我真系有少少我惊闷到啫。
0: 岁月更迭，人群流转，餐桌上澳门制造的土生菜早已成为一种文化，也让一些人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这间私厨里，一种澳门特有的滋味正在酝酿。腌制咸虾酱，因为有了威士忌的加入，便有了独特的风味。
2: 粤菜的咸虾酱是一嚿嚿啦，咁我哋自己澳门土生的咸虾酱就是水啲嘅，因为我哋用酒嚟浸个咸虾。
3: 呢个就是讲紧咸虾酱。
0: 对土生葡人马央来说，

0: 土生澳门菜是不能被淡忘的文化。多一次滋味的分享和传递，也就多了一份关于味道的记忆。
1: 我梗係希望我哋澳門土生送法揚光大啦，希望嚟到澳門真係食翻一個正正宗宗嘅澳門土生送。
0: 當生活智慧凝結成經典，當歲月交響鳴奏出華章，蹉跎往事漸漸模糊，大菜小食依舊風度翩翩。在越发开放包容的澳门，文化的融合从未停歇。也许在下一个街角，又能解锁全新的澳门制造。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与南中国海的水陆交汇处，约33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被1250多条街道编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街，目不暇接的美食隐藏在方寸之间的小街窄巷里，夜以继日安静且茁壮地生长，靠脚步穿行其中，稍不注意您可能就错过了那口地道的澳门之味和味道背后大隐隐于市的传奇故事。所以本地人常说，好食不过澳门街。

0: 六点，城市里的老街睡眼惺忪。营地大街，这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街区因军队扎营而得名，是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活动后驻乌经商的首个选址。昔日的繁盛响彻澳门半岛，给这条街赋予了澳门街的光环。如今这里是另一番春风得意。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风光，有好地方，走过。

0: 感，中国人。
1: 听到吴家伟里飘出歌曲串烧，就知道龙哥开工了。
0: 我正是在那里和你的朋友一起。
1: 罗邦龙，龙哥，卡拉 OK 狂热爱好者，凭借各地方言加各国外语自如切换的特殊才能，街坊赠号口水龙。他工作的地方就是这大约2米宽的狭窄横向，摆上桌椅只容得下龙哥一人泡汤。成绩周品已经在这里经营了60多年，每天只营业到中午。主打歌是澳门人早餐首选的生滚粥。所谓生滚，就是用熬好的白粥做底，滚出各色荤食内脏而成的花式粥。
0: 来呀，炸！哎，王小姐，小哥，炸歪起粥，起粥。
1: 早上8点，随着城市苏醒，口水龙调到人来疯频道。
0: 妹妹，加油 ！Lucky 朋友 ，Lucky。女女啊，就先叫先得啊嘛。上一次咪嚟过咯，早日。江门新路开平。
1: 这边龙哥唱歌吹水，往复于各桌客人之间。那边龙嫂心无旁骛，专注滚粥，手起勺落间。米粒不停碰触锅壁，这可以让淀粉最大程度吸出，确保粘稠的口感。摊档空间虽然狭窄，粥的花样却绝不狭隘。招牌综合粥是可以将当天所有配料一碗滚尽的标准答案。猪肚、猪肝、肉丸、鱼片，这些艺术且口感丰腴的食材都是生滚粥青睐的对象。即使是喝粥，澳门人也讲究搭配，来一碟凉拌换鱼皮，抵挡一番热浪的冲击。或者加入一根油炸鬼，感受金刚钻与绕指柔的对决。狭窄街巷之外，经历东西文化碰撞雕塑而成的澳门，气质独特。当闻名世界的大三巴与清净庄严的哪吒庙同框，不同肤色和眼眉的其乐融融更显得理所应当。这样的同框不光造就了拍照打卡的经典背景，随手成就一两款必打卡的美食也不是难事。在曾经的葡国海岛市政厅与中式天后宫之间，它应运而生。这是50多年前大力来记咖啡师的模样。当时的葡国官员每天向店主订购300个猪仔包，作为救济包免费派发。机缘巧合下，澳门美食名片之一的猪扒包诞生了。
2: 未回归之前咧，氹仔咧，即系政府办事处嗰啲土生葡人咧，好多喺度办公嘅。咁佢哋食嘢咧，我哋会送餐上去啦，所以咪教咗阿妈咪点样子用嗰啲葡国香料嚟腌制个猪扒咯。呢个天后庙即系妈祖庙啦，保佑我哋猪扒包咧，越嚟越兴旺啦。
1: 陈嘉怡，大力来记咖啡室的第二代主理人，从小他便跟着妈妈在店里帮忙，久而久之，制作猪扒包的工序已成为他的肌肉记忆。在葡萄牙

0: 一日三餐的精气神全在一盘面包上。这样绝对西式的饮食偏好，使得澳门的街头巷尾充满了烘焙后小麦的香气。猪仔包被认为是法国长形面包的短版本，实际上它是出自本土茶餐厅的智慧发明，因为外形酷似一只贪睡的小猪而得名。成就风味的元素简单，水、面粉和酵母。坐坐停停的节奏很重要，好的面团会呼吸。吞吐之间，微生物施展拳脚，强化韧性，改善香味。
1: 到今日咧，我哋都系坚持用手制作嘅，同埋我哋嘅包嘅密度咧够，所以一个包咧而家等于人哋出边两个包咁重，你食一个包已经好够份量。
0: 进入烤炉前，喷水为面团保湿，为的是减缓烤制中硬壳形成的速度。笔直地划上一刀，讲究破皮不破肉。如此这般，面团才有了抵抗200多摄氏度高温的勇气。

敢垂行的猪仔包是标准的艺人食，硬核的外壳下一片柔软的心，翘首以盼猪爬的来临。

0: 呢個錘咧就特製嘅，嗱呢度咧就嗰啲波波咧就揼鬆啲纖維佢，咁而呢個尖嗰度咧就我哋揼啲骨頭，一定要呢度咧斷筋，如果唔係炸咗出嚟咧，塊豬排就縮埋唔靚噶啦。
1: 为了追求优雅的餐桌礼仪，葡萄牙人的面包里夹的是不带骨头的猪肉片，但嘉怡的妈妈深知带骨的肉才有滋味，于是猪扒包里被植入了中式基因。有改造，更有学习，白兰地独特精纯的香气使它成为葡国大厨腌制肉类的法宝，被嘉怡沿用至今。对当时身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童年的味道。

0: 猪仔包甘香，猪扒肉多汁，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每个拿起它的时刻，食指送入口中的，何尝不是一段中仆守望相助的情谊？
1: 中国的妈咪和葡国的土生葡人，所以是一个比较代表澳门的食物。所以你不来澳门，不吃个猪肉包，哪来的澳门呢？

0: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澳门必打卡的美食清单，合并同类项，想找出其中不约而同的那些，难度系数很低。恐怕在猪扒包之前还有一个霸道 CV。
1: 嗰陣時有好多葡萄牙人喺澳門啦，咁我爸爸都係英國人，佢嚟咗澳門定居之後咧，咁佢都掛住屋企嘅嘢食，咁佢就諗，誒、哎、葡國人有咩甜品我可以做俾佢哋咧，咁佢就試做呢個葡式蛋撻俾佢哋啦，咁但係當時嘅葡國人就話：阿鬼佬，呢、這個唔係葡式蛋撻喎，咁佢話係嘅，因為我英國人，based on我哋英式嘅 custard， 咁跟住。

0: 後來啲人咧就唔知點樣叫我哋嘅蛋撻啦，就唯有一路叫葡撻葡撻咁樣去叫啦。
1: 葡萄牙人酷爱甜点，蛋挞是最钟情的那个。19世纪，修道院的修女需要使用大量蛋白给衣服上浆，而剩下的蛋黄又不能浪费，因而成就了日后风靡整个欧洲的这款奶油酥皮点心。专业编剧都不敢如此编排。一位因工作定居澳门的英国小伙子安德鲁，在借鉴了粤式炖奶和英式甜点的做法后，改良了面粉、蛋液和奶油的比例，创造出了澳门独有的蛋挞，但它叫做葡挞。这样的来龙去脉纠葛缠绕，让澳门葡挞屹立于美食江湖 C 位多年不倒。挞源自音译，指那些馅料外露的馅饼，无论成名于何处，葡萄牙一定是蛋挞的故乡。这使得澳门的土生葡人对挞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理解。
2: 蛋挞咧本身系做甜啦，我自己就中意食偏咸，即系咸嘅嘢你食，即系好似食个饭咁，你可以食多啲，但系甜嘅嘢始终会漏。
1: 一番惯例操作，用牛奶浸泡之后的马介休鱼瞬间改换了样貌，炒制后咸度适中，奶香浓郁。无论是马介休挞还是沙丁鱼挞，三爪给葡挞增添了更多葡式风情。

0: 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中西交流前沿的澳门广东一带，粤厨怎会在较量中耐得住寂寞？去踏之精华，加入炖奶的技巧，广式蛋挞跻身早茶名点之列。褪去焦糖的外衣，明黄的踏心凸显蒸蛋羹般的细腻。到澳门打卡经典的人群中，经常星光熠熠，比如占据官野街黄金位置的墨意记，店里的大菜糕曾是世代澳门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如今吸引各方食客纷至沓来的是这小小的一盒后起之秀。
1: 以前我的老爷呢就当香港佬，我自己接咗手之后呢，我一定要跑去马路西亚，山顶同山脚诶系唔同食法噶。
0: 跑遍马来西亚大小山头，墨意记第三代掌门梁奎之要找的就是他。全世界共有600多个榴莲品种，猫山王是王中之王。直接就认D197，这是象征猫山王极品的编号。金黄明亮的果肉，口感细腻，香甜中带有一丝微苦。直接用它创造了墨意记排队从街头到街尾的秘诀——榴莲雪糕。
1: 我做嘢真系好快。因为我要掌握的时间，掌握好个时间呢，个雪糕好食好多。
0: 雪糕想要好吃，窍门再加入热水，将葡萄糖和鱼胶融化于80摄氏度的水中，再加入榴莲肉搅拌均匀。娇贵的榴莲每运动30分钟就要进冰柜舒缓1小时。

三面环海，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造就了一整年的湿润和高温。热浪中的还魂丹能让人瞬间回归平静。

秦朝时期，澳门就是中国版图南海郡的一个渔村。明末清初，因渔业的繁盛，带动了本地造船业的逐渐兴起。位于路环的荔枝湾村是澳门最后的造船区。鼎盛时期曾有三四十家造船厂以及大大小小的木行、机械铸造店云集在此。20世纪60年代更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木船生产基地。如今虽然貌显破旧，但在寸土寸金的澳门，仅看占地面积就可推断昔日的辉煌。

0: 1970年，梁金汉跟随父亲来到澳门，第一份工作就是炙手可热的造船工人。如今虽然早已不再制船，但他坚持每天都义务去废弃的船厂安全巡查。
1: 86年呢个机电的时候，
2: 填咗大动脉啊嘛，我啲细佬啊，每个抽500cc，即系咁样输入去，咁啊救翻只手。
1: 咁啊，医生咧就叫我切咗佢出嚟，我就同个医生讲，我话冇咗只手，仲惨过冇咗条命。
0: 船厂工作的一次意外，险些让汉哥失去一只手臂。那一年，他30出头。
1: 天天去海滩度游水，咁咪想办法啊，用咩方法练只手，咁咩都用尽啦，即系咁啦。
2: 苦练咗4年，嗰个院长同我讲，佢捉住个手同啲人讲，佢系奇迹啊！
0: 拒绝截肢，拼命复健，汉哥创造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奇迹。为了养家糊口。1990年，他在船厂附近开了这家咖啡店。
1: 还90年还好多船做噶嘛，咁好多工人啊嘛，咁我啲工人见到我咁，佢都嚟帮衬我饮支汽水啊，等我赚多少生活咁啊。
0: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如此鼎盛的船厂，有一天也会没落。而汉哥与他人生的第二个奇迹不期而遇，咖啡店火了。
2: 我开店就8点，有时啲人客话佢7点多钟就来啦，有时就
0: 让本地的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正是这一杯必须打足400下的手打咖啡。
3: 这个咖啡喝下去就感觉总体更加醇厚一点，然后冰咖啡的话就感觉更加爽口一些，感觉不到这个是普通的咖啡粉做出来的。
0: 一勺白糖，一勺最廉价的速溶咖啡粉，一勺水，在快速搅拌中，三者形成稳定不易碎裂的气泡结构。如果你打发过蛋清或奶泡，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奥秘。这是搅拌400下之后的状态，它还是咖啡吗？巧克力般浓稠丝滑，让人不禁想舔上一口。加入热水，气泡快速上浮，形成类似奶盖一样的绵密口感。最廉价的食材，最简单的工艺，经过时间和勤力的撞击，竟幻化出了神奇的美味。

0: 但身居渔村的汉哥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门手艺呢？
1: 94年、95年、96年嗰几年咧，佢年年赛车，都有个有对咁嘅外国夫妇嚟嗰度饮咖啡嘅。佢系叽叽咕噜教我点样打咖啡。
0: 1954年，澳门举办首届格兰披治大赛车，这是一项源于法国的街道运动，时而高速直路，时而迂回急弯，赛道最窄处只有7米。澳门的街道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赛道之一，60多年时间里，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赛车爱好者前来观战。虽然偶然得到了手打咖啡的秘籍，但恨哥明白，当时既无闲钱又无闲时的工友，怎么会中意一杯费时费力的手打咖啡呢？他需要等待人生中第三个奇迹。
1: 04年啊，发哥啊，嚟到呢个擅长嗰度影下相啊，咁嚟到嗰度饮咖啡，咁我谂住佢系大明星噶嘛，我谂起嗰对夫妇啊咁样打咖啡，咁我自己走去好似今日咁啊打咗一杯自己饮咗先，咁我打咗一杯自己饮，哎呀唔错喎，咁我就打咗3杯出嚟俾佢，俾发哥饮。
0: 因为明星的加持，汉记一炮而红。沉寂多时的荔枝碗村以新的面貌重新迎回往日喧嚣。如今虽然每日爆满，但汉记的餐单还是原来的船工餐，简单饱腹，价格美丽。汉哥以此带船厂旧友不时回来，吃到的还是熟悉的味道。被中西文化浸润着，澳门人悠闲的生活里离不开咖啡。在澳门，咖啡和茶一样，已经成为了生活习惯，甚至习惯到这里的茶餐厅大多以咖啡室或者咖啡公司的招牌立于城市。然而招牌之下藏不住锋芒，内核是中国味最熟悉的粥、粉、面。竹升面，广府最经典的传统美食，民国时期便流行于广州西关一带。爱吃懂吃的广府人发明创造了用鸭蛋和面、竹竿压面的独特技艺。
2: 我哋澳門嘅天氣咧，同我哋打面咧個影響都會好大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澳門咧係沿海啦，佢嗰啲天氣咧係好反常啦，有潮濕啊，咁冬天啊又會好乾啊咁樣。咁你個面，我哋時間一定要控制得好好咯。
3: 起碼3年先幫熟，因為每一年都有4季。
0: 只用鸭蛋不加水的妙计，让面筋蛋白质含量飙高。而每一次竹竿与面饼的接触，都让面的密度递增，韧性也随之提升。
2: 好似呢支竹竿咁啦，佢跟咗我已经17年啦。咁我爸爸以前摁开嗰支啦，佢跟咗我都唔系好长嘅时间，喺7个月到8个月度啦，佢就自己裂开咗啦。开头新嘅竹竿就似人一样啊，你同佢培养感情啦，佢系凹凸不平噶，大家去磨合。

澳门制造的竹升面，本地人更热衷于追求弹牙的口感。不能现做现卖，得在冰箱中冷藏一夜。

0: 走茧后的面条才能练就爽弹的本事。爽是吸面时的流畅，弹有皮筋断裂般的力道。3年前，本地最负盛誉的六记主理人李明家把这间不大的家族店交给儿子阿龙打理。
1: 我第一个变化就是不用做，
2: 不用做，
1: 舒服，我舒服。
2: 他的手不用做，他的脑就做紧，成日问你嗰样嘢啊，问你嗰样嘢啊，点啊，嗰啲嘢点啊，你做成点啊，嗰啲，即系佢担心，佢就即系佢个心咧就离不开呢度，始终。
0: 这是这家兼具咖啡室和茶餐厅的街头店传到的第三代。虽然退居二线，但每天以散步的名义，明哥还是会到店里看上一眼。
1: 我爸爸有个成语，即系成日讲啊，如果你做咗出嚟嘅食物咧味胜椒浆啦，咁你就成功啦。
0: 味美胜椒浆，出自纳兰性德对桂花酒香的赞美。明哥从17岁入行做面开始，就谨记父亲的要求，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碗面，也要做出极致的味道。用心之下，六记也迎来了辉煌。一间毫不起眼的街边店，居然可以连续11年获得世界级美食权威榜单的推荐。
2: 第一届奥运嗰啲，我而家系为名而战啊！
3: 佢都要以前咧，阿爸爸又咁啦，阿妈咪又咁啦。
0: 散步之余，要是遇上店里炒虾子，那明哥也会从旁指点一二。虾子是中式烹饪智慧创造出的提鲜剂。爆卵的鲜虾经历细筛烘干后鲜味浓缩，可如此微小的体积，鲜与糊也就是一线之隔。六记的虾子集合了国内外多个不同品种，有的求鲜，有的偏咸。明哥多年配比出的私家味道，为他家的竹升面注入了澳门气质。随着虾子颜色变深，据说表面也会变得光滑。能否感知这已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是阿龙全盘接班的重要评判。煮面时，面条快速烫水，加酱油入味，沥干水分，这叫捞面。半米长的筷子不停翻动，让面条根根分离，留出空隙。抛、落，反复多次甩出水分。捞面的力度与速度是竹升面干爽弹牙的最后一关。将密密麻麻的虾子拌开，在嘴与面的拉扯间，总有细微颗粒出来炫耀鲜味的存在。你如果觉得太过干爽，还可以叫上一碗免费的浓汤，用走地母鸡、大地鱼干和新鲜鲮鱼熬制3小时的面汤，是六记的隐形菜单，隐形到你不问，阿龙是不会主动上的。
2: 以前是他打起的，我为他不止生活那么简单，我仲要是为我爸爸的名誉，一定要更好，我就这样觉得。
0: 在澳门，许许多多的街边店都是家族生意，平凡的食物却带着固执己见的态度，不惧喧嚣，远离诱惑，让澳门俨然成为一座美食的博物馆。
1: 这个辛苦啊，你唔中意嘅嘢，叫你做一。

0: 翻工你都辛苦啦，你中意嘅嘢做一年做一日你都唔辛苦噶。
1: 拱北之南，观察之侧，是澳门新批发市场的所在地。这座高11层的大厦是澳门百姓的菜篮子，蔬菜、水果、冰鲜、禽肉，甚至食材核检的化验所，都有规有矩地存在于不同楼层。澳门很大，大到任何一种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澳门也小。小到当平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需要，整个城市便开始向上生长。更加亲民的菜市场在澳门被称为街市，这其中营地街市资格最老，已经陪伴澳门人生活超过120年。高楼大厦里的菜市场样貌略有不同，但烟火气息不减。地下一层主营水产，地上一层是肉食档，二层售卖蔬菜和水果，而最让营地街市深入人心的是第三层。
2: 食紧呢度啲嘢好靓噶。
1: 这条两侧各自长度不及100步的菜市场三楼，是澳门美食界最神秘又亲切的卧虎藏龙之地。
3: 好食，够镬气，同埋啲嘢好好食。
1: 平记美食以炒菜扬名，梁希伟，江湖人称飞沙，从父亲那里接过炒勺，是新一任小炒皇。
4: 炒菜的时候把这个音乐带进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可以啊。就是把这个心情放松，你照的东西出来就是好吃。
1: 干炒牛河是平记档口的金字招牌，牛肉先行滑油至70%，芽菜垫底，河粉入锅。翻炒时既不能让河粉相互粘连，又不能炒碎炒断。酱油是核心调料，要让每根河粉都色味均匀，这需要功夫。出锅后的河粉不油不腻，香滑爽口，吃完也不会有鱼油流盘，这才是一份合格的干炒牛河。营地三层的档口中，飞沙以快炒打头阵，一人玩转三口锅。美食江湖，有快必有慢。朱锦超，超哥，他的功夫在闻。越南进口的38号乳猪是超哥制作乳猪包的心仪之选。精细地去除袖珍的内脏，一根根了去柔软的乳猪毛，猪肉将迎来镀金时刻。

0: 乳猪炸到八成熟，便要放进冰箱冷藏，才能保证在炖煮的过程中皮肉不会分离。
1: 1983年，我接手做，即系代替我老豆嘅职位。我老豆退休啦，唔做啦，即系我上。

0: 微火慢慢焖，超哥怡然自得。从开档到下班，他每天只需做一锅，边卖边喝酒，卖完就收摊。上桌前加入冬菇和炸腐竹，乳猪包兼具热烈与温润的节奏。老客们还会自带食材，在浓郁的乳猪包里尽情涮烫，如同回家吃饭一样。营地三层的最里端，最耗时耗工的摊档出现。子季靠一碗清汤牛杂造就了澳门牛杂界的传奇。摊主阮伟祥和妈妈一起经营子季20年，人气一直爆棚。
1: 都我爸爸都做了40多年，我都做了20年，都是坚持用新鲜的牛杂，所以就跟外面有少少不同。外面吃的牛杂你们会觉得是香料味比较重，因为我们牛杂吃下去就没什么香料味，是比较清一点，即是接近原味。
0: 每天全澳门只有大约3头牛的供应量，这其中的竞争可想而知。但凭借自己在牛杂界的名号，阿祥总有办法拿到最全最好的料，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彩蛋，比如眼前这个牛食馆。
1: 比较软的部分我就有留低，硬那些我们就不要的，因为没那么好吃。这个数量 不一定每一天都有的。
0: 牛食馆也就是牛的食道，由软骨和肌肉组成，跟牛骨的脆弹、牛肠的爽滑相比，食管是嚼骨头的快感。北有卤煮，南有牛杂，内脏食材从来都不会因为出处而被怠慢。在子季，牛杂讲究的是一个慢字。每天清晨5点半，阿祥就要开始制作当天售卖的牛杂。白糖提鲜，牛食馆和牛肺一锅炖煮，既能煲出鲜美的底汤，又能炖出爽脆的口感。而另一口锅则口味稍重，秘制调料得加上一整瓶花雕酒和半桶生抽。牛杂入味全靠这锅焦糖色的汤汁。

0: 祥妈出场，负责为清汤牛杂熬制私房蘸料。
1: 呢啲辣椒有好多人中意食嘅，因为佢好香啊，同埋真材实料啊，所以就唔同嘅。
0: 蒜蓉跟辣椒一见如故，有人为蒜香倾倒，有人被热辣折服。开档多年，祥妈深知顾客的众口难调，所以她还配置出了味道俏皮的芥末酱，可微酸的辣椒酱。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营地三层的全部，那么你错了。当超哥还在享受老友相聚的欢乐时光，飞沙则变换装束，转变了身份。
2: 阿姐，我教头呢个波俾咗落嚟，沉咗落底线，睇呢个波啊，突破咗。
0: 监视的小丑黄曾经是绿茵场上的速度型前锋，每天从营地

0: 市场下班之后，就会瞬间变身澳门本土最受喜爱的职业足球解说员。无独有偶，牛杂王阿翔也自如切换角色。世山结义堂是澳门最早的武馆，也是阿翔从小练习武师的地方。如今他是武馆的义务教练，希望将中国传统的武师技艺在孩子们心里扎下根。拂去光环，从来都不是技巧成就了登峰造极。澳门的街市是好味道大隐隐于市的最好注解。夜色拉黑，澳门街头的深夜食堂开始营业了。没有冷气，没有舒适的桌椅，没有擦手的热毛巾，但这些散布在街头的推车摊和大排档却是澳门美食界的古董级宝藏。条件虽然简陋，但食物的味道就跟它的气质一样，没有天花板。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做街坊生意，多谢398元。
0: 星际大排档在美富匠大马路的牧羊巷开了近70年，传到林国良手中是第二代。
2: 来这里吃不是朋友就是街坊了，吃的多了啊，想转一下味道，不断是研究一下咯，新的菜式咯。
0: 他清楚酒是大排档的标配，所以下酒菜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大排档啊，多人饮酒啊嘛，鲜香为主，一路食一路送酒咧，就比较过瘾啲咯，系嘛？
0: 用面包糠、蒜蓉、盐，如此这般最普通的底味，如何调制出最顶级的避风塘料，是一次关于味蕾的头脑风暴。
2: 蒜蓉咧系新鲜嘅雕啦，搅拌啲饺咧，因为飙咗水咧冇咁香啊。炸蒜蓉都系要睇住啲火嚟炸咯，因为如果又差唔多得嘅时候咧，特别费窿啊，所以都要留意。麵包糠啊，初初嗰陣時做我哋冇炒，但係咧炒做出嚟又唔香，結果都要用慢火慢慢嚟炒。
0: 在澳門，千萬不能小瞧排檔出品。林哥對食材的挑剔是天花板級別的。

0: 鱼扣是鱼的结缔组织，很多时候会连同内脏一起被清理掉。身为广东中山人，林哥知晓它脆爽的口感。热油划过，为鱼扣定型，锁住嫩度。下锅调味，快速爆炒后装入煲仔，让鱼扣带着锅气上桌。
1: 应该得翻应该三四间到啦，越嚟越少啦。大家有时一张台啊，几个人坐嘅，个个都唔识嘅。啊，食完之后啊，个个都识啊，做咗朋友啊，大家有偈倾啊。啊，咁啊，其实真系好开心咯，见到嗰啲街坊咁融洽。
0: 做了二十多年厨师，林哥曾有星级酒店主厨的高光时刻，但菜无分高低。街头巷尾的大排档，跟纵横交错的老街一样，留住了城市的。

和味道，也成为澳门人心底最柔软的时光。街头美食，根生于澳门市井的横街斜巷，缭绕着濠江人家的日常烟火。这里没有名贵的食材，没有玄妙的烹饪，有的就是一颗颗匠心年复一年的执着守护。好食不过澳门街，澳门的街头美食是寻常日子的活色生香，是街坊邻里的人情味道，是独具魅力的市井风情。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颗神奇的种子，萌发于东方，滋养了大半个星球。稻作民族以群体之力耕耘，也获得丰厚回报。它朴素平和，衬托万千滋味，也绚丽百变，塑造多彩的形态。千万年朝夕相守，让我们重新认识稻和他的亲缘家族。

洋彼岸，道族的另一个成员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布兰特是一位社区警察，每年九月他都要休假，回归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份。召唤他的是生长在这片湖区里的一种古物。

0: 明尼苏达州湖泊众多。布兰特十一岁就会驾驭独木舟。沼生菇，水稻的禾本科远亲，长在湖泊和沼泽中。对于没有农耕传统的欧吉布威人，菇是唯一的谷物。
1: Are you ready?

菇的种子一旦成熟就容易掉落，采收需要足够的经验和技巧。没有掉入船舱的颗粒，来年继续生发，

采收将持续一个月。在中国，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吴大爷视线贴近水面寻找，植物的茎部刚刚绽出白色的一线，表明恰好成熟，可以收割。

浙西南的高山盆地，昼夜温差大。这种高达2米的水生植物，与欧吉布威人采收的菇是同一个物种。造物的偶然，菇草被黑粉菌侵染，不再抽穗结籽，反而茎部逐渐膨大。它的肉质茎，成为今天我们普遍食用的蔬菜茭白。以最快的速度从水田到厨房，除去茭白略带纤维感的外皮，只留嫩心。以刻刀精雕细琢，埋入大量冰块，最大限度保留脆嫩清甜。蘸汁之外，不再需要烹饪。

腌制一周的茭白，酸味婉约，肉质已经腐软。拆出蟹腿肉，茭白与蟹肉在形色质地上丝丝入扣，难分彼此。红酸汤的加入，激发出挑的鲜。茭白心以豆碎的形态，暗示着它的禾本科基因。公元前，菇就是中国人的粮食作物。到了宋元时期，菇米渐少，茭白兴盛。如今人们只知茭白的鲜美，而淡忘了它曾经作为谷物的遥远身世。辛苦耕种的农家，此刻占得先天之力。

0: 质地酥软中有轻微的韧性，像慢炖的雪梨。朴素的一餐，给丰收画上句号。地球另一端，收获还没有结束。刚采收的谷米含水量是一般谷物的两倍，需要及时处理。
1: There, snapped. I think it's done. Yep.
0: 这种特殊的采集和加工方式在欧吉布威人中世代相传，他们将谷米视为生命的种子。十七世纪，来到新大陆的法国人也发现了谷米的鲜美，他们把这种野米当成异域风味带回欧洲。在美食之都里昂，谷米与鹌鹑携手，土豆和鹅肝碾成泥，粘合谷米粒，填入鹌鹑的腹腔。新鲜香草的陪伴下，猪皮包裹烤制。增添风味的同时，锁住水分。极致肥鱼的组合，还好有秋天的莓果酱。野米鹌鹑是一道经久不衰的里昂乡土料理。回到祖母的厨房，新鲜的谷米带着水草的清香，常用来拌黄油或者与鸭肉、鹿肉搭配。身材修长的籽粒，简单油炸，就能获得蓬松干爽的米花。在点缀上多汁的蓝莓，清亮的枫糖，松脆香甜，口感层次丰富。欧吉布威人相信，能够长出食物的水域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祖母感激湖水和土地的恩赐，明年这个时候，谷米也会守信地再次与他们相会。米的故事在中国黔西南还有另一个版本。等待放晴的时间里，杨明伦正好修整农具，老伴儿制作项链，用的是一种形似珍珠的谷物籽粒。这种植物叫薏苡。当球形的蝇果蓄积能量到达顶峰，外壳会发黄变硬，代表它们已经完全成熟。水稻难以生长的石灰岩山地，薏苡凭借极强的适应能力成为主力作物。当地彝族叫它薏米。杨明伦和老伴拉起罩网，收集随时飞溅的小球。

0: 巨大的冲击力持续砸向外壳，被严密保护着的米人才现出身形。一米收获后，就是彝族的新年。女孩们盛装打扮，戴上一米项链。摇米花，打粑粑。一人不仅口感和味道接近稻米，甚至根据支炼淀粉的多寡，也分为精性和糯性。精薏米口感粗粒，多为药用；糯薏米值得更精细的加工。
1: 可以吃糖包茶了。
0: 炒熟的紫苏籽有略带辛香的油脂气味，是彝族汤粑的主要馅料。中国各地都有节日做汤圆的习俗。米做的外皮包裹甜咸各异的馅心，彝族的薏米汤粑和稻作区的糯米汤圆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明伦的家乡，薏米是比稻米更有存在感的谷物。然而在稻米地位突出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米制品的制作更为考究。一年四季，苏州人都沉溺在稻米、猪油和糖组成的世界里，不能缺了这口迷人的糯。苏式糕点的质地千变万化，奥秘在于白案师傅的香粉技艺。香，意为相互拼配，改变糯米粉和精米粉的不同比例，可以让糕点产生迥异的口感。二八香粉，二分精，八分糯，适合做黏糯弹牙的年糕团。四六香粉，四分糯，六分精，蓬松有颗粒感，适合制作清爽的松糕。染色后的米粉抱团结块，用孔径不足0.6毫米的细筛打散，

松仁引领，豆沙猪油加入，只需将米粉轻轻抖落便完成包裹。春风细雨般最大限度保留糕团的呼吸感。

糯米粉占比更大的米团有天壤之别的质感，蒸煮后蜜质黏软，加入猪油，趁高温与之过招，不断按压，把猪油揉进基底，温度下降，米团不再粘手，弹性显现出来。

0: 用米做的甜食，表达对四季岁时的感悟，几乎是所有稻作民族的共同传统。
1: 关乎点滴感，
2: 定身感，反思汉。
0: 如同使用筷子是东亚地区普遍的进食方式一样，对黏糯的迷恋也是一种近乎趋同的爱好。尽管手法不同，姿态有别，但将糕团塑形赋予审美的形态，是稻米民族共有的行为。

人类与谷物的互动常常是不动声色的，自然界中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真菌为这种互动引线穿针。林芳鹏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米粥是神奇的培养基，撒上一点泥土，只需几天就能让各种真菌显露身份。被染红的米粒表明红曲菌正在蓬勃生长，林芳鹏平时靠做香厨为生，比起熙来攘往，他更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里。真菌在一周内大量繁殖，是时候让更多的稻米加入了。

群山环抱，三条溪流冲击出一块平坦的区域，四季潮湿温润。微生物依附在米粒上渗透攀援，红曲米由此诞生。米粒上红曲菌与酵母菌共生，可以充当酒曲，加入煮熟的糯米风寒。出缸已是三个月后，艳红夺目的液体带着令人迷醉的香气。中国人最早掌握了用稻米酿酒的技艺，尽管工艺相似，但因为水土、谷物和微生物的不同，各地的米酒气质迥异。

压榨过后的红曲米红糟不会浪费。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红糟为闽菜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溪水中的小蓬蜞简单调味，与未加工的红糟一起捣碎，奇异的鲜立刻将白粥点化的活色生香。海蛮

中段肥腻，用红糟抓拌，酒香深入鸡肉纤维，裹粉油炸，将两者牢牢绑定，消肥解腻。咬开的刹那，喷香四溢。生红糟剁细，裹油煸炒，成为熟糟，可以参与更多调味。最初由于静息饭食不舍丢弃的酒糟，不仅带来喜庆的色彩，也是福建人无可替代的味觉依恋。

稻米已经消散于无形，加以足够的耐心，红曲米酒能演化成另外一种陈酿。

今年的醋母是金旭发酵的银杏。用野生山稻铺底，加入新鲜榨取的米酒，要等3年，酒才能转化为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接力，醋是酒的下一棒，酒醋同源，起点都在米。宗亲观念浓厚的村庄，仿佛时光不曾经过，人们才愿意在斗转星移中守候最初的味道。

0: 锅底铺上大米、盐茶和猪油，不加水，肉兔摆放其上。
1: 爸爸，我回来了。
0: 女儿从省城回来，到了父亲展示香厨技能的时候。
2: 我可以了哈。
0: 林芳鹏今天要做米烧兔，这道菜的地位在古田无法超越，其中最重要的配料是醋。

和大多数中国父亲一样，只有在享受天伦时，寡言的林芳鹏才露出柔软的一面。醋是这场转化的终极产物，但并不是终点。它再一次激发起红曲米的活力，让一切重新开始。林芳鹏着手培育新的母种，无论是家族手艺的传续，还是谷物和自然的协作，一粒稻米带我们见证时间的更替与味道的轮回。

这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他们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0: 四月，燕子们忙着筑巢，张爱定的建筑工作也开始了。56岁的老张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工匠，家里不到5亩地，全在山上。这处塌方修葺好，正赶上春播。
1: 坐。
0: 太行山石厚土薄，层叠的梯田是人们应对生存的解决之道。
2: 我这什么？
3: 踩个萝卜。

天不亮，妻子张海叶炒好一锅蔬菜，将要播种的田在山的顶峰。种地是辛苦活，沉睡了一冬的田地要先犁后涝。楼车上倒入的种子是粟，当地人叫谷子。晃动子斗，粟种顺势下落，能一次播种三行，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农具房是临时的厨房，

0: 素脱了壳叫小米，熬出的米浆解渴又充饥。野韭菜用来调味，煮到小米开花，加入提前准备的蔬菜，新香提味。
1: 啥吃不来？
0: 午饭就地解决。毛驴也吃了一篮土豆。
2: 好比我们家的一个成员，时间长了就很有感情了。
0: 太行山年降水量少且不平均，小麦水稻难以存活。粟由狗尾草驯化而来，是一种异常坚韧的谷物，
2: 祈求平安，风调雨顺。
0: 现在只差一场春雨。

0: 种子在泥土下萌发，蓄积能量。
1: 快起来啊，早早呀，早上睡。
0: 降雨被收集到水窖，雨水对谷物和人同等重要。几缕春风，几场雨，粟就长出来了。中国北方的小米颗粒分明，而西南地区的人们更偏好黏糯的品种。炸过的五花肉和熏制的腊肉，加入蒸熟的糯小米，注入慢熬的冰糖水，填满一整碗。蒸至四个小时以上，黏糯拥抱油脂，浓缩一切对美好食物的想象。

0: 你上过来，快去！
1: 想方设法的去偷着吃一口，骨髓香嘛。

粟在中国北方大约栽培了8000年，一直是重要的口粮。它的种植版图曾经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如今粟的主粮地位已经被取代，但凭借耐旱的特性，在黄河流域依然广有种植。

0: 除了直接食用，北方人还把它磨成粉。在赤峰，猪油和小米面混合搅拌，制成小米油酥，它是当地一种小吃的核心秘密。均匀涂抹在小麦面皮上，仔细卷起。五花肉卤制后，再用红糖和松木熏烤。高温下，油面分离，饼皮酥松有层次。小米虽已腻迹前行，但香气犹存。酥饼开口塞入熏肉，再次回炉。小米对家，金黄焦脆，馥郁奇香。相比之下，张海叶家的做法更加纯粹。发酵后的面糊含有大量气泡，趁热做成摊黄。眼下正是火柿子熟透的时令，松软的海绵质地卷上夹起，甘香迷人。
1: 来，
0: 四亩多田，一年一收，颗粒归仓。
1: 捞到钱了。

0: 为了让土地休养生息，谷子田明年将要轮作另一种旱地作物，他的故乡在地球遥远的另一端。
1: Vénganse a desayunar.
0: 十岁的莱尼珍藏了一张照片，那是父亲夺得冠军的留影。

追上父亲的脚步。今年莱尼父子将一起参加最长玉米比赛。切伯鲁科火山最后一次喷发在150年前，给这里的土壤带来丰富的养分。莱尼家的田就在山下，种植着世界上最大的原生玉米品种哈拉。8000多年前，玉米在墨西哥中部被驯化，数千年的培育使穗轴逐渐粗大，籽粒也成倍增加。比赛当天是莱尼妈妈的生日，奶奶一早就开始准备。石灰帮助玉米皮软化，释放出人体必需的烟酸，加入鸡肉和香料，小火慢炖。莱尼父子到达赛场，由于世界性疫情，赛事一度中断，重新恢复，选手们都志在必得。你们一个人都为鼓励人们保护哈拉，比赛设有丰厚的奖金，每人挑选3颗玉米参赛，总长度最大者获胜。

0: 莱尼是最年轻的选手，初次参赛季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经过长时间炖煮，玉米硕大的颗粒像花朵一样绽开，亲友们陆续到达，父子俩也及时赶回。
1: 嗨，
0: 配上新鲜的蔬菜，浓郁的红汤底略带辣味儿，玉米粒清甜有嚼劲。是墨西哥人的骄傲，也是农业驯化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因为适应力强、产量高，脚步势不可挡地遍及全球。400年前，玉米传入中国，珠玉般的外观被人们称为玉蜀黍，足见对它的珍视和喜爱。夏末，黄梅凤家的天台上，小家伙正要外出工作。他们的目标是正值花期的玉米。顶部雄穗，此刻能产生千万粒花粉。下方的雌穗吐出丝状花柱。

两个月的时间，苞叶变黄松散，玉米可以收获了。西南是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之一，不同的风土催生出一种特殊玉米，人们抓住自然的灵光一闪，悉心培育出几乎全是支链淀粉的糯玉米。新鲜玉米磨浆，混合少量面粉，用清香的苞叶包裹，玉米粑粑细嫩甜糯，蜂蜜加持，有着无限温柔的口感。来宾的街头，早餐5元一份，附赠20多种免费小菜。然而小菜不是目标，让人欲罢不能的恰恰是一碗素净洁白浓稠香软的糯玉米粥。在盛产玉米的东北，充分利用大锅的空间和热力，发面玉米饼沿锅贴一圈，喧腾松软和焦香脆底兼而有之，还能吸收肉汤。墨西哥是目前拥有玉米种类最多的国家，而墨西哥人甚至以玉米人自居。塔可，一种风靡全球的墨西哥小吃，配菜可以千变万化，但玉米饼是永恒的主角。主厨阿特兹喜欢用现代语言讲述传统玉米故事。

玉米笋柔嫩多汁，炙烤增添焦脆的牙感，红虾熬煮玉米面浆，海鲜和玉米的组合平衡巧妙，用分子料理手法将新鲜玉米汁制成水滴形状，轻咬甘甜喷薄而出，享受一种奇特的体验。然而这些都满足不了阿特兹，每到高温潮湿的天气，一种病态的玉米会在田里无常出没。散发着潮湿泥土和菌子特有的气息，臃肿变形。玉米一旦被黑穗菌感染，就变身谷物家族的另类玉米黑松露。

0: 不友好的气味是挑衅，有时也是撩拨和诱惑。所谓怪味，其实就是超越了经验和惯性的味道，与美味常常只有一线之隔。隔阂一旦被击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蘑菇、蒜头、松仁和苔藓的味道，还有隐约的甜和花香。
1: Nuestro maíz y nuestro huitlacoche, una referencia de nuestra cocina mexicana.
2: Si no hay maíz, no hay país.
0: 6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全球粮食结构，玉米种植不断扩大。另一些谷物逐渐退隐。
3: 妈，这里端麻将。
0: 十月，黄土高原，一种高大的作物开始收获。火麻，在中原先民的五谷概念中，曾占有一席之地。
4: 爸，你的兄弟都买熟了，
5: 到这儿了，
4: 咱去买买别。
5: 钱来了，钱我放心吧。
3: 二成。
0: 火麻杆风干后，颜色变白，抓住一头，将外皮轻轻撕开。这种细长柔韧的植物纤维，在古代是天然的纺织原料。

0: 火麻籽只比绿豆稍大，油脂充沛，炒熟后有浓郁的坚果香气。刻麻籽是天水人的特殊才艺。
1: 我上矿麻籽就亏着了，没矿麻籽怎么生呢？

麻还是中国重要的油料作物。麻油家族里，胡麻油、芝麻油浓烈外向，火麻油的香气更清丽悠远，有草本植物和豆类混合的味道。直接拌水果酸奶，或是为清淡的菜肴画龙点睛。2000多年前，麻籽是先民的粮食，如今它已远离舞台中心，

0: 然而在西北人手中还保留了一种特别吃法，研磨破坏火麻籽的细胞结构，用热水反复搓洗，滤去细渣。保持锅内沸而不滚，不用点卤，蛋白质即可变性，产生絮状沉淀。这就是天水人挚爱的麻糊，口感细腻，散发坚果、木质和烟熏的复杂风味。
1: 喂，进来多少年还滑饼？
0: 麻糊为平淡的面食增添奇妙的质感和风味。

0: 吃不错啊。
1: 做成包子，口感绵软，趁热最好吃。烙饼表面酥脆，要蘸上新冲的蒜。油炸的盒子最有嚼劲。其貌不扬的一棵植物，从茎秆到籽粒，都给一家人带来温暖。霜降，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冬天要来了。可是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2: 八字是个包。

0: 熟悉的谷物家族。不露锋芒的小小颗粒蕴藏着随遇而安的品性，有的独领风骚，位居显赫的主粮地位，有的在时间沧海中音讯渐少。他们相映生辉，此消彼长，共同点燃一缕缕人间烟火，映照着古往今来的多样生活。
1: 什么样的这个呢？
2: 我在我的地方住着啊。
1: 几天一般的事就不要给你这辣椒啊，可以到这一段。
0: 罗布在山上搜集一种细竹，他和家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1500米的山腰，这里是夏尔巴人的聚居地，对面就是尼泊尔。妻子松雀正在等待姐妹们一起去山下的田里收割一种夏尔巴人的谷物。

0: 我瞧我送个阿明，你买的那大样哦，你买的嘛那大体用啊。
1: 形状像鸡爪的骨碎，已经呈现棕褐色。这种谷物叫铲子，夏尔巴人更喜欢叫它鸡爪谷。

谷物的籽粒磨成粉，用热水烫熟。劳动间歇，这是便捷的一餐。鸡爪谷糌粑，缠绵的颗粒感中有谷物的清甜，一直是当地人依赖的主食。无法考证鸡爪谷何时来到西藏。5000年前，它在非洲被驯化，种植遍及亚欧，至今还是印度的重要谷物。卖家来自拉脱维亚，她的丈夫哈迪普是一位印度裔厨师。尽管生活在上海，妻子照例要在圣诞节前做北欧风格的酸面包。而哈迪普计划换个花样，加入来自印度的鸡爪谷粉。没想到不含麸质的面粉给制作增加了难度。

在哈迪普经营的印度餐厅，一切就得心应手多了。鸡爪骨在这里有更成熟的表达，用鸡爪骨面糊制作松饼，扎实质朴，与冰淇淋组合形成奇妙的反差。羊肉炙烤出香味儿，小鱼裹面糊，油炸至酥。

0: 面包出炉，外皮厚重焦脆，内心却软弹筋道，传递出浓浓的谷香和清爽的酸味儿。第一次尝试虽不完美，但妻子卖家还是给予了鼓励。夏尔巴人属于高山共生的族群，拥有非凡的脚力。松雀和姐妹们带着收获徒步3个小时回到山腰的村寨。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庄稼收完是值得庆祝的大事，松雀将用10天来准备一场答谢宴。鸡爪骨煮熟，混合酒曲，可以促进糖化和发酵。重新装进锅里，用毛毯保温。

两天后，鸡爪骨长出白色菌丝，这是发酵成功的标志。全部转移到陶土坛里，等待风味的酝酿。罗布带回的箭竹被打磨得光滑精致，装点一新。松雀也换上了盛装。陶土坛起风，拉开宴席的序幕。插入竹管，深吸一口。这是鸡爪骨酒最地道的饮用方式，微酸回甘，像果汁，利口顺滑，又像米酒，兼具浓稠的口感和清新的米香。

物，关乎农业民族的生存。如今，不再忧心温饱的人们，餐桌日渐丰富。一些曾经赖以为生的粮食，通过另一种形态，找到新的归宿。

如果要在谷物中选出制酒冠军，非高粱莫属。用河水浸泡蒸煮后，籽粒内部的淀粉颗粒膨胀糊化，

0: 混合酒曲，高粱张开怀抱，不断网罗空气中的微生物。全程使用整颗粮食进行固态发酵，这在世界蒸馏酒中独具一格。高粱在窖池中蜕变，从青色到醇厚，造就了赤水河流域这个中国白酒酿造的天堂。一切都是从岸边的高粱开始的。
1: 打火去了，
2: 好，拜拜，爷爷拜拜，爷爷拜拜。
1: 啊，我走打火。
0: 有似鹰嘴的凸起，深红色的糯性高粱，当地人叫小红粱。种子粒小皮厚，遇水就开始萌发。

两周后，幼苗长出，移栽到地里，等待雨季的到来。端午前后，赤水河两岸紫红色的土壤被雨水冲刷，河水从清澈染回了红色。河谷地带气候湿热，有助于高粱蓄力生长。高粱起源于非洲，大约在6000年前被驯化种植，如今逐渐从餐桌上隐退。一个原因是种皮含有单宁，味道苦涩，但是这难不倒愿意在烹饪上耗费精力的中国人。刚收割的高粱米反复搓洗，磨去种皮，进一步减少涩味儿。和大米、玉米碴混合，杂粮饭在老金家是一种有意保留的习惯。高粱磨面，借助糯性揉成面团。红糖、花生和猪油做馅料，高粱糖三角，香甜油润，在口腔中牵缠。高粱种皮中的单宁对烹饪是难题，但在白酒酿造和储存中却可以转化出一些特殊的芳香物质。适量的单宁还能为白酒增加醇厚的口感。由于较高的酒精度和易燃性，白酒参与中式烹饪，除了调味，还有很强的观赏性。酒液热锅相遇，瞬间气化成腾燕飞芒，让草头入味，也解了肥肠的腻。炭烧海鲜，烈焰炙烤下，白酒几滴加入，鲜香扑鼻。

0: 茅台人近水楼台，用本地酒烹制本地黄牛肉，干锅烈火，牛肉肌理润泽，滋味更加可口。高粱虽然逐渐淡出中国人的主食序列，但在绝境中走出另一条赛道，大放异彩。丰收是最好的下酒菜。
1: 大家好，你说大家好，
2: 我们好，
1: 大家好，
3: 好嘛好，大家好，行，
1: 来，包钱，
3: 来，来我，
1: 谢谢，好嘛。
0: 每一种与我们相处的谷物，都值得珍视。竭尽所能挽留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在岁月中酝酿出无可替代的风味，这是人类与谷物的约定。黄河一路穿过黄土高原，在山西河曲境内沉积出一个沙洲娘娘滩。李来凤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陪伴他的是一只叫浪浪的狗和一只叫小花的猫。

0: 黄河流域有一种作物的籽粒非常像粟，这就是黍，俗称梅子。江米罐中的梅子在夏日的傍晚开始发酵，只需静候，风味就会如约而至。
1: 虎花
2: 来，

0: 梅子曾经在中原地区的文明史中留下过浓重的印记。过去娘娘滩上也种梅子，直到十多年前田地被树木取代。20分钟小火焖煮，梅子米就能开花。梅子粥酸香可口，帮助肠胃消化，几乎是李来凤夏天的日常。对岸的内蒙古也能看到梅子在饮食中留下的踪迹。黄油润锅，牛肉干、嚼口和奶豆腐加入，炒熟去壳的梅子米，蒙古族称炒米，从元代开始就是草原族群离不开的谷物。煮到微滚，奶肉和谷物的组合，牧人叫锅茶。浓稠的液体中有咀嚼的快感，热量和饱腹兼得。
1: 脱落菜，
0: 70年前李来凤嫁到娘娘滩，儿女成家陆续搬离，老伴儿去世后她依然选择留下。今天是李家的大日子，

二儿子驾船来接母亲。这是李来凤三年来第一次离开娘娘滩。住在县城的大儿子和儿媳一早也开始忙碌。

糯性的薯粉搓成小团，在滚水加热的笼屉中烫熟一层，再细细地铺上一层。蒸汽使每一层粘性增强，如果要达到光滑上劲的程度，还得和烫手的面团较劲。

0: 今天是李来凤的生日，儿孙们要悉数聚到二儿子家。薯粉做的菜糕正是给母亲祝寿的贺礼。带到老二的厨房做最后加工，高温油炸，表皮迅速脱水，留下金黄焦酥的气泡，咬一口香气乍泄，内里却是清鲜绵软。
1: 八十几了哇，
2: 哦，对，还要记
0: 白云苍狗，黄河南岸早已今非昔比，还好全家都在，梅子也在。薯保留在河曲人的饮食里，每年开春它还有一次特殊的展示。精性与糯性的薯粉按一定比例搭配，成为主妇手中富有趣味的雕塑材料。

把祈愿寄托于丰盛的食物是人类共通的习俗。河曲人将岁岁平安的象瓦赋予精巧的造型，点亮在夜色里。

节日过去，日子恢复宁静。娘娘滩上曾经有百余口居住，如今只剩下三户人家。

0: 儿子们轮流每周上岛看望母亲，带去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1: 买回秘密来了，
2: 给你买的秘密。
3: 秘密是红秘密，没牙口。
4: 哦，红秘密。
3: 你要走说就好吃酸菜。
5: 哦，吃完那再买。
4: 再买。

0: 刘明儿，不说好今天早点回来给你过生日的吗？这都几点了？刘明儿，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刘明儿，你没出什么事儿吧你？啊？怎么一宿都没回来啊？你不接我电话，关机你？我给你同事、给你朋友打电话，都说联系不到你，你别吓唬我啊！快回信息。

0: 喂，刘明吗？刘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啊，手机关机，微信不回，还有你那个公司说什么交那个物业费又是怎么回事啊？你快点给我回电话啊，我现在给你交物业费去。
1: 刘明，公司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女士，
3: 怎么？
1: 你这张卡余额不足。
0: 你再试试这张。你赶紧给我回信息好不好？
2: 这个还是刷不了。

0: 罗女士，根据您提供的行程单来看，您丈夫应该是已经出国了。应该，我现在是联系不上他，他把我的这个微信已经给删了。我去公司找了他，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
1: 宁先生通知我们关门不在承租的时候呢，还有两个月的物业费没有缴清，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
2: 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监控的录像？
1: 行踪单上的另一个同行人叫温丽，您认识吗？谢谢。认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 老公的公司上班，
0: 您看一下啊，这是机场入口的这个录像，您看是他们俩吧？

0: 刘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闺蜜温丽。
1: 哎，你好。
0: 她最近刚辞了工作，准备找新工作呢。你那儿还缺人吗？咱们把她招了得了。
1: 我那儿缺不缺人，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0: 你把我说那么强势了。

0: 哎，姐，
1: 爸妈，刘明跑了。刘明，他带着我的一个闺蜜，然后两个人就跑到国外去了。
2: 他把公司给关了，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有跟你们联系过吗？有什么事他不能当面解决，不能当面说，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做的这么绝？
3: 这个，
4: 英子，刘明为什么走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呀。
4: 你自己干了什么也不知道？
2: 我什么？
4: 你们结婚两年了，我们老两口盼了两年。盼什么呢？我跟他爸都老了，退休了，我们一心一意的要抱孙子。可听说你要当什么丁克？
2: 不是，
4: 你要丁克，我们刘明不想丁克，我们也不允许他丁克。这不说，有个女孩喜欢他，愿意为他生孩子，那两个人这不就走了？
2: 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是他跟我说的，他就说我们俩丁克吧，我说行。我所以他走你们都知道？
4: 知道。

我叫罗英子，今年28岁，我刚刚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在我丈夫刘明30岁生日这天，当我在家里给他筹备生日宴会的时候，我的丈夫搂着我的闺蜜温丽出国了。机会和灾难就这样同时砸到了我的头上。

0: 婚啊。
1: 姐的司法考试考下来了，以后姐也是法律人了。
2: 你刚才说实话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
3: 是吓一跳。
2: 我跟你说，真离婚啊，我就给你打一净身出户，你信不信？
4: 你知道这司法考试多难考吗？通过率7%，但姐就考过了，厉害吧？
3: 英子，你真了不起。
1: 那是，也不看是谁的老婆。
4: 哎，走吧。哎，对了，你今天早点回来啊，30岁生日，咱俩好好庆祝庆祝。走吧，走吧。

0: 你看看你们的答案，荒谬至极。就这种水平，还想搞法律？你们觉得法律是干什么的？围剿良谋，混口饭吃啊？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就退学，不要来上我的课，下课。
1: 入学可以啊，学费够我们退了。
2: 就是，整天摆出一副为法律先生站的样子，有本事别来挣钱呢。

0: 祝贺。
1: 祝贺。
0: 你不是通过司法考试了吗？
1: 对，谢谢梅先生。
0: 出事了。
1: 进来吧。梅先生，丈夫跟人跑了，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过得特别幸福，可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我身边全是谎言和欺骗，我的丈夫、我的公婆、我的闺蜜，他们合起伙来一起骗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挺好的，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这些事跟谁说，我也没法跟我爸妈说。
0: 看来那张入场券真不应该给你。一个学法律的，通过了司法考试，遇到了事情却只会跑来找人哭。你这种人啊，就算是拿到了律师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律师。
1: 可是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事，你就给我诉一下委屈了。
0: 你说给谁听啊？谁有义务听啊？你能把你丈夫哭回来？你坐在这儿哭，没准你丈夫和你那闺蜜正在转移你那还没来得及转移的财产，你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
2: 谢谢。
0: 你啊，还是把那个证撕了吧。走吧，我没你这个学生，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走吧。
1: 薇薇老师，对不起啊，我刚才是真的懵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0: 等等，人这一辈子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不倒，没人能打倒你。只要你自己站住了，你才能打倒对手和伤害你的人。

这是我过去律所的电话，他们正在招人，你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去重新站起来，用法律保护自己。

和以前一样，咱们不说废话，断案子。张启怀故意伤害，小修分析案卷，列表展示检方证据，Lisa 配合，整理初步辩护思路，王鹏准备会见材料。下一个，周克俭重大责任事故。 李明事故现场拍照，整理照片证据细节。吴迪拿监理日志，把事故前后时间段的内容整理好。张超联系承办法官，约时间汇报案情。下一个，王大福故意杀人。

0: 法院还没钱，不愿意接是吧？啊，都挺聪明。行，这个案子我一会儿指派到谁的头上，累死也得给我接。啊，
1: 师傅，我先撤了。呀，秋姐，挺忙啊。

0: 进。韩主任，有事吗，秋华？坐下说。哦，我站着说就行。嗯，韩主任，王大福故意杀人那个案子，我想做。法律援助，顶多就一个补助。
1: 我知道是法援案，不过没关系，是案子就行。行。 不挑活，肯付出。他们律所的年轻人，我就欣赏你。那这样，你找个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一起完成，回头交给我。
0: 韩主任，这个案子不是事实清楚，检方证据也很充分吗？我就可以自己写辩护意见了。

0: 最后开庭肯定还得您来，但是其他部分，我想试着自己完成这个案子。秋安，其实我有好几个案子都想带着你，那可都是有代理费的，为什么非要自己完成一个法源案呢？处理不讨好。再说了，你早进来的实习律师都没有单独完成一个案子，我现在要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1: 那就按您说的，我想想找谁一起做，等我找到了，我再来跟您汇报。
0: 哎，秋华。
1: 哦，韩主任。
0: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底薪5000。
1: 哦，还有您发的案子的提成。怎么了？
0: 这身衣服不好看，太素了。应该穿一条裙子，身材好的女孩穿裙子，那才赏心悦目嘛。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给你打点，换几身衣服。
1: 韩主任，我工资够花，谢谢您的好意。
0: 对了，还有高跟鞋。腿长的女孩穿高跟鞋才可以显示出她的优势嘛。
2: 哎，你穿多大鞋？
1: 哦，我穿这个鞋便于工作。
2: 我这老跑跑颠颠的，那我先去忙了。

记住，你得站起来，重新活过，无论多难，都得自己活。

0: 是一美女，哎，你看啊，这么宽的路咱都能撞一块儿，这不是缘分吗？没事吧？别说那个，哎，突然明道你怎么开车的？
1: 有事着急了，不好意思。但你别急，我来处理行吗？你是哪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怎么了？啊，太平洋，我富康的。啊，行，富康是吧？太平洋，富康。太平洋保险是吧？啊，我这刚刚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0: 出现场啊！不用，这现在是高峰期，又是交通要道，警察催了好多遍了，已经。提供车牌号可以的，北 AMN771。哎嘿嘿嘿！啊，车牌号？北
2: HB0862。北
0: 当然是后边这个呀，后车全责，他追我尾呀，妹妹。
2: 不是，哎，怎么就你把电话给我啊？
0: 提供照片是吧？
2: 你把电话给我，
0: 可以的，没问题。
2: 修车时候用。好的，行，不就拍照片吗？谁不会呀？
0: 美女，处理好了啊，很简单。
2: 不是，哎，等会儿啊，我还没拍完呢，你等一会儿。啊，哎，不是，就这么着结束了？不是，我还没拍完呢，大哥。哎，不是，还有没有人管了？ 哎，有种你停下！
3: 771，老娘今天第一天上班，你跟我玩这个，你等着。

0: 哎，你好，请问您是夏淑律师吗？啊？
1: 对不起，你们认错人了。哎呀，
2: 错了错了，不是告诉你是辆商务车吗？哎，这这来来来来来。
0: 夏律师好，
2: 夏律师好。哟，
1: 这谁呀、啊？至于吗？
2: 哎，小叔。嚯，早餐。
1: 排场够大的。
3: 昨天来接我。
2: 迟到了。
3: 去吧。
1: 真是24小号那一种。姑娘，可小心喽。
4: 您好，
1: 我是来报道的，我叫罗英子。
4: 罗英子，这边。嗯。您找个位置坐一下。
1: 哦，行，谢谢。
5: 没事儿，我们部门的工作还是挺轻松的，你不用有什么压力。等你爸爸来，一起吃个饭。哎，张律，介绍一下。
3: 您好，
5: 这是夏叔，夏主任的女儿，今天入职。嗯。好。
4: 方律。
5: 好。
4: 人齐了吗？
5: 哎，齐了。
4: 上去坐。
3: 好。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加入梁成律师事务所，我是梁成所的创始合伙人方丽红。

0: 阳城所呢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事务所，现在我们有职业律师121名，实习律师30名。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主要管理层，管委会主任陶正律师，监事会主任张志律师，我们的财务总监范一清女士，以及各位高级合伙人。律所的日常管理是由我作为管理合伙人，那重要事项呢是由管委会表决通过。我们律所划分专业部门，那各位入职的律师呢也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业务特点分配到不同的律师团队，希望大家在良城得到锻炼和成长。为维护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为当事人的利益尽心尽力，再次的欢迎大家吧。
1: 这是新来的员工娜娜。
2: 哎，你好，娜娜
1: 啊，
2: 欢迎欢迎
1: 啊。怎么称呼您啊？秋华。那我叫您师姐吧。都行，我也是实习律师，我现在给韩主任做助理。师姐，咱们这刑侦部有多少律师啊？
2: 10来个吧，但是实习律师比较多。
1: 师姐，不好意思啊，我这刚来就问这个。我刚听那财务大姐说，这个咱们这公司除了5000底薪以外，说如果办案子，师傅还会额外发钱呢，有这事儿吧？
2: 那得看师傅高兴不高兴。师傅经常不高兴
1: 啊。那哪个师傅比较大方？也不是说啊，就这5000块钱真不够我活的。
2: 咱们刑侦部的师傅只有一个，
1: 这位。
3: 50万怎么样？50万行的话，我让受害者的家属出一份谅解书，对你当事人非常有利。
4: 50万，兄弟，50万这活我都想去干了。不，你也不看看我这边这当事人啊。你就算把他宰了，把他的肉卖了，你能卖出50万来？
3: 你再想想这事儿，是不是？
4: 我就说我东躲西藏，怎么都啊！
1: 不好意思，韩主任，打扰一下，分给咱们的实习律师到了。
4: 等等，
1: 怎么了？你认识韩主任啊？
5: 不认识，他对面那人是
1: 大政所的陈硕律师。
5: 他们是朋友啊？
1: 算是吧，他是来找他谈工作的。怎么了？你这是？
5: 我想上厕所。
1: 哦，那你赶紧去吧。
5: 哦，谢谢师姐，我先去一趟啊。
1: 快点回来。
5: 哎。

0: 我就不明白了，家属想不想留一条命啊？想的话，把这家财赶快卖了，把钱给我当事人。我保证出谅解书。
1: 不是兄弟，这案子你挣多少啊？啊？
0: 刑事附带民事，你说我挣多少吧？主任派的活，你以为我想接呀？
1: 我年轻啊，我受压榨呀，我逆来顺受啊！
0: 你还受压榨？你这种人走在马路上不捡点东西，你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这个案子我这边都法圆了。以前是为了正义，现在是为了什么？正义，当然还是正义。正义的底色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条生命。
1: 哎，对，是啊，对，我不是在厕所这儿等你呢吗？
2: 法院不赚钱，咱为什么？为的是留一个名儿，你让你的当事人活下来，这名儿不就落下了吗？是不是？
1: 说的真好听，那王大福是故意杀人。
0: 不用往下说了，知道了。但就是建议啊，建议让王大福的家属好好想想这事儿。 50万，便宜，
1: 哎，不是为了正义吗？正义是无价的呀。
0: 代理案子是有价的呀。
1: 你那狐狸。

0: 看露出来了吗？啊，50万，30%，起码15万起。
1: 行吧，行吧，行吧，老了，走了，老了，
0: 我送你，我送你。哎呀，
2: 走了，老同志。
3: 对，这是你的办公室，怎么样？还行吗？
4: 还行。哎，网速快不快？
3: 哦，也还行。
0: 那个姓夏的女孩果然让陶正抢走了。
4: 好像是分到陶律的事务部了。
0: 我就知道，当初那姓陶的要死要活的要当管委会主任，我就知道好处以后就是他和方丽红的，脏活累活我们干，好处他们得，知道就这么不公平，分到我这儿的都是下脚料。
4: 韩主任，实习律师到了。
0: 来来，进来吧，进来吧。
5: 师傅好。
0: 先不忙叫师傅啊，还不一定能带。你叫什么？
5: 罗英子。
0: 哦，法律专业毕业的。
5: 是。
0: 28了，怎么想起现在干律师了？
5: 毕业以后就考了公务员，但是后来还是想干本专业吧。我去年就辞了工作，过了思考。
0: 学那律师好赚钱是吧？家里是干什么的？
5: 我们家是岭南的，我爸妈都是做教育的。
0: 结婚了吗？
5: 这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0: 我这儿的规矩是，婚假按法定假起来，多一天算旷工。婚假期间还得随时待命，行遍不案件多，任务重，不养闲人。
5: 离了。
0: 你这推荐信没大梁写的，后台挺硬啊。
5: 我是准备思考的时候在梅先生那儿学习过，后来找律所，就梅先生帮了个忙。
0: 秀娃，
4: 韩主任，
0: 你先带他去工位，熟悉一下情况，然后把给他准备好的案卷让他先看看。
4: 好的，韩主任，
5: 谢谢师傅。
0: 先不忙叫师傅，明白吗？

0: 哎，老张，啊，老韩，那姓夏那女孩就这么给陶正了？我在方力宏那儿说话不好是你不应该呀。你不知道姓夏那女孩什么来历？她爸是咱省发改委主任。
1: 这得多少厂子、工厂、企业？那是多大的案源呢？你先整理一下。
2: 好，您忙吧。
1: 回家替我向你父亲带好。哎，
2: 这就是咱们部独立的会议室。嗯，那边那个房间是几个部公用的接待室。嗯，这一片就是实习律师的办公区了。啊，嗯，咱们部的规矩是男主外，女主内。 男的在外面跑法院调查取证之类的，女的就在家做法律文件，最后拿到韩主任那儿汇总。这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些卷宗是韩主任让你看的。
1: 哦，这是正在办的案子吗？
2: 哦，不是，是已经结案的。
1: 啊？那给我看什么呢？嗯，估计是让你看看这些卷宗，然后写个点评，看看你水平的意思吧。
2: 哦，哎，
3: 师姐，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一个案子被肢解成了好几块，每人各管一摊，那最后办成了，这算谁的呀？这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办案啊？
2: 要的就是这效果，慢慢你就知道了。我先回去了。
3: 你算问到点子上。

0: 上了。
1: 你是在跟我说吗？
0: 老韩就是故意的，各管一摊，永远没有办法独立办，这样到时候分钱的时候他也不用分了。
1: 那是不是实习期满转了职业就可以离开他独立办案了？
0: 这么跟你说，去年所里研究提了10个转职业名额，批下来了8个，知道咱们行编部几个吗？老韩做主，一个都没留。啊，慢慢你就知道了。行编部填平。
1: 你好，罗英子。
2: 世界。

0: 这儿呢，这儿呢。
1: 哎，
0: 这是我男朋友王良，这就是罗姐，以前在公司特照顾我。啊，
1: 你好。
2: 来，三。
3: 谁啊？来了，
1: 罗姐，您怎么来了？罗姐，要不然咱们出去说吧。
4: 王良，来客人了。
0: 这是？
1: 这是我老婆静静。
5: 不是，这是你太太。什么时候的事儿？那你和温丽又是怎么回事？
1: 罗姐，我先跟罗姐出去聊一下，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啊。
4: 哎，王良，你这是有事要瞒着我呀？
6: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她说，你要把她介绍到你丈夫的公司去工作。
1: 你要是知道她没男朋友的话，怕你不放心，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
6: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分手已经快两年了。
1: 你要是知道她没男朋友的话，怕你不放心，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我想着，
6: 毕竟我们之前也好过，所以就……
7: 王良，你帮着他骗了这姐姐？
6: 不是，我当初就以为单纯的帮他找个工作。我想着他自己一个姑娘在京北，还得租房，挺不容易的。
7: 姐姐，真对不起啊。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我们家王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事王良早就跟我说过，王良还说，幸好跟他分得早。
5: 你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我倒是有他微信，
6: 不过后来我们再也没联系。

0: 你打开他微信，给他视频，我有话跟他说。这事儿你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听姐姐的。
1: 都给我拉黑了。姐，爸，我儿子和你分手了，以后你不用叫我妈了。
0: 妈，这法律上不是还没分吗？就算是刘明不想跟我过了。
1: 那他也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我们那公司之前一直代理着花钉，这每年的流水也有上千万了，他就居然一分都没给我留下吗？你别问我呀，什么一年流水上千万啊？哪有啊？啊？爸。
0: 他切断了一切跟我的联系方式，我联系不上他。您能让他回来吗？我们去民政局把这手续办了，他也好名正言顺的跟那女孩结婚啊。我们也没他的联系方式。妈，一起生活这么久了，您是知道的，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只要让他回来，这一切都好商量。
1: 我说过了，你和刘明没什么关系了，以后啊，你也不用再来了。
0: 妈，您就不能给我转告一下吗？
1: 兰兰，送客。

0: 妈，那我就先走了。兰兰，你到楼下找我，我有话跟你说。哎，兰兰，
1: 哎，姐，
0: 兰兰，谢谢你能出来啊。
1: 没事，姐，你等一下啊，我扔个垃圾。姐，您叫他们给害了。
0: 你在这家也干了有段日子了，你看到过、听到过什么吗？
1: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我见过那个不要脸的女人跟着姐夫回来过几次。他们一说些什么吧，老娘们就把我支开，不让我听。上个月您回来，我不还提醒过您吗？
0: 所以那一次你跟我说看紧门，就是这件事。
1: 是啊，哎，
0: 我真没反应过来，我太傻了。
1: 老娘们对我不好，每次都是姐你替我说话，姐你的事儿，我这。
0: 兰兰，我现在有个事儿，需要你给我帮忙。
1: 你说。
0: 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其实是我的，房产证和购房手续。本来都在我自己住的那个房子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两套房子的房产本和购房手续全都不见了。我觉得应该是被刘明拿走了，但我想他应该不会拿到国外去，因为拿出去对他来说也没有用，所以我认为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你看你平时打扫卫生的时候能不能留意帮我看一看，如果能找到的话，你能帮我拿出来吗？
1: 姐，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想起来，前些日子姐夫回来是往家拿了一个小包回来，我回去找找啊。
0: 嗯，谢谢你，兰兰。
1: 嗯，但是吧，
0: 你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1: 就如果这事儿我干了吧，这家我可能就没法待了。但也没事，我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不。到时候你要是帮我拿出来了，你就别在这家干了，去我那儿干，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1: 行。
0: 咱们公司就还。
1: 工资先不说，我先把

0: 喂，妈，你这上班呢？干嘛呀？我知道，您别催了，我这个月还没发工资呢，我发了肯定会第一时间给你转过去的。你别催了啊，我先忙了，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
1: 小秀，
0: 嗯，您最近手头上有案子吗？
2: 对啊，最近还挺忙的呢。
1: 哦，
0: 嗯，就是王大福那个案子，其实我想自己试一试，然后韩主任说想让我再找一个人跟我一起。
3: 秋华，韩主任快递到了。
0: 哦，你给我就行。
3: 哦，谢谢，
0: 不客气，
3: 谢谢。

0: 韩主任，您给我的案卷我都看完了，给您交作业来了。上午干什么去了？刚到律所就缺勤啊？
1: 嗯，这几个案子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去借阅了一些资料吧。当然，我家里也是出了点事儿，所以就耽搁了。对不起啊，主任，我下次多注意。
0: 拿来。
1: 我做了一些笔记，按照自己的理解。
0: 这几个案子你都看完了？
1: 嗯，看完了。还是在主任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呢。最大体会就是法律不只是法律条文，更多的是实战经验。不错，不错。别的年轻律师多少年都没悟出来的道理，你几天就悟到了。以后跟着师傅好好干，我手把手教你。啊，那主任，您看您让我跟着您办具体的案子吗？
0: 你才来几天啊，就想自己办案？
1: 不是，主要还是想跟着师傅多学点东西。哎呀，而且我就。 现在这底薪，我确实是养活自己。主任，师傅，您要不就给我个案子，让我试试看呗？您带我，要是能挣到代理费，您拿大头，多少给我点就行。
0: 你可真急啊！

0: 没事儿，谢谢主任，太感谢您了。那我赶紧去看，谢谢您啊。
1: 好，
0: 那主任，我给把门给您带上了啊。
1: 好。
0: 您忙。哎，师姐，那个，你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开庭时间吗？
1: 他把这个案子给你了啊？对，再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个案子的全部资料，行吗？哦，谁跟你一起做这个案子的准备工作，韩主任说了吗？没有，他就说把这案子给我个人了，你一个人做。啊，对了，师姐，就韩主任平时这种案子，他这代理费怎么收啊？
0: 嗯，这是法律援助中心下派的法援案，没有代理费，只有千百块的补助。
1: 啊，那连油钱都不够啊！所以啊，只有这种案子，他才会交给年轻的律师。不过，也有年轻的律师通过这样的案子独立出来的。

0: 反正有案子就行呗。
1: 这个案子是5月14号开庭，还有10天了，时间挺紧的。
0: 那师姐，我借一个笔一下。5月14号，10天。
2: 罗英子，
1: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这个案子。
0: 啊，就不麻烦你了，你忙吧。那个韩主任说啊，让我就是写一份辩护意见，我能行的。
1: 行，我这资料不全，我一会儿找韩主任要完了，我给你送过去。
0: 行，那就谢谢你了，师姐。
1: 没事没事，我先走了。来。

0: 谭主任，嗯，有事儿？您把王大福那个案子交给新来的罗英子吧，他刚才来管我要资料。啊，小罗刚来律所，急着表现。他刚刚来，业务上很多事情都不熟悉，要不我跟他一起做吧？
1: 耽误功夫，你让他自己折腾去吧，没事啊。
0: 不是，您放心。
1: 把一个案子单独交给一个新人来做呀？不，证据不是闭环了吗？他就走个形式，写个辩护意见，嗯？
0: 不是，黄主任，为什么呀？您之前不是答应我让我来做这个案子吗？
1: 你那么着急干什么呀？啊？哦，为了律师考核是吧？ 就做一个案子，他根本不够转职业的资格，不会影响到你的。放心啊，再说你也知道，他是梅大良介绍来的，我总得有个表示吧。都是有背景的，我能怎么办？你能怎么办？嗯，秋华，你放心，跟着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啊。
2: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啊，韩主任。跑挺快。这两天吧，我就一直琢磨这事儿。刘明这事儿，我们是不是干的有点不地道啊？
3: 怎么了？
2: 罗英子除了性格有点要强之外，别的哪儿都挺好，而且对刘明也很不错。哎，你就能保证现在他找的那个温丽，就能比罗英子强啊？就现在刘明干的那些事儿，凭刘明的智商，他能想得出来？
3: 不管怎么着，人家温丽拿我当个妈吧。原来在罗英子眼里，我这个妈算什么呀？快走了，快走了。
2: 可你别忘了。 这罗英子可不是善茬，他要一旦认真起来，恐怕你……他
3: 不是善茬，他有本事去美国找刘明啊！快走了，兰兰，看好家啊！
4: 啊，
3: 那个姓罗的要是再来，不许给他开门，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0: 还有电子版的，内部邮箱你查收一下。
1: 谢谢师姐。
0: 没事，别客气。
1: 谢谢。
0: 这个案子的所有卷宗我都看过，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
1: 谢师姐。

0: 你听不出来？
1: 嗯，
0: 秋华想参与你这案子。
1: 什么？
0: 我之前听人说过，秋华特意找老韩要的这案子，老韩都没给，最后给了你。
1: 我不知道啊，那个韩主任就是让我写下这个案子的辩护思路，这一个辩护思路还需要两个人写。
0: 没事儿，秋华跟着老韩还能去案子不成？你忙你的，不用打听。
1: 什么呀？

0: 兰兰，
1: 姐，
0: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我这不着急吗？你要的东西。
0: 可以啊，兰兰。哎，他怎么就一套呢？
1: 我把他们家都翻遍了，就只找出来这一本。
0: 奇怪了，另外一套藏哪儿了呢？
2: 但无论如何，兰兰，你帮了我大忙。哎，你赶紧回去吧，别被他们发现了。你明天就跟他们辞工，但你别说是来我这儿了。
1: 我已经跟他们辞工，东西我都带过来了，我就怕来晚了，这房产证送不到你这儿。
2: 行，懂了，走，跟姐回家。
1: 我就跟他们说，是老家让我回去的，让我回家相亲去。那老太婆就说，这可是你自己要走的，也没提前通知我们，这个月的钱我们不给。我气得抄起桌上烟灰缸，我就站到电视机旁边了。我说，你们要是不给我这个月的工资，我就砸了你们家电视。那老头一听立刻慌了，赶紧说，哎呀，你跟个小保姆计较什么呀，赶紧把钱给他，让他走吧。所以说姐，对付这种坏人你就得比他们更坏才行。姐，你先吃着，我还有个凉拌菜。
2: 哎，不，兰兰，咱家就咱俩人，吃不了那么多，你快过来，咱一起吃。
1: 不用，姐，你先吃，马上好，你吃完我再吃。
2: 对，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啊，快盛饭。
1: 不好吧，我在他们家从来不让我上桌。
2: 他们家干过人事吗？盛饭，快吃。兰兰，
1: 嗯，
2: 我知道你之前照顾他们俩一个月6000，但我这边吧，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可能给不了这么多。
1: 姐，我来你这儿呢，图的不是钱，图的是姐你这个人。姐你有你就多给我2个，没有就少给，实在没有，这不还有口饭了吗？
2: 谢谢你啊，兰兰。
1: 嗯。

0: 哎，姐，律师好干吗？
1: 听说律师赚可多了。
2: 谁说的？
1: 网上说的。
2: 哼，光看贼吃肉，没见贼挨打啊。

0: 什么专业？
1: 美容美发，行吗？
2: 其实这个法律吧，学起来还挺不好学的。你要真想学点什么呢？我看你要不就继续进修美容美发，想找什么学校我帮你。
1: 姐，我就喜欢法律，这现在美容美发也不好干呀，好干我也不来当保姆是吗？你不用帮我，屋里那些书你不在的时候我看看行吗？
2: 行啊，怎么不行啊？
1: 我去开门啊，姐，你先吃。来了。来了，谁啊？
3: 兰兰，你怎么在这儿？
1: 姐，
2: 啊？
1: 切，老娘们来了。
3: 谁？
1: 老娘们。
3: 兰兰怎么在你这儿啊？
1: 我回家之前来看看我姐，不行吗？
0: 兰兰，你回屋。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刘明让我给你送来这个。你看看吧。

0: 连个面都不差，就想这么离啊？
1: 他不会再回来了，除非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他回来领离婚证。再说了，你们就这么拖着，有意思吗？我跟他爸商量过了，如果你同意，我俩咬咬牙，从我们的退休金里挤2万块钱给你，算是对你的人道主义补偿。
0: 人道主义补偿，这都哪儿学的大词儿啊？你们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挺大方的呀？那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呢？被他转移走了，就这么算了？
1: 说话得讲良心，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呀？啊，这几年你们吃的花的，哪样不是刘明挣的？你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现在凭什么夫妻共同财产
0: 都是他挣的吗？他刚开公司那会儿，几个大客户是靠谁给他联系的？还不是靠我爸吗？就算钱是他挣的，只要在我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跟你也说不着，他要想离婚，你就让他回来，我跟他面对面的把这事儿聊清楚了再离。
1: 我英子，你就这么赖着有意思吗？
0: 太有意思了，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么有意思呢，现在才知道这么有意思。你既然来了，就麻烦你转告给刘明，我已经跟法院起诉和他离婚了，让他马上回来应诉，否则法院找不着人，公告送达，到时候开庭他不在，审判结果对您宝贝儿子不利，您可别怪我。
1: 你也真下得去手。罗英子，我劝你啊，还是在这上面签个字。2万块钱呢，我已经带来了，你只要签了字呢，我就给你。否则啊，这2万也没了。签不签？
0: 为了儿子，赶紧跟我走。
1: 罗英子，我说你家教不好啊，还真让我说准了。你们现在还没离婚，我还是你妈，你就
2: 别逼我。
1: 你干嘛呀？这是，啊？你疯了吗？你，那我先走，协议留在这儿，你再好好想想啊。给你3天时间，过了3天，这2万可就没了啊，就3天。

激情杀人，没有不在场的证

0: 我在便利店工作，韩主任，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然后回来再写辩护词，不然我这心里没底啊。
1: 检方的证据有什么问题吗？从检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形成了一条证据链条，倒也是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
0: 咱是不是应该还是见一下这被告人啊？这案子基本上就走个流程，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得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你把辩护词写好给我，开庭前去见见他就行了。好吧。
2: 姐，我今儿在家看你那书了，怎么好多我都看不懂。看不懂。哦，是。这个法律的书啊，确实比较难看懂。
0: 借你看案子呢。给我讲讲呗。
2: 你想听啊？就是。 这个被告人和他的妻子在京北打工，他们俩还有三个孩子，但这个被告人呢，在外面找了个第三者，然后就被这第三者给缠上了，被逼着他离婚。那你想想，他这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的，怎么可能为第三者离婚呀？结果呀。
0: 他就把小三杀了。
2: 起诉书上是这么说的，我看证据也没问题。这个第三者呢，是死在他这个出租屋里。当时啊，有人呢看到这个第三者来他家，被告人一个人在家，还有人听到他们俩吵架。而且后来的这个尸检报告上面，也说第三者在死前和这个被告人发生过。
0: 关系，最重要的是，凶器是一把菜刀，这菜刀上有被告人的指纹。
3: 这臭男的，就该给他枪毙了。
0: 姐，那么还替这种人辩护啊？在法院宣判之前呢，他只是嫌疑人，而我作为律师，我要保障他的合法权利，让他得到有效有力的辩护。
3: 我要以后当律师了，我就只给好人辩护。
0: 我说，我们应该先去见被告人。
4: 什么？

0: 然后再来研究辩护策略。哎
1: 呦，长本事了。
0: 韩主任，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1: 检方的证据不是已经很充分了吗？
0: 可是我们应该去见见被告人，看他怎么说。
1: 看来我还得靠你教我怎么当律师。
2: 韩主任，那个法院案被告人的妻子来了，说要见承办律师。
3: 是王大福那案子吗？
2: 啊，是。指望他，他到现在可能连案卷都没看。
3: 明白了，谢谢你啊。
1: 孙女士，来，您请坐，请坐。我是这个案子的承办律师，我姓韩。啊，
2: 韩律师。
1: 这位是罗英子。
3: 哎，罗律师啊，那个韩律师啊，那个我们家大福是被冤枉的，你可得为他好好辩护辩护。
4: 孙女士，您别着急，有什么话慢慢说，我正好也做个笔录。
3: 哎，好。
1: 啊，这位是我的助手秋华。
3: 啊，好。
1: 你喝水，慢慢说。
3: 啊，好。
1: 哎，秋华，你留下来做记录。
3: 哦，那个，
1: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3: 虽然是死在我们家里的，但是真不是我男人杀的。
1: 哎，孙女士，在法庭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有事说事，别用侮辱性语言，对你丈夫不利。
3: 啊，行，我记住了。啊，但是，大福是被冤枉的。
1: 孙女士。虽然你丈夫婚内出轨，但是你还能为他开脱，这样的态度很好。如果你能够积极地对受害人做出赔偿，争取受害人家属的谅解，那么将来对你丈夫的量刑将更有利。
3: 可是人真不是他杀的呀。
4: 孙女士
3: 啊，
4: 您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3: 这公安局不是说那个人是3点多钟死的吗？可是他那个时候吧，跟我在我们老家，我们家老家呢到这个城里有好几十公里呢，那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
4: 您是说案件发生的时候您丈夫是跟您一起在您娘家？
3: 对呀，就那个女的啊，这不是跟她通奸吗？我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头天晚上我就给她吵起来了。这一生气，我不就回娘家了吗？我打工的那个饭店，当时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找我。这大福就害怕我被那个给辞退了，然后他就到家里来找我来了。就我他到的时候吧，啊，是3点钟，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山上说了阵子话，我这不是生气吗？他叫我回来，我就不肯跟着他回来呀，然后他就自己走了。那他走的时候，啊，4点钟，没错，就是4点钟。但他到家的时候，那一看那个女的已经躺在我们家地上死了。你说要是他杀的，那3点钟怎么可能嘛？
4: 您看我理解对不对啊？也就是说，当时您生气，然后您爱人就去您娘家找您去了，然后后来
3: 啊，对，
1: 孙女士，那么警察调查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吗？
3: 我说了呀，他不信啊。
1: 为什么不信？
3: 就说我包庇我男人，然后说还说那个我提供的这些东西，就他推翻不了，就是他们说的那个。
1: 那你说，当时你丈夫跟你在一起。有什么证据吗？
3: 哎呀，韩律师，这要有证据不就好了吗？就当时他到的时候吧，我正在那个山上干活呢，我们两个就
4: 孙女士
3: 啊，
4: 你们在山上的时候有人看到你们吗？
3: 有，好像没有。
4: 那你回家的时候也没跟家里人说过？
3: 我哪敢说呀？就我爸我妈就知道他在外头。
1: 好了，孙女士，情况我们都了解了。请你相信，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还要研究为你丈夫辩护的思路，就不留你了。
3: 啊，
1: 再见。那个小罗，你送一下孙女士。
3: 不是那个韩律师，这还没说完呢。
2: 罗律师，你说我们大福没什么太大问题吗？
4: 孙女士，您回去再好好想想。看看谁能证明您说的话，如果能证明您爱人在那个时候就在您娘家那边的话，那他就不。

0: 会杀人，这案子他就有希望了。
1: 啊，行，罗律师，那我谢谢你啊，我先回去好好想想啊。
0: 好好，
1: 啊，哎，那我先走了啊。嗯。
0: 韩主任，我总觉得吧，这个案子有问题。
2: 那当事人婚内出轨与他人通奸，那最应该受伤的是他妻子，可他妻子现在坚持他无罪，就这一点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3: 你懂什么呀？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的男人出轨不假，可是他男人还是他孩子的爹。现在那个女人死了，对家庭的威胁已经解除了。真遇到事儿上，他当然要护了他的男人了。大刑事案，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就在检方提供的证据证言里寻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地方就行了。具体到这个案子，咱们可以在受害人也有过错，被告人是激情杀人系初犯且认罪态度良好几个方面辩护就行了。有了这几点，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咱们能为他留住一颗人头，也算是尽到责任了。赶快去写吧，明天咱们去会见被告人。
0: 明天？哦，好。梅先生，我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4: 活过来了？
0: 嗯，那总得活下去啊。我已经起诉离婚了，不过离也没什么可离的。他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但是还有两套房子，我要争取到手。那对了，雷先生，我呀接了一个法援案，然后呢写了辩护词，但第一次写，我怕写不好，请您给我把把关。
4: 刚到律所就接到法援案了？
0: 嗯，韩主任给的。其实是我管他要的，他就给我这个了。
4: 故意杀人案，见了被告人了？
0: 没有，韩主任说先写好，然后等开庭前去见见被告人就行。
4: 还没见被告人，辩护词就写好了？
0: 嗯，我看检方的证据挺充足的，而且韩主任说这个……
4: 你就是这样对待法律的吗？
0: 主要因为是韩主任说……
4: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职业，你还不如不做，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0: 对不起，梅先生，我错了。
4: 你错哪儿了？我说你两句，你还把责任推给别人。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对外联络，他能依仗的就是律师啊。可你们连他的面都不见就把辩护词写好了，你们这种人啊就根本不配做律师。
0: 主任，
3: 头一回见被告人吧？
0: 是。
3: 现在比以前强多了，警察不会在场，也不会录音，但是会有监控，所以现场还是要注意纪律。
0: 好。
3: 他怎么又来了？
0: 我不去。
3: 哎哎哎！行，来会见吧。
1: 韩律师啊，我找到证人了。
0: 找到了
1: 啊？对，而且还找到两个呢，就我们那个邻居，他们不是在山上承包那个果园吗？就那天刚好看见我男人了。
0: 韩主任，
3: 就这些
1: 啊？就这些。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今天起，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第一集《庚戌薪火105载，初心依旧》。启航1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省专题推介会举行，多点突破捷报频传，持续织密粤港澳大湾区立体交通网。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今天起，广东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深挖南粤红色印记，聚焦省内重大党史事件，讲述红色故事，展现党员实干风采，庚戌红色血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奋进力量。
2: 如果要找一处红色坐标，串联起中国革命从独立探索走向统一战线的关键转折，眼前这个跨越百年的斑驳地砖是绕不开的答案。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共三大的会址遗址，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至少40名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
2: 经过9天的热烈争论，与会代表投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
3: 中共三大极富开创精神通过的13个文件和决议中，很多都是党史上的首次，立足国家蒙辱、民族蒙难的危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打破孤军奋战的局面，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以统一战线凝聚革命力量。这一次转折是党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转化为革命实践的关键一步。
2: 初心如磐，信仰引航，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小康，把初心镌刻成一座座精神丰碑。

0: 在云浮罗定、长岗坡渡槽横跨群山。上世纪70年代，10000多名建设者靠着铁锨、铁锤和一副肩膀，硬是在群山之间架起这条人工天河。缺钱缺物，他们用算盘和肋拱设计破解难题；没有机械，他们肩挑人扛接力运输，以严丝合缝的石器工艺筑起槽墩和槽身，完成无间断的高空浇筑混凝土。
1: 工地大会战最辛苦，当时的人呢就是经过几把手搬一嚿石头上嗰啲等头去嘅咧，全部沙石子人力担。咪有推土機，又咪有勾機，又冇磨到啲滔滔嘅河水入銀河，梗係好自豪咧。
0: 渡槽绵延5200米，拥有132个跨拱，这里的流水年年奔涌，让十年久旱的罗定蝶变为岭南粮仓。曾经战天斗地的建设现场，如今化身为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基地。
2: 先辈们在当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建设了如此伟大的工程，令我们觉得很钦佩。那种无畏艰险、不怕辛苦、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0: 初心未改，薪火续航。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怀揣赤诚，将小我融入家国山河。对于九旬史官林中嘉而言，初心凝于卷册方寸间。退休前，他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档案编纂领域，主持编纂《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权威史料200余册，累计近9000万字。
3: 必须准确地保留我们的历史文献，这个准是这个文献的生命。如果我们弄出来的文件不准，就这个失去历史价值。
0: 退休后，他舍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归故土，善为海风，潜心整理地方党史、地方志、族谱文献，系统归类粤闽与海风相关资料90余本，只为让家乡的历史不被遗忘。务农、护书、编书几乎是林中嘉晚年生活的全部，浩如烟海的史料手稿在他心里是无比珍贵的命根子。
3: 书在人在，我就是有个好的条件保管起来，就让他这个50年以后，就是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当年出版的这些旧版本材料。作为一个老党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我总要为社会做点事。
0: 以奋斗为笔，书写实干篇章。回望过去，中国发展步履铿锵，硕果累累。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持续深化，制造业当家开足马力，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一批国之重器落地布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如火如荼。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拼搏苦干。
4: 以制造加服务为核心，以新能源船艇加低空精致为双翼，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制造与售后服务基地。我们谋划了总投资近150亿元的15个重点项目。
5: 我们依托大华邻里加服务机制，通过网格走亲、问需于民等方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设立免费剪发等活动，推出了关爱老党员困难群众的义务活动。
0: 十五五开局既是机遇叠加的黄金期，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期。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要做起而行之的实干派，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主动到改革主战场发展第一线，在奋进航程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6: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苦干实干，勇于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不断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0: 广东台报道。
7: 6月1号，启航十五五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省专题推介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作专题。

0: 以推介。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出席并致辞。
1: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外交官、企业家、商会协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向外交部以及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国内外朋友们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是个好地方，这里是宝地、福地，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中国的创新高地，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城市创新集群跃居全球首位。这里拥有健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产业规模巨大，广东制造享誉全球，广东服务加速发展。这里具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适宜广大企业投资贸易，广大青年人创业就业。面向15、50期和更久远的未来，作为经济大省、贸易大省、人口大省的广东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诚挚邀请大家常来广东，无论是投资贸易、文化交流，还是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我们都会热烈欢迎，并努力提供所有可能的便利和服务保障。刘斌表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发展红利持续释放、开放合作全面深化的黄金时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已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选择广东作为启航155品牌活动首站，意义特殊，分量十足。面向未来，中国将提供连续稳定的政策环境、创新迸发的增长势能、开放融通的市场空间、和平发展的合作前景。坚持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全球共同机遇。期待大家做务实的推动者，助力本国企业机构与广东及大湾区各城市精准对接，把考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做真诚的讲述者，把在岭南大地的所见所闻带回各国，讲好在155新征程上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生动故事。阿根廷共和国驻华大使马致远、土耳其共和国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外国驻穗领团团长、刚果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艾伯罗·埃曼纽尔致辞，纷纷表示坚定看好中国、看好广东、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期待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省领导张国志主持推介会。据悉，启航1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活动由外交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组织来自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走进广东，参访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大湾区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广东优势产业与创新生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示范村等，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取得的新成就，共谱155合作新篇章。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2: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线提速，多点开花。今天，广东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多个重点工程同步迎来关键节点，持续织密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区域协调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1: 广东高铁进程建设持续提速。6月2号，随着永庆号盾构机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这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也是华南地区转弯半径最小的大盾构铁路隧道。隧道全长13.2公里，由3台大直径盾构机分3段施工掘进。
3: 深度依托设备自有、队伍自管、生产自控的管理模式，加上我们自主研发的大盾构智能建造平台运用，成功克服了本项目极小半径转弯、超深竖井接收等5大施工难点。此段隧道埋深近50米，接收井深近67米。此次隧道贯通，也为这个城市的深地空间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西朗隧道施工中刷新多项施工记录，通过毫米及精度实时调整掘进参数，创下华南区域复合泥岩地。

0: 一层12米级盾构跃掘进376米的成绩，跃均掘进长度超过250米。据悉，广南联络线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
1: 广南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未来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中心城区耗时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0: 高速公路改扩建稳步开展，今天历经800多个日夜攻坚，京珠高速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海龙大桥迎来双塔封顶，大桥正式转入主梁施工阶段。作为广东省首条六改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广珠段改扩建项目全长约 50.4 公里，项目计划于2028年建成。
2: 我们采用全自动液压爬坡体系，实行了分层浇筑、逐级爬升、全程监测的工作机制，从模板拼接、钢筋制安、大体积混凝土温控到震导养生，实施全过程的精细化管控，确保了塔身内实外美。
0: 城际铁路工程攻坚加速推进，连通善潮街三地的粤东城际铁路正抢抓晴好天气冲刺施工，项目期标四工区承担全线多个重难点施工任务，桥梁占比超90%，涵盖矮塔斜拉桥、转体桥等多种复杂结构，堪称桥梁小博物馆。截至今天，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75%，正全速推进剩余桥梁上部结构、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
3: 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斜拉桥这个信息中心、基层闭幕技术、VR 安全体验、360度实时视频监控、自动化监测、预警等模块，并引入 AI 智能分析引擎，实现施工过程数据驱动决策，为大桥安全高效合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广东台报道。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件167件，来电80件，来信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52件、水28件、噪声24件、生态24件、固废8件、土壤4件、辐射2件、其他污染25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20件、珠海4件、汕头6件、佛山7件、韶关3件、河源7件、梅州3件、惠州5件、汕尾3件、东莞7件、中山5件、江门8件、阳江6件、湛江17件、茂名7件、肇庆3件、清远4件、潮州1件、揭阳9件、云浮6件、省有关单位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5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2件，阶段性办结58件，正在办理中42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今年端午与暑期接续相连，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俗、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今天下午，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体育局负责人介绍广东省今年端午及暑期文旅消费券发放、文旅活动、龙舟赛事安排等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这个夏天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
5: 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特色品牌。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

0: 赛事地图，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
1: 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地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龙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地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
2: 暑期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也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度假的高峰期。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让全国游客在广东玩得开心、看得尽兴。
0: 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玩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
2: 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广东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联合在线商务平台同步推出专属大促、优惠套餐等，形成叠加效应，让广大游客到广东旅游更实惠，体验更舒心。
3: 端午和暑期期间，我们将持续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联动抖音发布广东宵夜地图，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游购线路，协同文旅、体育等部门丰富假日消费供给，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
2: 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4: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连日来，广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多方位保障高考学子安心复考。
2: 6月1号，茂名市城管执法局联合茂南区城管执法局及属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先后前往人民路、沿江路等区域开展静音巡查劝导。执法人员沿街逐户走访商铺、临街小摊，向经营者、过往市民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执法人员劝导商户关停促销高音喇叭，调低门店背景音乐，避免高分贝揽客，提醒餐饮经营户规范管控店内设备噪音，引导顾客文明就餐，避免夜间喧哗吵闹。本次静音护考行动明确划定两大静音护考时段，6月4号至9号高考时段，6月28号至7月2号中考时段。近日，晴暖馆驿爱心护航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汽车客运东站举行。今年东莞市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0多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专属接送服务。本次活动落实多项硬核保障举措，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均完成全方位安全检测，彻底排查安全隐患。送考人员择优选拔驾龄长、零事故、零投诉的资深司机。同时，活动推行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应急备用车辆，高效应对突发情况。
5: 我们始终把考生出行安全和服务技能放在首位，全方位释放筹备工作，只是为学子营造安心舒心的复考环境。
2: 高考前高强度复习容易让考生思虑过重，引发脾胃失调、睡眠不佳等问题。中医强调身心要整体调养，通过科学的饮食和作息方式，能够有效帮考生稳住身体状态。
6: 饮食上的核心呢，是健脾祛湿、清心安神，切忌大补。早餐呢，要注重醒脾，建议早餐后可以冲泡一杯砂仁陈皮水，醒脾胃、助消化。午餐呢，以益气为主，饭后可以泡服西洋参益智仁水，益气增智，提高。

0: 记忆里。晚餐呢，主重安神，晚饭后可以冲泡一杯莲子百合远志水，安神定志，好睡眠，休息好呢，才能让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
1: 平稳的心理状态是考生高效发挥的关键。考前焦虑是多数考生都会出现的情况，适度焦虑有益备考，过度紧张则需及时调节。
2: 我们可以在具体操作情境的时候去加入一个四七八呼吸法啊，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啊。具体的指示是，吸气四秒，屏气七秒，然后再慢呼六秒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使用三个回合，就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种应激状态中调试到啊心情平绪的状态中。
1: 广东台综合报道。记者今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2号，恪守求实科研初心，涵养清正创新生态，广东省科技监督与科研诚信系列培训启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本次培训是广东省落实中央科技委部署，率先开展部省联动科技监督培训的首场活动。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持续推进系列培训全覆盖，为广东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吓到你了？
1: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糊涂了。
0: 国王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2: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0: 你不会忘记我的，
2: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3: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5: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省的天气依旧暑热，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仍然有34到36度，午后的高温时段要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而雷雨呢也还会时不时的现身，今天在湛江、茂名、肇庆和粤北遇上的概率会高一些。明天降雨依旧比较分散，不过出现的范围会有所扩大，后天粤北、粤东、肇庆、佛山和广州的雷雨还会变得密集一些。那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时局部地方降雨猛烈，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也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朋友们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不要在大树电线杆下避雨，天气恶劣时及时到安全的室内暂避。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只爱你，
2: 求求你原谅
3: 我。就是你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2: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6: 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智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
5: 为了通过 PU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7: 那种视频？
5: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边累累报酬的话，我愿意。
8: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杀青马到底是哪一种。
9: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
5: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10: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洪涛，这是药箱，你看你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先喝点水吧。
1: 不用，我歇会儿就行了。我得赶紧走啊，这是柴田的地方，不安全。
0: 哎呀，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你没听到外面那个闹腾劲儿吗？
1: 哎，
0: 现在大街上不知道有多少日本人和二狗子正忙着抓你呢。
1: 让我走吧。哎，
0: 你就先在我这待着，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1: 那一会儿柴田回来怎么办呀？
0: 哎呀，你放心，柴田要是回来也是晚上了。我这个地方不管是警察局的人还是那些宪兵队的人都不敢来这儿搜，倒是个灯下黑，我保你妥妥当当平安无事啊。
2: 下车，走，下车，
1: 走，
0: 放开我，
2: 走，快走，
0: 放开我，
2: 走，你，
0: 张克阳，你把我关在警察局整整一天，现在又不明不白的把我带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
3: 这儿是我们家的祖坟，这儿是我们家看祖坟的小屋。兵荒马乱的，看祖坟的人已经回乡下去了。这儿非常的安静，也很安全，你就住在这儿吧。
0: 你说什么？
3: 把他带进去。
2: 是是，走。
0: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4: 季馆长，请您再给我三天时间，我保证，一定给您抓到您想要的那两个人。
5: 天就要黑了。你是打算让全武汉的人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吗？柴田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占领一个城市，凭的是脑子，而不是武力。武力只会激起民愤，引起反抗。听说最近新交了一个中国女人，但是那个女人那里，你最好不要跑得太勤了。看看你自己的脸色，太糟糕了，还有一点军人的气质吗？今天晚上，严警司令长官坐飞机来武汉，你就跟在我的身边。如果严警司令长官提起真空地带计划，你不能再出一点差错。
4: 嗨。
1: 怎么样？
0: 半只烟他们说事情来得太急，一时间搞不到船上路。正好柴田说忙，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你可以在这多待一会儿。
1: 本来想啊，一死了之还自己一个清白，没想到事情越搞越乱，还把你给连累了。
0: 还说这些干什么呀？等半只烟他们搞到船，你马上走，离开武汉，先避开这个风头，然后再杀他一个回马枪。
1: 哎，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0: 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多熬上几天，好从柴田的嘴里多打探一点消息。等一切都妥当了，我再走，到时候咱们再碰头。
1: 嗯。

0: 颜如月，为了我的事儿，让你受委屈了。
1: 咱们都在江湖上混着，讲究的是快意恩仇。你不嫌弃我陪日本人睡觉，坐在你旁边脏了这块地方，还一口一个妹子的叫我，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你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是在这里受委屈。在这样的乱世，也就是过一天混一天罢了。像世事要脸，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有酒吗？我想跟你喝一杯。

0: 柴将军，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要去哪里啊？
1: 有份重要文件放在家里了，会上要用，我去取一下。

0: 在外面不比在家里，事事要小心，少说话，少喝酒，才不露白。能走水路，别走旱路。现在外面到处在打仗，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的。你听见没有啊？
1: 嗯，知道了。
0: 你等等，我突然想起来，柴田头几天拿回来一个匣子，让我锁在卧房的衣柜里，估计里面有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我拿出来，你看看啊。
1: 哎，
0: 哎，
1: 算了，万一柴田回来发现匣子不在了，你怎么办？
0: 哎呀，你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就说家里面招贼了，屋里那些贵重的东西啊都被贼给偷走了。没事儿，他现在很宠我，放心吧。
2: 哼，快点。
1: 这箱子做得挺结实，
0: 这么考究的箱子里面东西肯定错不了，敲开看看。
1: 给我
0: 用这个。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密密麻麻这么多数字，像是一个账本吧？
0: 哼，白天贪污的钱吧。不管怎么样，先拿走再说啊。

一遍，能放过任何角落。

0: 有话好好说啊，沙田。那个，
1: 郑洪涛，你是来自投罗网吧？
0: 啊，不是，我柴田，我，哎呦，哎呦，
1: 放手！
0: 哎呀，哎呦，
1: 你，混蛋，你敢勾引我的女人？
0: 哎，柴田，你可千万别胡说啊！这个小娘们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人追我就跑呗，我实在是太累了，我得歇会儿，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你的家，我知道这是你的家，我就不来了，对不对？
1: 行了，你不用为他辩解。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以前的关系吗？他打的如意算盘我都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只是装糊涂罢了。
0: 海田，真的真的，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小娘们儿，真的，啊！
2: 柴田，你既然已经早就知道我接近你的目的，今天又让你抓了个正着，我无话可说。如果你一定要把洪涛送进监狱，行，你把我也一块送进去。
0: 哎，你别胡说啊！我认识你吗，柴田？
1: 你宁肯坐牢不愿意留在我身边吗？
2: 你少做梦了！我陪着你这些日子，天天都能闻到你身上那股血腥味，让我觉得恶心。我就算死了，也不愿意陪在你身边。

哎呀！

0: 颜如玉，颜如玉，你不是说你跟他没关系吗？好，我让你们俩做个伴儿。
1: 开枪！

0: 说，
1: 你把那个盒子藏哪儿了？快说！
0: 你让颜如玉活过来，我就告诉你。
1: 好，那我就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带走，起来。

0: 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拼命抓我！放我出去！
1: 说，
0: 轻点，轻点。
1: 是谁指使你偷那个盒子的？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柴田，我跟你说最后一遍。哎呦，我真的没人指使我偷什么盒子，我也没见过什么盒子，真的。我是误打误撞才到你那儿的。我要这

0: 那是你们家，我能去吗？真的，我说的是真的，你相信我。
1: 好，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0: 行，我，你听我说，你要真想要我的命，这么着，你就给我一枪，让我来个痛快的，行不行？你说你这么折磨我，你是男人做的事儿吗？你说是不是？
1: 想死，没那么容易。
0: 我，柴田，柴田，哎呦！
2: 好了，
0: 哎，
2: 让我来和他谈。
0: 东野机关长，哎，咱们可好久不见了，啊！我想问问你，我怎么就成了游击队的烈火了？啊！而且我怎么又成了叛徒了？就为你们卖命了？这好像从头到尾是你们设的一个套啊！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是想从套子里面钻出来？
0: 真聪明，没错。
2: 那你就没命了。
0: 我都到这儿了，你说我还能有命吗？啊？可就算死，我也得当个明白鬼啊，对不对？
2: 只要你交出了盒子，我就告诉你真相。
0: 只要你告诉我真相，我就把盒子交给你。
2: 这么说，你真的不肯交出盒子来？
0: 我也不是不肯交出来，我就是，我最近老忘，我忘了这东西藏在哪儿了。
2: 那你是说，你把这盒子看得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0: 行了，东野，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都到了这儿了，我还能有命吗？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东野，哎，东野，你别走啊！柴田，
1: 秦馆长，
0: 东野，你别走！
1: 还有用刑吗？
2: 他一心求死，那我们就成全他。
1: 秦馆长，你真的决定处死郑洪涛吗？
2: 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总之，那份文件他已经看过了，那就必须得死。
1: 是，我马上去办这件事。
2: 回来，柴天君，准备一下，先跟我去趟码头。
1: 哦，今天夫人跟小姐该到了。
2: 嗯。
3: 这些人可真够脏的。
1: 哼，晴子小姐看不惯吧？刚来的时候我也不太适应，这些人在这里被称为苦力，哼，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没洗过脸，一直到死。

0: 柴田，停车。
1: 嗨。
2: 是老样子，虽然过了15年，可没什么变化。
3: 先生，请问您找谁呀？
0: 你是老好吧？
3: 是啊。
0: 麻烦你通禀你家的主人，就说昔日在日本的富士山上放歌纵酒的故人前来相见。

0: 艾弗林，我知道你心里着急，可毕竟坐了三天的船，没来得及休息。你放心，为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太久。
1: 我们老爷说了，他当年有眼无珠，把无耻小人误以为是兄弟了。这一面还是不见了。你们二位请回吧。哎，等等，老好啊，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苏雪芳啊。我要见你们家老爷，我要见你们家三少爷。太太，我年纪大了，耳朵聋，眼睛瞎，记性也差了，已经认不出您是哪一位了。请回吧。
2: 不，
1: 太太。 请您放尊重一点吧，我们老爷交代了，他任何人都不见，请回吧啊！
0: 我要见你们家老爷，我必须要见他，我要见他，
1: 太太，您就不要为难我了。我们做下人的得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办事啊！
0: 不行，
1: 您回去吧，
0: 我要见他，放我进去吧。
3: 我们老郑家没有你要见的人。
0: 你还是离开吧。你终于肯见我了。你们两位在我家门口吵吵嚷嚷的，
3: 叫街坊四邻看了殊为不雅。董爷，这是你的女人，赶快带她离开这儿，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4: 兄长。
3: 好久不见了，不敢。嗯，
4: 别人姓郑，是中国人；你姓东野，是日本人。我们既非同宗，又非同族，
3: 论不上兄弟相称啊！啊，<笑>兄长难道忘了，当年你身为同盟会的干将？
4: 在中国蒙难，被清廷追捕，当时你逃往了日本，和小弟相见恨晚，咱们结下了八拜之交啊。老喽，
3: 记性差了，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不记得了。<笑>
4: 兄长，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兄弟，但是小弟的心里却时时刻刻记挂着当年我们的快乐的时候。 我早就预计到今天我们的重逢会是这样的局面，但是我跟雪芳还是来了。我们来是为了还你15年前的一份情谊。哦，对了，这点心是你最喜欢吃的，收下吧。

0: 从此后，你我兄弟是桥归桥，路归路。再相见的时候，咱们不叙旧情，只谈家国大事。雪芳，我们走。
1: 等等。我想见见老四的坟。
2: 老四死了，人死为大，你不想让他死后不得安宁，为你蒙羞吧。
3: 爸，怎么家里来客人？
1: 你是三儿吧？
2: 可阳，回房间去。

0: 老郝
1: 在，
0: 提桶水来，把这块给我冲洗干净，把这东西扔到河里去，把大门关上。
2: 是。爸，
0: 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啊？
2: 没有。
0: 真的没有？
2: 爸，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其实你想问什么我心里都清楚，可是那件事情我实在是难以启齿。

0: 算了，别藏了。嗯，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把你母亲的相片藏在了你的房间里。嗯，
1: 爸，你告诉我，刚才来那个女人是不是我妈？
0: 嗯，
1: 可是你明明告诉我，当年你把我妈卖到窑子里了，为了这件事情我足足怨恨了你15年。
0: 老三，我宁愿让你一辈子恨我，恨足了一生一世，我也不愿意把你妈出走的真正原因告诉你。
1: 爸，这到底为什么？爸，我妈当年为什么离开这个家呀？
0: 她看上了那个日本人东野武雄。
1: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妈怎么会这么做呢？当时已经有了我跟老四了，难道她就这么忍心丢下我们俩不管吗？
0: 老三呐，这是真的。当年你母亲抛弃了两个亲生儿子，抛弃了我，跟东野私奔了。我当年是同盟会的一员，立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清廷呢，把我的名字赫然写到了通缉名单上，要用1000两白银换我的人头。我追随孙文先生逃亡到日本，在东京认识了这个东野武雄。他当年少年有为，胸中韬略，强我百倍。他愿意资助我回国东山再起，直至革命胜利。后来他来到了武汉，他名义上是经商，之后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担负着为日本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就在那个时候，他来到家里，见到了你母亲。
2: 东野君，请。
3: 请。
2: 徐芳，满上。
4: 请。
0: 你母亲比我小20岁，我娶她做偏房，确实委屈了她。